0: 八号，全区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19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5%。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外籍人员189.1万人次，同比增长23.5%。400多名马来西亚游客走进鄂尔多斯，换上蒙古袍，佩戴民族头饰拍照打卡，沉浸式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浪漫。
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内蒙古，很开心。很喜欢这个大草原，然后我们也去了沙漠，吃到了烤全羊，特别好吃。
2: 9月9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正式开赛了。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的翼装飞行选手啊，齐聚在天门山，在高山峡谷之间开启高空极限对决。
3: 赛事首日，弯道竞速项目率先鸣枪开赛，所有选手统一从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1.3公里。比赛中，选手们高速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高难度动作。每名选手拥有2轮飞行机会，取最佳成绩排名。
4: Very happy to be here. Tianmen is special. I would say that China is very unique, and the terrain and the trees and the roads is much more feels magical.
3: 中国运动员张树鹏作为本次赛事唯一参赛的亚洲选手，第八次征战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
5: 天门山的翼装飞行的赛道呢，是一个国际级的顶级的一个赛道啊。然后今年的目标也是夺冠，期待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我能有个更好的发挥。
3: 惊险震撼的云端对决吸引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大家近距离感受翼装飞行穿梭云海的速度与激情，沉浸式领略天门山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6: 特别震撼，我感觉心都悬着了那种感觉，特别震撼，特别震撼。
7: First time seeing this and it's amazing, yes. Wow, so like, it kind of gives you like butterflies because it's so crazy to see it, but it's so nice.So nice, like, come on. Yeah, so good. You have to be so brave for that.
3: 据了解，本次翼装飞行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后续选手将继续角逐竞速、穿拔两大项目，在云雾峡谷间上演更多精彩绝伦的高空极限对决。
8: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到高峰，有关航班超售的话题再次成为一些消费者关注的焦点。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航班超售。
9: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10: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9: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10: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2: 其实航班超售呢，它是一种国际民航业的通行的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说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之后应该如何处置。然而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目前各大航空公司在

0: 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等环节上都是存在着差异的，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1: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

0: 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1: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2: 那么面对航班超售，国外的航空公司通常是怎么处理的呢？国内航班对超售处置有哪些新的尝试？我们继续来看。
0: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3: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4: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1: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行程的刚性的旅客不勾选他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0: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偷偷多卖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
5: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地区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但西南地区和海南岛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6: 昨天起，陕西至四川盆地的降雨明显减弱，趋于结束。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今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25到45毫米的大雨，明天海南岛东部的部分地区有50到90毫米的暴雨。受东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也会有50到9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盆地等地降雨频繁，局地降雨量大，需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另外，昨天冷空气继续向西向南推进，降温核心区域随之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纷纷回落至30摄氏度以下。今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呼和浩特最低气温低于10摄氏度。本次冷空气过后，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陆续回升，气温水平总体接近常年或略偏高。
2: 这两天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四川迎来了一次大范围降雨。气象专家分析，本轮降雨或将拉开华西秋雨的序幕。
7: 四川盆地西部昨天夜间开始已经出现了大雨的暴雨，像成都、绵阳、德阳一带地区的话，降水还是比较集中的。那么我们预计的话，本轮降水过程有可能会是华西秋雨的一个开始日，相对常年同期是一个偏旺情况。
8: 肖地祥介绍，华西秋雨指的是每年9月至11月，由于冷空气频繁南下，与暖湿气流在

0: 华西地区相遇带来的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主要涉及重庆、四川、湖北、湖南、贵州、陕西、宁夏和甘肃。华西秋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降雨天数多，九月到十一月的雨日可达30到50天，多的地区甚至接近60天，一天中的降雨时长也在10个小时以上。虽然秋雨是以绵绵细雨为主，但降雨总量加起来不容小觑，仅次于夏季。
1: 近日，新疆阿克苏阿瓦提县天气波动较大，前期持续降雨导致河道出现了大量淤泥。一男子在河边行走，不慎摔入了河道淤泥中。由于泥厚且粘稠，导致他无法自行脱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2: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全身满是泥浆，由于其右腿位置的淤泥较为松软，吸附力弱，消防员先将男子的右腿从淤泥中抬出，但他左脚处的淤泥结块后吸附力大，无法轻易脱困。经研判，消防员采取铁锹及手挖的方式清理结块淤泥，同时用水枪持续冲击周边淤泥，减小淤泥的吸附力。
3: 一二三，
4: 往下按，把水枪往下按。
3: 来，一二，你不要推。来，走，
2: 经过近30分钟的作业，消防员把男子从淤泥中抬了出来。由于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淤泥中，男子的肢体有些僵硬不适，但无明显外伤。随后，男子的家人将其接回家休息，目前已无大碍。
1: 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不少标注着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很高，但这样的攻略背后往往暗藏安全隐患。前不久，北京一名女子就依照着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不料遭遇意外。
5: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他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回撤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他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这名女子的被困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发生多起徒步新手被不实文案误导，贸然进山后被困的事件。专家表示，徒步者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及潜在后果做出理性判断，一般情况下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
6: 就对于过错的认定，尤其是网红，他如果粉丝比较多，他的发布的信息的影响范围比较大，这个时候他的注意义务、审核义务就应当更高一点。如果他发布相关的网红徒步路线，他明知有相关的风险，故意不告知，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是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
5: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3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引牛区一带的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引牛渠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引牛渠开展野游。但9月7号，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引牛渠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专家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平台处置不到位，

0: 同样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除了不实的网红攻略之外，网上找搭子结伴出游的热度同样很高。搭子社交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青睐，在某个社交平台上，旅游搭子、徒步搭子等等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啊，就超过了10亿。但是这种看似美好的结伴出行背后，同样是潜藏着风险隐患的。
0: 前段时间，一人操控100个账号，把旅游搭子骗去新疆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关于陌生旅游搭子的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早在去年10月，就有252名徒步者违规穿越青海祁连山老虎沟高海拔区域被困。事发区域海拔高、气温低、地形险峻，多部门进行了近72小时的紧急搜救，将251名被困徒步人员安全转移。一人因高原反应和失温不幸遇难。事后调查显示，这些徒步者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是年轻人和徒步新手，绝大多数人事先互不相识。大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徒步邀约临时集结，在不了解线路实际难度的情况下，贸然进入高危区域，最终酿成意外。不少网友疑惑，和陌生搭子结伴出游发生意外，同行搭子是否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专家对此作出解读。
2: 普通的搭子他自己是一个参与者，他也不是发起人，也不是组织者，他也没有任何的引流啊、商业获利的意图，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仅仅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救助义务。疫情旅游的过程中，这个一方遇险，那么他应该及时的报警求助。
0: 专家提醒，搭子的先行行为会导致救助义务，若搭子此前的行为将同伴置于危险处境，使同伴陷入危险，此时需承担救助义务，漠视不管可能构成不作为侵权。此外，牵头规划路线、召集人员的出行发起者，由于对行程具有主导权，需要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3: 如果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是因为这个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变化导致相关的参加者失温，以及他没有准备充足的这个救援物资啊，没有及时的呼救啊等等，这种情况下他是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是要需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明火已被扑灭，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网传宁德时代员工在车间内裸奔，企业回应视频并非宁德时代宜宾基地，警方已介入处理。
1: 昨天中午11点15分左右，一艘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当中发生了火情，船上当时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另有25人失联。明火于昨天下午2点半左右被扑灭，目前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健和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经赶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火灾事故发生之后的救援情况到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是现在在这个发生火灾的这个货轮的甲板上，有一帮这个消防救援的战士呢，现在是已经上来进行休整。他们就是从这个比较狭窄的这个舱门下去，下到这个货轮的底舱进行救援。我们找一位现场刚刚上来的一位那个消防救援的战士来问一下里边的情况。
6: 你好，您是那个刚刚上来是吧？
7: 是。
6: 目前下边您觉得救援难度最大的有哪些点？
7: 下边一个是烟气，这个。就是高温，对，然后再就是它下边这个楼梯非常滑，它是油过火以后油气都落在
5: 有些油污油渍在地面上是吧？
7: 对，然后再就是救援的时候，救援那个被困人员不好搬运，对，然后再就是很多被困人员的那个位置，特别是在夹缝里，然后在水里，还要再把他们再放上再安全把他们。
5: 目前我看甲板上有很多这个消防救援战士在休整，目前下边进行搜救的还有
7: 四个班组，
5: 大约多少人？
7: 应该还有20多个人。
5: 20多个人，咱们多长时间进行这么一次轮换的？
7: 它下边一共是负三层结构，然后再整体是3层，然后再就是里边还有错层，然后这个结构非常复杂，里边还有空调机，这些还有洗循环系统，然后我们这个一般都是抬上来一个人以后，马

0: 半小时左右，出必须得要轮盘。
1: 半小时左右，
0: 开热了。
1: 嗯，那下一步咱们救援的一个重点是在哪儿呢？
0: 在最船舱最底下，
1: 就是最底层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您说的三层，咱每一层都要，每一个角度都要搜搜搜。
0: 负一负二基本应该是
1: 都要排查到，
0: 对对对，
1: 是吧？负一负二都已经搜集完了。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关注的这个社企谣言啊，九号那一条工厂员工上厕所遭拒绝，在车间裸奔的视频在网上热传。那有信息称，此事是发生在宁德时代宜宾基地。而对此呢，公司有关负责人回应称，网传视频并非宁德时代宜宾基地，警方已经介入处理。
3: 网传视频显示，该基地一名员工情绪失控，在车间裸奔。不过，公司有关负责人回应称，网传视频并非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当地有关部门也表示，视频中的厂区环境、服饰等细节均与宁德时代宜宾基地不符，对此警方正在开展调查工作。虽然相关企业、当地部门均做出了澄清，但专家表示，事件的造谣者是谁，事发地究竟是哪家企业，这些真相不能因为造谣对象搞错就石沉大海。
4: 我们在很多事件当中发现，辟谣以后真相可能就不了了之，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相关人员出了什么问题，涉及到哪些企业，这些事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无论是我们的网民还是有关管理部门都有责任去叩问，只有真相大白于天下，才能真正合理维护各方的一个权益。
3: 另有消息称，此事的实际发生地为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善基地。该公司发布声明称，经核实，该事件发生于该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由于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作出过激行为，目前该事件已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企业已报警。
5: 同样是在九号，一张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截图在网上流传，截图文字冠以内部消息，并将涉事公司指向了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随后该企业否认相关情况，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赶赴企业核实情况并辟谣。昨天，昆明警方发布情况通报，发帖者曾于2014年在该企业实习，近日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行政拘出。一张图、一段视频、一句耸动的转述，再踩中几个舆论的敏感点，就可以迅速吸引到巨大的流量，把一家企业放在网上炙烤。对此呢，专家指出，针对社企谣言，应该从根本机制上斩断传播链条，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同时也是在维护社会信任。
4: 企业和员工以及管理层的声誉会受损，丢失大量的客群和利润，引发外部的从产品、品牌、股价和合作伙伴一系列链条性的波动。而企业无论是自证清白也好，还是管理的改变，都是需要高昂的成本的。有关部门以及主管机构应该从根本机制上去严惩谣言传播，增加谣言传播的这样的一种惩戒力度和造谣的成本，把造谣者也可以纳入被失信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斩断造谣的动机和造谣的传播链条。
2: 现如今桨板运动很是流行，不过呢，不会游泳的人还是要谨慎尝试。近日，一名女子在跟朋友在柳江啊划桨板的时候就遇险了，救援人员把她救起来，才知道她竟然是个旱鸭子。
6: 拉救生衣，来来来，
7: 等一下啊，把桨换好。
8: 看来是怎么了，没有体力啊。
9: 是我不会游泳。
10: 当天女子和朋友从金沙角滑桨板到盘龙山瀑布附近水域后体力不支导致落水，于是趴在桨板边缘求助，幸亏遇到了路过的桨板爱好者和柳州市龙城先锋救援队队员。
11: 他说他是本地的，有男朋友是北方的啊，两个人心有余悸，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体力了啊，走路的话都是摇摇晃晃的。
10: 黄琴祥告诉记者，很多溺水事故都和体力不支有关，这种时候人容易动作失控，产生恐慌。就在前段时间，一位小伙横渡柳江时也是因为体力不支遇险，幸亏遇到两位滑桨板的女士，
11: 抱住两个阿姐滑的桨板，两个阿姐也滑不动了，后来我们巡逻刚好进

0: 通过之后，他说我以前也摇过，但是呢，现在摇过去再回来的时候体力透支了。
1: 记者了解到，龙城先锋救援队从今年5月1号至今，每天安排队伍巡江，其中仅8月份就在江面上就寝了近15人。
0: 遇到危险的话，尽量保持冷静，不要挣扎，身体尽量往后仰，让自己保持漂浮在水面，然后看到附近有人就大声呼救招手，然后最好是要下水之前就要做好这个安全工作，哪怕是滑桨板也要带上这个救生衣或者是蹬屁虫。
2: 9月6号晚，一名男子在重庆菜园坝大桥下钓鱼时不慎失足落水，掉入了长江当中。危急时刻，岸边布设的救生圈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当晚9点多钟，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在菜园坝大桥下江边钓鱼时落水，瞬间被湍急的江水慢慢卷向江心。同行的钓友急中生智，迅速取下岸边警方布设的救生圈，奋力抛给落水男子，并立即报警。
4: 同伴呢，发现了那个他出的这个情况，就马上到我们在江滩上设置的那个救援设备救生圈。他拿到之后就抛头抛给他，那个也比较幸运，当时他那个人呢接到了那个抛头的救生圈。
3: 水上分局接警之后呢，立即派出2艘快艇联动搜寻。当时天色是一片漆黑，两名男子又都是外地人，对地理位置不太熟悉，民警足足花了15分钟才找到已经被冲到下游数百米开外的那名男子。
4: 一条船就靠近南岸，一条船靠近北岸，就是怕那个一条船呢他是看不清楚有疏漏，然后他那个发现我们的船了以后啊，也向我们呼救，然后主动向我们的船呢自己的靠拢，也有那个很强的求生意识嘛。
3: 好在救生圈发挥作用，才让这名男子坚持到最后，等来了水警的救援。民警提醒广大市民，钓鱼娱乐时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不要涉水钓鱼，以免意外落水。
5: 前两天在安徽合肥，一辆满载石子的半挂货车突然爆胎失控，一同撞向了路边的民房，驾驶室变形，司机也被困在其中。那危急时刻呢，一位开车路过的大哥就冲了上去，一把锄头20几秒从鬼门关拉回了一条生命。
6: 事情发生在8月31号中午1点钟左右，周围居民都在休息，一辆红色半挂货车一路向前冲撞，最终撞上临街一栋2层民房后停下，车头冒出大量浓烟。
7: 山烟不知道火大，都把人都接下了，那几百米外的都接下了。驾驶员他是新的那个方向盘子一下子爆掉了，太重了，打不动了，那个车头啊。那个轮胎呢要直到这里了，那个就转火了。
6: 失控的货车先是撞倒一棵行道树，随后狠狠地撞到路边居民许传义家的外墙上。
7: 这个地方就是铁丝网就给它撞坏了，
8: 上面都是粘的，整个放在上面全都是粘的。
6: 强烈的撞击让半挂货车的车头严重变形，司机被困在驾驶室内动弹不得。更危险的是，撞击过后半挂货车的车头很快开始冒烟，隐隐还有明火窜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开车跟在货车后方的管理红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9: 他的撞了那个车头也骨折变形了，困在驾驶室。他那种他也许也有一种恐慌，但是他那个状态非常的呆滞，有一种那种渴望别人来救他的那种感觉。
6: 从发现险情到砸破车窗，再到拉出司机，管理红只用了短短20秒，快到目击者都没有看到他救人。而就在司机踉跄逃出驾驶室后不久，车头的火势轰的一下窜了起来。
9: 我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的
10: 玩个5秒钟都不行。
9: 非常的危险，这非常的危险。
2: 满载石子的半挂货车突然爆胎失控，一头撞向路边民房，燃起熊熊大火。幸亏路过的司机管理红眼疾手快，拯救了一条生命。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挺身而出救人了，之前在南京他就曾从翻倒的小轿车当中救出过一家三口。
6: 和那次相比，这次的情况更危险。管理红回忆说，当时自己也担心油箱会爆炸，但那一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
9: 那有点害怕，肯定有点害怕，让他人就尽快出来。救的时候，已经拿了个火机上来了。
6: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货车驾驶室已被大火烧毁，现场还有多处明火。 救援人员立即使用高压水枪对起火部位。

0: 车辆残骸及周边区域开展灭火作业。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努力，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而救人的管理红却已悄悄地离开了现场。事故发生后，被救的28岁淮南司机也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管理红，亲自上门道谢。
1: 近日，在 G9R21 杭绍甬高速上，一辆货车因为爆胎失控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在车内。那危急时刻呢，过路的司机纷纷停车，合力将被困人员救出。
2: 事故现场车身已翻转，驾驶员被困驾驶室无法自行脱困。就在此时，过往车流中的多位司机发现险情后，纷纷主动减速靠边停车，没有一丝犹豫，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翻车现场。
3: 通过公共视频回放看到，有人查看驾驶员的情况，有人在车边想办法开门，还有人在后方指挥车辆避让，分工非常清楚。
2: 众人合力之下，被困驾驶员被顺利从变形的驾驶室内救出，整个救援过程快速高效，被困驾驶员并无大碍。
3: 说实话，看了公共视频真的很感动，这些司机呢互不相识，但在那一刻没有一个人犹豫，都是跑着过去的，这是普通人之间最本能的善意。也想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救人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2: 宁波台报道。
4: 前几天，开往上海的高73644列车上，一位乘客下车时不慎遗忘了行李箱，而里面竟然装着4万多元现金。
5: 9月7号上午11点多，列车长李雪琴接到12306遗失物品空单，获悉旅客徐先生在下车时不慎将行李箱遗落在列车车厢内，且箱内装有大量现金。李雪琴立马开始巡查车厢，精准定位到遗失的行李箱。
6: 估计是学费吧，要联系一下，这里起码有好几万呢。你是忘记拿了是吧？这个行李箱。
7: 忘记拿了，下车后该下车
6: 了，发现我们找到了，找到了，里面有多少钱？
7: 应该有个1-2万或者2-3万，但是我没细数，用一个。
6: 2万不止的，大概有3-4万，4万多吧，您差不多。
5: 经列车长与乘警现场共同开箱核验，清点出箱内现金共计40870元。李雪琴第一时间将找到失物的消息告知了心急如焚的徐先生，并迅速与团队协调制定失物转运方案。
6: 你是杭州下去了是吧？
7: 对，我在杭州东路也是。
6: 那我等下给你带回杭州东吧，你来拿吧。
5: 原来李雪琴直乘的高73644列车抵达终点上海后，将立即折返，担当开往杭州的高14714列车。于是，这只装有现金的行李箱便跟着李车长踏上了返程之旅。列车抵达杭州东站后，李车长与车站工作人员顺利完成了交接，而从发现遗失到物归原主，全程不到2个小时。杭州台报道。
1: 近日，江苏江阴公安接到紧急的求助，说辖区内某商店之内，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在操作机器的时候，手掌不慎被卷入挤压，情况危急。在接警之后，民警和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8: 她的整个手掌当时卷在绞肉机里面，已经出现了出血的这个症状，然后手掌受挤压，压迫伤时间一旦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2: 由于机器内部齿轮结构紧密，伤者受创部位特殊，若强行拆解，极可能造成手部软组织二次撕裂。救援人员现场研判后，决定将伤者迅速转送至擅长手部创伤修复的无锡市第9人民医院。
9: 先到医院去。
8: 当时是把他部分绞肉机从架子上截下来以后，我们把他送上了救护车。
2: 警方同步启动应急保障，联动无锡警力协同配合，民警黄凯宁与队员驾驶警车全程护送，为救援车辆开辟生命通道。
9: 第9人民医院，我们帮他开道开过去，
10: 先往海港大道开，报告停止，紧急送往无锡第9人民医院，由警车3100立岗所的警车开道。
11: 我们知道，
10: 他现在一路红绿灯帮我们开路了。
11: 我现在已经过了济南大道往南了，已经
10: 到惠山了。消防已经联系好了。
2: 一行人一路疾驰，万高峰50公里的路程，仅用时30分钟便顺利抵达无锡九院，为救治抢下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9: 现场试过了，给他破切的时候，
12: 已经通知了麻醉。
9: 一破切，他震动手受不了，太疼了。小姑娘照顾好吧，好吧。
8: 最近几天呢，我也天天在跟我们伤者的父母在联系，关注到我们伤者前2天在 ICU 抢救。

0: 那么到上周四的时候，他已经顺利的从 ICU 出来，情况呢也比较稳定。
1: 无锡台报道。前不久，广西南宁一名驾驶员酒后驾车上路，早高峰等红绿灯的时候直接睡着了，不仅阻碍交通，自己也难逃处罚。
2: 当天正值城市早高峰，清乡快速路车流密集，执勤警员在此路段常态化执勤，维护早高峰通行秩序。执勤中，民警发现辅路一个路口绿灯多次放行，一辆白色小型轿车始终停在路口不动，长时间滞留路面，导致后方车辆通行受阻，出现拥堵，现场情况异常。
3: 你好，怎么回事？
4: 没事，刚才那个
3: 熄火先。
2: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发现该车驾驶人秦某正靠在驾驶座上熟睡，完全无视路口通行信号。民警随即敲窗叫醒驾驶人，靠近车门时明显闻到车内散发浓烈酒精气味，初步判定驾驶人涉嫌酒驾。就在民警准备对秦某开展酒精检测进一步核查情况时，秦某突然试图下车逃离现场，想要规避交通处罚。
3: 哎，别逃！电话而已。
5: 驾驶员秦某，企图逃离现场，逃避处罚，后被我们的警员及时控制。
2: 经检测，秦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67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标准。记者从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驾驶人秦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依法处以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南宁台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于明后两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峰会主会场巴拉特会展中心已点亮灯光。特朗普前往德州出席活动登机前，新版空军一号逃生滑梯疑似被军方人员不慎打开，导致行程一度延误。
6: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东道主印度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了筹备的冲刺阶段，峰会的主会场巴拉特会展中心已点亮灯光，迎接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领导人的到来。
7: 这里是新德里普拉加地麦丹的巴拉特会展中心。9月10日晚，这座峰会主会场已点亮灯光，以崭新面貌迎接各方来宾。本次峰会是金砖扩员后的首次领导人会晤，恰逢金砖合作启动20周年。据印度政府介绍，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议程将聚焦贸易投资、能源与粮食安全、全球治理改革等议题。峰会期间预计将密集举行双边会谈。此外，中东和乌克兰局势预计将成为本次峰会的重要讨论议题。为保障峰会安全，新德里已部署约2.5万名安保人员，覆盖机场、酒店及会场周边，约4800名交通警力已上岗。峰会期间，新德里22条主要道路将实施交通管制。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
6: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发表声明称，以军使用超过1100吨的炸药炸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离真主党地下隧道系统。
7: 声明称，炸毁的2条主隧道全长超过2公里，以军在内部发现了数十枚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大量枪支、反坦克导弹、数百枚地雷及其他爆炸物。以军表示，当前已彻底摧毁阿里塔赫尔山脊和伯夫特岭地区的真主党主要隧道网络，共包含8条隧道，总长达5.4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以军现已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组织工作。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事发当晚，以色列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赫尔山脊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爆破，引发震动并产生巨大爆炸声。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一栋居民住宅，造成4人死亡。以色列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此前一天摧毁了多处哈马斯武器储存设施。
7: 根据以色列方面的声明，以军对加沙地带的空袭摧毁了3处属于哈马斯的武器储存设施。声明称，这些地点存放了各类枪支、爆炸装置、反坦克

0: 克、火箭弹以及其他作战装备。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一栋居民住宅，造成多人死亡。报道称，除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空袭外，以军还炮击了加沙城东部地区，并用军舰炮击了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附近地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这份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目前，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为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以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这一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本周二，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
1: 也门政府军的军官昨天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
0: 匿名的政府军当地军官表示，在经历几个小时的激烈交火后，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进入穆哈。这名军官还表示，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几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昨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几小时内在塔伊兹、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了约40次空袭。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表示，也门政府军试图夺取焦夫省首府哈兹穆以东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军事基地，双方战斗仍在持续。也门政府军官员说，沙特主导的联军实施了空袭，为政府军地面部队向胡塞武装防御阵地推进提供空中支援。
1: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美国不应该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
0: 辛鲍姆在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将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墨西哥不介入美国选举进程，他们也不应该介入墨西哥。辛鲍姆强调，美国应解决自身的毒品消费问题，并遏制武器贩往墨西哥。墨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三在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
2: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呈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美国媒体对这一许诺表示质疑。
3: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0: 特朗普暗示，红利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报道指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着新版的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德州出席活动，但是登机之前的一条紧急的逃生滑梯塌了出来，导致行程一度延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转乘由卡塔尔赠送的新版空军一号波音7478专机，从华盛顿前往德州出席共和党大会时，专机紧急逃生滑梯弹出，导致行程延误。特朗普需在直升机上等待大约20分钟，期间地勤人员处理充气滑梯。特朗普表示，工作人员正为紧急逃生滑梯进行检查，而非意外弹出。但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逃生滑梯是被军方人员不慎打开，而在特朗普等候期间，旧版空军一号也开到停机坪，机身登机提一度打开。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回应指出，滑梯已完成全面检查，一切运作正常。被追问是否确认空军一号安全时，特朗普这样回应
2: Yeah, I am. Or I wouldn't be on it.
1: 特朗普上机后，地勤人员将弹出的逃生滑梯移走，继续行程。特朗普去年接受卡塔尔赠送的新版空军一号，今年7月起启用后，曾乘搭它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但离开时秘密转乘另一架行政专机，到英国才转乘新版专机返回美国，以躲避伊朗的暗杀威胁。当时有报道指出，新版专机并未配备传统总统专机的安全、通讯以及防御能力。特朗普透露，新版专机将于10月进行安全升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发布报告称，今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的夏季。
1: 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23.6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1.7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0.2摄氏度。今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8月，平均气温约24.2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1.9摄氏度。当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另外，报告还显示，8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58.4毫米，比20世纪平均水平低约8.1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8月。美国本土的干旱范围也有所扩大，截至本月初，约59.1%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旱情在部分区域呈扩展或加剧趋势。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份全球的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1: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0.85摄氏度，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1.65摄氏度。公报称，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自今年5月起，这一地区接连遭遇来得早、持续久、强度大的异常热浪。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了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也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公报指出，热带太平洋大部分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仍在增强，未来数月可能发展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
3: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呼吁欧洲大力发展自己的载人航天计划，应在10年内把宇航员送入太空。
1: 马克龙昨天在巴黎出席国际太空峰会时发出这一呼吁，他说，法方希望欧洲坚定实现载人航天的抱负，欧洲的航天项目依然脆弱，必须加倍努力。
4: Notre Europe spatiale reste fragile et nous devons accélérer. La France a pris ce tournant. Nous avon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continué et accru l'investissement dans ce secteur, avec en particulier France 2030, avec aussi la loi de programmation pour la recherche et avec la loi de programmation militaire.
1: 按照马克龙的设想，欧洲应在2年内实现将其尼克斯太空舱发射上天，与国际空间站对接，5年内实现其阿尔戈英雄号月球着陆器成功着陆月球，10年内从位于法属圭亚那的库鲁航天中心把欧洲宇航员和其他国家的宇航员送上太空。欧洲尚未实现载人航天发射，一直以来依赖俄罗斯和美国的火箭和飞船将欧洲航天员送入太空。欧洲航天局去年获得创纪录的221亿欧元预算。

0: 用于此后三年的航天计划。
1: 菲律宾巴拉望省一艘载有134人的渡轮起火，最少5人死亡，42人获救，87人下落不明。从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提供的视频可见，涉事渡轮火势猛烈。海岸防卫队员的乘船接近起火渡轮期间，向落水的人抛出救生衣。此次大火于9号傍晚发生，涉事渡轮当时从马尼拉驶往巴拉望省科伦港，但在科伦港附近海域起火。搜救行动仍在继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2: 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日前发表了声明，说在以色列在这个死海底部是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
3: 声明称，这条光缆铺设在死海的北部盆地，以之字形线路延伸。项目采用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可通过光纤感知微小震动和位移，相当于将整条光缆转化为一个大规模地震传感器网络。声明介绍说，该项目旨在帮助科研人员进一步研究死海转换断层。历史上，这一贯穿该地区的大型断层系统曾经发生过强烈地震。研究人员将利用这一监测系统探测微小地震活动，并绘制此前未知的海底活跃断层图，从而加深对该地区地震活动和断层结构的认识。
2: 近日，在印度东部奥迪沙邦的一片森林当中，发现了5只幼年的红毛猩猩，而这里距离它们的自然栖息地啊，有着几千公里。有关部门怀疑这几只红毛猩猩是从东南亚走私入境的。
3: 印度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在林区日常巡逻时，发现了这5只红毛猩猩，随后将它们交给了专家和医疗团队来评估它们的健康状况。红毛猩猩在野外仅分布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分布区域非常狭窄。林业部门正在调查它们是如何出现在数千公里外的印度城市的。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数据，一个世纪前野外有超过23万只红毛猩猩，而如今仅存约10万多只。
2: 好，时间来到了8:55。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今年以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数量突破3000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823.9万人次。刚刚落幕的暑运，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85.7万人次，日均达12.7万人次。亲子旅游、毕业旅行、研学交流拉动客流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外籍人员往来活跃成为今年上海口岸的一大亮点。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日起正式施行。这一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为此，规定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第7批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2027年1月左右可使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一封致法国企业家的公开信中表示，法国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预算中下调针对大型企业征收的附加税，但不会取消这项税收。法国政府预计将在未来几周提交这份预算草案。附加税于2025年开始实施，最初计划征收1年，但随后被延长，适用于约300家年营业额不少于15亿欧元的大型企业。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3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0到28度。北京晴，14到29度。广州晴，23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天津晴转多云，16到30度。南京阴，21到26度。苏州小雨转晴，21到27度。重庆多云，23到27度。香港小雨，24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3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农好上海。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这儿呢，李总，罗桥起来了，出事了！
1: 佟家，那些事儿让大概是摩天庆、马子围村了。哎，
2: 大少爷现在让15岁以上男丁洗围子口集合呢。佟家，能照顾好几个儿啊，都说这马子是讽刺儿招来的，俺先走了啊。
0: 讽刺儿，这是来寻仇啊！
1: 聂大哥，你这……哎呀，聂大哥，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0: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拿一回上瘾，回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围子口，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
1: 好，
0: 俺可不能让俺秀秀再让这天杀的马子抢一回。
3: 把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
4: 上去，走。
5: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
3: 我让你
5: 老婆。
0: 哎呀，冯四儿，
3: 你还是不是天桥庙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
5: 呸！现在说个沾亲戚，谁拿俺当过亲戚？当过亲人？啊？拿他们点柴火追着吗？俺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杆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
3: 快点治他，往死了治他。

0: 你别想活，你老财，你等着，你等着，治他！
1: 来呀！
0: 治他，给我捆起来，挂上去！
1: 是，
0: 去，把他老婆孩子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
2: 你先下，
0: 儿子你老了，
2: 给俺吊上去。

0: 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那
1: 怎么办？要不他回去吧？
2: 屁话！
0: 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
1: 不行，咱就冲进去。
0: 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3: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2: 快进，飞屋。
4: 求求你，你服个软吗？把他们一家子敢过上等人楼里头，求求你服个软！服个软吗？可心，俺和你这些叔叔大伯们都商量好了，要钱有钱，要出力俺们就出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给你放心，俺跟他们马子拼了，俺一定能保住咱天津庙村。可心，可心，村里的汉子们都听见好了，就听你的命令了。可心，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0: 兄弟们，能就这么回去吗？不能，不能，不能！这么回去，咱这脸皮子就让天牛庙的人给他娘的扯没了。跟底下的兄弟们说，给俺散开了躲，散的面越大越好，让他们不知道咱来了多少人。
5: 是，
0: 猛子，
6: 在。
0: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戚关系的。
5: 放这小两口啊！
0: 这土围子，就怕刨墙根儿，咱派人去刨。来，好，花去。

0: 以前马子喊话了，俺他妈又不聋。上回俺快告绑了你们的新娘子，让这小妮子给跑了，就没有一个女子能清清白白从俺们鸡公岭走出去的。她是第一个，这是俺的亲生大母。
1: 给俺开开，让宁家的大小姐在门口迎着俺。大媳妇儿，小姑娘们都出来，陪陪俺们兄弟，陪高兴了，兴许俺们放你们村一马。
2: 活的，
1: 上面过来的人，都告诉俺们，你有多少匹马，多少人。
2: 俺也告诉你，就没有人能闯进咱天津庙的门口。

0: 你还不如藏在梁上呢。
1: 秀秀，赶紧到李俊义家那个大地瓜窖去藏起来啊！你带那个刀干嘛？
2: 俺拿着防身的。
0: 好，
3: 姐，俺放心不下，不下嫂子，俺得回家看看。你们先去啊！
4: 哎，小心着点啊！
0: 爹呢？
4: 咱不管他，咱走，咱的。
1: 铁头他娘，
0: 咱叫上铁头他娘，走走走。
4: 哎，
2: 去。
0: 银子，
5: 李伯，哎，
0: 快快快！
5: 李伯，
4: 照顾你娘，照顾你娘。麻烦了啊！
0: 没事，快进吧，哎，
4: 婶子，
0: 李大老爷，哎，
4: 李大老爷，啊，俺儿子上梅子上去了，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
5: 能啊，快进吧，快进吧！
4: 俺
5: 也不是你家的佃户，太谢谢了。
0: 哎呀，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
4: 快进吧，进吧！好，
0: 谢谢，谢谢啊！
4: 里边有吃的，哎，孩子们拿着吃啊！
0: 哎哎，
5: 李伯，
0: 哎呀。
6: 娘，快进去！啊，好，快进，快进。
7: 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6: 我没事，
7: 去吧，快去。
6: 啊，好，哎，走走走走，来，
7: 快。
6: 秀儿，
7: 爹，快进来。
6: 哎，不，要进，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下，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
7: 哎，
6: 藏起来！
7: 你小心着点啊！
6: 哎，
7: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8: 娘，
7: 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8: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
7: 哎。

0: 俺叔，你咋回来了？
1: 俺来带你走，俺带你去李俊义家的大地瓜窖藏起来。
0: 俺以为你不管俺了呢。俺咋能不管你呢？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哎，藏哪儿啊？藏这儿。嫂子不怕，有俺呢。
2: 嫂子，俺姐来接咱了，俺去开门，不怕啊！秀秀啊！
0: 慢着吧，嫂子，快！秀秀，你姐呢？刚刚还在后面呢，她把俺们还有姑姑要媳妇送来的呀！
2: 快点，赶紧来呀！怀着孩子呢。
0: 放手不着急，俺去找她。婶子，婶子，俺去。
3: 俺推小品您利索，俺去护着秀秀去。那你赶紧去，
4: 你们先进去。走走走，快！慢点，你赶紧去啊！
0: 婶子，把门带上。
3: 哎，好，好，好。快点，快点！那边有人冲进来了！快点，快点！把门冲进来了！哎，
4: 赶紧的，别打扰。
3: 大小婶子让俺来护着你，快，还不放心。大少爷，大少爷，可听兄弟，
5: 俺们干点啥呀？俺们干点啥呀？这会儿，俺买他们俩巡视委子墙，绑你那么当个的马子跑进了大埋伏。
3: 行啊，走，
5: 黑鹰兄，俺干点啥呀？啊，会使枪吗？打个兔子，给他把枪。咋打的兔子？就给俺砸他马子。嗯，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3: 干什么了？哎，干什么？
6: 可心统帅，让俺给这个兔崽子带个话，让这个兔崽子跟。

0: 娃子说和说和，你这个兔崽子，不让你跟娃子在一块儿，你偏不听，怎么样？报应来了吧？
1: 石头先生们，听哥一句劝吧，我个软儿，说句软话，保命要紧，保命啊！你说咱老冯家，冯丹、宁宝、冯双、宁毅，老大、老三都走了，就剩下咱哥俩了。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还怎么跟老祖宗交代？
2: 你就认个错，你能怎么地呀？哎呦，俺也会跟秀秀说，让他跟我们一把，啊，咱跟妈的彻底的划清界限。
3: 二哥，你赶紧的，俺家的带着他们娘几个逃命，俺就是现在跟任何亲人，
2: 他也不会饶了俺的。
4: 你小子，你死还得拉上俺们呢！啊！都走吧，走吧，快点！二当家的，走走走！
5: 二当家的，快点，跟上，跟上！这些人够不够？都是跟天尊庙祖沾亲带故的。来，让他们蹲下。
6: 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
5: 地上！
6: 老子小子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
7: 包围子去！
8: 听见没？快点！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快点！
7: 快点！
8: 往前走，咱们都崩了你！
7: 不对了！往前走，咱村好像出事了！可别往前了。
8: 东西，快开门的！俺跟你们说，全村都对着你们呢，再也太监不走，全村都给你们毙了！
7: 马子围村了，跑吧！
8: 往哪跑？
7: 俺见过马子围村，一旦杀进去，啥都留不下。
8: 行，家人不管了，全村那么多人不管了，
7: 咋管？咱俩赤手空拳，那还有个老驴子，咱咋管？
9: 那不有宁可卿的团练吗？轮不到咱管。
7: 走，快，快点！哎，
9: 围子里的人，你们告诉俺弟，韩三金，俺也是没法子，俺也是被抓来逃围子的。
10: 哥，俺在呢，俺守着围子呢，不要帮土匪跑围子，听到了没有？
7: 那你这点儿，牛孩，那就被马子抓着呢，俺不敢不来呀。
10: 六姑姑，俺是俊塔，俺被他们抓来，俺的围子了。
7: 塔，不能跑啊！
11: 哎呀，家人，咋挖？咋挖的上了呢？
12: 围子外的亲戚们，马子们不敢来，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样子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
11: 哎，对呀，那里面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咱们不能真挖啊！哎我，咱们假装挖也撑不了多久。

0: 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给俺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护的、家里有打兔子的那有枪，都给俺拿上来。
1: 好了，快去！
2: 大哥，下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0: 把他给俺拖到这儿来，挂上。
2: 回来，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
1: 能成？
2: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
1: 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杜春林杜主任，跟他说这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2: 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
1: 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
3: 等啊，回来！
4: 小心，快走吧！别啰嗦了。二大家，大尊被叫起来，
3: 好像他家没气儿了。
4: 这是跟俺较劲呢。
3: 让他们赶紧挖，把围子挖到推进去，咱们冲进去，快点！
5: 看大家吗？
6: 听见没有？再不往他家打死你们！让他直过烧水，捆那个草绳子，牵上油，一会儿都拿上来，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攻围子。
3: 快去！
7: 是。
3: 马子要攻城了，
6: 您慢点，
3: 兄弟俩，
6: 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支几口。
7: 好嘞。
3: 马子，快起来，快！
6: 星星，快点吧，星星，星星，俺都来了，俺们不藏了，俺来帮你们。俺也
7: 不藏了，
6: 我祖宗，你咋也来了？
7: 来了，慢点，马子，来，
6: 你们去那边把锅支起来啊。
7: 好，
6: 小心着点啊。
7: 来了，咋没看到俺们家铁头呢？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吧？
6: 沈子，人不在不是更好，看见了还能躲起来。
7: 啊，那是，那是。
4: 有多大把握守住围子？
8: 什么呢？什么还有？绝对的把握，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客气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他在。哎呀，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子糟蹋。
3: 二大家，还是你这招好啊！
8: 二大家，你这招太牛了。
9: 好像干挖不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你们不挖就是死，想活命的赶紧点吧！
1: 不挖就得死，咱们还是真挖啊！咱们还是真挖，好吧？来来来，马，真挖！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9: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咱抓紧把石头、滚水还有草绳子运到围子上去。马子要攻占围子了，抓点紧，快！

0: 结果咱不知道，那人家对咱的路真的是一清二楚。要不，咱派人回去把他当家的请来帮咱们。
1: 他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的知道。
2: 还能咋的？这是天牛庙村吗？
0: 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
3: 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倒是因为封刺儿，你怕个球啊？其他村子没这么坚固的围子呀！
0: 行了，到他娘别开枪了，留着弹子儿。
3: 聂总监，俺告诉你，俺们大当家的已经带着山庙所有的人马往前面赶了。
0: 你还敢骗谁呢？你们就没听见吗？老了，
4: 你少跟我！
0: 敢说肚大鼻子要带兵来，咱咋办？哎，
4: 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0: 兄弟们，一拨人带着肉片给俺供上梅子坑，另一拨人带着柴火给俺烧梅子门。
5: 来，
0: 快点，
5: 快点。
6: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走起来，走起来，快点走，快点！
5: 二舅，是俺三镯子，我们哪都给劫了，你告诉他们，别开枪，别开枪啊！
7: 三镯子，三嫂，你们在围村吗？俺是当地村民啊！
5: 赶紧往前走。
0: 救爷爷，得想真想不清楚。
8: 哥，哥，哎，
0: 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
8: 俺也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总不能让马子进村吧？
9: 胡四儿，
8: 二叔，
0: 可见密道，动了就跳下去。
8: 胡四儿，
9: 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
8: 俺来跟你说道说道，
9: 说。
10: 终于看见俺们有个明白人出来了，你快说吧你！能不能让你自己把那些肉票换回来，
8: 然后咱们再谈谈你退兵的条件？<笑>
10: 好，可以谈，但是你过来，那可不行。<笑>俺们得让上回俺们绑的那个快票没被俺们兄弟糟践那个小媳妇儿。
0: 死的弟兄们，各按处所，杀了这只马子！
11: 可敬，可敬有人质，小心呐！
12: 小姐，你干啥去啊，小姐？

0: 秀姐，秀秀姐被官府的外头了，秀秀姐不要。
1: 别开枪了，
2: 小心！
1: 别开枪！别开枪！还有人没进来呢，快开枪吧！
2: 我叫你。
1: 把所有人都给我押回来，快点！押得住家吗？
3: 宁可金，你不是要追俺吗？接着放子儿啊！你奶奶个腿的，跟俺斗，我陪你玩到底。赶紧把围子口的门给俺开开，不开门，半个时辰，一个失手，
1: 动手！
4: 是，来，夫人，动手。
1: 还没时间跟这耗着，俺数到三，再不开门，俺就把他崩了。一，霍三儿，二里老。

0: 杀了把他追出来，什么意思？
1: 美人儿，咱俩又欠骗了。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

0: 俺和你说， 你放过大家。
1: 你跟俺说让俺把他们放了，行，那你说说俺为啥要放了他呀？
0: 俺听见你跟二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
1: 行，你是真不赖，是个有胆儿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俺要是不同意呢？
2: 可见，可见，爹，俺给你送酒来了。
3: 爹，手跑出去别麻烦人了。

0: 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们，别让他出去。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你秀秀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马子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封家的后啊！快点！
1: 二当家的，
2: 俺求你了，你快杀进来，把你这个女人都处死，把你这个家族人万岁，你敢死吗？兄长，你饶他一条，把你
1: 办成的。哦，老四，
2: 你不去救秀秀。
3: 俺去，爹，老四，爹，赶紧给俺拦住，不让他们出去。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捞不着。
4: 你把刀给俺放下。 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那地方你熟啊？你把乡亲们放了！放人！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俺说话算数吧？走，咱俩回去。押走。
4: 走
1: 走。
0: 都别动！
2: 别动！
3: 都别动！
0: 别动！别动！
5: 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
0: 都别动！兄弟，
6: 是大脚，
0: 咱们应该是无怨无仇。报个名号。
7: 俺是宰牲口的，俺知道这刀离你肺管子就半寸，你可以先挑挑，俺是直接戳你的心，还是戳你的肺管子？
0: 不要！哎，有啥事儿你先说，好不好？
7: 把俺媳妇放了！
0: 把俺媳妇放了！
8: 放！
9: 二队长，
0: 放！放他走！
8: 放人！
7: 行，快走！
10: 那你
0: 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走啊！
11: 快开门！开城门！
12: 快！

0: 听明白了，你是他男人是吧？对，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脚，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1: 姑娘，退！
0: 为什么呀？听见没？滚！快退！
2: 兄弟，你认为俺是夏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
0: 你活得了吗？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俺告诉你，俺已经派人去启蒙县的姑娘。
3: 你们要再不走，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4: 快点退！
3: 站住！听四叔的，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4: 他拿枪来着。
0: 四叔，
4: 去死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挺长时间没见着你老公了，他人呢？啊，
6: 他去美国读书了。
5: 啊，多长时间回来？
6: 要两年。
5: 两年？那你就不怕他在外边起什么幺蛾子？
6: 他是绝对不会的，这点我对他特别有信心。
7: 可以吃啦，生日快乐。
5: 谢谢。
7: 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都希望第二天睁开眼睛，一切能够回到几年前。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8: 爱上海，
9: 爱上海。球庄已开，静候入局。探访新版音乐剧《风声》实景排练基地，制作升级看点全揭秘。全空间沉浸式造景，实体文物与数字科技融合，震撼再现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康雍乾三代文物荟萃，在闵行博物馆看清代独特宫廷美学。

0: 你瞧瞧，哎呦，俺真的当爹了。娘说了，这叫红影影胎，保准是个男娃。
1: 第一胎就是男娃，俺们家又多了一个壮劳力。儿啊，快出来啊！爹教你种地。
0: 说啥呢？
1: 哎，俺儿跟俺说话了。 爹娘，俺快出来了，等着俺。就，俺走这一趟十多天，感觉好长啊。就今天这一天，
0: 俺都觉得可长了，好像过了半辈子一样。大脚，你今天从人堆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呀？怕。
1: 俺当时什么也顾不上，就一个念想，俺得救你。
0: 当时看见你的时候，俺都晕了，就好像是回到了你第一次从马子手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

0: 你早早，俺可辈子也不会给姓宁的跪。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再不走一会儿走不了了。走，走。俺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1: 俺告诉你啊，你爹那叫自作恶，俺这事算不到你们头上。俺还要跟你说，你别再想着报仇这件事了，好好照顾你娘跟你弟弟，做他们的主心骨。
0: 走，走，快走！
1: 俺要回俺学校不走。
0: 来，接着弟弟。
1: 大嫂媳妇儿，四婶子谢谢你，
0: 快走，
1: 谢谢
0: 往这边啊。

0: 快起来，起来。
1: 爹，俺一定给你报仇，俺要把弟都给要回来，把爱你的人全杀光，杀光！
0: 快走，先活着，好歹也要活着，走，快走，走，走。
2: 费家列祖列宗在上。村里遭了匪患，幸得祖宗眷顾，才得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费左氏叩谢祖宗护佑。

0: 这绣绣梅被马子坏了的事儿，要是被文典知道了，俺可咋交代？
1: 咋样？
0: 真好看，哎呀，可太好看了！大脚，你发现没？这澡盆呀，把咱这小屋里都照得亮堂了。俺想好了，要不用它的时候，俺就把它挂起来。 俺看着也欢喜，
1: 俺就知道你一定喜欢。
0: 俺喜欢。

0: 你还没跟俺讲讲呢，您这一路都遇着啥事儿了？还有那大海啥样啊？
1: 你过来，俺跟你讲。坐。俺是没想到，这走着走着能遇到那么大的一片海，没有边儿。俺就在想，这海底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坑，能蓄满那么多的水，狼巴巴的。那白天看着头晕晃眼，到夜里一看墨黑一片，特别瘆人。俺就看着那些渔民们七早八早的出海，他们在海上待习惯了，就上了岸反而不习惯了，地不动他们都觉得就走路都要摔跤。那俺可不行，俺可一刻也待不了，这船只要一晃俺就想吐，一摇我就想吐，到最后我连这胆汁都吐出来了。秀，走这一趟让俺明白一个道理，人的命天注定。你看那些靠水活着的鱼虾蟹鳖，还有就是那些靠海为生的渔民，他们这辈子啊离不开海。还有一种呢，就是靠土地活着的，你看这独角牛马羊，还有俺们这些种庄稼的人，这辈子离不开土地。俺走这一趟啊，俺时时刻刻都想着赶紧回来种地，想你，想着爹娘。俺就觉得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你能明白俺的意思吗？
2: 俺明白，俺现在越来越明白了。
0: 俺就想跟你一起，咱多赚点银子，给咱家给爹多买点地。
1: 哎，对了，都是俺赚的，都给你。
0: 这散的咱留下，备着点儿。嗯。给孩子买点用的，这个给爹。
1: 你给，俺都听你的。
0: 好。
1: 秀，试试。
0: 试试。
1: 俺去烧水。
0: 好。
3: 别拉着俺，俺得去。
4: 你去做馍，你能做馍呀？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是一伙的呢。
3: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5: 咋了？
4: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就把他们放了。
6: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4: 就是啊，他自己做的孽，害得他们娘们孩子遭殃。
3: 那俺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四媳妇和孩子死啊，怎么着也得给他们家留个后吧。俺是他哥哥。
7: 爹，您有多难过俺们都懂，不管四叔做了啥他都是您亲弟弟，但您也得想想，这次马子围村俩村死了多少人啊，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要不是四叔把马子带进来，这些人现在还好好的呢，兴许跟咱们一样正准备下地干活呢。再者说了，要是死的伤的是俺跟大脚，您还能这么说吗？哎呀，
3: 俺就是想去求个情啊，让他们给老四留个后，那他是俺弟弟呀。
1: 哎呀爹，俺实话告诉你吧，昨晚秀秀趁大家喝酒的时候已经把人放了。
3: 真的假的？
1: 俺还能骗你啊？
4: 放了他爹，说句心里话，咱家这老四呀真是不保哈。
3: 老四啊，要是有来生的话，你好好做人吧，你做个好人吧。
8: 啥？跑了？这手无寸铁娘仨咋让跑了呢？这戏台前的油锅俺都架好了。
9: 哥，这飞舞栓子已经去找了。
8: 你告诉他找不着人，别敢回来。
10: 俺就不信了，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乡亲们。找去。
11: 姐，秀秀姐。

0: 姐，
1: 可碧，咋了？
0: 快去，快去传令堂，跑了的方子媳妇儿让俺可劲哥绑回来了。
2: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0: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剩下的俺不知道了。俺看看去。
3: 俺也去。你别去，你跑来跑去，俺心慌慌。你别去。
0: 你别去，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
3: 哎呦，没事没事。
2: 哎，这个臭
4: 废物！我告诉你，还好你把他给我抓回来了，
2: 要不你这鞭子你少不了挨。
5: 大哥，俺追了20里地，都追到库村了。您知道他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挤一起，俺险些没认出来。
2: 说没说是谁放的？
5: 说是自己跑的。
2: 蜜味呢？
5: 已经去追了，他们说是跑散了。
6: 大哥，这俩人咋着？
2: 封死媳妇给我捆起来，不许给他吃的喝的，等他大的学回来了，一起审。请。
3: 爸爸，
2: 老师爷，
3: 爸爸给我，爸爸给我。
2: 等会儿。
7: 放开娘。
6: 哥，
4: 大脚。
7: 放开娘。
4: 你来的正好。
7: 放开娘。
4: 俺二叔找咱俩有事，走。
0: 哥，俺能不能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咋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8: 对呀，是这个理儿哈。哎，
9: 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10: 是这个理啊。
11: 咱就救救孩子。
4: 行了行了行了，
12: 放了放了吧。
4: 把小子赶紧带走。
7: 娘，
4: 给我。

你这情，俺记下了。梅儿，你记着，往后二不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

0: 哇！
1: 兄弟，你把俺放下来，我奉大当家的要命。
2: 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
3: 天君庙村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碰他钉子。
2: 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儿就别再想。
1: 这麻子当的，别去。
4: 梅妹儿啊，你可得记着你嫂子对你的好。啊，梅妹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5: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妹儿？
6: 哎，孩儿。
5: 烫坏了吧？
1: 这苦命的孩儿啊！
6: 哎，
5: 慢慢吃啊，慢慢吃。
1: 俺再弄碗粥去。哎，
6: 爹，
5: 慢慢吃啊。副婶子呢？
7: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
5: 你跟俺哥去找二叔了？
7: 啊，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还举荐你哥

0: 我们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
1: 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儿。娘，
2: 哎，
1: 俺先出去。
2: 哎，
3: 慢慢吃啊，没味儿。嘿嘿嘿，
2: 你可怪香。

0: 公干的地儿。
1: 那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
0: 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
2: 大哥，大哥，
3: 大哥，
0: 你一会儿呢？
3: 没找到，
0: 没找到，跪他，我带小屋去。
4: 哎，那子
1: 超，
4: 大哥，
1: 大哥，
0: 喊啥呢？
4: 大哥，村里人来说找村长请运神员。
0: 哼，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堂位就不用了，给他站立两班，把人给我叫去。
4: 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
5: 请请。
6: 村长，俺们要请院长。村长。
0: 都谁有冤呢？秀，你咋也来了？谁要告谁呀？这是。
7: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8: 对，
9: 放了吧。
10: 他放了。
0: 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那能放吗？谁说的？当时让我在那戏台的边上架一个油锅，说把他们都给炸喽。柱子媳妇儿，你说的吧？
11: 不是俺，
12: 俺们没那么说。
13: 可请村长俺说就行了吧？这冯四媳妇是俺的妯娌，俺们处的不好，大家伙都知道。
11: 哎，是。
13: 这些年他可没少到俺家这吃啊喝的。你看这会儿呢，冯四死了，他算受过了啊。妮妹也跑了，光剩着娘们两个了，俺也寻思了。往后不跟他们计较了，俺都过去了，老少爷们们也都过去了，
8: 过去了，
13: 哎，都过去了。他两个不会再折腾了，也不会再祸害大家伙了。
11: 对，
7: 哥，辱不及父母，阔不及家人。如今，冯四叔已经不在了，这四婶子吓得就剩半条命了，以后也不会再干啥了。俺愿意为他签字画押，为他做担保。
13: 俺也担个保，
7: 担保，
8: 俺都愿意
11: 签字画押。
0: 谁画押也没有用，他冯四媳妇儿剩几条命俺不管，他就不是主谋，他也是知情不报，罪不可赦。
7: 哥，大家也都是这个意思，都知道他们做错了，但大家说了不追究了。
11: 对，不追究了。
14: 不追究了呀。
7: 您是俺们的父母官。听听大伙儿的意见吧，
11: 放了吧，村长，
8: 放了吧，
11: 俺们都不追究了。
0: 就是这个意思，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
8: 是。
0: 好，俺宁可金这个村长今天第一天上任，俺就给他来个大赦天下，放人。哎呦，
15: 村长，
16: 村长，村长大好人，
13: 谢谢。
17: 俺是19岁上逃难来的咱村儿，到了村儿俺就嫁到了冯家。俺男人做了对不起村里的事儿，他搭上了性命。娃还小，俺谢谢乡亲们还顾着俺们，能容俺在村里把娃拉扯大，俺给乡亲们磕头了。
11: 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
13: 起来吧，四婶子，你听俺说啊，四婶子，你看，咱村上的老少爷们对你家可是不孬啊。
17: 哦，
13: 不怕，咱自己再立门户，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做人。再者就是妮歪回来了，你得跟他说全村老少爷们对你屋里的好。行了，好好过，都散了吧啊。
17: 过去了啊，
13: 走。
17: 好，谢谢。
13: 却莫说哈。

0: 这其实是最累的活儿，啊，俺的腰都快断了。唉，就算你挖上一整天，也凑不上你家那六张嘴，那能不累吗？喝口，
1: 不的，俺歇会儿。

0: 你完蛋了！林子给你梳小辫儿，好吗？林子给你梳小辫儿喽。傻天的头发真好。 影子给傻天梳小辫儿，你看，戴一个花儿，傻天戴花真好看。
1: 傻天戴花，新娘子。
2: 傻天，你回头俺看看。别怕，傻天。
1: 你看啊，俺揍他，俺揍他。
2: 等俺跟你一块走。哎，
1: 你去哪儿啊？时候不早了，俺该回家了。还早着呢。你别走。好嘛，
2: 是在这待着吧。走了，傻天。
1: 你俩别了，你真行。梳俩小辫儿，你再过来，俺把你辫子给剪了。
2: 哎，这边，傻天。
1: 傻子哪边也不知道。
0: 走喽，姐，你回来了，烧火去。好。娘，您咋样？
3: 没事儿。
0: 俺给你熬粥去。俺买野菜了，俺给你找。你俩干啥呢？ 谁让你俩吃的？
3: 姐，别骂他们了。你出去的时候，他们饿得只吃土。俺也想吃一口，成吗？

吃吧，等吃完了，姐再去挖。 慢点吃。

0: 爹，浇完水，这地里的活就差不多了。秀秀怀上了，以后多了张吃饭的嘴，俺想好了，俺得继续开荒去。
1: 儿啊，开荒不如扎密汗呢。这今年的这个光景也不好，要能开，爹不早开了吗？
2: 俺不去扎密汗。
0: 俺那守着您和娘，还有秀秀呢，俺就不信了，这村里就没有开荒的地了。俺去远点，
2: 再学么学么。
0: 你说说啊，这马上要立夏了，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有那么句老话啊，叫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

0: 万将水不旺，小麦地里黄了，还得求雨啊！这样吧，明天咱们就去求雨去，能来的都叫上吧。
1: 好。
0: 天牛爷爷在上，今天全村老少爷们儿前来祭拜您，恭请天牛爷爷。 请来东西南北四海龙王前来祈风降雨。会，云往东起大风。 云往北，翻大水；云往南，水推船；云往西，大雨停。降水灌浆，保丰收；虎降雨露，解烦难喽！
2: 降水灌浆，保丰收；虎降雨露。
0: 水漫山，降下大雨，万民欢乐。

0: 你咋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给俺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俺都快急死了。
1: 对不住，俺媳妇儿痨病犯了，俺带她去县城瞧病，这刚回来。
0: 咋样？嫂子病瞧好了吗？嗨，痨病，胎里带的，治不好了。俺就是不想她多遭罪。俺本来看你不给俺送货，俺这一肚子气。 就冲你对媳妇儿这个心思，俺不生气了，你还给村子搬救兵，你的好俺都记得。啊，这是俺家一下蛋，送你一个，俺自己也留一个。赶紧的吧，把你给俺烧的东西拿出来，俺一会儿杀价饶你一程。
1: 多谢二小姐不杀真。
0: 俺还真淘回了好多新鲜玩意儿，紧着你挑。
2: 你给俺拿椅子呀，坐下挑。
0: 嫂子，俺回来了，过来。嫂子，俺先给你看看俺从郭桂英那儿带回来的稀罕物啊。这个是把阳伞，还有这个郭桂英说是外国女人撑伞戴的长手套，叫蕾丝手套。还有这个，嫂子，手持镜子，照脸的，梳头的时候还能照到头发后面呢，都是外国货。最好玩的是这个，嫂子，叫手持望远镜。 你从这里面看啊，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啊，嫂子，嫂子，嫂子，你远了，嫂子，嫂子，你咋又变近了呢？嫂子，净<笑>
3: 买这些个没用的，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0: 咋没用呢？这是把阳伞遮阳的，等你收租子的时候，俺就给你撑着，保准不让你晒着。嫂子，郭桂英卖这些稀罕物啊，都可贵了，但是俺今天跟她杀价，差点把她杀哭了。
3: 这天底下只有错买的，哪有错卖的？论算账，你还能算得过他？你上郭桂英那儿去收文点，让他捎信儿回来了。
0: 郭桂英说俺姐夫着急回家，没路过镇上。哦，
3: 那俺要的报纸呢？这个俺真忘了，俺给你取去。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是啥急用的东西，下回碰见了再说吧。坐，嫂子跟你说点正事儿。
0: 苏苏啊，往后啊，你是要当家持世的，不能再这么孩子心性了。
3: 俺为啥当家呀？你这不是当的好好的吗？俺想好了，俺往后得好好教教你。这文典现在在外边做事儿，说着就是个实习的先生，但是俺知道往后他肯定是要当官的。那这家你不管谁管啊？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 这里呢有两个账本，一个是。

0: 铺子的，一个是收租用的，你呢好好看看。俺当时也是看了好多遍才找着里边的门道的，你先看着。那灶上面给你炖了红枣和红豆汤，俺去看一眼，要是好了叫小琴给你送一碗来。
1: 嫂子，你现在对俺是真挺好的，不逼俺喝中药汤子，还隔三差五让俺点菜，俺都不想走了。
0: 走哪儿去啊？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1: 嫂子，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
0: 亲都成了还说啥缘分呢？嫂子知道之前嫂子做的不好，那也是嫂子着急，就急着想让你为费家开枝散叶。但是现在嫂子想明白了，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俺也就不着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等着文典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1: 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0: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就冲马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1: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嘿，你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他到底咋生咋长。
0: 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1: 俺注意着呢。娘，您发现没有？马子退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0: 那可是啊。
2: 还真是的，谁想这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屠了，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所以啊，俺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3: 好，
0: 婶儿，
2: 不好了，不好了！
0: 咋了？
2: 费大肚子家老小儿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0: 走走走走。
2: 哟，走走，这咋弄的？
3: 咋了？咋了？咋了？啊！这咋弄的？俺带他俩弯也是一个没看住兄弟就。哎呦！儿子，我的儿啊，你可不能死！
2: 给呀！
3: 我的妈！咋儿子？
2: 妈，
3: 我这药性大着呢，刘洋见了都躲着走。
2: 妈呀！叫郎中了没？
3: 柱子早就喊去了，这倒着拍吗？倒着拍了吗？
4: 哎呦，对对对，赶快，哎，妈呀妈呀，冲上了！哎呀，没事没事，
3: 儿啊，哎呦，你这什么都吃，看我揍你不揍你？你还不吃？
4: 我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3: 怎么样？
4: 看着是醒过来了，但他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啊，他这个药劲快，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的功夫，这就没命了。
5: 看我回家揍你！
4: 回去好好照顾着啊！
5: 这样，
4: 腿脚不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
5: 不是孩子，这是干什么的？俺没钱给您。
4: 能不能先借着账下回连俺娘治病那一起给？哎呀，你弟弟的这个钱我就不要了啊！哦，对了，来，这是那个催吐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
3: 好好，赶紧回去吧啊！

0: 回去吃药去啊！赶快，赶快回去吧，吃药去。
1: 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
2: 呀，这只是叶子，这个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剂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这孩子吃的不多。哎呦，好，你们忙着，我回去了，帮你出诊啊。哎哎，
1: 俺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闹洋花的。咱这店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哎，饿了吧？
3: 叫。
1: 哎，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嗯，
1: 咋了？
3: 来，快来快来。哎。快来看看
2: 土，
3: 你看这一片都是俺开出来的。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就能扎进去。俺三天开一小片，十天开一大片。俺看了这瘪顶子，俺能开出两亩地。
1: 俺不嫌他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3: 俺不辛苦，嗯。
1: 吃饭吧。
3: 嗯。
1: 慢点吃啊。
3: 嗯。
1: 俺今儿啊，跟娘去摘野菜了。
3: 嗯。
1: 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
3: 嗯。
1: 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食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3: 哎呦。
1: 哎呀，这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了。你说这街坊邻居，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想把日子过好，这年景咋能这么不应人？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点草药呢，还能卖钱。
3: 种草药？
1: 对啊，娘上次带俺去挖的草药，你知道的。
3: 嗯。
1: 卖了3毛钱呢。那草药叫丹参。
3: 丹参？
1: 嗯。
3: 那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1: 是啊。
3: 那就先开地。嗯。
4: 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5: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6: 相信我们。
7: 那是昨天。
8: 现在就是现在。
9: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们。
10: 一点都没有情面。
11: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8: 连我都有了，
12: 那我选你吧。
13: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6: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4: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9: 你看你需要
15: 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
16: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6: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7: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6: 非常的嫩。
14: 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8: 你们真的太能吃。
14: 哎呦，真的，
19: 他一道菜就赢了。
9: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
20: 没了
21: 没了没了，
22: 没单了。
23: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24: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4: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25: 很少哎，
26: 真没想到，
21: 我犯了一个错误。
4: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15: 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
27: 哟，很大学姐，
9: 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28: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23: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28: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4: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9: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0: 这真是老天爷不给人活路呀！就怕这青黄不接，又赶上大旱。哎呀，真是怕啥来啥呀！
1: 爹，您放心走吧，家里有俺呢。永殿下的地不用请人，俺能种下。
2: 都说东北都是黑土地，能长出好庄稼，打出好粮食。到时候，爹回来接你们，让你们有吃不完的米、面，还有馍馍。

0: 你别哭了，回去吧，回去。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 你瞧你这病歪歪的，你赶快回去！爹，听你的话，照顾好你娘。
1: 哎呦，你小心点，拿这么重这东西，你看看，
2: 咋了呢？
1: 船关东去了，你家子全吃不饱，你非得是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到那边要能混好了，有了地，再来回来接他们娘们儿，这是一家子都要搬走啊，走一步算一步呗。
2: 爹。
1: 嫂子，跟爹说再见。爹，你拿着，银子，来，给，拿着。
3: 爹。

0: 这银子巨，这哭都不让别人看见。这银子是个磨命啊！你说，这爹走了，剩了个病娘在屋里头，五张嘴要吃啊！这是个磨命啊！
1: 俺不同意，地是种鼠黍的，哪能种药材呀？鼠黍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0: 药材能卖钱，
1: 卖钱？俺没见过，也没听过。
0: 俺跟您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3毛钱？你，哎呦，
2: 这种的多了，卖的可不就多了吗？以后全种上，
0: 赚了更多的钱给爹买更多地。哎呦，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鼠黍。
3: 不能
0: 种药材，
4: 别抽着，吓着你孙子。嗯，不怕不怕啊！
3: 不说了，不说了啊！等俺开荒，开出2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嘿嘿，走，回去。
0: 你开啥荒啊？你以为那个荒那么好开啊？
4: 俺们走了。
3: 走了。
2: 你明天别去开荒了。
3: 咋？你也不信啊？
4: 明天陪俺去趟县城。

0: 啥去啊？这咋全是药铺啊？街边都是卖药的。
1: 俺以前经常听娘说呀，有个同和街，这里面都是卖药的，从刚摘下来带露珠的，到这种晒干了的都有。俺就想看看啥药好卖，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过来瞅一瞅。
0: 这家人多，
1: 咱进去看看。
0: 哎。
2: 先生，单身收吧。收啊，您稍等，对对对对对，稍等啊，稍等啊，好，马上。哎，
0: 大家伙吵扰了，吵扰了啊！这位伙计，刚才俺卖药给你，你给了俺钱，俺装进钱袋子，俺背背篓，一转身这钱袋子就没了。
3: 这，
0: 俺可跟您说啊，钱。
2: 俺是递到您手里，您也接了啊，可别说俺没给你啊。的确给了俺，俺也装进钱袋子了。可是钱袋咋就没了呢？肯定还在这屋里呀。那您就赶紧找找吧。这是掉哪儿了？大家伙啊，我的钱袋子让小偷偷了，就是刚刚的事儿。那是卖药的钱，拿不回去东家会责罚的。劳烦各位，让俺翻翻，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1: 这得等多久啊！我着急回家做饭呢，孙子等着呢，我就来买了点膏药，要不下来翻俺这儿，除了膏药啥也没有啊！
4: 谢谢大娘，
5: 还要着急回家？哎呀，翻翻！哎，
0: 这拿没拿的，翻一翻不就知道了？
4: 就是。
0: 人家钱丢了，心里着急，咱体谅一下，都翻一翻吧啊！
1: 您这丢了多少钱呀？这钱袋子啥样的？
2: 刚才卖药的12块大洋，装在一个老牛皮的口袋里。
1: 翻这个，赶紧！
0: 谢谢谢谢。
1: 这样，俺没拿，这样俺和这位大娘互相翻翻，大家伙也看着啊。
0: 好，谢谢大娘。
6: 翻翻几杯，省得大娘。哎，
0: 说说，大伯大伯，
6: 就是他，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麻烦里面两位伙计也出来让大家翻翻，咱心里也踏实。
0: 好，行行行，
6: 翻翻呀！俺们就没离开过柜上。
0: 俺也没收他的药呀，自个东西管不好，个个都像你这样，还收不着生意了。我们，哎，兄弟，您报官吧。好，哎，客官您别报官，哎，报，赶紧，赶紧出来，告官了就要关门办事，损失大，到时候董家就火了呀。
6: 干啥呀你？
0: 这客官，你看您这关门，我们损失也很大，您先来送我，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7: 好，
0: 好不好？来来来，
7: 快去，
0: 好不好？来来来，
7: 快去，
0: 来，
7: 别进，
0: 来。
7: 这俺的钱袋子，这就是俺的钱袋子，怎么回事？
8: 这什么伙计？
7: 小偷偷东西！别动！各位，息怒息怒！这新来的伙计啊，是我临时招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手脚还不干净。
0: 来人，把他丫头都搬出！
7: 给小弟弄个这样！
2: 快快快，办妥了，办妥了，办妥了！哎，来，客官慢用。俺呀姓常，单字啊一个春。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呢。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 自打民国10年，直隶的曹锟在俺们药材市场啊，就设立了衙役局，城内各个路口设岗立卡，收这个衙役税、出境税，克扣这些药商。哦，以前呀，俺是掌柜子的学徒，后来呢，得到掌柜的信任，让俺出来收药材。这次要是把钱丢了，万一掌柜子爷俺自己私吞了，这些年俺就白干了呀。哎。
0: 这是俺酬劳的一半，要不要心意？哼，
2: 这可使不得。哎，萍水相逢，俺们能帮您一把，这也是缘分。这钱我们收不了啊。
1: 对，出门在外的人多眼杂，您快把这钱收好啊，别再露富了。
2: 俺看二位真的是实在善良之人，那俺就不客气了。以后有需要俺的，随叫随到。
1: 哎，
2: 稍微等一会儿啊。

0: 俺呢也没啥送的，看大兄弟一直照顾着你的腰腹，应该是身怀有孕了，送给未出生的孩儿。嗯，就说舅舅给买的。
1: 那俺就收下了啊，俺替俺娥谢谢舅了。
2: 真好看。嗯，长春大哥，您是懂药的哈。嗯，俺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
0: 您说。
2: 这丹参您了解不？嗯。俺听俺婆婆说，俺家那边老祖宗是有种过丹参的，俺们家那边土地也合适，但不知道为啥现在没人种了。哦，
0: 那是不是不会种了呀？丹参呀，俺还是了解的，用途啊很广泛，但呢它又不是参。日华子本草上说这个丹参呐，养神定志，通利关脉，治冷热劳，骨节疼痛，四肢不遂，排脓止痛，生肌长肉，破素血，补心生血，安生胎，落死胎，调妇人经脉不淫，血邪心烦，恶疮疥癣，一切中毒。神农本草经上说这个丹参列位上品，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长鸣悠悠如走水，寒热积滞，破蒸除夹，止烦满，益气。
2: 您这说的俺们都没太听懂。大脚，咱这是认识了一个药铺大先生。
0: 大先生不敢当。哎呀，打小在安国长大，家里知道啊，以后干的就是这营生，天天呀、啊、逼着俺背医书。
2: 俺想种丹参行不？
0: 当然行了。
2: 那您多跟俺说说。
0: 这算问对人了。
1: 俺跟秀秀谢谢您。
2: 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们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
3: 媳妇儿，咱这就是好人有好报。
2: 大脚，哎，咱得多留点地用来种药材吧。
3: 俺看呐，俺还是加把劲把那瘪顶子给它开出来。
2: 这事儿咱先不跟爹娘说吧，尤其是爹，咱等长春兄弟把种子送来再跟他们说，成不
3: 行？省得他们早操心。啊。

0: 哎，那不是银子他们吗？
1: 哎，别动！
2: 姐，快看，秀秀姐和大脚哥。
1: 哥，哎，哎，媳妇儿，咱过去帮帮他们吧。哎，好。
0: 来，拿着，慢慢吃啊。
2: 谢谢姐。
3: 一边玩去吧，别跑太远啊。
2: 好。
0: 俺就想啊，咱除了土地，咱啥也没有，所以呢，得想办法从这土地里弄银钱。粮食不算，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
3: 姐，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跟你一起种丹参。
0: 那可太好了。
3: 姐，你歇着，俺给你倒碗水去。
0: 哎，哎呦，
4: 大脚哥，喝水不？
1: 俺不渴。俺渴。
4: 自个儿倒去。
3: 姐，
0: 谢谢。银子，这个是俺跟大脚从县城带回来的，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着吃。
3: 谢谢姐，老想着俺们，还特意来帮俺。
0: 说啥谢呀？又不是外人。姐知道，你呀，就是不喜欢求别人，啥事都喜欢硬撑。但有的时候，该爷们儿干的事情就得爷们儿干。你这么要强。

0: 只会苦了自己，人争气，火争艳，佛争一炷香吧。姐，你说的没错，俺是要强的命，但是俺这家让俺要不起这强。其实这苦都不算什么，姐，俺就求俺娘的病能好，俺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就行。
1: 会好的，啊，一定会有办法的。姐，
0: 俺不会说，其实俺特愿意跟你在一起拉呱儿。你的心里就像有团明火，让你说话办事就像有股子劲儿，有个盼头。俺觉得俺跟你在一块儿，俺心里也亮堂多了。要真是这样。
2: 姐一定把这团伙借给你，咱俩得一块儿亮堂。一块儿亮堂。嗯。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
3: 哎，
2: 你们认识郭桂耀不？就是那个走脚犯盐的郭桂耀。
3: 认识啊。
2: 他在哪儿？
3: 他家住那儿。
2: 大脚哥，真是你啊！姐，这谁呀？你咋来了？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
4: 小虎呢？
2: 说来话长，你先给俺口水喝。
4: 是是是，哎呀，媳妇儿呢？有水，媳妇儿
2: 啊，哎，
3: 别动，俺来。
2: 就是那个财主家的媳妇儿啊？
4: 你咋知道的？
2: 俺听郭桂耀说过。
4: 他也会种地吗？会，种的可好了，越种越好。
2: 来，姑娘，给你水。谢谢。
4: 这人谁啊？
2: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对，这就是俺媳妇儿秀秀。你好，哎。 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引荐？嗯。咋引荐？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笑>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4: 咱俩是不熟啊。
2: 不熟吗？
4: 熟吗？
2: 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3: 肖小姐。
2: 俺跟铁头去那儿犁地，有事儿的话您就叫俺哈。哎，
3: 去忙吧。嗯。
2: 这位姑娘，你是大脚在青口走脚的时候认识的吧？嗯。大脚跟俺提过小虎子，说小虎子是郭大哥在那边的临时伙计，但大脚没跟俺说过你。也许他是想留着以后再说吧。 姑娘，你是来找人的，还是路过的呀？嗯，小虎子跟郭大哥是熟人，那你跟郭大哥也是熟人吧？
4: 熟，他们俩可熟了。你不找郭幺哥吗？俺一会儿送你。
2: 行，那俺来了，是应该跟他打个招呼。
3: 大脚，既然都是熟人，来者就是客嘛。俺们这就犁完地。
5: 俺套上小独
6: 角送你，你不有马？
7: 银子，给你放这儿啊！哎，
5: 行，俺们犁完地送你啊！
6: 郭幺哥，郭幺哥，
5: 这
6: 到了到了到了！
5: 哎，秀，你别下来，咱送完人咱就回家了。
7: 啊！
5: 露露，你咋跑来了？
6: 谢谢啊，
5: 大脚，秀秀大小姐。
8: 郭大哥，这姑娘找你，
5: 俺们给你送来了。不，人交给你了，俺们走了。哎，
8: 不是，这咋？
5: 走吧，走吧。
8: 像卸货一样把俺送上就走了。
5: 去去，
8: 俺们走了啊。
5: 哎哎，
8: 大脚哥，那个，
5: 走啊。
8: 哎，停车。

0: 啊，停这儿干啥呀？俺看这儿合适。合适啥呀？这有阴凉，可以让你清醒清醒。适合俺跟你拉拉呱。
1: 媳妇儿，咱回去说呗，俺都饿了。你这样回去当着爹娘说啊？说啥呀？说他。
2: 那个露露，咋回事啊？
3: 俺真的不知道她咋来了，俺跟她真不熟。那就从头说，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说。
2: 村里啊，空闲的房子不多了，俺找了半天，摸了个遍，哎，就这间最合适。
4: 你刚才说你看上大脚了？
2: 别跟我开玩笑啊！
4: 别跟你开玩笑了，俺是认真的。你这是啥时候开始喜欢的呀？
5: 俺咋都没发现？你第一次带他来听俺唱曲儿，俺就发现他跟台下那些男人不一样。只有他，不是打着占俺便宜的谱。
6: 姨妈，俺走了。
4: 后来小虎被抓了，大脚哥来找过俺，说想帮忙救小虎。
6: 胡耀哥说。
4: 小虎过几天就放出来了，可是俺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根本睡不着。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俺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大脚哥知道了俺跟小虎没有亲人，为了生存不得已做这些后，他甚至还给俺留了钱。
7: 这瓶俺不能要，俺没钱了。大脚哥，
4: 后来，
6: 小虎，
4: 大脚哥又陪着俺去集思营，把小虎赎了出来。
7: 你没听俺唱的小曲儿？
4: 俺不生气。小虎一直舍不得大脚哥走，俺也是，心里再也放不下。
7: 俺在这半个江湖也混了这么多年了。
0: 像大脚哥这样的爷们儿，
7: 俺没遇见过。
0: 俺把小虎打发去青口，俺就来了。俺告诉你吧，俺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就这些啊？啊，你就这么信不过俺？这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咋回事儿。
7: 那你刚刚咋不问问他？
0: 俺咋问啊？俺也不想当着你的面跟他多说话。
7: 怕你心里不舒顺，
8: 心思还挺多。<笑>
0: 媳妇儿，咱回家啊，你坐好了，咱过咱的日子，他爱咋咋啊。这，
8: 是。大脚哥，哎呀，俺打听了一路，说你在鳖顶子上呢。
7: 这地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呀？这还能用吗？你这是有力气没地儿使了，啊？大脚哥，哎呦，哎呦，哎呦！大脚哥，你们家是不是缺地呀？你为啥刨这地儿开荒啊？
0: 地不压手，地能养人，多了更好。
7: 俺看你们家肯定缺地，要不然谁上这地儿跟着石头较劲儿？
0: 要不俺给你买地吧，
7: 俺带着钱来的。你说你要多少？那好的俺不敢说，差不离的地，四五六积亩俺都是出得起的。哪凭
0: 啥要你的地啊？你说凭什么？哎呀，俺要不起，也不能要。
7: 你为啥不能要？
0: 要俺说，你即使来了，俺也不能撵你。这天牛庙也不是俺家的，那你就听劝，踏实两天，你赶紧走。
9: 俺走哪儿去啊？走哪儿
10: 是你自愿，别在这儿待着呀。
9: 俺不走，俺就撵着你。
10: 不走不走，俺走。
9: 大脚哥，
10: 别跟着啊！
9: 慢点儿。
10: 哎。
9: 哎。
10: 哎。
9: 大脚，
10: 你干嘛呢？
9: 俺这不是饿了，就回去吃饭去。
10: 你咋没走近道，绕到山后头来了？

0: 俺这不是看看你们咋从这边上来了。
1: 你爹说的，看到后山坡坡上有没有能耕出来的地，俺就转过来了。
2: 那些地都不行，不光照不着日头，石头还特别多。俺听秀秀说你的那片地开得差不多了，俺去看看。
0: 俺爹，看看，俺给你带路。这边
3: 慢点。
0: 哎，秀，你慢点。哎，
2: 啊，可以啊，这土是你自个儿挑上来的？
4: 哎，啊，
2: 不错，不愧是俺儿子。这么的，你先吃饭，吃完之后俺和你一块干。
1: 看你爹高兴的眼睛都亮了，真厉害呀，太好了。
0: 爹点头，俺就踏实了。
1: 你爹呀，打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这18亩地，老学磨着说啥时候还能凑到20亩呢。
2: 咱家现在是18亩，把这个地方啊再开一开，弄出个2亩没问题。咱可以很自豪地跟大家说，俺家有20亩地啦，俺老方家有20亩地啦，俺家的20亩，听听，
5: 20亩。

0: 收拾的是真好啊，这是打算常住了。这些可是镇上最好铺子买来的，没蒙你。亏不了你的，喏，给你的，先包俺付一个月的房租，还有这些的礼钱。够不？不够俺给你添。
1: 不够再说。
2: 不过俺柴上柴下的，确实也帮上忙了。少得了便宜卖乖，
3: 俺可是市面上混过的，要俺跟你细算呢。呦呦呦，还开不起玩笑了，俺就纳了闷儿了，这是跟谁呀？使这么大力？这就不劳你费心。嘿嘿嘿嘿嘿，咱们家呀。
4: 一分钱没花，马上就20亩了。嘿嘿，
5: 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你别喝啊，
4: 肚里有碗孙子。哎，嗯。哎呀，你爹没酒量，喝的怪多。你随了你爹了，你也没酒量。
5: 谁呀？这么晚了？
4: 你别
2: 去。
6: 俺去看看，俺去看看。
7: 这个大脚啊，娶你那天，俺高兴。哎呀，今天俺是最高兴的一天。
2: 爹，俺再跟您说件事儿，喜上加喜。
5: 啥意思？
4: 大脚，大脚哥，嫂子，哎呀，吃饭呢哈，巧了，俺也给你们带了点好酒好菜。
2: 哎呀，这怎么大脚这？
4: 大脚哥，你是俺的恩人，俺来呀，想认大脚哥的爹娘做义父义母。啊，您二位就是大脚哥的爹娘吧？哦，来给您满上，如不嫌弃，请受露露一半。
7: 哎呀呀呀呀，闺女，俺不认识你，大脚有没说过你啊？
4: 大脚哥，你真是的。
3: 你都是
7: 俺和小虎的救命恩人了，咋跟爹干娘都不说呢？
4: 你成了人家的救命恩人，咋不告诉爹娘？你说的喜上加喜，就是这个喜啊？
3: 啥呀？不是，以后啊，
4: 您二老就是俺的干爹干娘，大脚哥就是俺的亲哥，干爹干娘，干了这杯吧！
7: 哎，这姑娘，我
4: 哥嫂子，俺也给你们满上。
7: 喂喂。

0: 哎，你嫂子可不能喝啊，肚子里有娃。哦，哎，别慌，别慌，这醋坛哪酸的盐坛哪咸，俺知道你这进来没有磕头又喝酒的，俺没明白。这酒俺是不能喝，你叫俺回回神儿。
1: 哎，行行行，来来来，来来您坐坐坐下，回神，坐下回神。这样啊，俺呀。先跟您二老说说，大脚哥咋的成了俺和俺弟救命恩人的事儿吧。嗯，
2: 这事儿啊，得听俺从头说起。
1: 俺呢是河北保定人，9岁那年，俺没了爹娘，从那之后，俺就带着俺弟小虎去亲口铺奔俺娘唯一的弟弟俺二舅去了。谁知道刚到那年头上，俺二舅也没了。
3: 俺们去把菜给客人热一下啊，
1: 来大脚。哎呀，辛苦啊，嫂子。
4: 你安排来的？
3: 啥？他来啊？咋可能想啥呢？
1: 那你跟爹说的，喜上加喜。
3: 俺想说的是，长春给咱送药苗子，趁爹高兴，跟爹商量在。
4: 别顶子种药材的事儿，种药材的事儿，人家可长了一张比你会说话的嘴。种药材，
5: 买地就对了。啊，
4: 俺这么跟你说吧，啊，你是进对门找对人了。
0: 哎呀，
4: 俺们这个村儿哪块地好？
0: 全在俺脑子里。真好，
4: 待会儿再说你那个地啊。你来喽，给俺们送的东西么？这俺都谢谢俺就。你说声谢俺心都领了，可不能赖上俺家哦。哎呀，
5: 怎么说话？啥叫赖上你家呀？啊，你家是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是好住的？还是你家人模样长得俊？真是，
4: 姑娘，你接着说啊。你想在这买地，想在这儿安个家。
0: 俺没亲人，那上哪儿都一样。俺还不如就在这儿，依傍着您，干娘还有大脚哥，
4: 俺也算是有个亲人。哎呦！啊，对了，
0: 俺刚才还忘了说了，俺这买地呀，想买个六七亩的，最好是连着的，划出两亩来分给爹娘，也算是俺们一点孝心。
4: 你说什么？
0: 他说给他弟买上六七亩地。
4: 完了，给你划上两亩，算尽孝心，可使不得呀，闺女。
0: 这
4: 什么叫使不得？怎么讲话呢？你这，姑娘，干爹问你啊，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0: 没地儿住呢，东西都在郭桂腰那仓房里搁着，俺就先在他给俺弄的那个临时窝棚里待着。
4: 那哪行啊？这郭桂腰啊，没有待客之道。这么的。
6: 大脚啊，把偏房收拾出来，让你妹妹住在那儿。
7: 哎呀，太好了，干爹！
6: 啊，住咱家？
7: 哎呦，你看你爹干的多起劲啊！
6: 嗨，他这耍什么要求呢？啊，住下了，
7: 凑合一晚吧，等明天爹酒醒了。
0: 俺好好劝劝他。又没有酒量，喝的这么多，你看看醉的可难看，自己知不道。你把这热水喝了，放这了啊。干爹干娘早。
4: 嗯，早。
0: 干爹。
4: 嗯，
0: 早啊。
4: 早。
0: 他是，
4: 哎，这酒可没白喝，这是你认下的干闺女。哼，哎呀呀呀呀呀呀！弟，买地。
0: 对喽。
4: 对对对对，俺还说要请个媒婆。
6: 咋那么热闹？
1: 外面都开始唱戏了，能不热闹吗？
6: 啥戏啊？
1: 啥戏都少不了你啊，快起来看看。哎呀，
4: 你要是在这住着习惯，就住这儿啊。
1: 太好了，俺住的可习惯了。就是，俺那偏房的门啊，有点漏风，这大晚上的风呼呼的刮，刮的俺都有点害怕。

0: 偏房漏风啊！嗯，
1: 呀，那可不成啊！大脚，起床了没？
2: 把偏房的门修修。你妹妹说了，偏房。
3: 快！哎呀。

0: 好巧啊，买东西。
1: 你帮大婶把盐换了。
2: 哎，就是呀，你
0: 正要换。哎，这都多给你了啊。
2: 这什么呀，这还差不多。
0: 有事儿啊，大小姐。嗯，
1: 掉了。
0: 要不然你拿着吧。
1: 俺问你，那露露什么来头？
0: 俺就是雇他弟弟给俺打零工，俺跟他也不熟。嗯，现在啥情况了？
1: 啥情况？认了爹娘做义父义母了，说是为了报答大脚哥救了小虎子的恩情，已经搬去封家住。
0: 厉害啊，怎么这么厉害？
1: 厉害，
0: 不是，
1: 你还夸他？
0: 俺的意思是说啊，嗯，这人不是俺招来的，这招也不是俺出的。
3: 大脚哥，累坏了，来，喝口水，一会儿弄。
4: 不用。
3: 哎呦，你看你这个汗，来，俺给你擦擦汗。
4: 别，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起开点啊，别砸到你。
3: 没事儿。呀，真好。
4: 你真打算认俺爹娘？在俺家住啊？
3: 那爹娘多好呀，俺不认可亏了。再说你不也知道吗，俺和俺弟从小就没爹没娘的。哥，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好吗？
4: 俺觉得不好。你真想在俺村住，俺也拦不住你。你可以去买块地，去盖个房子，你有需要俺们可以帮忙。你不能住在俺家呀，得赶紧搬出去。
3: 你看爹娘多稀罕俺呀。俺没坏心，俺就是想帮着你一块照顾爹娘的。
4: 俺知道你没坏心，那爹娘有俺跟秀秀照顾呢，用不着你。你住在俺们家，俺不想让俺媳妇儿添堵。
0: 俺把撵他的话都说尽了，
1: 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大小姐，要不然你也听俺去劝。
1: 劝啥？劝俺同意他进门做妾。
0: 不是不是，俺的意思是说啊，要不你再多容他些许时日，他一看大脚没这个心思，他也就死心了。现在热锅热油的，你胡吃一盆冷水浇下去，俺怕出事儿。
1: 你怕他寻死觅活啊？俺觉得他可不是这样的人。
0: 俺只是觉得他也是个苦命人，再说也没害人的心思，是不是？
1: 郭大哥，他害的是俺的婚姻，这婚姻就像碗，敲就会裂。就算加上橘子也好不了。俺问你，刚有个捧在手心里的碗，你舍得它裂吗？再说了，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俺还要倒退回去不成？
0: 捧在手心里的碗，什么意思？
1: 哎，干啥呢？
0: 吓俺一跳，你这从哪里出来的？这是今天让你姐俩跟俺吓死。
5: 咋？俺姐来买东西了？
0: 你姐来卖东西了。
5: 卖东西？俺姐卖啥？
0: 碗，捧在手心里的碗。

0: 你是干啥去了？俺早你早上了。你不是忙着修门吗？找俺干啥？哎，
1: 俺不是跟你说了吗？跟俺没关系。俺早上修门的时候还跟他说了，让他赶紧买地，买了地，俺跟爹张罗着把房给他盖上，让他赶紧走。你还要帮他盖房？
0: 俺可是一天都不想搁他。好，那俺也一天不搁他。等这个长春兄弟把药材送来，咱种上啊，腾出功夫来专门赶他走。
1: 你知道吗？这郭大哥都给他找了房了，下了一个月的足银了，他还跟爹娘说自己没地方去。俺就是不想戳穿他。
0: 那好媳妇儿，心眼最好了。俺不是跟你说过吗？俺听他跟小虎说过。

0: 这姐俩从小没少吃苦，俺就冲俺小虎弟兄弟，俺也……
1: 哎，打住啊！兄弟是兄弟，一码归一码，别混作一谈了。这混天混地，得过且过的老好人，俺不当，你也不许当。
2: 哎，俺媳妇儿说啥都是对的。
3: 有位大小姐，家道中落，为了糊口呢，只能去卖菜。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吆喝，等了半天啊，菜都蔫了，把她急坏了。哎，这个时候，她看到在她边上有一个卖菜的农妇吆喝的正欢，她有主意了，她把这个菜摊子啊，哎呦，挪到人家边上。
4: 人家农妇吼一声：“卖菜啦！”他就溜达溜达的说：“俺也是。”人家吼一嗓子：“卖菜喽！”俺也是。那把漂亮阿姨呢？
5: 什么漂亮阿姨啊？
6: 你总你别瞎说，哪有什么漂亮阿姨啊？
7: 你怎么又跟她混到一起了呢？
8: 我没和他混在一起，他不是在英国，他怎么跑到美国去了呢？他把你害惨了，你见到他就应该躲得远远的，你还收留他？
9: 我不是看他觉得可怜吗？你可怜可怜你自己，你可怜可怜你妈好不好啊？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 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两个可毁了，咱这过得可不是死门子。哎呦，
1: 姐，
2: 大脚哥，
1: 俺姐夫认了个这么好玩的妹妹，你咋的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陆姐算了，陈千花好看不？陆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2: 俺去拌饭了啊，
0: 姐，那也回去了，俺给嫂子取报纸，顺便来看看你，刚好碰上了啊。
2: 咱们改天再聊，好不好？
1: 大脚哥累了，来，拿点。
2: 这走慢点啊！哎，走啊！哎呦，啊！刚才你们院里的漂亮姑娘拉花呢。哎，露露，干爹，啊，妥了，啊，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1: 啥办妥了？
2: 全办妥了呀！啊，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 干爹帮你学摸了一个好地儿。哎呀，就是咱村锅盔腰，他那个街坊老赵家的。哦，哎，那房空了好长时间了，俺去看了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啊，就是好久没人住了，人家还有个后院，说只要你那个定钱下得多，这后院得让你用。哦，
1: 那太好了。
2: 俺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世道啊，盖房。
1: 不如卖房划算，是，哎，是，
2: 当然了，干爹没有赶你的意思啊。明白，这个这就是你的家啊，你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哎呀，
1: 可别算上俺。
2: 那俺先谢谢干爹啊。哎呀，你谢俺琢磨呢，你得谢你嫂子，是人秀秀帮你看好的。哦。
1: 那您说都办妥了，还有啥办妥的呀？莫不是地也办妥了？哎呀，
2: 这是最重要的。咱村有个土楼，谁家有什么地，卖什么地，他最清楚。哎，就是隔壁村有个老张，他家有6亩地，要卖。哎呀，那地好。哦，好啊，就是呢，离咱家远了点儿。哦。但话说回来了，只要地好。 远点不怕呀！是，
1: 不碍事，不碍事。哎，
2: 只要你中意，我就找这个土楼姑啊，把地契拿来，回头咱到衙门口去换个红契，咱得把这个不带色的变成带色的呀，是吧？
1: 太好了！哎，是6亩地吗？您可别忘了。

0: 啊，还有给您的二母呢。哎呀，
1: 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
2: 爹，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0: 不是，咋是人家呢？俺是爹娘的干闺女啊。
1: 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
2: 这。
0: 知道大脚为啥不让爹要地吗？
3: 境外呗，无功不受禄。你付出这么多，总得要些回报吧？
4: 俺不要回报，
5: 俺啥也不要。
6: 俺就天天不给他好脸，你也是。这样下去，他也就走了。俺明白你的心思，俺也知道。 你心里揣不下别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咱俩的心思在一处，俺也不想掺和他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1: 那咋办？俺也没招了。
0: 他能自己走吗？
2: 露露追过来是看上大脚了，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乖乖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路艳福了呢。
1: 娘，说啥呢？
2: 秀秀，俺没别的意思哈，俺是不会叫大脚淘气的，俺这就跟你爹说去。
1: 这露露要是再惦记着大脚，就不能留她，叫她走啊！俺找你爹去哈。嗯，慢点，二娘。哎呀，你这叨叨叨叨叨叨，
2: 这话是秀秀说的吧？她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
1: 那这话你能信吗？
2: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
0: 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1: 信谁不信谁的，咱先放一边。问题是，大脚是不是就是那个姑娘和他弟弟？这是真的吧？
7: 这倒是真的。
0: 哎，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个是真的，那个地，俺要定了。别叨叨了。
7: 爹，趁露露不在。
1: 俺可跟您说下了，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
7: 笑话啊！俺干闺女给俺的地，俺为啥不能要啊？
1: 俺把露露惦记大脚的事儿跟你爹说了，你自己跟他两个说。
7: 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儿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
1: 你没少块肉吧，
7: 爹？你咋能这么说呢？那你想没想过，秀贤里多难受啊？
1: 不用难受，露露没有把大脚抢走。你看露露现在认了俺干爹了，跟咱关系这么好，时间久了，对你就淡了。
7: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这咋不是一回事儿啊？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
6: 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吧。你爹，俺其实也不难受，大脚心思摆在这儿呢，也不会真的被露露抢了去。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
7: 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订了架哪子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问题是，
1: 俺儿他不是猪肉啊。爹，就说了啊，等这鳖顶子中了药材，卖的所有钱都给您买地，
7: 咱自己家人买的地那不踏实吗？什么玩意儿？鳖顶子种什么？种药材呀？
1: 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药材，谁说的？谁同意的？只要你爹还有一口气儿，就不能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叔叔”的，俺就准备这个叔叔种子，把瘪顶子全种上叔叔。
1: 不吃了，
0: 吃不下。
2: 爹不会真的种上叔叔了吧？昨天就是长春说的来送药苗子的日子了，真希望他赶紧送来才好。哎，
3: 你就在这儿一边挖野菜一边歇着，这车要来了你也能看得见。药苗子要真送来了，就直接上瘪顶子，俺回去看着爹。
2: 爹要是真要种，你可别跟他逞强。
3: 俺知道，你慢着点啊。
2: 哎。
0: 露露，露露啊！
4: 不是给你看房去了？
0: 哎呀，别提了，露露不是带着俺郭桂腰去看那房吗？啊，左看右看都拿不定主意，到了晌午了，人家土楼鼓来了，说卖家见不到后续的银子，人家不卖了。这露露一听说回来，赶紧弄钱儿，让俺在那儿等着。
3: 哎，到现在他还没去呀！
2: 俺看了，这屋里没少东西啊。
4: 哟，这大老晚上的，这姑娘家一个人，她怎么去了？
2: 等会儿让大脚去找一下。
0: 不用找了，
3: 咋了？俺
0: 刚碰到郭桂腰了，说露露接了他驴车去县城了。
2: 他一个人去县城了？
0: 啊，这郭桂腰也是，你早点告诉俺呢。

0: 姐啊，你咋找到这儿来了？俺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方二婶说你在后山坡挖野菜呢，你这身子骨行吗？
1: 咋不行？你看姐挖了这么多，娘教管俺，帮你。哎，这，哦，这就是。费家嫂子不是说教你管账吗？你咋能跑出来的？麻子围村的时候，俺不是惦记着她吗？
0: 从那以后，他对俺可好了，也不勉强俺干啥了。俺看账本子看累了，俺说来找你，俺就来了。自己傻笑啥呢？
1: 俺是觉得那个露露姐她真挺好玩的，俺可喜欢听她跟俺讲外面的事了。俺回去跟嫂子学，嫂子也乐够呛。
0: 你就这么喜欢你这个露露姐啊？
1: 她挺好的。
0: 那要是让他跟你姐换呢？
1: 俺再不换呢。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姐？他讲笑话讲的再好，他也是不相关的人。姐，你啥意思啊？
0: 姐跟你开玩笑呢。
1: 不对，你这可不像开玩笑的。
0: 咋了？啥意思啊？这长春看起来不会来了。走吧，不等了，姐回去路上跟你说。
2: 慢点啊！哎，慢点啊！哎，慢点啊！哎，驾！这就是单身苗，咋这么多？哎，哟！哎呀，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 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3: 没事吧，姑娘？
4: 没事没事，咱快种吧。
2: 种种种。
3: 对，
2: 那铁头，
3: 啊，
2: 你今天任务重，新苗子需要水。哦，
3: 俺去担水啊。
0: 露露，
3: 哎，你这苗子打哪儿买来的？俺有招啊！俺到了县城啊，就先去了鬼市，那里头卖啥稀罕玩意儿的都有。俺一打听，真给俺打听着了，俺就跟着那个卖药苗子的人，哎呦，赶车走了好远的路呀。他找人线脑地里，俺看着挖的，俺看过了，哎，这里头就是。
0: 红根是你们要的单身。你看这叶子怪像哈，
1: 哎呀，错不了。
0: 俺可是花了大价钱呢，赶紧种吧，别让俺好不容易拉回来再给旱死了。
2: 种种种，来来来，
3: 你先拿点苗子，到你留好的地里给种下。
1: 俺不急，都先种上，回头俺再移栽也行。
3: 哎，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俺找了人呢，一会儿都来了。
2: 哎，俺先来了。
3: 爹，
2: 你这。

0: 这丫头咋回事啊？啊，
1: 说好了帮俺，这啥呢？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哎，
2: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消消气，消消气。
0: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1: 哎，干爹。
3: 哎，嫂子，你可别动了，要不这样，你给俺们分苗子，俺们来种。
4: 你也不会种，就别帮倒忙了。
1: 那俺可以学呀。俺找干娘，干娘去。
3: 慢点，慢点。哎呀，干娘，来。
4: 这忙帮的是挺好的。
3: 俺现在还发愁呢，这人情咋还啊？
4: 拿你还啊？就别胡说八道。
3: 喂。
2: 悠着点，悠着点，悠着。
4: 没事，
2: 你哐一哐的。
4: 姐，你歇着，你别动。多亏了有乡亲们帮忙，要不啊，咱今天都种不完。
5: 那可是。哎，
2: 露露，哟，苏苏呀，来找俺玩了，
5: 还终于把你等回来了，还你那破东西。
2: 俺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可给你厉害坏了啊！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哎，这是打哪儿说起呀？来来来，坐下说。你赶紧给俺走。
5: 走，大脚哥，大脚哥。
4: 苏苏，别闹，你这赶紧回家去。
2: 方大脚，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歪心了？
6: 你别胡说八道啊！俺咋会起歪心呢？
7: 苏苏，你给人露露容个空，人家累一天了，
2: 累，都是借口。俺今天必须看着他走，俺不能让他插在你和姐夫中间，谁想搞事儿，必须先过俺这关。
6: 干娘，
8: 他爹，吃饭了。他爹，
6: 苏家，多吃点，苏家。
7: 请问是冯大脚的家吗？
6: 啊，是，您是？
7: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
6: 长春掌柜，来来来，快快快，进来先坐，先坐。
7: 长春掌柜，来来来，坐坐坐。先回去啊。
6: 有事找俺去。没有没有没有。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道个歉的，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间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请你们见谅。
7: 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单身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3: 谢谢掌柜的，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4: 费心了。
3: 来晚了，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
4: 嫂，快去别地子看看吧。
9: 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3: 方小姐，你赶紧过来。
9: 干啥呀？
3: 俺问你，那露露是不是你招来的？你赶紧的想办法把她弄走。
9: 俺哪有办法？她是冲……她是冲俺姐夫来的，是不是？那就更得让她走。
3: 你让俺咋开这个口啊？
9: 俺不管，你认识她在先，这事儿就得你管。俺不管你用啥招，反正不能让她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
3: 你赶紧的，赶紧去解决这事儿，赶紧去找那个露露。
9: 你不去是吧？
4: 你要不去，
2: 俺以后就不来你这买东西，俺说你赚不着俺的钱。
4: 去，俺现在就去。
2: 奶奶真是惹不起，
4: 帮俺把门带上。
6: 你看，这全黑了，全蔫了，这啥这是？
7: 大脚，秀秀，这根本就不是肾苗子。
2: 不可能，骂俺那人也是个卖药材的，他咋会搞错？
6: 一眼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丹参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2: 不能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
6: 那也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丹参啊。而且据俺了解，咱们这附近就没有卖鸡栽丹参苗子的，只有俺们掌柜的认识那几家。
0: 但这

0: 这次家里都有事儿，所以根本就来不及。
1: 这草能有啥用？俺只知道这草长大了，这根儿跟皮能入药用，但从没听说有人种过，更别说移栽的苗子了。
0: 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植株啊，都枯了、黑了、烂了。这玩意儿是离了土不能活的东西。
1: 他听俺说要集邮，他问俺要了12块大洋。12块呀！
2: 你说这价格更是骗你了，就俺们这苗子再贵也卖不成这价啊！不行，俺得找那个骗子算账。俺记得他那个卖草药的摊位，俺这就找他去。你别拉俺，俺得把钱要回来。
3: 让大脚陪你去。
2: 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个，这是证据啊，拿着。
0: 哎呦，找你们是真费劲啊！哎，正找你呢，有急事借你车一用，你也跟俺走一趟。
3: 走走走，
0: 不是俺找露露有事儿，露露跟咱一块儿去。
1: 快去，
0: 有事儿路上说。走走走，
1: 快啊！
0: 走。哎，对了，舅舅，
2: 哎，
0: 俺们长春掌柜的让俺给您带了两本书。俺掌柜的嘱咐，说这本书里啊。 有咱们这个丹参的介绍啊，药用啊，还有适合生长的土壤啥的，说你们种药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俺们长春掌柜的还说您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咱这一片啊能常见的草药，这里边全都有。
1: 谢谢，
0: 不客气。
1: 秀秀姐，看你识文断字的多好，啥也难不倒你。
2: 俺现在呀是真不懂了，长明兄弟，俺真不懂。
4: 这该咋办呢？那就先把这苗子刨了，把地犁了，等到时候啊，把俺带的种子撒上去。
2: 哎，就听你的。
4: 哎，雪涛，你帮秀姐先干着，
2: 俺去找人帮忙。
4: 哦，
2: 本来柱子嫂子他们也都想种了，这回就从开始学着种吧。
4: 好，行，人越多越好啊。
5: 哎，
4: 这样很简单，一学就会。
5: 哎，
4: 嫂子，我来，我来。
5: 你先。
4: 俺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你撵了？
5: 俺撵了。啊，当时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缠线花扔地上了。
4: 那他咋说的？走了？
5: 还没。不过肯定是会走的。俺撵完之后，俺让郭桂腰也去撵了。谁让郭桂腰认识他在先呢？必须帮咱。
4: 你呀，也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火。这事儿你姐肯定会弄明白的。你不用跟着瞎搅和，往后别人家的事儿你也都少掺和啊。
5: 这咋能是别人家的事儿呢？这正经是自己家的事儿。俺一直惦记俺姐呢，俺姐说了，她跟俺姐夫啊准备种药材，等种好了，封家儿是亩地，都种上药材。
4: 种药材叫啥来着？
5: 丹参，对，丹参，这个丹参卖了之后，俺姐家日子就好过了，就能买粮了，啥可能买，俺就不担心她了。
4: 20亩地都种药材，粮食不种了？
5: 那是啊，那药材可比粮食值钱多了。
0: 还替你姐吹上牛了，这。
5: 俺可没吹牛啊，嫂子。俺姐夫的一个朋友还说了，白送他们药苗子、药籽儿，等种好了，秋后还管回收。嫂子，你说说，俺姐家是不是摊上好事了？
0: 大家都记住了啊，这个播种之前呀，一定要把水浇透了再播。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苗就都出齐了。
2: 等这个苗啊长到大拇指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建苗定苗了。都知道了吧？
6: 知道了，
2: 知道了。这次啊，谢谢大家来帮忙了。本来想把种子给大家分下去，但想着大家的地都金贵，这万一种不好，耽误了你们种粮食，俺就想这次俺先种下，等那苗子长出来，再给大家分苗移栽，可行啊？
6: 行。
2: 长明兄弟。
6: 这东西种下去就能活是吧？种下就能活，很简单。
2: 太好了，那个真的不要俺们这个苗子钱呀、啊？都说好了，等种好了晒得了，他们来收药的时候还得给咱们钱呢。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俺们呀每年收了这点粮食啊，真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哎呀，除了交租子以外，就只能是想卖个好价，换点油盐什么的。
6: 就拉了这么点米呀、啊，走东家问西家的，那根本要不上价呀！你这都像种这药材多好呀，多省心呢，是吧？
0: 俺们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俺们出好的苗子，好的。

0: 种子在看好的地界上分派下去，等到秋后收药材的时候算总账，刨去这个苗子钱、种子钱，剩下的呢按斤论两，照成再给钱。这要说咱们这儿呢，算俺们长春东家最远的一个重要户了，就是因为秀秀和大脚人好，俺们长春东家才信得过你们。不过这个地方呢，在最早之前也有人种过，这个土质也特别合适。
1: 反正咱是沾了秀秀姐还有大脚哥的光了。
2: 就是，
3: 也就让你们掌柜的放心吧，俺们都是好庄稼把式，肯定好好种，给你们浇那个成色最好的药材。
2: 谁又不傻，那不好好种，不是跟自己银子过不去吗？
3: 跟银子。
1: 那咱开始吧。
0: 行，大家拿好自己的种子，来种吧。
2: 来，
4: 露露，露露。露露，
5: 他爹，你知不道吧？哎呀，露露买那个种子是假的，让人骗了。他两个去找去了，知不道能骗子能找着回来不？
4: 找骗子？你能找到骗子吗？人家早跑了，俺也着急找那个露露啊。
5: 你急吗？
4: 哎呀，别提了，那个露露不是答应给俺买那两亩地吗？好，俺就拿着叔叔去了，结果人家不让俺种，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露露啊。只给人一半的钱，后面那一半没给人家，人家当场就把俺给轰出来了。俺现在正在找他，让他把后一半的钱赶紧补上。
2: 爹，这露露啊，大概是拿了买地的钱去买了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
4: 俺拿俺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啊。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门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不。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2: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药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
4: 啥合适不合适的？是他给俺买的，俺没逼他买。
5: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都是冲着地。
4: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5: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地的事
4: 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5: 这不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单身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啊？
4: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6: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4: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那叔叔他是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药材他能吃吗？
5: 好好好好好，一半给你，一半种叔叔。
4: 这能种叔叔？
2: 爹，
5: 都别种，别种了，都回去吧，拌饭的时候了，谁也不种了，走啊！
4: 走！哎呦，
6: 你这样，
0: 秀秀，俺得赶在天黑之前赶路了。
2: 俺送送你，
1: 别，铁头，你送。
7: 嫂子，您歇着，俺去送唐明哥啊。
6: 这咋办啊？
1: 那现在咋说啊？
2: 散了吧，不种了。
1: 走吧。
2: 宁大叔，给您请安啊。
8: 飞家嫂子，进屋。坐这儿。
9: 爹，这是飞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烟丝，你看看咋样？
8: 哎呀。你看看，这还让费家嫂子破费啊？
9: 应该的，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这苏苏之前怀孕的事儿，俺也是在气头上，您可千万别介怀。
8: 小两口子打打闹闹常有的事儿啊，俺也是，俺也不该掺和小年轻家里的事儿，俺也认个错。
9: 爹疼闺女，俺懂。爹，这烟丝咋样啊？
8: 看看，焦黄，干干净净的。
9: 那还错得了？ 宁大叔，俺听说秀秀，封二家，说是要把他那二十亩地都种药材，

0: 说种丹参，
1: 啥？你说修一修药把冯家的地种丹参？
0: 对啊。
2: 那新开出来的鳖顶的那两亩也种丹参？
0: 这您都知道啊？
3: 你别瞎说啊！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呀？
2: 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的多，俺还想着嫂子种些呢。
3: 是，您应该也知道。 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俺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姻亲亲家嘛，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
2: 发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打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种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老天早晚要惩罚他。
3: 听您这意思是，宁家祖上。
2: 没种过丹参，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让他赶紧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这么容易要彩礼？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俺啊！
1: 那有啥事？
2: 爹，
3: 你咋样了？
2: 药局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儿都不要了，连夜就跑了。
4: 我找这骗子，那钱也跟着跑了。
3: 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慌，钱没了咱可以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5: 俺跟您说实话吧，俺一共也没多少钱，但是原先给您买那两亩地的钱是有的。俺看大九哥着急，俺就把剩下的12块大洋我去买药苗子，现在啥都没有。
3: 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买地的钱儿没了？
6: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的呀，哎呀喂，哎呀喂，
0: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了。
4: 哎，姑娘，你干爹，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5: 行，那俺走，老天爷都不帮俺，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7: 哎，露露，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
4: 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
8: 俺不要你们的钱，买药苗子是俺心甘情愿的。

0: 被骗的是俺运气不好，跟你们没关系。钱是俺挣的，俺还能再挣，让你们还算怎么回事？
1: 娘，饭。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送俺上哪儿去啊？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 你那曲儿唱的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也就俺懂。
1: 俺咋赚钱，那你就别管。

0: 至于的吗？起这么大早就种，你说呢？种了一半被爹拦下了，再不种，另外一半都保不住。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1: 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那爹种的熟数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0: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
1: 俺种的单身是为了俺自己吗？不是，肖小姐，哎，
2: 哥，
1: 俺哥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单身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寄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获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0: 俺还是觉得……
1: 你别觉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3: 大脚哥，辛苦大家了啊！就这点活，晌午前就能干完。
1: 来，给俺
4: 起得早吧？哎，
1: 你慢点啊，你慢来啊。

0: 你就叫他们种，都种一半的，你就当大脚，今年没开出这两亩地来。
1: 别叨叨了，没给他们撅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朱叔叔，
2: 都歇歇吧，来喝口水。
3: 没事儿。
4: 哎，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5: 二伯。
0: 俺们昨晚就没回去。别瞎说。
6: 爹，一早来的，趁着露水下来好种。
5: 种什么种啊？种什么种？谁让你们种的呀？大脚呢？大脚在不在？
0: 大脚没在，俺让种的。也没种人家田里头，大家伙来帮忙，俺看怪好。你就歇歇吧。
5: 你歇歇吧，俺看你够累的。 这么好的地就能种叔叔，不种叔叔，你秋后吃什么呀？那不得饿死啊！
6: 爹，大田里不都种上叔叔了吗？
5: 大田的事儿你也管啊？
6: 俺不管，爹，你坐，您听俺给您算算账。
5: 不听。

0: 你这算了半天，这叫闭着眼睛买布，瞎扯。
1: 爹，
2: 姐，姐，
0: 富二叔，
2: 这么早你咋来了？
0: 俺看家没人，俺就知道你肯定来这儿了。姐，俺想跟你说，这些药材先别种了。
1: 你咋也跟俺说这个？
0: 你上次跟俺说那么好，俺就跟俺家嫂子说，俺想让嫂子也种点。嫂子就去问咱爹，咱爹说了，这东西他真不能种。
3: 你爹真这么说的？
0: 嗯。
1: 为啥不能种？
0: 也没说清楚为啥，但是俺嫂子说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姐，爹还让俺跟你说。
1: 说啥？
4: 还说让你别瞎折腾，好好过封家日子。
3: 听听，听听啊，俺老亲家也这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俺都知道。您是打哪根蔓上冒出来的？要管俺的事儿。
4: 你说俺打哪儿冒出来的？俺就从你要种药材这不靠谱的事儿上冒出来的。听说还有人要学着你一起种啊？俺看看都有谁呀、啊？俺今天把话撂下啊！哎，别人俺不管。飞银子，你是俺家佃户吧？你种的是俺的地吧？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啊，不能种药材。要是地里让俺看见一颗药材，俺就砍一颗。不听话，俺的地你们就别种了。
5: 俺家的地你是答应永佃了的，不能抽。
6: 对啊。人家地用电了已经，
4: 用电了那也是俺家的地啊，俺宁家的规矩，地里就不能种药材，尤其是那呆身子。
1: 幸好啊，俺家这地姓封，
4: 那药材姓宁的也不能碰。
1: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您倒是跟俺说说。
4: 哪门子的规矩？宁家的规矩。
1: 您把俺这姓收了吧，俺也不稀罕要。
4: 秀秀啊，好话你当歹话听啊！好好的地你不种粮食，老天都得罚你。到时候都没遭贼，别怪俺没提醒过你啊！
3: 哎，亲家，就这么走了？听听啊，俺亲家跟俺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把弟弟刨了，刨了。
7: 哎呀，种下一半了，你走啊？
3: 你说走吗你？你头发长见识短的。大脚啊，刚好你那个老丈人刚走，说这个地不能种药材。
8: 爹，俺都听见了。现在听俺一句，这已经种下了，刨了就是糟蹋东西。秀秀说了，这东西卖了钱，不但能换回您种下的叔叔，还有渔夫。今年种了也就种了，打明天起，这鳖顶子您想种啥种啥，都听您的，行吗？谁要是再敢起要求，俺也不容。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已致25人遇难，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0: 穗源科技今日上市，半日大涨近179%。上海科创板企业数量达到38家。AI 芯片四小龙会师资本市场。直播间暗语兜售低价香烟，公寓引流私域成交。短视频平台非法售烟黑链如何斩断？新闻放大镜关注。胡塞武装拿下红海沿岸战略据点，曼德海峡航运风险上升。海上咽喉争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承压。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截至目前，火灾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据了解，事发时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现场画面显示，起火货轮船体标注由海洋旋律轮以及国际海事组织标识船舶的国际身份 IMO 9303065等字样。根据公开海事登记信息，起火的是一艘超零变形干散货船，建造于2006年，截至事发时已服役整整20年，并有转手记录，经历过旗级或权属变更。船舶轨迹显示，这艘货轮于8月28号从江苏太仓离港，8月31号抵达青岛北海造船的船坞，原计划开展常规维修作业。业内人士介绍，船舶检修作业历来是火灾爆炸事故的高发场景。应急管理部今年8月专门发布船舶检维修作业安全风险提示，明确指出船舶存在大量密闭舱室、检维修涉及动火、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中毒窒息事故，且伤亡率普遍偏高。
0: 近日，工信部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推动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深度融合。
1: 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和智能服务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为此，方案推动智能编程贯穿软件开发全流程，支持企业智能化技改，并分行业推进制造、金融等高价值场景需求对接，同时加快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培育通用、垂直和工业智能体，鼓励软件企业向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转型。在安全方面，强化人工智能生成代码安全审查，防范恶意指令注入等新型攻击，完善智能体安全管理规范。此外，通过开源协同、算力支撑、标准研制和人才培育，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0: 穗源科技今天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上午收盘报396.61元每股，涨幅178.95%。至此，有 AI 芯片四小龙之称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任科技、穗源科技4家国产算力芯片企业齐聚资本市场，竞争步入新阶段。业内人士指出，穗源科技的成长折射出了上海在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方向的产业集群优势。国内 AI 算力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国产替代的刚性需求背景下，四小龙进入营收高。

0: 速增长阶段，不过盈利拐点仍有待观察。只有把研发投入、产品性能、软件生态和客户订单串成一条持续盈利商业链条的公司，才能真正在行业内站稳脚跟。为了强化移动电源产品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25日修订并发布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按照新版实施规则，有关认证机构已发出了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
1: 新规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细化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规定。按照新规，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安全性能显著提升。同时，产品本体还需标注产品名称、适用标准、规格型号、生产厂、制造商、生产日期、建议安全使用年限及唯一产品编码等信息，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明年4月1日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0: 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近期涉企谣言网络频传，继宁德时代工厂员工上厕所遭拒绝、在车间裸奔的视频被辟谣之后，另一家能源企业瑞普蓝军回应网传不让员工上厕所的视频，并表示已报警。
1: 瑞普蓝军能源在声明中说，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事发当日，在公安机关的见证下，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此前，网传视频显示该基地一名班长不让工人上厕所，导致员工情绪失控，在车间裸奔，并对班长做出过激行为。有传言称此事发生在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宁德时代随后辟谣，当地有关部门也表示视频中的厂区环境、服饰等细节均与宁德时代宜宾基地不符，警方正在开展调查工作。
0: 辟谣成功也不意味着事情就此终结。和事件毫无关联的企业被卷入谣言之中，被迫出面辟谣，堪称是无妄之灾。而与事件有关的企业则要一边解释实际情况，一边否认传言中不实的部分。更令人无奈的是，类似的涉企谣言并不少见。就在昨天，我们节目也报道了一起嘉华食品被造谣低价雇佣实习生，员工吐痰报复的新闻。接连发生的涉企谣言让我们不得不警惕，究竟是谁在利用企业的知名度为自己博取流量。当开局一张图就能够击穿企业多年来积累的声誉时，监管部门需要更高效地追查造谣的源头，公众也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未经证实的信息。昨天，一段网传视频显示，武汉江夏区康宁路学校的一名班主任让订牛奶的学生坐在座位上喝牛奶，没订的学生站在教室的后面喝水。这一区别对待的场景引发了多方的质疑，武汉江夏区教育局随后介入调查。
1: 网传视频显示，教室前排与中间位置订购牛奶的学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低头饮用配发的盒装牛奶。一排没有订购牛奶的学生站立在教室后排，手捧自带水杯喝水。有知情人士介绍，这段视频并非家长偷拍，而是老师自己拍摄并发布到班级家长群中的，还配文说明第三节课做完眼保健操之后，学生集体饮用学生奶。视频流出后，立即引发家长和网民不满。随后，武汉市江夏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称，目前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已经介入开展调查，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2: 这事情挺重大的，就不用质疑。
3: 现在已经有领导来介入，现在就是来请家长处理这个事情。
1: 康宁路学校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事情发生在2年级，视频是老师记录学生课间的一段喝牛奶喝水的正常视频，没想到被家长传到网上，算是个误会。
0: 一杯牛奶映照教育公平的底线，教育局和学校回应相互矛盾，一个称做法肯定不对，

一个称家长误解，解释可以修正，但是孩子的感受无法重来。自愿订奶本无错，错的是让订与不订在教室里画出隐形的界限。我们来换一个话题，

0: 26级新生中男生数量超过女生，现有男生床位不足，经统筹研究决定将东四区 A 楼女生调整到东一区 B、C 楼女生宿舍。目前宿舍调整工作已经完成。在宿舍调整过程中，个别工作人员方法简单粗暴，学校已经做了处理，并向学生诚恳道歉。而针对半夜砸锁的说法，景德镇学院大学生服务中心也做出了回应。
1: 不是半夜去敲门，有的同学门上上了三把锁，就是抗拒不搬嘛，他们从后窗户翻走了，那个宿舍是空的，也没强制搬了，我只能把我们那个多的锁把它敲下来。招生没有招多，只是报考的男生多了，占的比例更多了，男生宿舍不够了，现在只能是说找一部分女生过去住女生宿舍，把女生比较小的楼栋调出来，让男生住。
0: 属地公安部门表示，已经关注到此事，并出警和学校沟通。
2: 因为性别比例或招生人数发生变化调整宿舍，在许多大学都非常的常见，看起来不算大事儿，但一头连着学校的管理需求，一头连着学生的具体体验。大四学生虽然可能因为实习或求职不常住在宿舍，但校方简单的通知加执行的做法显然还是有瑕疵的。招生工作在暑期就能完成，人数配比变化导致的宿舍调整需求，完全可以提前在班级群去通知商量，征求意见，留出足够的心理准备空间。当然，学生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尊重，校方管理要有人情味儿，学生也应当学会换位思考，积极充分的沟通，而不是拒绝面对，把宿舍一锁了之。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去年年底，米哈游公司在日常的检测当中发现多家电商店铺密集销售旗下《原神》《崩坏》《星穹铁道》等多款热门游戏的初始账号，价格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米哈游对比后台的数据发现，大量账号是在同一时间批量注册的，完全不符合正常玩家的注册规律。固定证据之后，米哈游随即报警。
0: 司法机关调查发现，张某在网络店铺售卖的游戏账号使用特定软件批量注册，并实名绑定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
3: 找别人开发的。
4: 注册地里面你的身份信息有多少
3: 吗？6万条吧。
4: 那你拿到过他们的授权吗？
3: 没有。
4: 手机批量注册一次能同时注册多少个？
3: 一分钟10个、20个。
0: 与此同时，张某所谓的游戏工作室里还有成员随机加入社交群聊，收集个人信息。
5: 基本上是 QQ 群搜的，手机号、姓名加身份证，还有邮箱号。
0: 检察院调查发现，这个团伙一共非法获取了14.5万多条不特定人群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游戏账号共4.9万多组，并用这些个人信息完成实名认证，打造起号、养号、卖号的牟利链条，总涉案金额已达80万元。与此同时，这个团伙还购买可更改 IP 的特定软件，绕过游戏公司的安全防护系统，完成批量注册。最终，四名主从犯因犯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至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不等，并处罚金。检察部门同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人公开赔礼道歉，永久删除14.5万多条公民个人信息，也敦促游戏企业加强账号实名认证环节的监管审查，堵上安全漏洞。
2: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打着半价的旗号悄然售卖假烟，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都有一批账号借助直播展示香烟画面，以免税烟、平价同款香烟为噱头引流，搭建起了一条公欲引流私欲闭环的假烟售卖链条。
0: 短视频平台某直播画面中循环展示着中华、黄鹤楼、熊猫等多款知名香烟。
6: 你们放心，和你们在那个小超小市里边都是一毛毛一样样的，咱家东西到底好不好、硬不硬，我说了不算，你们真真正正到你们手里边，你们说了算。
0: 直播间只是引流途径，评论区才是获得客源的阵地。主播反复提醒不要在评论区咨询，至于理由大家心知肚明。
6: 不知道怎么去搞的，点关注、点头像、点小加小群，差不多10个人，然后就进不去了。
0: 网民通过评论区的引导留言加入粉丝群后，交易环节才正式启动。澎湃记者随机添加了某位客服的企业微信账号，随后收到了客服发来的一款名为“账单计算器”的小程序，页面上

0: 中华、黄鹤楼、黄金叶等十余个知名品牌香烟应有尽有，价格相当于市场价的一半，而且还包邮。记者收到货后发现，香烟外包装细节上与正规产品存在多处出入，且激光编号并不存在。经烟草局工作人员比对判断，应该是假烟。拆封之后再看，烟丝的差异更加直观。正品烟丝呈自然金黄色，而网购的假烟烟丝色泽暗沉，深浅杂乱。
1: 这些通过直播间售卖的假烟究竟是如何完成交易，又是如何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呢？记者调查发现，第三方收款账户、伪造快递面单就是其中的两个关键。其一呢，交易通过客服提供的企业微信账号完成，但付款不同于正规的电商模式，而是需要扫描客服发来的二维码。同时，该企业的微信账号的认证主体是广州申企，但实际收款主体却是另外一家企业嘉圈服装。公开的信息显示，两家企业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而且经营范围都不包括烟草零售。对此，客服仅简单的解释为第三方代收。其二是疑云重重的快递单，收件人的电话并非是记者预留，而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寄件地址是江苏淮安，但物流轨迹显示实际发货点是福建云霄的一条商业街，而且从揽收到发往转运中心再到抵达厦门，几个节点之间的间隔仅有十多分钟，非常的不合理。这些疑点都清楚地勾勒出了线上售卖假烟链条的细节，也明确提示出这种行为究竟触碰了哪些监管红线。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根据烟草专卖法等规定，烟草作为一种专卖品，无论商家是否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都不能在线上渠道进行售卖。也就是说，直播引流、私域成交已经触碰了监管的红线。同样，根据这个规定，销售非法生产假烟，不但要没收违法所得，还要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而根据刑法，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还要入刑。其次，在一般情况下，烟草制品是不允许通过快递渠道来寄递的。不少商家常常将假烟伪装成普通的日用品打包，快递单上只填写虚假的品名。对此呢，《快递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如果查实快递企业在揽收和寄递中未尽查验的责任，就会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事实上啊，销售假烟、无证经营烟草、真烟非法流通等等的行为都是监管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因此，消费者应当知道，从违规渠道买烟或因贪图便宜而购买假烟等行为，即使是受到了不良商家的欺骗，损失也难以追回。那么，针对公域引流、私域闭环的假烟售卖链条，如何加强监管和打击力度？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2: 不法商家通过暗语、擦边这样一种方式规避平台企业的内容监管，实际上是对平台监管提出了挑战。我们要去推动这些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去加强技术研发，特别是充分的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一些技术，对类似这种违法的操作进行识别、预警啊，同时推送给相关的部门啊，加强平台企业和执法部门的联动。除了线上，更重要的还是在线下怎么样去加强执法。现在不少的不法分子，他恰恰是利用了我们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的这种缝隙或者说是缺位来去进行不法操作。假烟制售的产业链它是跨地区的，它的物流销售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跨地区网络，所以我们在加强地区之间的执法协同，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监管网络。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在源头上进行治理。在福建云霄，就是在这个地区已经多年存在这样一种假烟制售的产业链，当地这些原料的进入、制烟机的生产和销售都应该一起的纳入我们的监管体系，不光是要依靠当地的监管部门，也需要考虑去提级管理，让它有更大的可能性去进行监管。另外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怎么样去推动产业转型，给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云霄县当地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放弃假烟制售转而去投身文旅这些产业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当然，也可以去结合着社会公众的参与，购买卷烟的人，最知道哪些暗语擦边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在我们的执法监管方面，也需要考虑引入这样一支队伍。
1: 中东局势昨天骤然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发动猛烈攻势，一天之内接连攻占多个战略要地。在同一时间，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急剧升温，两大能源咽喉同时承压，国际油价应声暴涨。
0: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证实，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紧邻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海上交通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将动用各类武器打击区域内胡塞武装人员及装备。然而，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国际船只通过红海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其军事行动属于防御性。红海局势骤紧，霍尔木兹海峡同样波涛汹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并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作为回应，美国财政部同日宣布将伊朗在中东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黎珍珠党成员等。市场反应立竿见影，截至当天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6.69%；伦敦布伦特原油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6.34%。两大基准油价双双破百，并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
1: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昨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的黎真主党一处地下设施。
0: 以军称，这些地下设施属于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网络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5.4公里，是该部队的神经中枢。在地道内还发现了数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枪支、反坦克导弹、数百枚地雷和其他爆炸物。以军还表示，这些地下设施由伊朗方面出资和设计，其被摧毁意味着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的作战控制。以色列媒体10号晚报道说，当天爆破行动实施前，以北部地方政府曾通知当地居民，以南部和以北部多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
1: 外媒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天宣布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声明指出，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不过，声明没有提及两国交务的具体细节。对此，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外交关系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利益清晰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需要解码的谜语和信号。在昨晚进行的2026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中国队不敌巴黎奥运会亚军、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止步8强。比赛开始，中国女篮曾短暂取得领先，并在第一节结束时仍以20-25的比分与对手紧咬。然而，进入到第二节，球队进攻频频受阻，单节仅得到11分。而对手法国队外线手感火热，单节命中5记3分球，半场战罢，中国女篮31-48落后。在下半场，中国队虽努力尝试追分，但很难形成有效的攻势，分差始终维持在20分以上。进入第四节，比赛失去悬念，最终中国女篮以61-90不敌法国女篮，无缘4强。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减30分。
4: 妙可蓝多，妙可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3到29度。昆明阴转多云，20到28度。北京晴，14到29度。广州晴，23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天津晴转多云，16到30度。南京阴，21到26度。苏州小雨转晴，21到27度。重庆多云，23到27度。香港小雨，24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3到29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一般，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3: 爱上海，
4: 爱上海。球庄已开，静候入局。探访新版音乐剧《风声》实景排练基地，制作升级看点全揭秘。全空间沉浸式造景，实体文物与数字科技融合，震撼再现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康雍乾三代文物荟萃，在闵行博物馆看清代独特宫廷美学。
0: 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5: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6: 相信我们，
7: 那是昨天，
8: 现在就是现在。
9: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们。
10: 一点儿都没有情面。
11: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12: 连我都有了，
13: 那我选你吧。
14: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6: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5: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9: 你看你需要
16: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嗯，
17: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6: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8: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6: 非常的嫩。
15: 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9: 你们真的太真诚。哎
15: 呦，真的，
18: 他一道菜就赢了。
9: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样子。
20: 没了，
21: 没了，没了，没单了。
10: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5: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0: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5: 很少哎，
10: 真没想到，
21: 我犯了一个错误。
0: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16: 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
9: 哟，很大学鸡，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10: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15: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0: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22: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0: 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1: 你所感知的是绝对真实的吗？你所经历的是最终结局吗？时间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死劫后逃离，并随后引爆炸弹，死伤人数仍在统计当中。

0: 喂，阿奇啊，什么事？哎，
1: 老板，有些人举报，今天下午5点多会有人驾驶白色面包车辆，
2: 携带枪支和炸弹，抢劫旧街口大盘银行。
0: 没了？
1: 没了。不，有。这件事情咱们解决不了，所以我想能不能申请特警协助？
0: 去吧，还要多少？
1: 我查了是假车牌，
2: 而且不能提前拦截，他们车上有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引爆。
0: 那几个人呢？
1: 我不确定。
0: 那什么人呢？
1: 不清楚。
3: 阿切，
0: 白浩几个人，什么人都不知道，你还有特警啊？九黎凡呢？哎，
1: 我还没进去就给我炸飞了，我怎么知道？

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

0: 已经造成7人死亡、10人受伤。与此同时，与之相邻的大方银行发生抢劫杀人案，涉嫌劫匪已被击毙。两事件事关存在关联，目前仍在调查。
1: 不用怕，第5次才是最终结局。
2: 为什么是5次？
0: 我也想知道。

0: 喂，
1: 你是不是段长？
0: 你是谁呀、啊？
1: 今天下午5点辞职。
2: 在我们上面就有这个恐怕犯人。
0: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的？
1: 别废话，听我说。下午有名间可以假扮成外卖员进入的。
2: 其实虽然在我们驾驶白色面包车，携带 AK 霰弹枪、炸弹进入银行，同时也有炸弹。听明白了吗？
0: 你消息从哪里来的？哪里来消息？喂，喂。

0: 哎，老板，
1: 阿奇，刚刚有人给我打电话，
0: 说今天有人会假扮外卖仔抢劫银行。
2: 对对对，我现人也这么说。
3: 白色面包车、
0: AK 霰弹枪，是不是？
2: 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应该是真的。

0: 哎，你好，先生，外卖放门口啊，谢谢。不好意思啊，银行不能。酒精女人。
1: 警察，别动！进去。

下午六点左右，我市大发银行发生持枪抢劫案，随后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21人受伤，死者包括5名劫匪同4名警察。

0: 大家配合一下。
1: 陈氏空间的命是自己的，别犯傻，你们俩赶紧的钱给他。
2: 哦。

0: 这钱做的跟真的一样哎。
1: 他们都没看出来。

0: 大哥，太顺了吧，那么快？是啊，怪怪的。
1: 还是大哥厉害，我们都还没进去，他一个人就抢完了。
0: 我好紧张啊！
2: 紧张什么？
0: 我昨天做梦，梦见我们几个全部都死了。
1: 我也是。
0: 小警官。

0: 什么情况？
1: 抓出去！抓出去啊！
2: 快，小七，
1: 快点啊！快！

抢治，马上连线前方记者。今日果市旧街口附近发生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银行抢劫案。据悉，案件发生在下午六点左右，五名全副武装的劫匪在洗劫大发银行后迅速驾车逃离现场。在新发大厦附近，警方将劫匪车辆截止，劫匪被围住后拒不投降，双方发生激烈火拼，四名劫匪被当场击毙，一名劫匪被成功制服。值得庆幸的是，在此次事件中，除四名劫匪以外，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警方透露，案件的更多细节正在调查中，华案资讯将持续为你报道。统计局普查局公布今年第三季对外商品贸易指数、出口数量指数及单位价格指数，分别按年升5%和2%。

0: 每次行动慢，就只有他累成这样。我跟你说，他就是肾虚。应该是紧张吧？紧张？他会紧张吗？我就很紧张啊。
1: 你紧张什么呀？这回都是特警，有什么好紧张的？
0: 我之前好像梦到我们死了。
1: 今天几号？<笑>
0: 每次醒来都问这个。
1: 你紧张吗？紧张啥呀？现在就是有时候心脏突突的，在睡觉老流口水。
2: 那就是肾虚，传出去。
1: 我车后备箱有好东西给大夫。
2: 那行。哦，对了，我也有好东西。
1: 嗯，
2: 给你。
1: 滚。
2: 好的。

0: 又来偷东西，你那脸黑得跟锅底似的，那核燕窝也不好使。
1: 你不要说那么难听，我看见放了好几天都没人碰，我不想浪费。
0: 不说那些。哎，
1: 说说你的情报，哪里来的？
0: 你明电话，要不要换一个理由啊？

0: 我跟你说实话，我有特异功能，我进入循环了。这犊子，那么多枪，那么多细节。
1: 你是怎么知道的？解析清楚。你看我跟你说实话，你又不信。我头几天就反反复复的经历了一天，所以我知道那人会驾驶白。
2: 编，继续编。这个报告我写不了，你自己写。解析不清，说话也不利索。
0: 你不愿意写报告就说不愿意写报告的事。
2: 我说，那我还是之前那么写吧。我说你，兵用山寨。 控制得当，
0: 那行，那我先谢谢你了。
2: 抠抠搜搜，哪人养不惯？

0: 对面，别送了，小伙子。谁叫丁丁国一阿姨开啊？说话，
1: 谁？
0: 我你们慌，你开错头了，
2: 就李强强抱我头，
1: 不收头。
3: 打不过就中了，全玩不起你。先让我逮着机会，逮着机会，我一。

0: 张小军，没事吧？没事，没事。
1: 那一天开始，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2: 哎，丁奇，你帮我打两把，晕着他们呗。
3: 都12点了，不玩了，
4: 睡觉了。

0: 小伙子，你没事吧？情侣牵手，小啤酒。行。哇！
1: 林奇，给我打200呗，虐虐他们。
2: 没事，习惯了。丁奇，给我打两把，虐虐他们。小伙子，没事吧？
3: 我是主角。
2: 我是主角。
3: 来，别喝酒！哎，我是主角，我还能让你给欺负了？等等，
2: 我走了。抓！干他！
4: 不是无限循环，循环一共5次，0点开始，24点结束。不管24点你在什么地方。

循环日的出现并没有规律，是随机的。有时候它会发生在我不喜欢的日子里。

而有时候会发生在我喜欢的日子里。

0: 靓仔，上啲字啊！
1: 帅
0: 得，冇问题。点啊？
1: 好看吗？
0: 好睇噶，办张卡啦！
1: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靓仔，上啲字啊！
1: 帅，
0: 冇问题。
2: 我发现，在寻欢日，我可以大胆的试错。
0: 点啊？
1: 好看吗？
0: 梗系好睇啦！扮张卡，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靓仔，想点点啊？
1: 能看就行。
0: 冇问题。点啊？
1: 能看吗？
0: 好型噶哦！扮张卡，
3: 还满意吗？
1: 哎呀，这些还得是你，班长卡
3: 啊，这边请。
2: 其实所有人都在跟我一起经历循环，但是只有我有记忆。渐渐的，我发现我可以改变一些结局。我要去做点疯狂的事。

可是我依然不快乐。

0: 你干嘛？臭流氓！摸人屁股是不是啊？没摸，我又蹭了一下，我都翻起来了，我没摸，不是故意的。
1: 臭流氓，你是不是想摸人屁股？我还没摸呢。那你还是有这个想法？臭流氓，一人脸不要了，我都看你这手干什么了。
0: 没有啊，没有。
2: 哎呀呀呀呀！疼死了！
1: 哎呦呦！你是不是要摸我屁股？
0: 我不
1: 看你摸了半天了，盯着我屁股。
0: 师傅，前面停一下，我要下车。
3: 虽然他们没有记忆，可是有个奇妙的东西，叫叠加物，似曾相识感。
0: 让一下。

0: 哎呀，我下车。
1: 哎，美女，我们家的影视棚是啊，我们合照一张，合照一张。
2: 不用了。
3: 哎，合照一张吗？怕什么？
4: 小贝儿，

拥有这种能力，一定可以改变些什么。所以，我想做更有意义的事。

0: 报告，实习警员2254前来报道。
1: 姓名：
2: 丁奇。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妙可
3: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挺长时间没见着你老公了，他人呢？
9: 他去美国读书了。
8: 啊，多长时间回来？
9: 要两年。
8: 两年？那你就不怕他在外边起什么幺蛾子？
9: 他是绝对不会的，这点我对他特别有信心。
10: 可以吃啦。
11: 生日快乐。
8: 谢谢。
11: 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都希望第二天睁开眼睛，一切能够回到几年前。

您好。

0: 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啊，师姐看起来很普通，结果一查身份，是这里最大的生物制药集团的首席科学家，身价过亿。你看，是不是怎么看都是个意外？我们刚刚忙完大发银行的时候，一科王源的查了这个广告牌，已经很多年没有维修了。这个事一出，附近所有商家都马上检查自己的牌子。 结果全部都有问题。那既然是意外，为什么找我们呀？
1: 家属不同意，这个就是死者的女儿，她不相信是意外，一直找到局长，已经做了好几个小时了。现场监控我们都看了，犯罪一科的初步调查也做了。 从视频看，确实是。
2: 我知道你们想说这是意外，但我知道这不是，这是谋杀。
3: 为什么？

0: 预感。我爸在走之前，一直说他有预感。我爸是科学家，他从来不信鬼神，他这辈子也没有怕过。但是他一直说他有预感。嗯，那是什么样的预感？或者说，有没有受到死亡威胁、仇人、纠纷，都没有。
1: 没有，一个月前韩叔叔死了以后。
0: 他就预感到有人要杀他。不好意思，韩叔叔是我爸的同事，木马集团的另一个高管，韩总。嗯，这个案子我听说过，西科办的意外触电事故，同一个公司两个意外事件。 那两起案件有关联吗？你刚才说你父亲的公司是？
1: 墨马生物，我现在也在那个公司。
2: 这么巧，安澜也在这工作。

0: 你一定有冇留意到咩古怪嘅地方？冇啊。
1: 我嗰陣時喺
0: 鋪
1: 頭入邊，就聽到出邊一聲響啫，唔知有咩嘢咗落嚟之
0: 前。可以嘅。
2: 誒，唔好意思啊，呢度禁止通行啊。

0: 老板，
1: 一个月以前韩颂案的案发现场在什么地方？
0: 你想点啊？
1: 你做乜？
0: 哦，小姐，我睇睇，问一问啦。啱到位啲啊？啱到。
1: 有冇咩睇到？
0: 冇啊，都系行下睇下，案发现场系点样？
2: 辛苦啊，
0: 呢啲系我应该做噶嘛。嗯，
2: 洪队，能不能看一下案发当天的监控？
0: 咩意思啊？
2: 我在想着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呢？
0: 人为？呢单案完咗咯。
2: 这来都来了，我知道这案子不归我们管，但别跟他似的那么小气。看一下。
0: 人为？俾佢睇下系咪人为？
3: 一个月前，韩颂晨跑时意外触电身亡。当天，韩颂和往常一样在这条路上晨跑。

0: 韩宋出事之后，我们也问过他的儿子韩宇飞。韩宋确实有每天晨跑的习惯，而且风雨无阻。
1: 韩宋案发的时间是10月25号早上6:20。10月25日。
0: 唐绍荣的案子是11月26日。
2: 都是小玩意儿。今天不落雨吗？
3: 今天同今日咁好天。
2: 哎，为什么介入了？
0: 我感觉没那么简单。

0: 冇事意外，点会系意外呢？灯箱焊接位嗰度发现咗啲爆炸物残留啊嘛！点解你咁早同嗰啲家属讲系意外啊？
1: 我哋讲咗，仲喺度调查中啊！只系啲家属听到下边嘅推论。
0: 你
1: OK，
2: 无论点都好，都系我哋嘅错。好像上个月末晚也死了一个高管，
3: 好像是韩松，
2: 也说是意外。
0: 对，是意外，意外触电的，
4: 什么回事？

0: 前一天台风过境，挂断了不少电线。当天电工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栏杆有漏电。他在前往中控室汇报的路上，发现已经触电身亡的航叔。
1: 局长，真是意外。裴然，他们两个人在墨马是什么职务？生活中是什么关系？
2: 唐绍荣在墨马主要负责科研，韩颂负责业务，两个人都是搞科研出身的。年轻的时候，他们几个同学还一起发表过论文，在当时的学术界还小有名气。
3: 局长，开酒会的。
4: 我们接到一则报警，可能跟这个案子有关系。

0: 你们都来，你们必须要受到审判。
1: 文志，很快我就会让你跟你那个朋友团聚，我要让你们整个诺玛瞬间毁灭。
2: 这个魔远镜是什么人？
3: 莫远志是莫玛集团的 CEO。
4: 又姓莫玛，
5: 什么是瞬间毁灭啊？
6: 这个乌贼到底什么来头？
4: 莫玛是个医药集团，难不成是药吃死了人，现在过来寻仇啊？
2: 有没有可能是竞争？

0: 对手，毕竟死了两个高管，他们的股比是什么情况？
1: 查一下。
2: 他们三个人所占股比加起来是61%，唐少荣和韩宋都是62%，莫远志占21%，公司所有的重大事务由三个人共同决断。是不是还要查一些？也是我在考虑一下。
3: 丁总，一个月前的韩宋，昨天的唐少荣，刚刚的莫远志。
4: 三安冰茶，
5: 招之乌贼。是。木马。哎，大家听我讲啊，过来过来过来，
6: 怎么啦？点啊？
5: 你听咗未啊？莫总好似俾人下咗死亡威胁啊！
7: 死亡威胁？
8: 真的假的？是恶作剧吧？
9: 好似系真噶，
10: 咁都好多人惊啊，Tim都唔敢嚟翻工啦。
9: 唉，跟我们小牛马有什么关系啊？这威胁也威胁不到我们呢。
8: 哦，咁如果轰晒公司装炸弹点算啊？
11: 炸弹？哎，别别别，别瞎说。

0: 我请你吧，韩博士。那我请你喝什么呀，丁警官？能不能答应我件事？最近的工作能不能拿回家做？把100多只小白鼠带回家？
1: 你们公司高管三个人私了吧，你知道吗？我听说过。你不担心我担心，万一你……
0: 公司有这么多人都在监视着，整个实验室到现在都有人没睡，我怎么可以偷懒呢？现在最后一个墨远志也受到死亡威胁了。又不是我受到死亡威胁。这个班非上不可吗？
1: 你是知道的，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那天是我接我妈去的毕业典礼，如果有人要愧疚，那个人也应该是我。其实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妈出来早一点或晚一点，如果她走得快一点或慢一点呢？时间就是命。 每1秒、每0.01秒都可能是命，所以我已经放过我自己了。
2: 你也应该放过你了吧。

0: 大海，现在是放学点，堵住爱林路。
1: 收到。

0: 完了完了！别走！站住！走！
1: 叫救护车！
2: 艾琳路口，呼叫救护车！

0: 这个是你的吗？你是警察？不是。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吗？
1: 那条路是我让他们堵死的。 但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0: 你为什么要堵那条路？
1: 那条路有很多放学的孩子。 你却这么做。
2: 或许我还有机会。 只要今天是询问日。

0: 我整晚都在祈祷循环日的到来，可惜这只是普通地点。
1: 依家你哋一科同埋四科咧就抽调人手出嚟组成专案组，三个案件一齐查，全程保护物院接。
2: 有什么想知道？只不过是秘密。
3: 咩意思？搵人去啊？唔系啊，
4: 局长，我而家忙紧大伯银行个报告，都仲未写完。如果我去咗嘅话，冇人睇我。又写紧报告？我都唔得啊！我仲有好多单 case
2: 未破。有边单案破得到啊？吓？
3: 你啲报告使唔使调啲人手帮你写啊？
2: 你单案有边单案查得到噶？
3: 唔紧要，我大伯人手，我帮你写啦。
2: 俾多两年你啦，你。
1: 我去。
2: 我要去保护马院子，局长唔得啊！年青人啊，冲动，佢、哎、<他>
1: 年青有为，丁子，我来 ，good， 好，我们现在分组啊，宁文主，余培强，顾颂旭，宁文主，大凯，方东旭，可以啦。
2: 唔系局长，点解佢哋两个，我哋三个啊？阿大凯，你都唔好去啦。
1: 宁文主多一个吓。
5: 公司，你去。喂，唔系局长。
1: 得，听我讲，坐低。嗱，现在你们组成专案组，丁奇为组长，你们假装公司职员，私人保镖，暗中调查，周处乌宅 ，OK？
6: OK。
1: 为什么只有他 OK？
6: 叫老大。
1: 老大，不是我啊！老大
6: ，OK，
1: 老大，哎，你这么拉丝粉，别这么喊我啊！我们没有这意思，
7: 叫他们一科，有什么搞不定的案子就找我们。
8: 你这回出什么风头呀？我觉得吧，这个案子我能破。再说了，我破了，你不也升职了？
2: 啊，有道理。但是这次我们科那么几个人，你全都带走了，就我一个。再说王源那几个人能搞定吗？
8: 没什么招，什么什么。

0: 听他们说，给你权限，你能监听整个地球？
1: 你有权限吗？
0: 我有权限，让我也能。谁能有那么大权限？
1: 那你有什么？

0: 7年前，博士毕业的莫远志宣布自己研发出了名为 RAN 的全新基因技术，这使他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之后一年，莫玛生物宣布 RAN2 研发初步成功。同年，他迎娶了著名投资人余英华的女儿于诗雅为妻。丁警官吧，莫远志。
1: 你好，最近就别找警官了，叫阿奇吧。
2: 肯定添麻烦了。
1: 方便去你办公室看一眼吗？
2: 当然。
1: 这里，你需要喝点什么吗？咖啡、茶？
2: 不用了，谢谢。
1: 以你们警察的经验，你觉得这个乌贼什么时候会动手？
2: 这不太好说啊。我想问问你，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个乌贼为什么要针对莫玛？
3: 我们基因药物的产生对传统药企有很大的冲击，前几年我们就已经受敌无数了，而今年我们有一个叫 RNX 的项目即将进入临床实验阶段，一旦实验成功投放到市场，也不夸张的说，至少有一半的传统药企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莫玛动了太多人的蛋糕了，像乌贼这样让我们莫玛消失的人太多了。
2: 别介意啊，不好意思，见笑了。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他。毕竟按你们的要求，他的葬礼我也不能参加。啊，当然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
1: 大楼里还有我其他同事对你轮流保护，但咱们相互配合嘛。也希望你不要对我们有任何隐瞒，出于对你的安全着想。好。
4: 让我的秘书带你去转转。我能自己转转吗？啊，可以的。林先生，这是按你要求办的工牌。
2: 哦，谢谢。
4: 你谁啊？ 总裁助理，哼，保镖吧，总裁很惜命呀。你不围着总裁转，到我这干什么？今天刚来，随便看。
5: 韩宇飞被杀高管韩松的儿子，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成天打扮的花里胡哨。 他父亲死了之后，他就进入了莫玛集团，无职务，但有股份，现在是莫玛的第二大股东。

0: 丁警官，丁助理，
1: 这么快上班啊？不休息一下？
0: 有事干，心里会静很多。之前谢谢你。
1: 应该的。
2: 唐总，
0: 那我先去工作了。
3: 唐鑫，您见过的，墨马生物首席科学家唐绍荣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三个月前进入墨马生物，
4: 从最底层的实习研究员做起。我没想到他父亲死了。
3: 他现在的身份十分特殊，他既是最底层的实习研究员，同时也是墨马第三大股东。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上班。
0: 你去哪一层？
1: 我都行。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帅吗？还行吧。
1: 霸总呢？属于。我来保护你。

这照片照的一般。

0: 你踩我脚了！
1: 对不起，
2: 很没问题。

0: 这位是警方派来保护我的丁警官，他叫小雅。
1: 那最近就辛苦丁警官了。
2: 应该的。
1: 走，办个工。
2: 走。哦，丁警官，坐我的车吧。

莫远志的老婆于诗雅，著名投资人的女儿。她与莫远志结婚6年，没有孩子。如果莫远志遭遇什么不测，她的绝大部分财产以及手中价值数亿的股份，将全部归于诗雅所有。而且，光凭莫马生物所拥有的2种特殊疗法，也足以让企业再赚上20年。

0: 谢谢。
1: 这是你们的车吗？啊，是的，平时我们自己出去就开它。丁长官，这个钥匙卡你先拿着用。
0: 好，谢谢。
1: 都帮我进去了。
0: 辛苦了。莫总，
2: 能带我转转吗？
0: 好，我陪你，这边。 这边请。哎，随便看。喝杯水吗，丁警官？
1: 不用了，谢谢。

0: 跟队里说一声，加强对院子东南角的监管。
1: 收到。
0: 大概看过了，没什么问题。
2: 好，
0: 那先不打了。
2: 客气了，丁警官。
0: 还是叫我阿奇吧。
2: 好，明天见，阿奇。
3: 也许是大地昏暗，也许是天晴雨过响，光明的背后必然存在黑暗。选择用背叛换来的信任也终将溃散。在如真如假的人性，否则无法用逻辑推算。真相扑朔迷离，再没一次危难。我爱的我在乎的就在身边，却不能说漏。吞噬着真实的谎言，将一点一滴磨透。守旧跟兜售的灵魂的舞蹈，所有心里惦着都去遥指，手无缚鸡，手没见着合体，排取合理的猜，是我正筹码和你的爱。我担得起这世间债，是最后一个执念，再说改。

0: 12月11日，保护木染志的这段时间，依旧什么都没有发生。
1: 全体收工，来记大排档集合。
2: 这个牛肉炖得特别烂，
3: 是吧？
4: 你看，拿来，对，赶紧吃。
2: 这乌贼谁点的？
4: 有你吗？
2: 我们被乌贼害得都不当警察当保镖了，还点他？
4: 我觉得太快抓到乌贼也不是好事啊。
2: 灵感？
5: 为什么？
4: 抓到乌贼了，你们还得要回去王源那边，动不了啊。
2: 官队舍不得你们，
4: 过来我们四颗像家里人一样，多温暖多温馨啊。总言之咧，你哋翻去王源嗰边啦，日日见到佢黑口黑面，系咪啊？
6: 那意思啊？
7: 麻了个脸。
4: 来来，我是前辈，来来，欢迎加入我们四哥，来。啊，叫什么名？叫什么名？啊，
8: 好笑啊！
4: 讲开又讲啊，大发银行呢单嘢听过啦，系嘛？
6: 听过，听过啊！
4: 我单人匹马对住6个匪徒，
2: 五个，
4: 我用时一支枪，12发子弹对住6个匪徒，谂住准备开枪嘅时候，我左闪右避，跟住又碌你。
9: 当我买过了，我听不下去了，我先撤了。
10: 谢谢老大。
2: 干嘛？你们走了？听不下去了？哎，再停会儿啊，
9: 让他跳舞。哦，
4: 那要不我来一段？
2: 不用。
11: 海洋，来吧。

0: 认识你这么久了，还第一次见你工作的状态，跟平时还不太一样。什么不一样？感觉像憋着一股劲儿。我的课题之前也跟你提过，神经生长基因实验。
1: 你还记得？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我的意思是，木马的事件还没结束，你不要随意和别人搭话，也不要一个人走夜吧。
0: 这是丁警官对我的命令吗？
1: 这不是命令，是我个人的请求。

0: 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对我的好，是因为我妈的事让你愧疚，还是别的原因？
1: 什么原因？
0: 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不敢明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你在学校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后来你的研究我也一直有关注。面试到今天这一轮了，如果我说我会给你最高规格的员工待遇和补贴，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1: 莫总，也是你的师哥。来到这里，我是对莫玛的RAN项目感兴趣。我也不想隐瞒，我母亲去年出了车祸，到现在还是植物人的状态。
0: 我相信RAN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包括基因药物的神经元修复。我做这一切是为了救我的母亲。你知道吗？我看到过一组数字，凡是在基因领域从事研究的人当中，有
2: 56% 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亲人正罹患着某种疾病。 我们都会为了自己爱的人拼尽全力，我们在挽救自己亲人的同时，也在挽救别人的亲人。相信我，没有人比我更能了解你现在的心情。只要你加入墨玛，我会为你提供你研究所需要的一切材料，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做你想要做的。
1: 我愿意加入墨玛。

0: 走啊，阿杰。
1: 走。你每天这么多工作，早上起来还要打拳，不累吗？
0: 累啊。所以需要每天早上恢复状态。

0: 对于我们警察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保护。
1: 这是我今天的行程，不好意思，现在才发给你。我每天除了早上的运动不便以外，全天的工作都要当天早上才能最终确认的。
0: 青铜湾大学演讲，赵家婚礼。你突然参加这么多人的活动，我们来不及部署，可以取消吗？
1: 青铜湾大学的演讲是一个月前已经定好的，我已经爽约人家两次了，不能再推了，要不然就放假了。至于赵家的婚礼，人在商场，身不由己。赵家是我最大的学员客户，这个婚礼我得去。
0: 莫总，这种活动我们保护不了。而且一旦发生意外，很有可能牵连其他人，后果不堪设想。
1: 从收到乌贼的警告到现在，已经15天了，并没有发生什么。所以你觉得乌贼还会来吗？
0: 我们这么多人不是在陪你玩，请你配合我。
1: 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如果我现在不出现的话，还有谁能相信我们呢？所以今天不管你们在还是不在，这些事情我都必须要去做。
0: 我没有权利限制你的自由。
1: 谢谢。

0: 莫总早，
1: 莫总早，
2: 莫总早，
3: 莫总早，
2: 早。
3: 哎，对了，一会儿我会在办公室里见个人，谈一些私密的事情，不希望外人知道太多。
2: 我只对你的安全负责，对你的私事不敢强求，会涉及安全问题吗？
3: 不会。

0: 冯路，学校那边怎么样？这演讲和大阵仗的，感觉整个学校的人都在参加，看我们多少人怎么控制啊？
1: 你跟老板说一声，申请增援，要求学校增强老措施。
2: 我先麻烦了。
0: 你上次要的演唱会的票，我给你找着了。我都不嫌麻烦，你嫌什么麻烦？所以，你给我仔仔细细好好的检查，听见了吗？
2: 好，马上去检查。
0: 先生，你联系一下新华酒店，尽快拿到今晚参加酬加婚宴的宾客名单，还有工作人员。
3: 白茶对吧？
0: 对。赵世杰唯一的女儿出嫁，这在华澳是个大事，去的人肯定非富即贵，他们本身就会有很强的安保措施，
3: 所以咱们还是主要盯紧魏志。
2: OK。
4: 检查一下台上面。
0: 好。
5: 安博士早。
2: 早。
4: 安博士。
0: 不好意思。

0: 刚才莫总跟你聊什么了？丁警官不是说不要随便和人搭话吗？那你先忙，我出去待会儿也行。
1: 阿奇，在。
2: 莫总要提拔我。验证失败。哎，你好。哦，
3: 外卖放那边就行。
2: 哎呦，我不是来送外卖的，我之前是咱们公司的技术人员，你们应该见过我吧？我今天来呢是见咱们公司的 HR， 你帮我刷个卡呗。那你有他电话吗？要不你打电话问问。他们应该忙着呢，打电话没接。我们已经约好了，麻烦你帮我刷一下卡啊。这不符合规定。我们真都已经约好了，麻烦你帮我刷一下卡。
4: 蔡总，我3个月前签的离职协议，补偿款到现在还没到账，我房贷都已经供不上了，我都已经这样了。
5: 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信息里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公司查到你有违规行为，赔偿款暂时给不了。
4: 我没违规啊，蔡总。
5: 那我就去找莫总，我问问他，我到底哪里违规了？莫总没时间见你，等着吧。
6: 为什么这个时候提拔你？RAN
7: 技术的下一个发展层面是神经元修复，而这就是我的研究领域。而整个墨玛生物，没有人比我做得更早、更好。
8: 对于墨玛来说，你肯定是最适合的人选。那他们公司现在关系复杂，我怕……
9: 我可以肯定，这会有一场轩然大波。
6: 一号公司公路附近今日午后发生多车连撞事故，事故造成3人死亡，多人重伤。目前医护人员已紧急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7: 这回就不劝我回家了。
6: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就怎么样？
7: 一切由我。

0: 你这一次要保护莫总，到什么时候？现在还不知道。那你会有危险吗？
1: 什么情况？
2: 一会儿我打了后面杯子，没事。来，继续开会。

安博士，安博士。

0: 哎，咩情况啊？路帮我一条。
1: 阿Sir，请问咩事啊？这边
0: 这里出点状况，我们正在处理，暂时封路口，过不到。哦，呢个过唔到。哎呀！
2: 老闆啊，前面唔知出咗啲咩狀況喎，暫時過唔到去，
3: 可以遲到啊，
0: 咁就攞啦，知道老闆。

0: 今日11点左右，巴黎中间最高建筑粤海大厦顶楼有人企图跳楼，跳楼者同警方僵持咗几个小时，造成附近街道大面积拥堵，交通陷入瘫痪。目前跳楼者已被警方救下。据悉，此人跳楼嘅原因系股票投资失败。
1: 我们一会儿一会儿礼堂见，好吗？谢谢大家。
2: 好。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发生危险，不要牵连忌惮。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同意。如果你们把我保护得太好，乌贼就永远不会出现。那你们就要一直死守在我这儿。一会你的团队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且说实话，我也等。

0: 各位老师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学生和校友莫远志。首先非常荣幸啊，我能受到校长的邀请来这里跟大家做这个演讲。但其实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并不算成功，而且我也很不喜欢这种好为人师的说教，会有点油腻，对不对？所以我拒绝了校长两次。后来校长跟我说有费用，我说我堂堂一个 CEO， 我是应该给你们说教一下同学们。第一课啊，人一定要学会变通。
1: 没有这个，没有，假的假的，开玩笑。
0: 最近大家应该有看新闻啊，是的。我们墨马集团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确实得罪了很多人。说实话，今天我还能这样四肢健全地站在这里跟你们交流，已经是个奇迹了。因为就在几天前，我刚刚收到了一份死亡威胁。不是恶作剧啊，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死亡通知。那天我正在电脑前面工作，突然我屏幕上出现了一只巨大的乌贼，它长得非常可怕。它看着我说：“哎，我要杀了你。”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然后他就被我的杀毒软件杀了。”我就觉得，哎，就这样的技术哈，我好像没什么可担心的吧。但这件事情确实对我造成了困扰，因为当天晚上我就做噩梦，
2: 在梦里有一群乌贼追着我跑啊，他们一边追一边喊远志远志，
0: 我一回头哇，喷我一脸墨，然后喊墨远志墨远志。
3: 这儿有一群抗议的人，好像是反对基因技术的。
4: 控制他们，别让他们进来。
5: 冷静，冷静，
6: 冷静！
0: 欢迎大家！大家听到啊，外面好热闹啊！是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反对我们墨马，反对我们的基因研究，因为他们说我们违反了自然规律。说那句话的人啊，咱们不拦着他们，他们该上山就上山去，该下海就下海去，他们大可以回到他们的大自然里去，而我们就是要不停地挑战自然规律。为什么？因为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凭什么要把自己生老病死的权利交给自然呢？没有这个道理啊。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试试

代代不断的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停的逆天改命。OK， 一定有人会觉得逆天改命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大逆不道的意思啊，没有关系，让我和我的团队来做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个锅我们来背。我只希望等我们成功的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能体会到、感受到、接触到这个科技时代带来的医疗红利。如果这样也算是大逆不道的话，那我穆远志就大逆不道了，怎么了？

0: 我相信我们的 RNN 技术也总有一天为大家、为全人类逆天改命。学校组织的鲜花，谢谢大家。我是你们的学生和校友莫远志。
1: 莫博士，这是给您的花。
2: 谢谢。

0: 我要个签名。
1: 。对不起啊。
0: 谢谢。
1: 谢谢你。
2: 别拍。对不起。
3: 他刚才这个小插曲啊，
4: 能够看出来我们莫博士真的是非常受欢迎的。好了，那下面呢就进入了提问环节，可以不仅限于学术，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问。那现在大家开始吧。请那位男同学吧。对，
5: 莫博士你好，随着 RAN 技术的发展，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疾病能够通过它根治？那这样的话，传统医药厂家会不会倒闭啊？
1: 感谢你的提问，问得非常尖锐，请坐。其实我非常的希望 RAN 技术在将来能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莫玛也一直是以此为目标而努力的。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也有想过，将来也许会有更好更新的技术来取代 RAN， 这并不是坏事。被取代是每一个企业要面临的问题，而不被取代是莫玛脚步不停的动力。
4: 而那位女同学，
6: 莫博士你好，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毕业想进莫玛，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事情一定是两年后你毕业的时候我们莫玛还没有倒闭啊。我们公司在招聘的时候主要看三个词：自信、诚实、坚守。在我心里这也是科学的品质。
7: 等冲
8: 进去，
7: 快进快进，我是莫玛新人，等冲进去。快点快点，
9: 这就是你想要的。
10: 我来接你，你是小偷。

就我们这旁边工作愉快。

0: 你们跟着穆恩志，我回去也审他们。放心吧，老大。
1: 老大，老大。
2: 哎呀，乌贼被我抓了，
1: 是老大抓的吧？
3: 我的意思是被我铐起来了，也有你的功劳。
2: 别吹了，快走吧。
3: 着什么急？乌贼都被抓了，有什么好着急的？
4: 管理的液体初步鉴定是一种神经毒素，被注射者很快会器官衰竭死亡。这是由玉祥自己实验室里的实验药品。

0: 荣誉奖，青藤湾大学实验室研究员，曾经是副教授，但因为学术问题在网络上攻击他人，被人举报后，教授的职称被剥夺了。恭喜阿伯父！
1: 恭喜啊！
0: 好久不见！恭喜啊！傅俊，原墨马技术部员工，三个月前被辞退，赔偿款直接没付，是吧？
2: 对，我恨他们，
0: 我恨这家公司整个的高层啊，一群人披着科学家的皮，其实都是贺仁学的商人，我就是恨他们。
2: 为什么杀孟远哲？什么？杀人？没有啊，我没有杀人，什么杀人啊？我刚刚拿了个针筒去实验室，人都把我挤进去，挤进去你就把我扔到地上。现在人证物证都已经摆这儿了，你说这些话没有意义，因为趁乐杀人就没人发现。
0: 好，行啊，
2: 判啊，执行，把程序走完，反正我什么都不怕。那些反莫的学生也是你组织的，
0: 他们没有犯罪啊，他们听我指挥，要杀要剐，冲我来。

0: 你想干什么？讨薪？
1: 警官，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去找他们人事部，他们不理我，我只能去找莫总。我房贷都已经断供了，全家人等着我，我没钱了。
0: 杀死韩松还有唐少龙的时候，你模拟了几次？为什么换这种这么直接的手法？为什么选择今天？

唐尚荣和韩宋死亡的那段时间，尤玉祥都不在华奥，他确切有不在场证据。还有，他家里办公室都没有任何爆炸物的残留反应。

0: 大海，怎么冷了？那两个人不是乌贼，现在所有人保护好穆远志。
1: 收到，
2: 收到。
3: 今日上午，明星方舟燕新咖啡馆遭焚尸围堵，现场引发踩踏，伤者已送医。
4: 下面有请我们的一对新人，将今天这份甜蜜分享给现场的每一位来宾。有请两位。
5: 老大，你们在哪儿？
6: 我们在草坪。
5: 穆远志呢？
6: 就在这儿。

哎，家属先出去吧。哎，不好意思，家属不能进，不能进啊，不能进。

0: 你要找人吗？我说过不要你来，心里非得要找他们来。你为什么要在这个人里面？
1: 但系屋企人都佢一个仔，佢仲有七十几岁嘅父母等住佢养。方老，佢入咗嚟我哋四队都唔够三年，佢竟然唔够噶。我早就同你讲咗，好好咁照顾佢哋噶啦。
2: 你到底做紧啲乜嘢啊？吓！
1: 你点样同我哋屋企人交代啊？你点样同我哋屋企人交代啊？啊！

0: 熊二了，今天是熊二日。
1: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儿的？你的身边，通通都是叛徒。Cheers！哎哎哎！Cheers！哎，
1: 实验室里禁止饮酒。
0: 什么破公司啊！规矩这么多，你不喝，我喝。

0: 他们都说你接近我就是为了想要我爸的天使投资。
1: 他们说的对，因为你就是我的天使。

0: 老板，我想申请提前部署。
1: 刚睡觉，大半夜你想点嘛？
0: 今天有出事。

0: 开会！什么意思啊？就差我一个吗？贵宝还呆，留给你。
1: 陈博文召集大家来，
0: 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的。今天没人知，有几个人受密集的活动，乌贼很有可能选择今天动手，乌贼很大伤亡。阿奇，交给你。
2: 我先分配一下任务啊，佩琛，你跟着于震啊。
3: OK。
2: 方璐盯着唐鑫。
4: 嗯。
2: 顾总，你跟着韩一飞。
5: 是。我呢？
2: 你们俩激动，听我指令。从现在开始，要把他们三个人当做乌贼来看待。

0: 他们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甚至吃过什么饭，所有的一举一动全部都要记录下来，告诉我。
1: 是，
2: 收到。
0: 老板，还想认识吗？
3: 没问题。那丁香什么时候？
0: 现在。
3: 好，大家分头行动，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收到，
4: 收到。
3: 注意安全。
5: 状态重启了，谢谢老板。
3: 给我啊？
0: 怎么？
3: 以前半夜三更叫齐人马，即系话开始看运，唔错。你望咩啊？
0: 我会保护好他们的。
3: 咁搞笑嘅？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人。我说你是被人害死的，他们还不信。从现在开始，你就这样看着我，看我是怎么把你妹搞清楚的事情，搞清楚了。 等我找到这个人，你在那边不要放过他，听到没有？

0: 一天的开始是最容易观察变化的时段，一旦生变，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影响，而那个造成影响的人，大概率就是时间循环感知者。跟上次循环一样，从现在开始，我不能相信身边的任何人，而我也必须跟昨天一样。
1: 王阿奇，
2: 走。

0: 安博士，莫总，坐。咖啡可以吗？都可以。唐总、韩总出事以后，公司真的是人心惶惶啊，有想上位的，有想离开的，
1: 也有担心会失业。现在能认真工作的人，真的是没几个了。最近部门气氛确实有点怪。
0: 谢谢你，莫总为什么谢我？我观察过，你是那个一直坚守岗位，没有任何杂念的人。坐。
2: 我叫你来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啊，就目前
0: 我们研发部门的内部状况是，不管是谁来接任这个首席科学家的位置，一定会引发新一轮的矛盾。
2: 但我们又必须要尽快选出一个代表人，要不然后续的工作就没法进行。所以莫总的意思是想询问我有没有推荐人选？
0: 是想让你来顶上。你觉得我可以？这些是你的真实想法。
2: 的确有这样的野心，但现在我就怕你没有这样的野心，有就好。说实话，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老韩、老唐都不在了，我也随时有可能。
0: 可能什么？
2: 集团也不重要，就算是被纳罗在我面前夷为平地，我心都不会疼一下。但是基因研究不能断，我的这种感受，只有你会懂。从你第一天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是一样的人。
0: 不管基因研究会带来多大的利益，我们首先是科学家。我在想啊，如果我直接任命你为首席科学家，应该不能服众。
2: 我不如先把这个位置空出来，我就暂时任命你为首席科学家助理，这样整个科研团队全在你手里。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0: 股东们会同意吗？我来搞定他们。谢谢莫总的信任，我会努力做好我的科研工作。我相信你。走。安澜，一会儿会议的后半程你再进来吧。你们在休息区等我一下。
3: 你认不认识莫总夫人？
2: 莫太太平时很少来公司，只参加股东大会的时候会出现一下。
3: 那他们俩感情怎么样？
2: 这我怎么知道？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

0: 警察。
1: 暂时放弃集团管理权，大家是什么意思呢？
2: 莫总现在正受到谋杀的威胁，这样不仅仅是为了公司的前途考虑，也是为了莫总人身安危着想。如果你选择现在暂时放弃公司的管理权，也许那个乌贼也会放过你。
1: 但是我有两个问题啊。一，暂时是多久？二，如果我退了，谁来替我主持公司的日常工作？你吗？
2: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到时候全体股东大会会重新选举，但是否终结你对集团的管理权，今天就可以表决。
1: 你是股权继承，不是职务继承。你能坐进你父亲的办公室里，能来参加今天这个内部的管理会，是因为我给你父亲函送的脸面，不是给你的。
2: 我既然继承了股权，我就有表决的权利。我赞成取消莫远志对莫马生物的管理权。

我的这一票，是代表了我爸。其实所有的商业利益我都可以不要，但是我不想失去你。我希望你可以安全。其实刚刚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放弃是短暂的嘛，它不是永远放弃。远之，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感激我的。

我妈的一生都致力于科研，墨马的基因研究对她来说比命都重要。我相信如果今天她在这儿，一定希望墨马生物的权利可以掌握在懂科研的人手中。所以我投墨总。

0: 投票结束了，但大家别忘了，我自己手里也有一票。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无论是票数还是股比，我都将继续成为默玛的管理者。
1: 宣布一个消息，今天早上我已经确定了研发部首席科学家助理的人选。谁？
2: 谁？
0: 安澜。
2: 都看见了吧？藤墨远志就会一位安排自己的人，他们这些搞科研的每天不知道在搞什么。
0: 安澜才来公司几天呀？我们默玛成立也才几年呢，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一个生物研发公司。如果没有研发部门的潜心钻研，我们的未来靠什么？我今天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就我们默玛而言，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些掌握核心技术的人。
3: 原来杯子是这么碎的。
0: 按集团章程，我现在就正式任命安澜

0: 为研发部首席科学家助理，在首席科学家人选确定之前，暂时主持研发部所有的日常工作。
1: 莫总，我可以说几句话吗？感谢集团和莫总把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我，我知道这个职位事关重大，我更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接触这个职位是临危受命，我敢接受就敢担当，我可以承诺

0: 得到大家的支持，让沃玛集团的科研工作早日回归正轨，我相信也是大家愿意看到的。
1: 大家如果没有别的意见的话，这个议题就可以结束了。阿兰，去研发部做一下准备工作，职务调动的问题我会让人事部尽快处理。
0: 好，
1: 我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了，那会议结束，散会。

夜11点左右，搬嚟中街最高建筑粤海大厦顶楼，有人企图跳楼，跳楼者同警方僵持咗几个小时，造成附近街道大面积拥堵。目前跳楼者已被警方救下。

0: 是你保证的股东大会和万无一失，我才答应冒险的。可结果呢？
1: 本来你跟我联手是会万无一失的。我担心远志对我已经起了疑心了。那又能怎么样呢？如果莫远志不对莫马放手的话，乌贼就要对他下手了。
0: 你跟猛犸公司是什么关系啊？我之前是他们技术部的员工，但是三个月前我离职了，这还要被问话呀？我已经离职了。
1: 那你对他们是什么态度？墨马的权力是掌握在那些搞科研的手里，怎么会轮到你我？所以啊。
2: 我们就是要搞清楚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我刚才去就是管他们要钱，结果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他们欠我钱，我要钱有错吗？警官，警官，我接个电话。
3: 坐下，
2: 客户催。
3: 坐下。

你也不希望你的先生像我爸跟唐总那样打上性命吧？我就是个送外卖的，我一单就能挣几块钱，迟送几分钟，我要赔100块。几分钟对你们没什么影响，可偏偏会有人投诉我。100块钱对你们来说不重要。 可100块钱，是我们一家人一天的饭钱，警官。所以，他们不给你钱，你就恨木马，想去杀他们总裁吗？对吗？我为什么要杀人啊，警官？我可没有啊，我需要的是钱，我去，我是找他们，去木马。 我让他们给我应得的辞退补偿款，他们把钱给我，就这么简单。他死了，谁给我钱？我没有，你们别冤枉我，警官。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出现危险，我要牵连其他人。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同意，如果你们把我保护得太好，乌贼就永远不会出现。
0: 那你们就要一直死守在我这儿。你和你的团队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且说实话，我也待不了。
2: 他跟上一循环说的话一样。

0: 各位老师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学生和校友穆远志。
1: 喂，阿琪啊，那个送外卖什么都没做，你凭什么抓他？你得给我个理由啊！哎，我真系搞不清楚边个系上司啊！
0: 最近大家应该有看新闻啊。是的，我们墨马集团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确实得罪了很多人。说实话，今天我还能这样四肢健全的站在这里跟你们交流，已经是个奇迹了。因为就在几天前，我刚刚收到了一份死亡威胁。
2: 明白。

0: 刘老师，
1: 是我，你是谁啊？
0: 能参观一下吗？
1: 啊，来。

0: 你好像对我的时钟很感兴趣啊。这个房间为什么这么多时钟？
1: 我只是想时刻提醒自己时间有多重要。听说过柳比西夫吗？前苏联著名昆虫学家柳比西夫，奇特的一生，他的书我读过。
0: 我和他同是生物学者，可我对时间的掌控却远远不如他。那你是想怎么掌控时间？柳比谢夫可以非常清晰地记录他每一次行为所使用的时间，所以他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他的时间因此就可以翻倍，但我不能，这不遗憾吗？时间翻倍有什么好处？
1: 时间翻倍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啊，比如呢？比如，我得走了。你要干什么？刘老师，一命换一命，值吗？
0: 什么意思啊？

0: 突然我屏幕上出现了一只巨大的乌贼，它长得非常可怕。它看着我说：“
1: 哎，我要杀了你。”
0: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然后他就被我的沙子软件杀了。”

0: 谁举报的我？根本没人举报我是吧？你们怎么不说话呢？这算什么呀？啊？
1: 是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反对我们。
2: 外面怎么样？
1: 反对我们的基因研究。
0: 刚才继续这一小波打横幅的人，现在都已经撤了。
1: 违反了自然规律。 谁能跟我解释一下什么是自然规律呢？太阳落山了，天就黑了，那我们自然就应该去睡觉了，对吗？那我们为什么要发明电灯啊、电视？我们为什么要熬夜呢？多不自然呢！日出了，天就亮了，那我们自然就应该起床了，对不对？对不对？哎，我演讲很困吗？你看，你看你。

0: 我昨晚熬夜了。
1: 你说什么？你昨晚熬夜了？你是不是疯了？你想不想自然了？你找我不规律，你呢？是不是？是这样吗？

0: 老板，阿奇，
1: 那个送外卖的真的没有三拨人机的动机，他连聊天记录了我的卡了，没可疑。那个教授有预想呢，他手里的真的董事人有毒，也不可以证明他有罪啊。
0: 那能不能再帮我拖把个小时？啊，我先进去。
1: 要拖？我还是那句，你给我个理由。
0: 而家年轻人咁冇礼貌嘅，唔通我即系灭条命？
2: 值得。
3: 你们没有证据，该放我走了吧？
4: 为什么？因为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凭什么要把自己生老病死的权利交给自然呢？没有这个道理啊！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不断的发展和前进，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停的逆天改命。 OK， 一定有人会觉得逆天改命这个词听起来有些大逆不道的意思啊，没有关系，让我和我的团队来做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0: 放心，上来一下，
4: 这个锅我们来背。
5: 我只希望，当我们成功的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个科技时代的一流。你看着办，接受一下我送他回去。
6: 明白。如果这样也算大逆不道的话，那我穆远志就大逆不道了。怎么了？张璐，唐鑫上午干什么呢？
7: 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实验区，进不去。
5: 现在他在和同事嗑咖啡，聊什么呢？不是一些女生的话题啊，好像在说今天晚上去赵家的婚礼要穿什么。他跟谁在一起啊？
7: 像是什么首席科学家助理安澜。
5: 什么？他也要参加赵家婚礼？
7: 什么他？听说整个陌陌的高层都要去啊。
8: 盯紧了，别让他离开你视线。盯他？他刚接替了唐少荣的工作，很有可能现在也成了乌贼的目标。调的。明白。乌贼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改变？
9: 爸爸，漂亮阿姨呢？
8: 什么漂亮阿姨啊？
10: 你懂，你别瞎说，哪有什么漂亮阿姨啊？
9: 怎么又跟他混到一起了呢？我没和他混在一起。
10: 他不是在英国，他怎么跑到美国去了呢？他把你害惨了。你见到他就应该躲得远远的，你还收留他？
9: 我不是看他觉得可怜吗？
10: 你可怜可怜你自己，你可怜可怜你妈，好不好啊？

不是所有的循环日都会有案件发生，大部分循环日都是在平静中度过的。也许是大地昏暗，也许是天晴雨过，想光明的背后必然存在黑暗，选择用背叛换来的信任也终将会散，在如真如假的人性负责无法用逻辑推算。有些案件错综复杂，而有些案件则毫无重复。真实的谎言将一点一滴抹透，所有给斗兽的灵魂等不到秋后，心里点着头却摇着手，说着能煎熬着走。

0: 去。
1: 我就一个决定不能干了。
2: 如何度过一个普通的循环日子？

但所有的获得都必有代价，未来的代价是什么，没人能告诉我。

0: 方洛，唐鑫上午干什么呢？
1: 现在他在和同事喝咖啡。
0: 他跟谁在一起啊？
1: 好像是什么首席科学家助理安兰。
0: 什么？他也要参加赵家婚礼？
1: 听说整个墨马的高层都要去啊。
0: 丁杰了，别让他离开你视线。

0: 蛋糕制作正常，
1: 那就没问题了。
2: 来，拿回去。
1: 看见蛋糕了吗？
2: 观察周边，注意隐蔽。
1: 明白。

0: 这是干什么？
1: 警察，别动！
0: 阿兵怎么了？
2: 你认识他？
0: 这是我们员工。
2: 那他怎么从外面过来？
3: 这是我们外面订的汤圆，不信你们自己打开看看。

0: 我们的动作太大了，如果乌贼再看着我们，他马上就会知道警察里有时间循环感知症。
1: 你已经被我们调查过了，我会盯着你的。记得，千万别为了钱干违法的事，明白吗？明白。
2: 什么意思啊？
1: 敲石罚单，拿着。
2: 谢谢。

0: 你是怎么回事？夫君没了，知道吗？啊，什么？怀疑说是心肌梗塞，活活累死的。今天拉了一帮人帮你检查蛋糕，又查到什么吗？什么没查到，要我拖着夫君，有什么意义啊？让他都被罚钱了。他拼了命是外卖，他的死是我害的。
1: 过了12点，他就会复活。下一次，我们就能改写他的命运。

0: 董总，刚才光顾聊家常，忘了介绍了。这位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助理安澜。
1: 董总好，幸会。
2: 幸会。
0: 董总在我们之前的项目给了大力的支持。 Peter， 你见过他，董事会见过他，又见面了。Peter 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董总的先生。哎，小韩总，加个联系方式。啊，嗯，嗯。好久不见了，哎，好啊，哎呀，好久不见。哎呀，好久不见。你好，你好，你好，介绍一下。不好意思打扰，安澜，你们俩。 这位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助理安澜小姐，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未来老唐就后继有人了，老唐的离开吧，我们都是很难过的。但是技术方面我们是不能停下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完全相信安澜的技术。
4: 应该在莫总带领下，一定会做得很好的。
3: 哎，
1: 谢谢莫总的信任。
3: 小韩总，咱能加个联系方式吗？
5: 尊敬的各位来宾，
3: 那下次吧。
5: 各位朋友们，

刘昊天先生、赵子欣小姐的结婚典礼即将开始，敬请各位来宾，请尽快入座，感谢您的莅临。刘昊天先生、赵子欣小姐结婚典礼现在正式开始，有请一对新人幸福登场。

0: 两位亲人将会在神父的见证下许下他们一生的承诺。
1: 刘昊天，你是否愿意赵子欣成为你的妻子？无论疾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赵子欣，你是否愿意刘昊天成为你的丈夫？无论疾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1: 我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
0: 我们一起祝福他们吧。感谢神父的祝福。此刻有请两位交换爱情的信物，请拿起这枚小小的指环。刘昊天先生，请你以一位丈夫的身份为您的爱人佩戴上这神圣的指环。同样的，赵子欣小姐，也请您以一位妻子的身份为您的爱人佩戴上这神圣的指环。

0: 此刻，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爱人了。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吧。在此，我非常荣幸地宣布。
1: 赵子欣小姐，结婚典礼圆满礼成。
2: 收到。
0: 此刻，要请两位新人移步到香槟塔前，为我们开启香槟美酒。
3: 收到。
0: 就如同开启你们未来的幸福生活一般，有请两位厮守协力斟满面前的香槟塔，就如你们用共同的努力。
2: 上一循环中，这三个人都不在死亡名单里。
0: 他们是这个时候离开爆炸现场的，
4: 未来的爱情一般，源远流长。一二三 ，OK。

下面有请我们的一对新人将今天这份甜蜜分享给现场的每一位来宾，有请两位。

0: 我先把门关上，放开可以先。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放下，不要杀害我人，要多少钱都可以。请，你用手枪，用手枪！你还要等我呢？
1: 你干嘛？你要跟我干嘛？你要跟我干嘛？你要跟我干嘛？你要跟我结婚啊？好好啊，你要跟我结婚啊？但今天我哋嘅将来，能不能聊聊？你干嘛？不是，你想干什么呀？啊？
2: 啊！猛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走，大哥，送我们撤走。
1: 明白。二位，这里不安全，请跟我走。走，快。

0: 等一下，
1: 你不是保镖，你是警察。其实新娘的人是杀害我爸的凶手吗？现在还不确定，但我会查清的。
0: 老大，我们在5055。
2: 好，收到。
0: 丁警官，我爸的案子，你一定会找到凶手的，对吧？

0: 叫什么呀？
1: 这么脏啊！
0: 说话叫什么呀？
1: 这么脏啊！
0: 看着我，
1: 这么脏啊！

0: 是邮票，简称 LSD， 一种强制环境，通过皮肤吸收。
1: 提前时间15分钟。你跟我来。

0: 邮票应该不是他自己贴的。看一下挟持新娘之前，他接触过谁？
1: 帮我调一下一个小时以前的情况。
0: 咱们从前往后倒。
1: 看这样吧。
0: B3。
1: 哦，报。
0: 快进，快进。 快进！停，这个房大一点。

就是他，关系怎么了？通过手机，有没有证据？第三个，放。快听。第二个，放。看一下出口的情况。 知道。好，停。完了。

一命换一命，值吗？

0: 喂，
1: 哎，老板，我想申请提前部署。
0: 我已经睡得很香了，又大半夜，你又想点啊？
1: 我怀疑今天要出差。

0: 我跟你们讲啊，又不是第一次了，你们要习惯这种工作强度啊。老大，还给你们带点饮料。这么晚叫起大家来，谢小军要去演妖秀的，起，交给你。
1: 闲言少叙啊，在最近的调查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叫叶坤的人非常的可疑，所以，佩珊，你帮我查一下。

0: 哪个？
1: 这个啊。怎么样？
0: 他的信息太少了，只有一个登记地址。
1: 什么地址？我去看看。
0: 别去了，那个地方前年就拆迁了。哦。
1: 大胆，嗯，不管用什么办法，今天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明白了？收到。

0: 你跟着我，从今天开始要把这三个人当做乌贼来看待。好，大家分头行动，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1: 收到。
0: 注意安全。好。
2: 瞅啥呀？都谢我。
3: 状态又重启了，谢谢老板。
4: 为什么少一二五呢？

0: 生病了，这两天嗓子不太舒服。早，丁警官。
1: 早。
0: 哦，行，那改天约，拜拜。
1: 骆总，
0: 他还没醒呢，凌晨四点才是。有什么事找他吗？要不要叫醒他？
1: 不用了，他在这等着。
0: 行，那你随意。
2: 穆远志的行动轨迹为什么会有变化？循环才开始几个小时，是谁改变了他？
1: 帮我查一下穆远志昨天晚上到现在所有的通话记录还有邮件。
3: 为什么？
1: 他凌晨四点还没睡，说明有很重要的事。
3: 对了，今天凌晨两点左右，我按照你的要求给莫远志的车装定位器的时候，我发现他车的引擎盖子是热的。
1: 两点，
3: 说明他晚上很有可能出去过。这是他秘书凌晨三点钟发的邮件，是他今天的行程表。
1: 我看一眼。
3: 行程表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没事。如果你是乌贼，今天必须要动手。这几个活动你要请哪个？
3: 千层湾大学吧。
1: 为什么？
3: 因为莫远志在大学里会有很长时间的演讲，而演讲的内容肯定跟莫玛生物有关。乌贼的目标就是莫玛的高管，如果能在现场杀了莫远志，那一定是对莫玛最大的羞辱。这不正是乌贼想要的效果吗？
1: 通话记录今儿发了。

0: 早，王总。
1: 早，王总。
2: 早，阿奇。
3: 听说凌晨四点还没睡，这么多工作。
2: 公司震荡大，人事变动多，昨天晚上全是电话跟邮件。这个时候想要自律，还真是件挺奢侈的事情。

0: 孟远志今天凌晨频繁联系的人是安澜，
1: 谁先主动联系的？
0: 安澜，
1: 有内容。
0: 违规。

0: 要内容。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

0: 你好，有人吗？
1: 哎，
2: 叫外挂，大家好，你抬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你好，前面这个人见过吗？
3: 见过这个人吗？
2: 没见过。
1: 没见过，我们后来没见过你啊，继续。
0: 大姐，没见过这个人。
1: 没见过。
2: 喂，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喂！

顶住！顶住！你要救我啊！顶住！

0: 莫远志今天凌晨频繁联系的人是安澜。
1: 谁先主动联系的？
0: 安澜。
1: 有内容。

0: 莫总长，走。
1: 莫总早，
2: 走。
1: 莫总早，
2: 走。
3: 他没提案了。

0: 验证石板。
1: 哎呦，辛苦你了，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我们都已经约好了。
2: 蔡总，
1: 蔡总，我3个月前签的离职协议，补偿款到现在还没到账，我房贷已经供不上了，我都已经这样了。
3: 信息里说得很清楚了，公司查到你有违规行为，赔偿款暂时给不了啊。
1: 我没违规啊，蔡总。那我就去找莫总。我问问他，我到底哪里违规了？
3: 莫总没时间见你，等着吧。
2: 啊，先生。
3: 喂，莫总。好的。
4: 听好，如果人员优化的善后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你们人力资源部也一起优化吧。
3: 夫君，你也得多理解理解我。咱们公司天天讲降本增效，降本增效，我有我的难处。再说了，就这事儿，你至于给莫总写信啊？
1: 莫总，我没写信啊。
3: 你写都算了，没事儿。这样吧，你先回去，赔偿款这2天就能到账。
1: 真的？
3: 我骗你干嘛？别闹腾了啊！
1: 谢谢蔡总。

0: Hi.
1: Hey. Long time no see.
0: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1: Welcome to Hua Ao.
0: Yeah.
1: Here you go.
0: How have you been?
1: Good.
2: 上一循环安兰是加入了会议的，这一次会发生什么？
3: 接个电话。
4: 嗨 Maggie，
3: 我仅以墨马集团董事长的身份欢迎你的到来。关于 Verily 和墨马的具体合作事宜，我们见面详聊。
4: 好，我在公司恭候你。拜拜。
5: 美国 Verily Ghost Maggie 现在正在新港，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接触，他应该愿意增加一站华澳的行程。不过只有两个小时，他就要返回新港。
3: 太好了，雪中送炭。今天怎么样
5: ？Maggie 的车大概会在上午十点入境华澳。
3: 我没选错人。
2: 安兰在0:25。主动联系了万智。
3: 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4: 最近我们公司的现金流压力有多大，我们都是知道的。而就在刚才，国际知名风投公司 Verily 向我们抛出了橄榄枝，他们对我们的兴趣非常大。这次能联系上 Verily， 全靠安兰在中间牵线搭桥。安兰已经去接他了，他们在。

0: 喂。
1: 好了，你在哪儿？
0: 回公司的路上。
1: 具体什么位置？
0: 一号高速 M 十七号路口。
1: 让司机霍路从 M 十六处提前出楼锁。
0: 什么？
1: 接我的，马上。
0: 师傅，在前面路口下高速。
2: 咁样就会耐好多噶喎。
1: 手机给司机听。马上给我换路。

0: 为什么换地址？我们被堵在巴黎中街了，说是有人要跳楼。
1: 今日十一点左右，巴黎中街最高建筑月海大厦顶楼有人试图跳楼，跳楼者同警方僵持咗几个小时，造成附近街道大面积拥堵，交通同样瘫痪。唐鑫。
2: 我们聊聊吧。

0: 说吧。
1: 木马分为两派，技术派和资金派，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派？
0: 我哪派都不是，我不喜欢站队。
1: 没有中间派，夹在两队中间的人永远都领不到面包的。
0: 那你就把我当成我爸的影子好了。
1: 技术派，实习员工，初级技术员，核心技术的金字塔，你要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塔尖呢？
0: 于总，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你不像你表现的那么简单。你虽然看起来像一个人畜无害的小白兔，

0: 但你一直没有停脚，东嗅嗅，西闻闻，一直在寻找山童。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到我这儿来吧。我真的不喜欢战队，而且我觉得我爸在木马的时候，一定也不喜欢战队。
1: 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队伍里的，包括你爸。
0: 我看最近你好像跟安澜走得挺近的，可他有什么用呢？虽然莫总给了他一些小的权利。
2: 但没有大额股份的技术高层，同样是打工仔。
0: 对不起，于总，我和安澜只是同事，只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而已。我和他只是低级技术员和高级技术员之间的关系。于总，今天我已经投票表决了，已经改不回来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反对你的丈夫。
1: 我其实跟你是一样的人。 你是为了留住你爸爸的基业才来到木马的，我也是啊。你喜欢一下的处境吗？你不喜欢。我也是一样的。可是没办法，我们得守业。木马就像天平，一旦失衡，就会全盘尽乱，我的家庭也是一样。所以我没有在反对莫总，我只是在维持平衡。
2: 我今天的举动。
1: 让你们天平失衡了吗？还没有啊。可如果你站在我这儿，才可以站得更稳。别想着去沾莫总的光了，他什么都给不了你的。你又不是安澜，对他没用。你好好想想吧。

0: 还好吗？
1: 发生什么事了？
2: 爹老大，回去。

0: 怕死？没话，谁怕死？我们这种人可不会怕死。什么意思？别动！
1: 不是时间循环感知症。手机呢？
2: 老张，你刚怎么开枪了呢？

0: 五分钟以后，带着他从穆远镇面前走一趟，一定要确保穆远镇他们看到的。5分钟。
1: How do you feel?
2: Not that bad. I still can move.
1: Which area?
2: Like the ankle.
1: Ankle?
3: Mm. 你怎么样？受伤了吗？谢谢你救了我。不客气，应该的。
1: 我记住你了，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3: 安女士，我好像也救了你，要不要交个朋友？我也记住你了，谢谢。
1: 你是怎么知道车祸的
4: ？Maggie，
1: 嗯，如果你感觉还好的话，我有个提议，我们也算是共过患难了。
4: 不如我们把该谈的问题谈完好吗？接下来我要说的话都是心里话。阿奇在这里，我是不会当着警察的面撒谎的。莫玛现在的经济状况很不好，你是知道的。一个月之内，我们有2个高管陆续被害，而背后的原因真的很讽刺，仅仅是因为我们动了别人的蛋糕。
1: INN基因药物的研究一旦获得成功，至少有1半以上的传统药企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不想让莫玛活，他们也不想让我活。但恰恰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举动，让我看到了我们INN技术足够的优秀。但只要莫玛活下去，基因药物研究一定会成功
2: ，RNX 发展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Foley将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1: 无论怎么样，我都会带领着团队把研究继续下去。Foley在危难时出手，我们一定会实践我们承诺。这投资你们做与不做，看你们的眼光，也看你们的胆量。
2: 好，我会汇报总部，尽快给你们答复吧。
4: OK。

0: 对不起，丁警官，我现在要马上出境，赶下午新港飞纽约的航班。如果你需要我配合什么，你可以通过邮件或者视频跟我联系的。
1: 好，我找人送你。
0: 那太感谢了。
1: 送下来。
0: 关于这次投资，我很乐观，我会尽快给你答复。
2: 等你的好消息。嗯。
3: He's cute. Take care. You too.
4: 过了零点，你还是会回到华澳的。
5: 有妹妹啊，广东话唔识听啊？你叫做乜嘢名？
6: 说话。
5: 啊？广场附近到处都是监控，我不需要你的口供。
4: 什么都没做，
5: 你什么都没做？那烟雾弹谁丢的？
4: 什么烟雾弹？
5: 啊，你不承认？我一会拿监控给你看。
4: 反正我没丢。
5: 那你为什么跑啊？
4: 他追我，当然跑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6: 都告诉你警察了，你还跑？
4: 警察向我开枪？
6: 哎，
4: 他还说我们这种人是不怕死的。
6: 你别胡说。
4: 没胡说。我们这种人什么意思啊？什么是我们这种人？啊？
7: 我有我的难处，再说了，就这事儿，你至于给莫总写信
8: 吗？你睇路啊，想死行烟嘛，发鸡嘛！
5: 对不起，对不起。
9: 所幸事件并未造成严重嘅人员伤亡，据统计，目前送医者均为轻伤。

0: 我知道你有问题想问，你问吧。
1: 你觉着乌贼的煽动机真的是商业竞争？
0: 先是老韩，再是老汤，现在是我了。很明显，乌贼就是想要木马科技的命嘛。这个动机还不够明确吗？
1: 那你们为什么突然联系沃利集团还有 Maggie？
2: Maggie 是我在美国做交换生的时候认识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加入了 Foley。他很早就跟我说过想让 Foley 投资墨马，但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发言权。
0: 而且那个时候墨马也不需要 Foley。
2: 这几天，
0: 没关系，跟阿奇实话实说吧。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配拥有什么秘密了。
2: 这段时间，也就是高管命案发生之后，我按莫总的意思，再次与 Maggie 联系。没想到 ，Bolly 对投资墨马的兴趣不减反增。就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Maggie 给我发来短信。他说他就在新港，他愿意来华澳亲自来拜访莫总。
1: 凌晨，具体什么时间？
2: 凌晨0:15。
3: Maggie 竟然是改变循环的第一人。

距离大学演讲还有两个半小时。我在明，乌贼在暗。在前四次循环里面，一切都不作数。他完全可以只干扰我的视线，让我在最后一次循环中无法判断危险来临的方向。他到底是谁？

0: 妈，你最爱吃的炒蟹粉，我学会了。那天我还试了一下，可好吃了。你快醒醒，我给你做。
1: 情况跟以前一样，对吧？汉南，这个事不能急。我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多少跟你妈妈的状况有关，你的很多论文我也看过，但是从我临床的经验来看，奇迹真的没那么容易发生。基因研究的成果可能是几代人的事，你要认清事实。我知道。
0: 24小时的脑电监控，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改为2周坚持一次吧，这样你妈妈也会好受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接受，她早已经没有了高级的神经活动。再给我一段时间，这也是我妈想要的。我知道她想要。

0: 出了这么大事，为什么不取消演讲？有些事情是，只要我还没死，就必须要做下去。一个正在谋求上市的公司，高管被杀了，几乎所有的潜在投资人一夜之间全都撤了，剩下的人也全都在观望。但如果这个时候我还能站在讲台上，我还能开得起玩笑。
1: 木马看起来就还没倒，所以没办法，我必须照旧。真是辛苦你了，阿奇，拿着警察的工资却要跟我干着玩命的差事。
2: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混乱是乌贼为杀你布的局，那你坚持演讲很有可能牵连很多无辜的人。

0: 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应该别来公司，我在家躲着，我让墨马集团倒闭就完了，对吗？
1: 那墨马那么多员工，那他们不无辜吗？乌贼的目的就是要阻止我的基因研究。你知道 RNN 技术最终成功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2: 他和前几次循环的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受了上午的刺激吗？
0: 不好意思，刚才情绪有点差。等这个事情

0: 阿兰姐，
1: 唐鑫，不舒服了？
0: 有点咳嗽，没事，喝包药就好了。恭喜你啊，阿兰姐，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做首席科学家助理。
1: 谢谢。M253的实验进展怎么样？
0: 很顺利，谢谢你的建议，的确是适度影响了2号数据的结果。
1: 现在都好了吗？
0: 好了。
1: 唐鑫，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到你，你一定要告诉我。
0: 晚上赵家婚礼你穿什么？
1: 我没得选，家里就这么一件晚礼服。
0: 我也不多，我爸很少带我出席这样的活动，他说耽误时间。
1: 晚上打扮得漂亮点，给大家看看唐家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那我先去忙了，晚点见。
0: 好，安安姐。

0: 你梦到过自己死吗？我梦过，怎么死的？
1: 中枪死的，也有被炸死的，我也是炸死。
0: 看来我们都怕死，你觉不觉得老大不怕死啊？嗯，确实，我觉得你们老大很奇怪。哪有啊？为什么呀？你不觉得他老下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指令吗？
2: 比如呢？
1: 比如今天凌晨突然紧急召集我们开会。
2: 在最近的调查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叫叶坤的人非常特异，所以佩珊你帮我查一下。
1: 三个叶坤，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3: 哪个？
2: 这个啊。
4: 而且直接从兜里把叶坤照片就拿出来了。
2: 今天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4: 怎么拿出来的？兜里有打印机啊，还是脑袋后面能接电线啊？
1: 他不是经常有的吗？
4: 还有你们那个大发银行抢劫案，他知道的也太细致了，就跟他策划的一样。
5: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老大通过做梦能预知未来，改变结果？
1: 不可能。
4: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1: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2: 相信我们，
3: 那是昨天，
4: 现在就是现在。
5: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
6: 一点都没有情面。
7: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4: 连我都有了，
8: 那我选你吧。
9: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2: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0: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5: 你看你需要
11: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嗯。

0: 这是来自炳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金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鱼胆甲不柴啊，
2: 非常的嫩。
3: 那你看他们整个几道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4: 你们真的太可以，一道菜都赢了。
5: 他们好像是这碗大获全胜的样子。
6: 没了，
7: 没了，
6: 没单了。
8: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9: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10: 很少哎，
11: 真没想到，
12: 我犯了一个错误。
13: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
14: 又很白水鸡，
15: 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16: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17: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18: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6: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19: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0: 早春晴朗，乘2026都市巨黑马。
1: 我不喜欢别的男人那样干。
0: 井柏然人气暴涨，近20年的演艺之路，眼神也随心态在变化。
2: 我要，我要。
3: 请休息。
0: 风大脚后戏多到演不完，近期三部新剧接连播出，自己接档自己，欧豪实在是太好了。
4: 快走，现在
5: 去哪儿啊？
0: 别再争论王一博是歌手还是演员了，他又站在了新的领奖台上，身份是赛车手。
6: 这是王一博的车的哦，这边王一博的赛车是受到了撞击，在11号弯的内侧位置。
7: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7: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井柏然凭借新剧《早春晴朗》热度再度走高，网友开始疯狂考古他过往的采访、社交动态等等等等。
8: 剧集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他的演技，考古的内容呢又让观众看到了他的性格魅力。生活里的井柏然表达松弛真实，脑回路非常清奇，金句也频出，被大家称作是拥有有趣灵魂的艺人。
7: 那你知道他这份幽默感来自哪里吗？
8: 在哪里呢？
7: 来自他高冷外表和东北喜剧人的灵魂反差。
8: 就还和你是老乡啊。
7: 对，
8: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考古一下井柏然到底有多有趣。
9: 这个秋天真正靠口碑逆袭越播越火的都市剧当属早春晴朗。褪去开播初期的低调铺陈，剧集进入高甜又虐心的阶段后，剧情质感、人物弧光、情感张力全面拉满，成年人隐忍又炙热的双向拉扯，跳出了传统情感都市剧的套路化叙事，凭借细腻真实的剧情和极致出彩的人物塑造，牢牢锁住全网观众的目光。
10: 老公可以抱抱老婆。哎，对对对对对，老公老婆身体不要那么僵硬，稍微的柔软一些。
11: 这僵硬的平时不是挺软的？
10: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好，你们现在再近一点。哎，好好好，很好。
9: 剧集已经贡献不少出圈名场面，而其中眼神吻是被反复讨论的关键词之一，意思是仅凭目光交汇就传递出成年人之间隐忍试探的爱意。比如这一段团建戏份，栾念酸溜溜的对尚之桃穿着的挑剔，
11: 别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他们的自由。对你不行，
1: 我不喜欢别的男人那样干。

0: 看得心疼又暖心。
1: 真的好红啊。
2: 没事，没骨折。
3: 网友说，就第一次看戏里边不是用嘴巴来接吻，而是用
2: 眼神戏。其实我真的没想到，我坦白讲，当时我整个拍摄过程，我只考虑一件事儿，就是不能油腻。在戏里边会看到说轮念劲劲儿的，是一个上位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剧组里，我跟我们导演，我们都是下位的，我们就一直在问说，油腻吗？说这样可以吗？
0: 剧组还有专属亲密指导，只为呈现让观众觉得舒服、真实、有质感的成年人爱情。
4: 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在都市情感剧中启用亲密指导。
5: 对这些角色的一些地方，他的琢磨或他的调整，其实我觉得让整个东西都更接近蓝念还有尚志涛这两个角色。
0: 随着剧情的发展，蓝念的人物人设彻底摆脱扁平高管的标签，拥有了完整且鲜活的人物弧光，双面人设反差感拉满。在感情里，他彻底卸下强势外壳，笨拙嘴硬，后知后觉，极度高估自己的掌控力，又极度低估爱情的不可抗力。但在职场中的他清醒果决，尚志涛和其他女同事们遭遇职场性骚扰，对方借着工作名义越界冒犯。
6: 哎，你要干嘛？你再这样，我喊人了。
7: 你喊呀，我看谁能听见。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跟着栾念有什么好？拼了两年才升了两级，跟我回北京就一步到位，比埋头苦干强多了。
6: 你放开我！你，
0: 我。蓝念在心疼女朋友的同时，冷静想出对策，让职场性骚扰的事情得到了公正的处理。
2: 我今天辞去在灵美的所有职务。
0: 而最近更新的剧情到了让人揪心的阶段，温柔通透、待人谦和的孙远柱，长期深陷原生家庭重压，加上母亲离世的悲痛，让他不能承受。在经历层层崩溃后，孙远柱从公司楼顶决绝一跃。
8: 就那场是吧？
9: 是，这么高，我不注意，这我怎么了？听说摔得可惨了。
10: 队长，哥的手机响。
9: 上来了，剩下两个球从上面。
11: 哎，你是死者家属吗？
0: 尚志涛同时遭遇挚友离世、男友误会的双重打击，六年的情感最终结局如何？
1: 所以那天你真的来了，到底为什么来？
2: 因为我会突然很想你。
0: 除了演技加持，井柏然对角色的全方位塑造更是蓝念出圈的关键。全网热议的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职场穿搭天花板，从来不是偶然滤镜，而是他为角色倾尽心血的专属打磨。
2: 我觉得在剧中不仅是跟尚志涛冒了一个险，就是我觉得我本人冒的最大的一个险就是在穿搭这一块，就是也自己做了一些造型，也算是第一次当自己的造型指导，经我们手的至少200多套吧。我们能有20几个知名的一线的品牌都支持了这个角色。
0: 蓝念的穿搭设计暗藏细腻人物伏笔，全程跟随角色心境变化迭代。
2: 开始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把他的衣服穿得很整齐，也是想表现他的一种凛冽感吧，封闭式。然后直到遇到了女主，一步步从掌控到失控，所以就改变了他的颜色，也改变了他穿衣的方式，然后就逐渐的把这个衬衫扣子打开，然后通过颜色去影射就是人物他本身在当下的一种雀跃的心情。
0: 井柏然为宣传新剧《早春晴朗》放话，热度破万就送私服。
12: 我可以在那个微博上送点我自己的系统的私服吗？
0: 白敬亭火速转发一句。

0: 谢谢在线讨债，井柏然随即回怼：“你不是已经拿了一套走？”还有，因为井柏然公认的好衣品，让白敬亭一直觊觎他的衣服。
1: 虽然他嘴上说着自己是贵公子，我心里不是那么的。

0: 后，发现其眼部状态变化明显。
1: 哥哥没割双眼皮啊，说一下，哥哥就是年纪有一些大了，是一方面，皮松了，眼皮松了，然后还有就是去年一整年，拍了两部电视剧嘛，是连在一起拍的，就可能是熬了。6个月的戏。
0: 井柏然人气暴涨的话题一直挂在热搜上，但真正能读懂他的人都清楚，这从来不是一夜爆红，而是厚积薄发的水到渠成。很多人还记得井柏然始于2007年《加油好男儿》的巅峰时刻，18岁的他青涩纯粹，一路突围拿下全国总冠军，
2: 完全不敢相信，就像一场梦一样。对，发生太多事情了，几个月，从一个很平凡的小破孩可以变成好男人的冠军。在我18岁的成人这一年，也是我这一辈子都难忘的一件事情。
3: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我以前会很抵触去拍戏，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我必须要做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一部戏吧，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能去做这个行业，我能去拍戏，所以说我觉得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自信。
0: 早年的他不惧扮丑，不拘人设，网友常年考古刷屏的便是他和杨紫年少合作的《女孩冲冲冲》。
4: 一个好朋友，请跟李阳握握手，是我的好朋友，
5: 这是对你努力学习的奖励。
6: 可你只亲了这边，
5: 不行啊，这是儿童乐园，会教坏小朋友的。
7: 我要，我好幸福啊！
0: 这些被网友调侃的名场面，恰恰印证了井柏然的演员底色。深耕影视近20年，井柏然的演员之路是一部完整的成长进阶史。曾手握《捉妖记》这种爆款，创下票房纪录，也曾凭借《失孤》中质朴真实的少年形象，斩获金鸡奖提名。而在近期播出的《钢铁森林》中，井柏然饰演的江寒生是偏执冷峻、心思缜密的犯罪心理学教授，极致内敛，极致疏离。这个角色也拓宽了井柏然的角色边界。
8: 不对，快开门撤！
9: 你要是想玩，陪你玩到底。
0: 所以说，《早春情郎》里角色的鲜活落地，对于井柏然来说，其实是厚积薄发的结果。网友们评价井柏然步入了最佳演艺赏味期，
10: 赏味期可能就是最赏心悦目的一个时期呗。
11: 但是他们说井柏然每个时期都是在最佳赏味期呢。
9: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听到这个最佳赏味期，那肯定还是
11: 暗爽了一下，
9: 很爽，
11: 很爽。OK， 明爽了，
10: 我自己都快相信了。
12: 我现在的整个做演员的心态相对是比较松弛的，或许是已经快走20年的一个演员的道路啊。因为我已经没有那么迫切的说我希望所有人认可我，我希望所有人看到我，我希望所有人喜欢我的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快40了，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可能我未来要面对的就是自洽这件事情。
0: 从18岁年少成名的选秀冠军，到默默深耕的影视演员，从敢于试错的新人，到游刃有余的实力派，近20年慢慢沉淀，井柏然不赶时间，不抄近道，坚持踏实走好每一步。相信未来的井柏然能解锁更多的经典角色，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一路晴朗。记者杨丽报道。
13: 国安题材大剧《交锋》正式开播，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啊堪称豪华，王凯、欧豪、陈泰申、祖峰、董永、吴越等等实力派聚集。
14: 在这里啊，我要提一下演员欧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啊，他接连拿到了重磅的剧集资源，比如说去年他还演了《生万物》里的风大脚，对不对？
13: 是的，今年《冰自风中来》还没播完啊，《醒来》已经接上了，《醒来》还在热播，《交锋》就又来了，欧豪自己接档自己，成了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之一。
0: 近日，演员欧豪迎来作品密集爆发期，《交锋》、《冰自风中来》、《醒来》三部作品接踵而至，题材横跨国安、军旅、谍战三大热门赛道。更值得玩味的是，三个角色恰是三种极端音质的反派。
15: 快走，现在
16: 去哪儿啊？
0: 带刺的惊人。
17: 第四、第五组随我直接接敌作战，一定要把南军指挥员逼出老巢。
0: 怯懦的凡人。
18: 杜瞎子真是好人。
0: 放眼同龄男演员，敢把正直、邪恶、忠臣、奸诈、认怂五种人物状态一口气全接住的屈指可数。最令人期待的当属9月播出的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这一次欧豪首度挑战真

0: 镇的反派，代号北风的林看山，明面上他是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儒雅古籍修复师，暗地里他是潜伏20年的隐形对手。
1: 上了船就退不下去了。
0: 为了这个不动声色的狠角色，欧豪大量应用细微的表情和眼神变化，撑起人物的复杂语音质。
2: 他就是一个军情局年轻的特务，一开始在台湾碌碌无为。朱彦祖啊，是他的师傅，给了他机会，把他放到大陆。
0: 而在不久前刚播完的《兵字分钟来》里，欧豪又瞬间切换回观众熟悉的硬汉频道。
3: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4: 杨局长，你输了。
5: 单挑。
0: 但他饰演的营长郭子健并不完美，甚至带着点刺头气质，敢在演习中当众叫板，也敢在新战法面前认输重学。可正是这股不服输的锐气，让他从问题营长一路成长为改革先锋御分营的领头人。如果说前两个人物自带符号光环，那正在播出的年代剧《醒来》中，欧豪完全是另一种演法。他饰演的陈开来是照相馆学徒，贫嘴胆小，一心只想在乱世里安稳度日，却因一剪交剪被卷入谍战漩涡。这是一个会恐惧、会手抖、会退缩的平凡人。
6: 上次陈开来不也是这样吗？
0: 接这部戏之前，欧豪坦言心里打鼓，72岁的导演赵宝刚只给了他一句提点。
7: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他还显得真实吧，这也是导演一开始让我进入到人物，给我一个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抓手，不要把他当做一个英雄，就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一个照相师。
0: 于是欧豪去揣摩一个小人物在1941年的生存法则。看片会上，赵宝刚给出评价，这个小人物的成长弧光，欧豪拿捏得很精准。
3: 你把人打成那样他都不说，我能让他说吗？
0: 一年之内敢把角色跨度拉到如此之大，欧豪的底气是一步一步戏砸出来的。回看欧豪的演艺履历，从偶像转型实力派的路径清晰可见。2015年《左耳》，导演苏有朋拍板，让这个非科班的新人出演张样，还拉着全组上表演课。他后来回忆，欧豪一天比一天像张样，不过彼时的欧豪依然被批台词硬、表演青涩、偶像派撑不起角色的质疑声一路跟着他。
8: 那你一直在看球赛，
9: 是不是我长得特别漂亮，所以你对我印象深刻？
8: 这条路上有很多碎玻璃，你这样走路很危险。
0: 不被看好，那就用笨办法。片场就是他的表演学校，拍《妖猫传》，陈凯歌看中的正是他身上那股少年无拘无束又叛逆的劲儿。一袭白衣的白鹤少年丹龙惊艳无数观众。
10: 太奇妙了，
11: 是幻术？
12: 没什么。
0: 明初奇人传，欧豪再度与担任监制的陈凯歌合作，老爷子直接放出期许，
13: 欧豪所演的画明初一定会豪情万丈。
0: 此后我们在铤而走险、烈火英雄、中国机长中陆续看到欧豪在大荧幕上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扎扎实实地演好自己的小角色，这些年欧豪在片场上的大师课让他受益匪浅。
14: 我有一场戏拍了28条，他依然就是说，小欧啊，我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这将来就是个遗憾，我们一定要给他拍到最好的，就一直在鼓励，一直在鼓励，而且特别有耐心的，给你空间，各种给你一些鼓励的话，关心你。有一场戏摔到脖子摔，怼到那个稍微扭了一下，他就说别拍了，赶紧去医院。就各种，其实就会就是这无形间就会给你很大的这个安全感。以及信心。
0: 而这一路的铺垫最终都会进了申万物的分大角，那个真正让欧豪完成成人礼的角色。先看这个阵容，剧中媳妇是杨幂，戏里的爹娘和熟人是倪大红、林永健、池盘、秦凯璐等清一色的老戏骨，每次对戏无异于一场公开大考。可欧豪的表演带给观众的是惊喜。
15: 秀，爹不熟你。

0: 你气他，俺懂。那费家，凭啥跟你没关系啊？俺去问，俺要问问这费文鼎到底是啥想法。你跟俺回来。
1: 为了这个鲁南庄稼汉，欧豪几乎把自己种进了地里。他提前进组，学农活，学山东话。他把自己晒成黄土地的颜色，于是有了那些刷屏的名场面。
2: 俺封大脚，要娶秀秀，
3: 封大脚是秀秀。
0: 这媳妇儿呢？俺
4: 要娶秀秀。为了给爱人证明他雇来吧台大轿，明媒正娶。
0: 上轿。戏外，这个角色也在反哺欧豪本人。
5: 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就让我们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股力量，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精彩的。
0: 申万物播出期间，央视收视一路走高，网友说分大脚一锄头，跑开了流量假面。 那个曾被综艺梗定义的选秀歌手，终于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为自己证了名。从分大脚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他，迎来了硕果累累。记者陈湘莹报道。
6: 上周末，一位艺人又传来好消息啊，王一博又拿了一个冠军，就是中国 GT 赛车第四站上海站，而且呢取得了组别第一名啊。嗯，
7: 这几年的王一博也是不断拓宽自己的事业边界，赛道上飞驰夺冠，荧幕上塑造了角色，唱歌、舞蹈、攀岩等等。 跨界的每一个领域，他都认真奔赴。最近
0: China GT
8: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收官战正式开赛，王一博驾驶85号赛车出战这场重量级赛事。
9: 这里我们是看到了驾驶85号赛车的车手王一博已经是穿戴完毕，做好了准备。好，王一博也是来到了85号赛车当中。 王一博也是用驶离开了他的维修位，来到了赛道上面。
8: 比赛第一天的第一回合正赛，现场突然下起大雨，在十号弯，王一博的赛车因雨势太大出现失控。在十号弯和九号弯这边，王一博的赛车是发生了一个失控的情况，雨势非常的大呀。这边是轻微的碰到了十号弯出弯内侧的这个护墙上面，十号弯的雨势刚才是突然的变大。
0: 好在这一次撞击不算严重，赛车还能继续跑。他坚持跑完排位，还两度刷新个人单圈成绩，最后和队友搭档拿下了 GT 三组别的冠军。
10: GT 三 AM 加冠军车组85号来自无诺卫星 Team 王一博、毛俊豪。
8: 谁都没想到，到了第二天第二回合正赛，意外来的猝不及防，王一博从第17位发车一路超车冲到第12位，结果被别的赛车从内侧直接撞上车门，车子损坏严重，只能遗憾退出比赛。这是王一博的车的哦，这边王一博的赛车是受到了撞击，在11号弯的内侧位置，旁边的应该是张慧琳的赛车。
0: 看到85号赛车和张慧琳的116号赛车是停了下来，85号赛车的后扩散器位置是发生了非常大的损坏。这件事很快冲上了热搜，引发不少网友讨论。事后，王一博也发了微博回应这次意外退赛。
11: 竞技不可能一直幸运，昨天比得很开心。
0: 上海赛场这一波三折的经历也让不少观众好奇王一博的赛车成长之路。其实，王一博最早玩摩托车，后来才转战 GT 四轮赛车，2024年10月在珠海完成自己四轮GT赛车的正式首秀。我之前在开摩托车，然后包括开
12: GT 三，就在珠海很多次，然后再次回来，既熟悉又陌生吧。然后因为车也变了，然后感觉开法也不一样，然后同时自己的状态也不一样。最开始跨界跑
0: GT
11: 赛事的时候，不少人觉得一人来赛车只是玩玩而已，
0: 但他几乎把时间都砸在赛道训练上，一遍一遍熟悉弯道，打磨走线，靠练习去提升自己的圈速。
12: 练车对我帮助很大，然后能够记住那些重要的点的话，其实就圈速能够出来。
0: 敢于去挑战赛车这种高对抗的运动，和他从小养成的独立性格分不开。12岁就离开老家到北京生活，很多事情都要学着自己搞定。
12: 其实。
0: 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12: 我认为还是相对独立的，家里都是没有人的。我拿饭去微波炉里热一下，然后自己就吃掉了。
0: 在很多外人眼里，赛车是件危险的事，但对王一博来说，越是少有人尝试的，他反倒越想去试一试。
12: 就可能从小就喜欢自己与众不同吧，想要与众不同。很多事情都是我想要去做才去做的。
0: 与战拿冠军的喜悦，也有遭遇碰撞的。

0: 遗憾，竞技赛场本来就充满各种变数，对于未来他也有着自己的处事态度。
1: 我从来好像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说我想要成为谁，我的未来会怎么样，然后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好像都是随着自己的心去在走。
0: 记者徐文玉报道。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拜
2: 拜。
4: 徐叔叔，这个是我男朋友。
5: 你要是爱他，你不应该拖他后腿。
6: 温天门，
4: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7: 一会儿去领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挺长时间没见着你老公了，他人呢？啊，
2: 他去美国读书了。
1: 啊，多长时间回来？
2: 要两年。
1: 两年？那你就不怕他在外边起什么幺蛾子？
2: 他是绝对不会的，这点我对他特别有信心。
3: 可以吃啦。生日快乐。
1: 谢谢。
3: 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都希望第二天睁开眼睛，一切能够回到几年前。
0: 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4: 这么大，
5: 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0: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6: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7: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
8: 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9: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0: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10: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11: 一起大棒！
0: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12: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营养强调的是均衡，不仅仅要有碳水化合物，还需要有脂肪。特别是帮助我们来处理脂肪或者是转运脂肪的啊。
13: 这个转氨酶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
12: 转氨酶呢，它是一个肝细胞损伤的一个指标。脂肪肝是我们健康体征转氨酶增高巨重要的原因。熬夜该休息该睡眠的时候我们不睡眠，它就是伤肝了。
14: 总是挥之不去。
1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4: 还能退烧哦。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玉轩。我们这期快闪医院呢，来到了田子坊党群服务站啊。恰逢7月28号世界肝炎日的科普热潮，我们倡导肝炎可防可治。其实提到肝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病毒性的肝炎，但是殊不知有一类肝炎也是非常高发的，那就是脂肪性肝炎。提到脂肪肝，您是不是会觉得脑海当中浮现出的这个画面是大腹便便，或者您觉得是喝酒应酬人的专属啊？殊不知可能身材纤瘦甚至吃的也很健康的人也会得脂肪肝，所以这一期呢，就和大家专门来聊一聊脂肪肝的那些事儿。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范建高教授。

0: 范主任，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啊。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不是关于脂肪肝的吗？其实一提到脂肪肝，我相信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那个人群的画像，一定是大腹便便，或者说经常有应酬这样的一些人群啊。
1: 嗯，事实上只能说它不全面。确实来讲，肥胖与脂肪肝呢是密切相关的，但确实有20%的人体重指数是正常的。
0: 脂肪肝嘛，脂肪一提起来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很胖的。那既然有小部分的人群他并不是说因为身体很肥胖也会导致脂肪肝，那究竟什么原因会导致脂肪肝？
1: 因为导致脂肪肝的原因很多，真正意义上的营养不良导致的脂肪肝我们叫营养不良性脂肪肝。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超重肥胖导致的脂肪肝，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叫瘦人脂肪肝。所谓的瘦人脂肪肝就是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之内。
0: 所以说其实它的成因也是复杂的，种类也是很多的。不知道今天我们现场有那么多的咨询者，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2: 你好，主任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吗？
2: 就是我看今天有个快闪医院，然后呢，我今年不是去体检了，公司组织体检，然后查出来有脂肪肝，后面我就去医院再查了一遍，然后发现是中重度脂肪肝。啊，
0: 我觉得真的很惊讶。
1: 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呢？
2: 我1.72米，然后是60公斤。
1: 所以呢，我们会算一个体重指数 ，BMI。体重指数就是身体重60除以我们的身高米的平方，这个数字呢，我们低于是8.5，我们要认为是营养不良的啊。假如我们超过24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超重甚至肥胖的。
0: 是20.2，
1: 我们体重指数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啊。所谓的就是体重指数正常的瘦人脂肪肝。那我的问题是，去年或者前年体检有脂肪肝吗？
2: 前年没有，去年和前年体检它都没有脂肪肝。
1: 没有。发现脂肪肝的时候，你的体重是多少呢？
2: 那个时候大概是110斤左右吧。
1: 确实，在这2年里面，你长了5公斤左右。怎么长的这些体重啊？
2: 其实平时我饮食还觉得挺注意的，就是我下班之后为了保持身材，我也不怎么吃肉，就主要是吃蔬菜沙拉、水果之类的东西，像那种比较偏甜的吧。
1: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啊，就从你的角度来讲，我们在长体重还是能量过称的啊，只不过我们现在的过多的这个能量是来自碳水化合物，来自单糖双糖，导致肝脏的脂肪过多。
0: 范主任，您刚刚说像他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就吃的已经很，我认为已经很健康了。我昨天晚饭也是沙拉，这是不好的，对吗？
1: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营养强调的是均衡，也就是说，不仅仅要有碳水化合物。还需要有脂肪和蛋白质，特别是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呢，它是帮着我们来处理脂肪或者是转运脂肪的啊。但问题是呢，我们假如吃得太素，蛋白质摄入太少，我们这一个转运脂肪呢，这样的一个载体在干细胞，它就是减少了，所以我们。这个能力弱了以后，脂肪就会合成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脂肪肝就是肝细胞里面质地增多病大，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肝脏就会病黄了。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脂肪肝呢？脂肪肝除了我们所谓的肥胖、内脏脂肪过多，这时候呢，脂肪组织放不下太多的脂肪，它就会让脂肪通过血液到达肝脏，也就是脂肪来的太多了。那第二个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可能饮酒或者喝这种含果糖的饮料，它会导致肝脏的果糖或者葡萄糖转化成脂肪增多，特别是我们蛋白质吃少了，

0: 或者说肝脏功能受损了，它把这些脂肪运出肝脏，再减少，所以就更容易出现脂肪肝，甚至呢肝损伤。
1: 就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去饮食？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觉得健康嘛。我晚上不吃东西了，我肉也没吃，
2: 那我吃的蔬菜，
1: 对
2: 啊，我吃水果这玩意儿，
1: 碳水也没吃，
2: 对吧？
1: 对，就是我们就都觉得这样的一个饮食是很健康的。就是您刚刚范主任提到，果糖摄入过多跟喝酒导致的结果可能没什么区别，
0: 对，没有区别，
2: 明白了。
1: 那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应该怎么办？
0: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只能说呢，你一定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那第二点来说呢，我们还是认为碳水化合物要有，所以你可以吃米饭，也可以吃面条，适量啊，不要多。第三点来说呢，每天最多一个拳头大小，拳头大小
3: 水果，
0: 对，还要再番茄最好是上午，我们开玩笑讲上午的水果是金，下午呢可能就是银或者是铜了，晚饭以后再吃水果那可能就是垃圾，所谓的垃圾就是会转化成脂肪，
1: 感觉天天都在吃垃圾。
0: 但还有一点最重要的，要运动。你原来只有55公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运动不够，就是因为平时蛋白质吃的太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胖但是指标都好，因为人家运动，因为人家肌肉发达，而你们呢肌肉少，隐性肥胖，你们容不得脂肪沉积，你们有过多的肌肉来抗衡你内脏肝脏的脂肪。
1: 范主任，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肌肉，它对于减少或者说对脂肪肝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和原理？就是它能消耗脂肪是吗？
0: 单纯运动本身就可以减少内脏脂肪，减少肝脏脂肪，最后呢改善代谢，预防糖尿病，甚至还可以预防肿瘤，所以今天呢我专门邀请到了我们新华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郑静博士，让他告诉你们怎么能够花个3分钟、5分钟，就能够动起来？
1: 好的，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新华医院消化内科的曾静医生。我今天带过来的呢是一个叫弹力带。那弹力带呢，它其实有很多尺寸，今天呢也是带来了2个尺寸。那这个呢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女性有时候相对来说肌肉比较少，可以选择。那稍微比较粗的呢，就是可以，比如说男性啊，这个力量比较大，那我们就可以使用。今天呢，我带来3个小动作来大家减脂增肌。那首先呢，我们来进入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比较简单，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弄成这个双折，然后从我们的背后转过去，哎，然后用我们的这个手，哎，像握拳一样握住它。
5: 我们就这样打开，
4: 对，然后这样呢，第一个动作比较简单，我们就这样，我们往前推，叫前推动作，1、2，我们可以打开3，但这样的话，我们的前后肌群就可以得到的
1: 扩张，手掌要打开是吗？
4: 对，可以打开，也可以握着。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就把这个弹力带拉开，然后伸出一只脚踩住它，一般脚可能提前一点。然后这样呢，我们是做一个，大家知道这个肱二头肌啊，我们平时举重对吧？但是在办公室里可能有时候比较缺少物件，所以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带子拉起来。哎，对，然后这样来1、2，感受啊，3，对，这个呢就是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肱二头肌，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就让双腿，把我们的双脚把我们的这个踩住，哎，这个呢是锻炼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核心力量。这三个动作，来，大家可以看到，先压住啊，压稳，然后我们站稳，脚可以稍微张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提拉的动作。
1: 哦，这个时候的手就是向后了，
4: 哎，对对对，
1: 不是向前。
4: 一般呢，如果时间比较少，我们这三个动作呢，可以每一组做个15个，每一次做个3次，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对我们的肌肉呢，全身的肌肉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增肌以及减脂，对内脏脂肪减少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首先饮食要平衡，加强运动。这是最好的方法。您还有什么其他想要问的吗？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主任，我没有问题了。
1: 谢谢，希望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谢谢，再见。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6: 主任好，主持人好，我是刚路过。

0: 这边，所以进来想要咨询一下。
1: 嗯，
0: 我是写代码的，然后呢平时呢也不喝酒也不应酬。这次呢正好上个月我们公司正好做了一个体检，然后给我们一个体检报告，上面说有一个肝功能指标好像有点异常，好像是什么酶的，一个是一个
2: 转氨酶，
0: 对对，是一个转氨酶的指标，
2: 转氨酶高啊，
0: 对，说我有点高。然后 B 超也做了嘛，说我是有脂肪肝的，然后我当时不放心就去医院去看了一下，那个医生他给我做了一个检查，我手机报告等我给您看一下。no, 这个
2: 对啊，这一个检测啊，
0: 他说我已经有中度还是重度的脂肪肝了，还是有显著的肝什么纤维化。对对对对，
3: 范主任，像刚刚他提到的这个转氨酶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
2: 转氨酶呢，它是一个肝细胞损伤的一个指标。但现在转氨酶高呢，越来越多的原因是脂肪肝。脂肪肝是我们健康体检转氨酶增高巨巨重要的原因，要占到75%、80%的人，转氨酶高是由于脂肪肝导致的。就他来讲，转氨酶高了，那就是一个脂肪性肝炎。脂肪性肝炎就像我们乙型肝炎、丙型肝炎那样，容易导致肝硬化，甚至过个30年、50年。可能要生肝脏肿瘤的。
3: 范主任，有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前面聊的一直都是脂肪肝，现在您提到了一个脂肪性肝炎，就是由脂肪肝导致它已经出现了
2: 肝脏炎症损伤。
3: 哦，
2: 这种肝炎呢，它不是急性肝炎，也就是说它没有明显的症状。
3: 哦，那就是更隐蔽啊，就是因为没有症状，
2: 所以它是没有症状，没有肝炎的症状。我们现在看这个9.1是代表肝脏的弹性值，它是反应轻微化的啊。所谓轻度呢，就是还没有到大于十，超过12，超过15，到进展至肝轻微化、肝硬化的阶段。我们认真的就找到原因，认真治疗，它是可以逆转的。
3: 那对于他来说，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2: 所以我也好奇啊，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我们要了解你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就想知道。你平时什么时候睡觉？
0: 我应该11点半以后了，至少。
2: 至少11点半以后，那晚一点呢？
0: 应该1、2点也有的。
2: 对呀，所以不是很好。你们年轻人现在都有一个不怎么好的习惯。
1: 对。
2: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上海人过的是巴黎的时间。
1: 对。
2: 欧盟的时间。可能我们认为我睡得晚，晚一点迟。起床，我8、9点钟起床，我整个睡眠时长是不少的。但事实上，熬夜，该休息、该睡眠的时候，我们不睡眠，它就是伤肝的，就会导致代谢紊乱的。你认为你平时工作怎么样？压力大还是比较轻松的？
0: 不轻松，压力还是蛮大。
2: 所以运动少了，压力大，内分泌紊乱了，生活中又不正常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尽管我们吃的不多，没有饮酒，能量总量没有增加，但是呢它还是会让你脂肪增多，
3: 就是长期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2: 会导致肝脏脂肪沉积，特别是容易导致肝损伤。所以你这种呢，可能说是压力熬夜导致的瘦人脂肪肝，所以你要适当放松，一定要把你的生活钟调回去，尽可能在11点半、11点钟之前睡觉。要知道，要学会给自己减压，或者说学会偷懒。所谓偷懒，就是要动啊，不要一直坐着啊，这个很重要。这些你做到以后呢，你还要庇护医生，可能要用药。毕竟你转氨酶高了，你已经有轻微化了，好吧？
3: 所以我们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事情，可能说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改变生活方式这个事儿做起来还是挺难的。
2: 所以你还是回到医院听医生的话，把你那一张肝脏弹性增加，把这一个报告给你的医生，让他帮你处方相关的药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没有脂肪肝？主要的还是通过超声 B 超看是不是肝脏回声增强导致的脂肪肝，就 B 超是能诊断的，但是 B 超呢它不能定量，

0: 有脂肪肝，但它不能明确说你是轻度、中度或重度。第二点来讲呢，你有没有肝损伤，要激活肝功能。第三个呢，我们最最关心的就是轻微化，我离肝硬化、肝癌有多远，我们就做一个肝脏弹性检测。肝脏弹性检测呢，做一次，它同时告诉我们两个数值。第一个数值呢，就是这一个可能比较大的数值啊，超过200甚至超过300的这个数值，它是反映脂肪含量的。这个数值越高，代表我们肝脏脂肪越多。第二个这个数值呢，就是一位数或者两位数的这个数值，它是反映肝脏的弹性、肝脏的硬度，反映轻微化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在肝脏检查方面，您刚刚提到的一个是 B 超，另外一个是
0: 肝功能，
1: 肝功能检查。
0: 第三个就是我说的这个肝脏弹性。
1: 嗯，
0: 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0: 好，好，
1: 谢谢您来到快闪医院。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3: 主持人好，范主任好，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身高是158，体重是46公斤，我是从高中时候开始就发现自己有脂肪肝，但那个时候他也没说啊有什么轻中重什么的，我也没当回事，毕竟当时
0: 你当时胖吗？
3: 我很不胖的，我当时大概
0: 现在差不多，
3: 差不多也就大概42、40公斤左右的样子。前段时间入职体检的时候，当时就说我那个已经达到中重度脂肪肝，而且我的那个转氨酶有一点点高，然后还有反正也讲不清楚，就是整个报告就是箭头上上下下起伏的很厉害。就是老师，如果您对您不建议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当时我有截那个验血报告的图片，
0: 那我们来看一看。确实来讲，你的转氨酶是高的啊，但是转氨酶高嘛，代表有肝损伤。假如像你所说，已经半年、一年更长时间了，我们就要考虑是一个慢性肝炎。那这种慢性肝炎来讲，先是有脂肪肝，脂肪肝没好，又出现了转氨酶高，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联的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脂肪性肝炎。
3: 这次唯一主要的问题就是，后面他们给我做了一个这个报告，但是当时的医生就说这两个指标非常高，就是他也是他们建议我就是到时候直接挂您的号。
1: 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肝弹性的一个检查，对不对？
0: 他这个肝脏弹性，这我们说正常人小于8到12，可能是轻度轻微化。
1: 对，这个我也很好奇，它怎么会这么小？
0: 对呀，所以呢，它不仅仅是肝炎了，它又在往前发展了，又轻微化了。我们轻微化分1、2、3、4的话，它已经到间隔轻微化，可能到这个阶段了啊，因为它的肝痰是11.7，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搞清楚原因。那从原因的角度来讲呢，确实对于你这样的年龄，20出头，又不胖，家族里面有没有其他人也脂肪肝、转氨酶高呢？你有印象吗？
3: 我爸爸是，他是因为他人胖嘛，他是压力导致那种脂肪肝。我还有一个姑姑，还有一个表姐，他们也确实就是肝功能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们都很胖的那种。那我觉得我那么瘦，而且我平常啊作息什么都很注意的，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至于是跟他们一样的原因导致的。
1: 范主任，您问到家人，就是脂肪肝也会遗传吗？
0: 对，因为我们从脂肪肝的角度来讲，一个我们就说遗传病，胆汁因出现，它也会导致脂肪肝的啊。第二种呢是跟遗传相关，叫遗传易感，就是我们有些对这个肝脏脂肪合成或者说脂肪排泄的这个能力弱的，这种能力弱了以后呢，它就容易导致肝脏脂质除瘤。前面我说营养不良，或者是低蛋白饮食，它会导致这种情况。我们遗传也会，就有些人就是这一方面的能力弱，他也会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做个基因多态性检测，能够帮你看出来的啊。这种遗传易感确实的是不胖的，可能生活方式也好的，往往是疾病年龄轻，
4: 对，
0: 也就讲在儿童青少年就发病。第二个呢，发展快，可能你还要再做一些检查，
1: 是不是有遗传性的？
0: 对，但你一定要知道，不用慌，你现在不是肝硬化啊。

0: 即使有肝硬化，我们也有办法，因为你在肝硬化发生之前，就通过我们这些新进的警察手段发现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时候来干预的话呢，它是能够逆转的。
1: 嗯，
0: 逆转的这个概率也很高的。事实上，我们国家在逆转轻微化、逆转肝硬化方面，在全球应该是领先的啊。
1: 嗯，
0: 好吧。
2: 范主任，像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确诊。但是如果说对于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来说，他觉得自己的确跟他的情况一样，
0: 对，
2: 父母也好，包括一些近亲也好，有这样的一些脂肪肝的存在，他们一定会担心，哎，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他就会思考自己了，我是不是也是像您说的脂肪肝易感人群。如果说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都要到医院去做 B 超，看有没有脂肪肝，抽血再看看转氨酶是不是还正常。
1: 嗯，
0: 因为一龄之前不高不代表现在不高。
1: 嗯，
0: 最重要的是要筛查轻微化。
2: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3: 哦，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范主任。
0: 好，行，谢谢。
2: 希望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嗯，范主任，其实通过今天的几位咨询者加上您的讲解，我们感受到脂肪肝，当然它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旦有了脂肪肝，导致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0: 对，
2: 想请您给我们所有家庭都打包一份都能够适用的一个肝脏保护指南好吗？
0: 大家自助护肝四步法，简易好执行。一，不要只看体重秤，更要看代谢。二，读懂化验单，识别求救信号。三，适当减重，主要减内脏脂肪。四，精准干预，一人一方。最后我想告诉大家，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对于体重超标、腰围增粗、血脂血糖血压增高、长期过量饮酒的个体，必须要去关注脂肪肝和肝轻微化。
2: 同时呢，读懂体检报告单上的那些小小的箭头啊，才是对肝脏最细致的呵护。

0: 今天呢，走进我们快闪医院的每一位居民，大家都一对一的获得了专家的详细的解答。千万不要再觉得身材纤瘦或者说饮食清淡肝脏就能够万无一失啊！我们要用实际行动为沉默的肝脏保驾护航。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这里做实验和我们高中做的这种化学实验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高中的许多实验是以科普为主，但是我们这里做的实验要求的是做得准，做得好，做得快。
1: 我们今天的挑战任务是什么？
2: 今天一起来做一下硫酸含量的测定，清洗2到3遍，保证每个面都清洗到位。我已经把硫酸的未知样调好了。
1: 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对这一项的手稳有严格的要求吗？
2: 有，我们的试赛选手也是从这样基础的实验练起来的。像这样的实验他至少做过10000次了。
1: 很漂亮哎。
2: 颜色是很好看，但是它稍微有一些过亮。控制终点的时候要滴半滴，滴定终点颜色越淡越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们和世界冠军也许就差那么一点点。接着我们来测定未知样中铁的含量，水中如果铁的含量超标，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害。好了之后你把盖子盖好，三只手指摸头捏底路，这样算一下，摇这样的10下，混合均匀。他们试赛的时候可能要做20个，
3: 20个瓶子，
2: 对，
1: 还要写报告，这工作量巨大。
2: 这是我做的结果，
1: 1、2、3、4、5，5个9。老师，
2: 和试赛的选手比起来，这是他们的基础操作。对他们来说，一是他们永恒的追求，6个9、1个5才能把分全部拿满。所以说我这刚刚及格，
4: 刚刚及格，
5: 刚刚及格。
1: 所以除了熟练度，对于选手的心态它也很重要。
2: 对。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敬爱民，
3: 从小吃到大，
4: 真卤人，
5: 真火腿，
6: 真材实料，好味道。
4: 送你自吃都合适，
7: 金九大月饼，
8: 从小吃到大。
4: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0: 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陈吉宁调研上海创智学院，要求加速源头创新突破，深化育人模式创新，营造开放共创生态。上海科创企业再登资本市场，云端 AI 芯片领头羊穗源科技挂牌上市，首个交易日上涨近180%。中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又有新成果，科考人员发现世界级规模深海矿床，每吨含金量最高超15克。青岛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现场救援结束，共有25人遇难，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多年对立博弈终于走向外交摊牌，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新华社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外交部今天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今天，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可以快速圈定找矿有利区，精准定位深部隐伏矿，高效估算矿产资源储量。
3: 智能找矿系统啊，相当给我们地质找矿专家呀、提供了一套这个一站式的工具箱，给我们地质专家提供了一个 AI 的大脑。跟原来人工的这种处理模式相比的话，找矿效率能够提高60%以上。
2: 在锡秦岭金矿，智能找矿系统仅用5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一个多月的工作量，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跟沙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洽谈该系统的应用合作，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
4: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伪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
2: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除了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在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上同样稳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冶炼加工环节，我国30多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矿产品产量约占全球矿产品总产量的1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深层深海领域成为了新的增长极。近期，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组成的科考队在西太平洋探海深海发现了一处大型海底热液活动矿区。初步分析啊，这里的每吨矿石含金量最高达15.4克，最高含银量更是超过1公斤。
2: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10号科考船，于今年8月10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5: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初探，然后呢，我们再用自己

0: 研制的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做精细勘探，同时精准采样。
1: 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科研团队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10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又在盆地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经初步检测分析，这一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星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
0: 金和银的含量奇高，这个 15.4ppm 相当于是每吨里边含有 15.4 克的金。那么同时呢，它含银是 1271ppm， 那么相当于每吨呢是1271克的银，所以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那么经济意义是非常显著的。
1: 除了价值连城的矿产资源，科考团队还在这片深海热液区拍摄到了震撼的生命群落。他们依靠热液里的化学反应获取能量，形成了一套完全颠覆传统认知的化能合成生态系统。这些发现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工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按照规划设定，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乘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昨天中午11点15分左右，一艘外籍货轮在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送医。现场救援昨天晚上7点半前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各部门全力救援。船舱内的救援遭遇多重困难。
3: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火。
1: 而舱内救援最大难点在于上下3层船舱，每一层都有人员被困，救援人员轮班倒，不间断的逐层搜救。火灾发生8小时后基本结束救援，找到全部30名被困者，其中25人不幸遇难，5人受伤送医。收治了其中2名伤员的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成立工作专班，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这2名伤员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眼下伤情稳定，
4: 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1: 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生命体征全部平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北海造船厂火灾发生之后，国家消防救援局召开紧急视频调度会，要求全力推进各类专项整治行动，强化针对性训练演练。今天，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水上支队就对辖区11家船舶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1: 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这艘30万吨无动力液货船正在建设，消防员确认了船上内部逃生路径是否通畅，有无杂物阻塞。在关键位置，造船厂还设置了应急灯带指明逃生路径，即使断电也能持续亮灯半小时。在一处作业点，消防员发现部分灭火器的压力已经逼近临界点，有些出现标志破损，提示造船公司注意器材保养。
5: 那么像这个属于快到了黄色区域，属于超压的，那么在使用的时候有一定那个爆屏的这个危险的，尽量使我们这个压力在这个绿色的范围。

0: 的。
1: 动火作业是船舶内部作业时最危险的工序之一，操作时需有专人携灭火器材在操作员身边做好安全防护。消防人员仔细核对作业人员持证信息和作业申报手续。
2: 你在现场监护，动火作业结束以后你要做什么？
3: 我要检查周围，然后有没有火星。
2: 必须还要进行监护，消除现场的火灾隐患，查看是否还有火种。
1: 造船公司介绍说，除了动火外，高空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都有严格的审批，并且有各种应急预案。
4: 所有上我们这条船的人员的话，都要经过我们的安全培训。每一艘船，基本上在船坞阶段至少要做两次应急演练。
1: 在实地检查时，消防部门会掌握船体结构，熟悉船舶事故的处置路线，为每艘船舶制定相应策略。
2: 对整个船厂的所有风险部位都要制定作战信息卡，也就是一点位一预案。那针对这种大型的再造船舶、维修船舶，也必须是一船一预案，结合现场的实际，开展一些针对性的实战演练。
1: 今天共有五个检查组赴船舶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5: 再来关注海警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海警登陆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种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已经实现常态化。
1: 中国海警舰载直升机从去年五月起正式在钓鱼岛领空执行执法任务，形成海面巡航加空中监控的立体执法体系。
6: 我们刚从钓鱼岛巡航回来，此刻还有我们的战友在那，刚好是交换了一下。我回来了，他上去了，无缝衔接，一年四季365天无缝衔接。
1: 驻舰巡航热机待命是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的常态。舰载直升机早已融入登临、侦查、警告、驱离、取证等各类海上执法场景。
6: 取证这一块的话也是非常快，因为渔船的话，他发现他违法，他就会到处躲避我们的拍摄，就是说不能让执法员剥离了这个拍摄的最佳角度。
7: 这随舰巡航过程中，其实不止航空力量和舰船力量，
8: 还有硬核的执法力量。
7: 他们在勤签训练的过程中，也会跟我们航空器和舰船同时配合。
1: 从海警直升机首飞到钓鱼岛维权首飞宣誓主权，从近海常态定巡到远海联演联巡，中国海警航空力量通过维权执法任务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5: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上海科创企业再登资本市场，云端 AI 芯片领头羊穗源科技挂牌上市，首个交易日上涨近180%。打造城市消费新名片，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落地南京路，集聚多个老字号与原创设计品牌。多年对立博弈终于走向外交摊牌，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
10: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11: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12: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1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4: 好好吃。
1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中秋节火车票今天开售，长三角铁路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假期运输方案也已经出台，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京沪线近日推出提前60天预约购票的新试点，同样覆盖了这个假期。记者今天在上海站看到，不少旅客选择错峰出行。中秋节期间的余票相对充足，但是国庆当天的车票已经趋紧。
1: 上午在上海站售票大厅排队购票的旅客不多，不少人都是特意避开了中秋国庆的出行高峰，把行程安排在假期中段或者是两节之间的工作日，
15: 肯定避开平时的时候就好买一点，节假日的话就是出去也是太挤。
1: 铁路部门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从预售情况来看，中秋节期间川渝、云贵等原本比较热门的线路也都有余票，多数旅客似乎更偏向于国庆假期出行。
16: 还是可能由于这个假期

0: 属于小长假吧，然后中间和国庆还是有三天的时间的差，那么旅客可能会集中会在国庆出行，下周三也就是9月16号可以开始发售9月30号车票了。
1: 假期中，铁路部门计划增开300多对临时旅客列车，比去年同期增加45对，并将在京沪等干线开行夜间高铁。近日，国铁集团又有新试点，

0: 为强化移动电源产品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五月修订并发布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近日，有关认证机构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了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
1: 新规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侦测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实施针刺实验。
2: 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1: 而在一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正在做新增的循环后老化系列检测。
2: 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正常的电芯呢，它是在充满电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系列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引发热失控啊、着火啊、爆炸等风险。
1: 按照新规，获得3C 认证的移动电源还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同时，产品本体必须配有摔落、磕碰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并标注适用标准、建议安全使用年限及唯一产品编码等信息。
2: 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编码的前四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四位的形式体现出来。
1: 明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一名胎龄仅34周多的早产儿出生不久突发严重呼吸衰竭，命悬一线。经过上海医院的多学科团队接力救治之后，终于脱离危险。昨天，这名宝宝接受了出院之后的首次随访，他的生长发育情况如何呢？来看报道。
3: 现在一顿能吃到多少啊？大概
4: 一次能吃80毫升、85左右就。
1: 出生一个多月的小荷包正在接受出院后的首次随访，检查显示他的体格发育、喂养及精神运动状态均恢复良好。很难想象他刚出生时曾命悬一线。7月24号凌晨，复旦儿科医院新生儿诊疗中心转运团队接到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紧急转运申请。一名胎龄仅34周多、体重2.28公斤的早产儿，因为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血氧维持不住。
5: 接到了一妇婴这边儿科打来的电话，就跟我说小朋友的情况就很严重，当时就一下子人都懵了。
1: 当时小荷包的胸片显示白肺，在优化呼吸机参数、调整药物使用后，血氧饱和度还是不能达到正常范围，而且循环很不稳定。多学科专家评估后认为，小荷包已具备 ECMO 指征。ECMO 又称体外膜肺氧合，可以简单理解为用机器暂代部分心肺功能。对新生儿而言， ECMO 通常要求体重在2公斤以上，小荷包刚刚达到及格标准。细如发丝的血管让这管操作如同在豆腐上雕花。复旦儿科的 ECMO 团队抵达后，与一妇婴团队密切配合，迅速完成 ECMO 置管。机器启动后，小荷包的血氧饱和度终于回升至95%以上，生命体征逐渐稳定。随后通过专业转运车，小荷包安全转运至复旦儿科。
6: 这是我们转运的暖箱，主要是针对新生儿、早产儿的这些小孩。那么同时呢，它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监护仪，监护他的生命体征、他的血压、他的心率、他的呼吸、他的这个体温等等这些。那么这一边呢，主要是呼吸机哈。
1: 经过5天的治疗，小荷包成功脱离 ECMO。但是通过紧急床旁超声发现，他的心房和心室内存在多个直径近0.5厘米的巨大血栓。
6: 当天呢，又集结了我们另一组的多学科团队，在家长的支持下面，我们当天就做了溶栓，而且愈合也比较好。
1: 此后，小荷包的情况逐步好转，最终于8月底顺利出院。
5: 我们这边做了一位
3: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本身应该的。
1: 医院方面表示 ，ECMO 转运并非简单的车接车送。而是在转运过程中持续维持高水平生命支持，也是新生儿危重症转运能力的高难度体现。此次救治中，多学科团队高效协同，让小荷包从重症走向康复，最终重获新生。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0: 台观光主管机构日前发函，要求岛内旅行业者自9月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的时候，需要协助旅客登录赴路动态系统，违者最高罚款50000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超过10000元。这引发了业者的反弹，民怨四起。于是主管机构连忙改口，

0: 日前，民进党当局发函旅行社，要求自本月起在办理赴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赴陆动态登录系统的填报，违者可处10000至50000元新台币罚款。规定一出，遭遇党内各方强烈反弹，他们指控观光部门无权做此强制要求，若被罚不排除提起行政诉讼。不少旅客担心个人资料泄露，害怕去大陆旅游会影响仕途或者退休金。
1: 不是去做什么，就是纯粹去观光而已啊。
2: 他是怕我们去大陆，然后看到真相。
3: 弄到我旅行社身上干嘛？今天考到他的退休俸，他的职务升迁，你要找我赔还是要找陆委会赔？
4: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0: 由于反弹声浪太大，这项规定仅实施一周，观光部门就迫于压力改口称先以宣导为主，不会直接开罚。据台湾相关部门统计，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超过320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近17%。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近25%。但民进党当局将大陆的旅游警示灯号设为橙色，代表避免前往。对此，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卑劣伎俩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0: 伊朗方面的声明称，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与军事上的强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政府昨天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相关产品的运输成本。有报道称，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此前的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
5: 中东局势乱中生乱，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6: 好的，何清。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天宣布，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要求阿联酋外交人员限期离境。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并未在声明中强述断交原因，只是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然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者容忍的底线。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随后宣布，鉴于断交决定，自当地时间今天0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但往返阿联酋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得到豁免，直至今年年底现有合同期满为止。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只是暂时性的，并强调阿联酋仍致力于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与共同利益。分析认为，此次断交事件是两国多年对立博弈的集中爆发，也是阿拉伯世界内部利益分化的一个缩影。
7: 双方最主要的症结在于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围绕着摩洛哥和所谓的西撒哈拉归属问题是存在非常大争议的。另外一个呢，是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阿尔及利亚的这种外交和它的政治思维强调阿拉伯国家的对于西方或者说外来力量主导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这种反抗性，而阿联酋呢，需要从现实的利益考虑很多的问题，尤其是阿联酋强化了同以色列的这种合作关系，强化了同美国的合作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阿联酋在北非地区和东非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新的布局，这一系列都使得阿尔及利亚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并不是阿联酋第一次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产生龃龉。今年五月，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结束近60年的成员国身份。欧佩克的领头羊是沙特，阿联酋退群被外界解读为对沙特主导地位的一次公开挑战。介入他国局势也是阿联酋与阿拉伯国家翻脸的重要原因。在也门内战中，阿联酋曾经是沙特最紧密的搭档，后来却悄悄扶植起南方过渡委员会，一支公开寻求也门南北分裂的武装力量。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反对派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等地爆发冲突，至今仍未结束。苏丹政府指责阿联酋出资扶持快速支援部队，导致苏丹内战长期持续，两国于去年五月断交。最让阿拉伯世界不满的是2020年阿联酋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成为最早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认为，阿联酋的一系列外交动作意在展现自身地区影响力，未来阿联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分歧会越来越明显，地区局势将走向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2: 阿联酋本身它的国家的特征，一个是相对来说国土面积在中东地区来说还是比较小，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希望发挥很大的这种地区的作用，甚至是国际的作用，而且倾向于通过这种外部纵横的方式、合纵联合的方式来实现主张，因此就意味着阿联酋对地区事务的介入会仍然保持强势的态度。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阿联酋的政策选择或政策摇摆，它也显示出中东地区正在逐渐呈现出新一轮的这个所谓的阵营化的特征。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然在持续，以往已有的一些其他的地区问题可能都会在一些重要的时刻重新点燃内部的冲突和矛盾。
1: 阿联酋与沙特对也门局势的介入也给胡塞武装提供了机会，并进一步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走高。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国际油价在这周恐怕是五月以来涨得最凶猛的一周，布伦特原油一度飙涨到逼近一桶110美元。一旦今天周五油价收盘依旧维持在100美元的高位，这将会创下将近4个月以来第一次一整周油价都在100美元以上。而这最新一轮油价的高涨来自于记者所在的中东区域。当地时间周四，也门的胡塞武装攻下了红海的关键港口穆哈的事件。美联社指出，穆哈失守是胡塞武装近4年来最大一次的领土扩张，而油价瞬间飙涨的原因就在于穆哈的关键位置。半岛电视台指出，穆哈距离曼德海峡只有70公里，其分析的标题直接称呼穆哈是控制曼德海峡的钥匙。因为70公里等于用火炮就能够控制曼德海峡，连导弹跟无人机都无需动用。而曼德海峡在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瘫痪之下，已经成为全球输油的关键命脉之一。尽管最新的消息是胡塞武装已经宣称红海沿岸已经停火，但是胡塞武装的前提是沙特阿拉伯必须停手。实际上，曼德海峡近来航运已经暴跌将近60%，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瘫痪，让沙特势必要采取行动以保护命脉。而美国媒体 Axios 还独家披露，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穆哈失守的同一天，两度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直接攻击胡塞武装。而美国官员告诉 Axios， 美国愿意扩大情报分享以及其他非直接作战的支援，因为美国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对此，美国白宫跟沙特官方都没有证实。
1: 美伊冲突在升级，国际油价大涨的背景之下，国内成品油价再迎临时调控。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9月11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和420元，为减缓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这是近期国内成品油两连涨，也是今年以来我国第3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下一轮成品油价格调控将在9月24号开启。业内认为，随着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抬升，预计上调的概率较大。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4: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要来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陈吉宁调研上海创智学院，要求加速源头创新突破，深化育人模式创新，营造开放共创生态。上海科创企业再登资本市场，云端 AI 芯片领头羊穗源科技挂牌上市，首个交易日上涨近108%。打造城市消费新名片，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落地南京路，集聚多个老字号与原创设计品牌。特朗普声称，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胜选，将发放红利，遭到舆论买选票质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领导过军事日活动今天下午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国防动员相关工作，更好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作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的一项制度安排，市领导在过军事日活动中集体听取了国防大学教授张啸天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与会同志交流了学习体会。义军会议听取驻沪部队全面建设情况汇报并指出，去年以来，驻沪部队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深化政治整训，强化练兵备战，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持续打牢，国防动员援战能力持续提升，军政军民团结持续巩固，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作出重要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进一步增强服务强军新军事业的政治自觉，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政治整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为强军新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强化党管武装第一责任人责任，增强领导干部管武新武责任意识和能力水平，持续加强跨军地治理，深化国防动员准备，巩固提升工作格局，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推进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加快推动生成新质战斗力，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进一步巩固军政军民团结，高质量落实军人军属优抚优待政策，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双拥良好氛围，推动国防教育更好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军营献身国防，动员驻沪部队更好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新贡献。上海市和驻沪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0: 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上午在上海创智学院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勇担科技报国使命，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乘势而上，奋级争先，加速源头创新突破，深化育人模式创新，营造开放共创生态，加快向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学院进发。
1: 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两年来，全面落实国家战略，不断探索超常规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之路，持续涌现高价值高潜力的创新成果。陈吉宁实地查看学院影响力指数评价体系建设，听取学院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师生体会感受。陈吉宁说，上海创智学院是部市合作共建的改革试验田，厚植着落实国家战略发展人工智能的基因，探索形成了与之相适配的组织架构、育人模式、评价体系和

0: 创智文化。要锚定办学定位，在打破传统边界中提高自主培养质量，不断实现办学目标，让更多具有战略思维、不断突破边界、擅长工程组织的人才脱颖而出。在创智学院科研成果展示区域，市领导仔细查看了师生在有组织科研、联合实验室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就开展新前沿探索、强化科学智能赋能、推动科研成果孵化以及面向产业一线、企业真实需求加强合作对接等，同学院师生做了交流，勉励大家再接再厉，突出使命驱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参与和开展探索性研究、有组织科研，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掌握科技战略主动上大展身手。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陈静宁听取学院成立两年来情况汇报，师生代表做了交流发言。陈静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上海考察期间就加强基础研究、发展人工智能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希望学院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牢记四个放在，担当使命责任，展开敏捷行动，为人工智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陈静宁指出，发展人工智能是具有战略性的长期任务，要放长远眼光，保持战略定力，既要站高望远，把握规律，从第一性原理探究人工智能本质，深耕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也要聚焦重点，发挥优势，不断提升现实竞争力，形成原创性、颠覆性成果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要强化前沿导向，支持师生投身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拓展人工智能的科学内涵和应用边界，加快开辟理论新突破、模型新架构、技术新路径，聚焦科学智能，强化超前布局和技术攻坚，更好发挥引领作用。陈吉宁指出，创智学院要进一步探索人才培养规律，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师生坚定不移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要关注每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需求，要着眼全过程创新、全链条加速，与产业保持紧密高频互动，深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协同，深度融入区域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携手创造人工智能发展的美好未来。市领导华源、贺青参加调研。记者施正报道。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在金山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动城市更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信心，抢抓机遇，干字当头，奋力一跳，交出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金山新材料孵化器聚焦区域主导产业，适配研发试验需求，打造中式基地，提供技术服务。陈吉宁实地听取工作汇报，在入驻企业上海奇工致远科技有限公司了解经营发展、产品研发和生产制备等情况，在电合成新技术研究所查看原创技术攻关、中式成果与工程化进展以及技术应用场景，关切询问有什么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勉励企业深化对产业发展和市场前景的研究，坚持聚焦主业，锚定细分赛道，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人才团队引育力度，加强重点产品开发打造。市领导叮嘱相关区和部门要紧贴企业发展需求，做好服务文章，在培育产业生态上下功夫。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金山区今年以来情况汇报，结合“十五五”开局，就深入实施南北转型战略，加快高质量发展，同与会同志一起把脉会诊，研究和推动问题解决。陈吉宁指出，越是处于深度转型的吃紧阶段，越要保持清醒，增强信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步推进传统化工产业转型，下大力气抢抓未来发展机遇。要及时研判，把握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需求爆发态势，着眼提升供应链安全韧性水平，更好同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紧密结合起来，强化环境友好，用好空间资源，发挥成本优势，补齐人才短板，在扬长避短中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陈吉宁指出，推动产业转型

0: 升级，要把握规律性，在实战中强化深度研究，洞察底层逻辑，提升专业能力。锚定主导产业发展目标，把新材料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基础化学品往高端走，推动化工往新材料转，布局发展生物制造。要明确主攻方向，拓宽原料来源，找准需求重点，进一步提升产业化整合能力，有针对性地搭建概念验证和中实放大等公共平台，加快发展新材料领域科学智能。要正确处理好短期和长期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动能培育的关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整体转型。要增强产业思维，坚持高端高效发展，更好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作用，更好促进形成产业生态，增强特色产业的集聚度，提升自主品牌的影响力。陈吉宁指出，要做好城市更新文章，持续提升城区功能品质，更好促进产城融合、植住平衡。围绕产业集群布局城市更新项目，同步完善周边配套功能，建设完整社区，深化农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加快释放溢出效应，紧扣消费需求变化，强化区域资源统筹联动，优化业态布局，完善功能配套，增强服务体验，以文旅热度带动周边片区整体提升。陈吉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保持高度警醒，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危化品管理，抓好车辆运输资质管理，抓好一线操作人员培训，抓好全链条智慧监管，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以零容忍态度狠抓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滚动开展重点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始终做到发现再早，处置再小。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复盘，加强物资储备，加强区区合作，强化联排联调，提升末端排水能力，切实筑牢防汛屏障。市领导化缘参加调研。记者施政报道。
1: 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昨天调研安全生产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推动巡查成果转化为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安全治理效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上海高质量发展。
0: 虹口区元和投资大厦内高层建筑消防风险隐患整改工作正加快推进。朱忠明一行走进大楼公共区域、水泵房和消防控制室等，详细了解整改工程进展。朱忠明说，上海高层建筑数量位居全国前列，防风险保安全工作绝不能有丝毫闪失、半点疏忽。他叮嘱各级管理部门加强预案演练落地，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轨江23号线一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其中上海植物园站施工现场前期暴露的安全隐患已完成整改。市领导来到项目现场，检查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及施工安全保障措施。朱忠明强调，重大工程建设要统筹抓好安全、质量和进度，从严做好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安全管控和风险监测预警，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市领导听取全市危险化学品和实验室安全管理情况介绍，并走进实验室，了解校方针对危化品使用管理问题的整改情况。朱忠明指出，要抓牢危化品全链条监管，系统提升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保障化工园区一体化运行安全，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朱忠明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对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一体推进，坚持标本兼治，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在制度层面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形成符合超大城市特点规律的安全生产制度体系。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把安全责任细化到各环节、各岗位、每个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张晓红参加调研。记者陈慧莹报道。
1: 穗源科技登陆科

0: 创板、上海 AI 芯片四小龙会是资本市场。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青。上海科创企业再登资本市场。今天，上海重点培育的高端算力芯片龙头企业穗源科技在上交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本次穗源科技公开发行股票4300多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42元，上市首日大幅高开，以开盘价每股410元测算，投资者中1000，浮盈超过13万元。
2: 随着开市金锣的钟声响起，穗源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股票代码为688801，开盘价为每股410元，盘中涨幅一度超过200%，最终全天收报于每股397元，涨幅近180%。穗源科技成立于2018年，已形成覆盖 AI 芯片、AI 加速卡及模组等软件平台的完整产品体系。据招股书显示，穗源科技此次 IPO 拟募集资金60亿元，用于第五代和第六代 AI 芯片系列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软硬件协同创新项目。
3: 半导体产业链、数据中心产业链和人工智能应用产业链这三条产业链做垂直整合，在上海政府的引导下，跟全国产的这些产业链进行深度的闭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这种先导性的项目。
2: 今年上半年，穗源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增长近280%，但由于云端 AI 芯片研发投入巨大等因素，公司尚未实现盈利。招股书预计，2026年或者2027年，穗源科技可实现合并报表盈利。
4: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以后，可以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股权资金的支持。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持续研发、扩大产能以及完善软件生态都非常的重要，它也会带动整个国产算力产业链进一步的成熟。未来呢，随着头部企业陆续进入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关注规模化交付、软件适配、集群能力以及真实客户的使用情况。
1: 随着穗源科技的上市，国产 GPU 四小龙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任科技和穗源科技四家国产算力芯片企业齐聚资本市场，竞争步入了新阶段。从技术路线看，四家企业各有侧重。摩尔县城定位全功能 GPU， 木西股份和必任科技聚焦 AI 训练与推理，而穗源科技则以差异化路径切入云端 AI 训练与推理市场。当前 AI 需求大增，国产芯片也进入加速放量阶段。上半年，大部分国产 GPU 企业营收实现明显增长，其中摩尔县城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必任科技上半年营收同比暴增近2000%。业内人士指出，国产 GPU 四小龙的上市对整个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5: 国产 GPU 四小龙的上市证明了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企业已经进入到产品能不能真正卖出去、能不能赚到钱、跑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一是少数的可以形成芯片、软件、集群、客户和供应链闭环的龙头企业。第二是在一些推理边缘跟特定的应用场景里面能够做透做深的一些企业，那他们未来也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发展趋势。
1: 2025年至2026年，上海迎来了科创企业密集上市潮。木西、英西、必任、天数等企业接连登陆资本市场，形成国内罕见的科创企业上市矩阵，也折射出上海在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近年来，上海建成了齐头并进、相互支撑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体系，在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等环节培育了一批行业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38家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位列国内第一。去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约5800亿元，同比增长超15%，五年间产业规模翻了一番多。目前上海已经集聚了超过1200家集成电路企业，汇聚全国约40%的产业人才，近50%的产业创新资源。而穗源也得益于上海深厚的 AI 产业优势，撮合了多项合作。
3: 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跟光芯片的这个西资的合作，在上海政府的撮合下，就是我们在整个服务器的这个本身的 GPU 的这个计算上，加上他们的光互联上搭建整个原型系统，帮着他们和我们一起验证这个系统里面光和电的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原型的验证。第二个就是我们跟当地的这个大模型捷悦星辰这个合作，就是互芯和互模这样一个合作，从原生开始去做这样一些适配和优化然后去推到上海的这个应用上。
2: 面向15，上海还将继续当好排头兵和先行者，加快打造世界。

0: 及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1: 好，有关穗源科技上市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晴。
2: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上海定制是今年上海重点打造的城市消费新名片。今天，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100商业中心，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和非遗业态集中集聚，展示上海定制的工艺能力、设计实力和服务创新，为城市级定制产业规模化发展探路。
0: 走进这个集合空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敦煌牌乐器。展台上用于专业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
3: 想要演奏传统潮州的音乐的感觉，那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演奏山东筝曲或者是河南筝派的筝曲，能够铿锵有力一点，或者它外观的这个包装上面能够更加携带一点，我们也可以根据这种的需求，不同人群的需求来改变我们传统的这种供货的方式，包括产品研发的方式。
0: 一旁的展台上，面膜之类的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
4: 可以根据你的肤质，在我们的100多种配方里边来去做这个排列组合，给到一个就是您独一无二的产品。
0: 除了实物产品的个性化打造，篆刻、书画装裱、瓷器修复等定制化增值服务也成为上海定制的新亮点。
5: 老字号加新设计的融合，把上海定制推到我们上海老百姓的面前，跟我们其他的商场有比较大的差异化，形成自己的增长点。
0: 上海定制的活力不仅来自本土老字号的创新迭代，也来自跨区域的产业联动。浙江湖州带来了丝绸产品，对接上海的设计资源与市场渠道，开展丝绸面料、城市礼品的联合定制。
6: 我们希望把湖州顶尖的丝和面料跟上海形成一个上海定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跟上海对接我们的设计师，对接我们上海时尚的这种前沿的设计语言，包括我们上海的国际化的这种市场，可以双向奔赴。
0: 据介绍，上海定制综合空间围绕东方美学、上海定制、东方非遗、上海礼物四大主题，汇聚了10多个品牌的300多件定制商品。经过快闪试水之后，年内有望在南京路上开出首个常态化上海定制主题商店。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2: 作为世界四大经典机车赛事运动之一，2026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今天开赛，多支顶尖车队同场竞技。赛道上，中国身影越来越多，骏驰车队成为了首支参赛的中国厂商车队，备受关注的张雪机车也亮相青少年组别。
0: 这次比赛备受关注的张雪机车带来了85cc 的赛车，张雪14岁的儿子张晴天首次以赛车手身份参加国际比赛。
7: 在自己能力范围里面尽量往前冲啊，肯定希望我能开着张雪机车在那个世界大舞台上面去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张雪机车。
0: 这次共有22名亚洲青少年车手参加85cc 组别的比赛。
8: 因为在国外的话 MXGP 是没有85组的，所以在中国如果有这么一个组别，对我们的提升和国际的接轨有很大帮助。
0: 作为2026赛季 MXGP 亚洲唯一的分站，赛事设置4大竞赛组别，集结了全球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30多支车队、90多名车手，包括多名世界冠军。
9: 这里是中国骏驰车队的批房了，171号赛车和781号赛车呢，将参加到 MXGP 的赛事当中。那么这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机车品牌呢，首次以车队的形式参加到 MXGP 的赛事当中。
0: 明后天的比赛日，最高级别的两组比赛将相继登场。骏驰车队希望能在家门口迎来完美首秀。
10: 今年呢，就是说参加主要是收集一些数据。我们明年有规划，我们会参加欧洲的一些比赛，我们一定要给中国拿一个奖牌回来。我也是个车手出身，6、7年前想都不敢想。
0: 赛事举办地奉贤海湾户外运动场是全新投入使用的专业场地，赛道全长1.65公里，由15个技术弯道与18段坡度组合而成。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特朗普声称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胜选将发放红利，遭到舆论买选票质疑。
1: 今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公告，宣布将从本月14号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进行调整，从现行的2250至7500日元上调。

0: 至16750至50250日元。本月14号前已受理的签证申请以及第三国国际签证按原标准收费。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相关问题时强调，此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日本政府此前以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为由，自7月起将赴日签证费用上调至原来的5倍，这也是该国近50年来首次上调签证费用。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红利。此言一出，美国舆论一片哗然。
1: 特朗普表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按照估算，分红总金额将超过10000亿美元。特朗普声称将使用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支付红利。言论一出，立即遭到了买选票的质疑。对手民主党方面更是直言，所谓的特朗普分红，恰恰反映出这届政府的执政不力。
2: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is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focus on lowering their costs of gas, groceries, and expand healthcare. That's exactly the president has done the opposite.
3: 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不仅是一项现金承诺，也反映出了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当执政成绩难以说服摇摆派选民时，只能一边用现金承诺来刺激基本盘，一边把民主党描绘成更加危险的选项。
1: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收到了来自邻国的警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昨天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美国国务卿罗比奥此前在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0到28度。北京晴，14到28度。广州多云，23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天津多云，15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晴，21到29度。重庆多云，22到29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3: 爱上海，
4: 爱上海。
5: 球庄已开，静候入局。探访新版音乐剧《风声》实景排练基地，制作升级看点全揭秘。全空间沉浸式造景，实体文物与数字科技融合，震撼再现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康雍乾三代文物荟萃，在闵行博物馆看清代独特宫廷美学。
1: 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6: 奖励你颗棒棒糖。
1: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尘间笃定前行。
7: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1: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

0: 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

0: 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

0: 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 实现一次登记全。

0: 国通用。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3: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5: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

0: 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2: 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2: 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您给我车钥匙干嘛呀？
1: 你每天还要挤公交车，又要带小一朵，所以我决定给你配一辆车。
0: 那怎么好意思啊？
1: 幼儿园能有今天，你的功劳最大了，这是你应得的。
0: 那实在是太谢谢您了，那我回头好好练练车技。

0: 这哪来的车呀？我的车呀？什么时候买的车？哪来的钱啊？
1: 这是幼儿园给我配的。哟喂，
2: 乐意，你可真能干！那当了副园长，幼儿园还给配车呀？
1: 这车现在开得起，可是养不起啊，那油费得多贵呀。
0: 那不用担心，油费也是幼儿园给报销。
1: 哦，那倒好，
0: 家里是需要一辆车。
1: 一朵不受罪，可不是，一朵啊，这大汽车好不好啊？
3: 说不顺话，走的。爸妈，上来坐坐看。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咱们家有汽车了，太棒了。
4: 小一朵要睡觉啦，爸爸。一朵，想爸爸没？
5: 想。爸爸也想你啦。哎，身体怎么样啊？好，你每天都问。
4: 去吧。
5: 学习呢，轻松吗？轻松。你也不看看你老公是谁。
4: 学霸呀，老婆，
5: 想我没有？你说呢？我要听你说。<笑>
4: 想，很想，特别想。
5: 都哪儿想了？
4: 反正我不跟你聊了，我就带一朵去洗澡了。
5: 哎，你等会儿，再聊会儿嘛。今天是周末，明天又不用上班。
4: 不聊了，不聊了，我们去洗澡了啊，一朵。

0: 乐毅真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啊，从来没有嫌我们马月不挣钱，也没张口问我们要过钱。马月赔钱了，她还把她攒的钱拿给我们，这儿媳妇不错。哼，
1: 看出来了。
0: 听说你安心，最近在找个活吗？其实，你别看我嘴上老批评她。 什么我都看在眼里，我心里有数。
1: 你心里有数，你还老跟人对着干？
0: 我怕我夸他，他翘尾巴，欺负我们马月。

0: 恭喜啊！陈校长终于睡醒了。这里啊，比之前真的大了好多。
1: 是的，这次装修布置啊，弥补了过去很多的不足。太好了，明天就可以在这上课了。哎呀，
0: 一格要是有你这一半，我就知足了。
1: 对了，孙院长。
0: 一格他老公的病怎么样了？啊，已经去世了。啊，那他打算回来吗？我打电话叫他回来，可他既不说回来，也不说不回来，反正情绪是很怪异的。这孩子啊，好多事情都不跟我商量的，所以我想帮他，也帮不上。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一朵，你现在吹蜡烛，然后我们吃蛋糕好不好？好。你使劲吹一口气，你看看你这口气能不能吹到美国来，好吗？一、二、三。哎呀，一朵真厉害，一口气吹过太平洋去了。
3: 一朵，你真棒！
2: 你太厉害了，
4: 满月啊，今天过生日，不用学习了，跟同学们出去吃个大餐。对，你妈说的对。哎，满月啊，别忘了来碗面条，上面再摊个鸡蛋啊。
3: 美国哪有面条鸡蛋过生日的？哎，
5: 方便面也行啊，它就是个意思嘛。
3: 哎，老公，咱们一朵啊已经上幼儿园了，就在我们幼儿园。
5: 看着一朵一天天长大。
3: 我还真有点想家了。再坚持2个月，马上就要毕业啦。妈，您放心，我这次一定不会掉链子了。但是我这两天想啊，我要不然就在这儿一直待去吧。
4: 你说什么？你敢？你在这待着，我们全家都去找你去。<笑>
3: 逗你们玩呢。我这不是越临近结束了，就越归心似箭吗？
6: 这还差不多。哎，
3: 老婆，你那车开的怎么样啊？哦，开的可好了呢。哎，
6: 他瞎吹牛。我没吹牛，真的开的特别好，全程20迈呢。<笑>听到没有？全程20迈。
2: 是几折吗？
6: <笑>你们娘俩这关系现在处的不错啊。<笑>我们娘俩关系一直都不错。
4: 就是就是，
6: 我跟你讲，马姨。
4: 哦，好，那你跟乐意说吧啊。老公想我没有？哎，你看啊，我把这上面画勾勾的数字啊，都当成是我的敌人，等我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呢，你就回来了。

0: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1: 我听说一朵来了，来来来，让姥姥抱，真乖呀！姥姥给你做好吃的，让老爷给你烤，我们吃
2: 哦。每次都这样，
3: 喜欢小孩自己赶紧结婚生一个呗。
0: 我倒是想结，谁跟我结啊？
4: 哎，宝宝，现在叔叔婶婶不在，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要男朋友了？我就知道。那些衣服是他给你买的吧？
0: 等一下，小香风，
4: 这个不是 A 货吧？
0: 这不是，这可是正品，我亲眼看着买的。
4: 你不是傍大款了吧？这次千万不能再找有老婆的男人了，不许玩火。
0: 他才二十多岁，还没结婚呢。
4: 什么时候带回家里看看啊？
0: 努娜怎么好意思呀？人家一来看我们家，那还不丢死个人？
4: 这是什么话？他到底是喜欢？

0: 欢你，还是看咱们家有没有钱啊？
1: 不是，是我觉得丢脸。
2: 宝宝，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叔叔婶婶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已经很不容易了，叔叔为了替你攒钱，连贵的啤酒都舍不得喝，婶婶更是连件衣服都舍不得买，你还嫌弃他们，狗还不嫌家贫呢。
1: 可是人家一来看我们家这样，人家都不跟我处了怎么办啊？
0: 那他就不是真心喜欢你。你不会骗人家说咱们家也很有钱吧？宝宝，你这是欺骗，你知道吗？
1: 他们要是知道我不是，我没钱，他们都不带我玩儿。
0: 你是什么人就混什么圈子，宝宝，你就别再跟他们交往了啊！他们不愁吃不愁喝的，有没有工作也无所谓，咱们可不是那样的人，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赶快找个正经工作，找个合适的人谈恋爱，知不知道？
1: 行啦，知道啦。你呢？你最近怎么样啊？姐夫走后，那个老妖婆有没有欺负你？哎
0: 呀，别老这么说他，他也不坏，他就是怕我比他儿子强。
3: 生日快乐！
4: 干杯！
5: 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呀，终于熬到头了。你们毕业怎么打算的呀？
4: 我是不准备回去了，毕业之后就在美国找个工作。你是要回去的吧？
6: 他肯定急着回啊，老婆孩子都在家等着呢。
7: 满月，你怎么结婚这么早呀？
3: 我这还早啊，我还嫌晚呢。我和老婆上大学的时候就好了，毕业的时候就结婚了。
4: 你可真够幸福的啊，连女儿都有了，我们几个还单着呢。
8: No, let me go.
9: Don't touch me, okay?
8: No, no, let me go. No, no, no, let me go. No.
10: 我 What's going on, man? Leave her alone, right?
11: I like her.
10: I don't care if you like her or not. She's my friend, all right? Just leave her alone.
11: It's not your problem.
10: Of course it's my problem. She's my friend. Get out of here, all right?
11: Okay, okay. Calm down.
10: Just go.
3: What's going on? 没事吧？
4: 马月，你认识？
3: 我们是高中同学，你们先聊吧。
12: 我们去那边聊吧。
10: Excuse me, two breezers, please.
12: 生日快乐！
3: 你还记得呀？
12: 当然记得了。你怎么来美国了？
3: 哦，我在这儿读研究生，两年，已经快毕业了。你呢？
12: 我。之前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说他会娶我照顾我，我就跟他来了美国生活。可是后来他骗了我，抛弃了我。
3: 你丈夫呢？
12: 得癌症死了。
3: 对不起。那你一定继承了他的遗产吧？
12: 没有。
3: 为什么？
12: 因为我儿子不是我老公的。

0: 老公住院的时候给我儿子验了 DNA， 证明不是他的孩子，之后他就对我又打又骂，逼我跟他离了婚，所以我一点财产都没有得到。你呢？你跟郝乐意怎么样了？
1: 我们过得很幸福，现在有了个小女儿。
0: 那你现在也够可以了，儿女双全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儿子的爸爸就是你。在怀孕以前，除了你和我老公，我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过。也难怪他会怀疑，那个孩子长得的确很像你。
1: 这怎么可能啊？这不是真的。
0: 你不用害怕，我没想过让你负责任。如果我想让你负责的话，离婚以后我就会回国找你了。我知道是我自己做错了，一步错，步步都错。你能送我回宾馆吗？我怕那个人还在路上堵着我。

0: 怎么了？我可能已经欠房费了。我身上的现金只够买一张回英国的机票。那我现在回去给你拿现金。不用了。马月，我能去你那儿借住一晚吗？明天早上起床我就立刻订票回英国。 我睡沙发就可以了。
1: 那我去找人给你拿行李。

0: 自己租的，就楼上一个小房间。平时在学校学挺晚的，就是回来睡个觉而已。
1: 你这还挺温馨的，我晚上睡沙发就可以了。
0: 不用，我睡沙发，你睡床。
1: 没关系，我睡这儿就行了。
0: 我睡沙发。
1: 真的没关系。

0: 你今天过生日吃面条了吗？
1: 没有。
0: 那，家里有面条吗？
1: 没有。
0: 方便面呢？
1: 好像还有一桶吧。
0: 那我来煮，再给你煎一个荷包蛋，鸡蛋有吧？
1: 有，但是不用了，我不饿。
0: 过生日嘛，总要有个形式的。

0: 在英国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一起去翠亨楼。你最爱吃那儿的云吞面，还一定要加一点醋。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都希望第二天睁开眼睛，一切能够回到几年前。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我一定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1: 可是时光不能够倒流，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的话，我宁愿没有去过英国。我多希望大学毕业就能和乐意直接结婚。
2: 好，王老师。哦，这不幼儿园刚铺了这个塑胶地板，我过来验收一下。啊，咱俩
3: 行，
2: 过来也不说话。苏阿姨啊，一直和我说，说幼儿园现在发展不错，你的功劳是最大的。
3: 哪有，你提供了这么好、这么大的地方，你的功劳才最大呢。
2: 哎，这不是乐意应该做的吗？挺长时间没见着你老公了，他人呢？啊，
3: 他去美国读书了。
2: 啊，多长时间回来？
3: 要两年。
2: 两年？那你就不怕他在外边起什么幺蛾子？
3: 他是绝对不会的，这点我对他特别有信心。
2: 看来我又没机会了。
3: 又开玩笑。
2: 你看马月儿能娶到像你这么好的媳妇，你再看看我，天天是独来独往，整个一独行侠。
3: 要不这样吧，我认你当大哥怎么样？
2: 真的呀？太好了。那你得叫声好听的。
3: 行，杨哥。
2: 哎，那行，那你就先忙着吧，乐意啊。嗯。我还是那句话，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3: 知道了。
2: 再见。
3: 拜拜。

0: 先去。
1: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像什么样啊？
2: 我刚才在商场看见腾飞和于西了。
1: 什么？
2: 是我这不是去逛街吗？然后在商场我一看，要我儿子，我就刚想叫他，你看旁边站一女的，于西。我真想把他拽回来，但我一想不行，我要是冲上去了，他万一破罐子破摔怎么办呢？
1: 你今天这事儿啊办得好，没冲动就对了。哎
2: 呀，那是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怎么的，我也学点东西啊，我没那么傻了。你说好不容易把他们俩分开，这又凑到一块儿了，这不要命吗？
1: 你先别着急啊，这样吧，晚上把腾飞叫回来，咱们先跟他谈谈，听听是怎么回事。
2: 好。

0: 一哥，我们两个之间不可能了。我希望我们能保持距离。
1: 可是我们之前还有个孩子呀。

0: 如果你希望我承担任何责任的话，我会尽力承担。但是我们两个真的不可能了。
1: 你对我就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0: 我只爱乐意，我再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乐意的事情。
2: 你一个人在美国那么久了，一点都不想女人吗？一哥，我不想你今天晚上沦落街头。马月，让我做你的情人好不好？
0: 我保证不会破坏你的家庭，我一定说到做到。我带着孩子回国，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只要你每周可以过来看我们一眼就好，一眼就好。哥，我再说一遍，我只爱乐意，我再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了。
2: 你就不怕我告诉郝乐意我们之间的事儿，告诉他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吗？
0: 我已经想好了，实在不行我就告诉乐意所有发生的一切，不管他原谅不原谅我，我都不会离开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让我放弃他。

0: 爸妈，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又和于西混在一起了？
2: 谁说的？
3: 我。
2: 妈你！
4: 装什么呀？新世界百货。
1: 你坐下。到底怎么回事？
2: 我，那是于西给我打的电话，说想见见面。
4: 那你就同意了？
2: 对啊。他说的特别可怜，离婚的夫妻见见面也很正常。
4: 那手拉着手呢。
1: 你对于西的感情还是那么深吗？
2: 不是，爸。他变了，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4: 那是因为你们俩离婚了。如果你们俩还在一起，你看看他什么样，他跟以前一样。真的呀，儿子。
2: 不是，妈，真的，我跟你说。
1: 母妃，你太年轻，你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儿。我告诉你，一个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于西就是因为不能生孩子才变成那么歇斯底里的吗？绝不是。不能生孩子不过是个导火索。就算他的身体没有问题，可他的小心眼儿、爱耍小脾气、爱吃醋、任性，这种性格在婚姻里都会暴露无遗的。这才是他的本质。
0: 可是他，你敢说在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他不爱耍小脾气，不爱吃醋吗？
1: 啊！不是所有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那么极致的。天下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多了，有几个像她这样啊，动不动的就割腕，动不动的就出手伤人。像这么一个总是嚷着要自杀的女人，你怎么敢留在自己身边呢？
4: 好不容易把你们俩分开，你说你再和他在一起，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2: 于西是因为爱我才会那样的。
1: 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0: 知道，我也尊重你的感情。可你已经错过一次了，你不能再错第二次。马腾飞，我很严肃地要求你，立刻和于西断绝一切联系，重新开始生活。如果你一意孤行，那就是想要我们的老命。
1: 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你收拾收拾吧。回英国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2: 除了给我的儿子当爸爸，你还帮得上什么忙？
1: 我去个洗手间。

0: 一朵，哪有什么阿姨啊？一朵看错了。
1: 一朵，妈妈呢？
0: 妈妈在给一朵放洗澡水。
1: 啊，
0: 一朵，困不困？
1: 还行。
0: 那一朵一会儿洗完澡就睡觉吗？
1: 再玩一会儿吧。

0: 洗完澡澡，再玩一会儿就睡觉觉。爸爸还有功课要做，好吗？
1: 好。
2: 亲亲。拜拜，一朵。
1: 爸爸，拜拜。

朵，妈妈带你去洗澡澡好不好？

是他让自己呼出的气变成风和云彩，又让自己喊出的声音变成了轰隆隆的雷声。

0: 马月两年都没有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搞一个隆重的家庭欢迎仪式呢？
1: 宝宝，你干嘛呢？
2: 段子好好笑哦。
1: 笑什么？欢迎仪式的话，我觉得就不必了吧。马月看到。

0: 如果我们一起去接他，就应该挺高兴的了。这个好宝宝啊，我就是不喜欢他。你看，有他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没教养。
1: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2: 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5: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荷芦心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6: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
2: 好服务，
3: 就选中国移动。
8: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9: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3: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1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在忙吗？在洗澡。还是你睡觉啦？还没到睡觉的点儿啊？你不方便？你在你爸妈家吃饭呢？

0: 润玉啊，你怎么了？你眼睛怎么有点肿啊？昨天晚上水喝多了，我今天也发现眼睛有点肿。
1: 是不是感冒了呀？

0: 是有点感冒了，我给你拿药去。爸，吃过了。哎，那你干脆请假，今天就别上班了呗。没事儿，今天可能回来睡一觉就好了。哎，一朵，咱们该去幼儿园了。 妈，那我们先走了。
1: 路上慢点啊。

0: 腾飞，你怎么了？
1: 玉溪，
0: 啊，
1: 我们俩，要不别再来往了。

0: 钱在包里，自己去拿吧。
1: 你怎么了？说话呀！我好像怀孕了。
0: ？
1: David 的。
0: David 是谁啊？之前给你买东西那个。那他知道这事儿吗？
1: 我们本来处的好好的，但是我微信跟他说我怀孕了，他就没回我微信了，给他打电话，电话也变空号了。
0: 他这是摆明了不想负责任啊！你说你啊。整天嚷嚷着要嫁豪门，豪门那么好嫁呀？人家给你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就委身给人家，你是不是缺心眼儿？

0: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
1: 我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一定要找到他，他必须对自己孩子负责啊。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医院呀。
2: 我说你可真够没心没肺的。
1: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告诉你，要怎么解决那就是你的事儿喽。
2: 要不是看在婶婶的份上，真想把你一脚踹下去。
0: 我说你把我气的，包都没拿就跑出来了，你身上有没有钱啊？
1: 我就几十块钱都打车了。
0: 帮我拿下包，我去取点现金。

0: 怎么站这儿了？
1: 我已经挂好号了。
0: 挂好了？你怎么挂的？
1: 我看你钱包有就诊卡，我就用你的就诊卡挂了。
0: 我的名字啊？
1: 你的就诊卡当然是你的名字了。
0: 怎么用我？

0: 我们回家吧。
1: 回家？你是不是想气死叔叔婶婶啊？
2: 好乐意，好乐意。哎，
1: 愣着干嘛？叫你了。
0: 哦，我以为叫你呢。
1: 快走。
3: 怀孕40多天了。好乐意。孩子要不要？
0: 不要。
3: 你们俩谁是好乐意？

0: 肚子还疼吗？
1: 不疼。
2: 哎，我以后再也不谈恋爱了，男人都是骗子。
0: 男人都是骗子，有的时候你跟他多年的相伴之情，到头来也抵不住别人的一时诱惑。
1: 我认识的男人当中，就我姐夫最好了，善良、单纯、阳光，对你又专一，他一定不会在外面胡来的。
0: 那么信任他？
1: 你不相信他吗？
0: 他最令我信任的样子，其实是在小时候。那个时候我爸妈刚去世，别人都说我爸是流氓，只有他一直陪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我只相信他一个人。
1: 姐，你结婚后觉得幸福吗？
0: 我以前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天堂，两个人只要结了婚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可是结了婚之后才发现，婚姻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完全都是幸福。
1: 连你都这么说了，哦，完了，那我永远不要结婚了。
0: 你能确定你不结婚就会幸福啊？其实不结婚也只不过就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同样会面临很多问题困扰，这区别就仅仅在于你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1: 姐，你今天怎么了？满满的负能量，是不是我姐夫对不起你了？
0: 睡吧。

什么了？我不记得了。

0: 哎呀，这都几点了还睡呀、啊？大懒虫！
1: 早安。
0: 这怎么睡这儿了呢？
1: 啊？昨天晚上回来晚了，就到这儿睡了。
0: 儿子，你说你这样也不行啊，要不咱再找个对象？
2: 上哪儿找？找谁去？
0: 你看你说的，那大活人不有的是吗？是不是？哎，妈找人给你介绍啊，相亲。
3: 恢复的还不错，半个月以后再来复查一次。拿吧。
4: 谢谢医生。姐，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5: 不行，流产也要坐月子的。
4: 啊？你想啊，你妈不了解情况，到时候看你整天躺在床上，肯定要问的。你去我家多待几天，记住啊，别碰冷水。回头我给你煲点汤补一补。
5: 哼，还是我姐对我最好了。你放心，等我以后发达了，我肯定报答你。
4: 我可不指望你发达，少给我闯点祸就算报答我了啊。先跟我回幼儿园，我处理点事，咱们再一起回家。
5: 好。
3: 你是第一次相亲，
2: 啊，是。
3: 听介绍人说你离过婚，
2: 是。
3: 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
3: 是不是那个女人不能为你生孩子？介绍人说你再婚的条件是必须要生一个孩子。
2: 不不不，要生孩子是我父母，不是，是我爸妈要我生孩子。其实我本身
3: 我能生，我从小身体就特别好，刚做过体检，算命的说我命里有七个孩子。我觉得这不能生孩子的女人算不上是真正的女人。我特别喜欢孩子，我们结婚以后我可以生一对双胞胎。哦，不对，说不定我还能生三胞胎，我们肯定养得起的。
2: 小姐，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找的是老婆，不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买单。
1: 你多多吃菜，长高高啊！慢慢吃，慢慢吃。
6: 你说乐意这两天也不下来吃饭。
1: 人家妹妹来了，你不喜欢人家妹妹，乐意好意思一人下来吃饭啊？
6: 她又不是没家，在我们这住的没完没了，干嘛呢？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看书学习，家里环境不好，这儿安静，别那么小气。
6: 安静，五星级宾馆安静，让她到那儿住去。这个郝宝宝啊，我就是不喜欢她。你看，有她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没教养。
7: 小姨呢？
6: 小姨坏，别找她。
1: 哎，跟孩子别这么说话。一朵，爷爷奶奶开玩笑呢啊，好好吃，好好吃。哎，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还是回我大哥那儿去当队长去吧。你我，哎，不为别的，酒快没了都。
6: 喝喝喝，以后等你死了买酒坛子里。
1: 那你还不了解我，我没事不喝酒。今天不是高兴吗？儿子要回来了。我喝的这不是酒，是期盼。
6: 儿子回来了，我们得赶紧把房间卫生打扫打扫，然后再把房子布置布置。
1: 行，交我了。
6: 你现在去买菜。
1: 啊？对不？哪有说自由市场晚上开门的呀？
6: 我不是说现在，我说明天。现在我们商量商量，明天都做哪些菜。
1: 行呀，一会儿啊，你拿纸和笔全写出来，我明天照方抓药。
8: 来，慢慢吃，一朵，
6: 一朵，快吃啊！

0: 姐夫，
1: 宝宝，你怎么在我们家呢？
0: 哦，我准备考研，家里太吵了，就打算在你们家蹭住几天。
1: 哦，哎，你姐这两天干嘛呢？怎么永远不在线啊？
0: 我也不知道她忙什么。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我一会儿的飞机，明天就能见到了。
0: 太好了，给我买礼物没有啊？哦，对了，我要一套迪奥的粉底，你帮我在机场买呗。
1: 行，我帮你买。那明天见。
0: 嘿，在，明天见啊。
2: 老婆，我一会儿就要上飞机了，咱们再过不到12个小时就能见着了，高兴不高兴？

0: 姐，我姐夫就回来了，怎么不兴奋啊你？
1: 有什么好兴奋的？小别胜新婚嘛。
0: 可能是我一个人习惯了吧。我的新款粉底也要到了，我去洗澡了啊。
2: 你得告诉爷爷，大伦船在哪儿啊？
3: 在这儿。
2: 对，看还走了。你说好乐意怎么回事啊？这明天马月都要回来了，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你想什么动静啊？
3: 我都激动的睡不着觉。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我想他应该一会儿跟我说，妈，马月要回来啦，马月要回来啦。
3: 人家乐意是沉稳的女孩，哪像你啊！
2: 我觉得不对，她最近啊，哎，马光明，我跟你说话，你把一朵放下。一朵，一朵，一朵，到那边去玩去，去玩马，这儿，这儿，啊！
3: 你有没有发觉，郝乐意好像最近情绪不大对？
4: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太对。 我最近跟他说话吧，他老走神儿，是不是真遇到什么事儿了？
2: 你看，明天马月要回来了，他也不跟我们商量怎么去接他呀。
4: 一会儿我跟他商量商量。
2: 你别去，我去。

0: 没教养，你这样不敲门就进来就有教养啊？
1: 这是我家，你搞搞清楚。
0: 这是我姐家，
1: 这是我的房子，我愿意怎么进就怎么进。
0: 哦，对，你应该骑着扫把飞进来。
2: 宝宝，闭嘴。妈，这么晚了还没睡，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明天马月下午就回来了。
2: 哦，我知道。
1: 你知道啊？
0: 坐吧。
1: 明天怎么去接他呀？你想过没有啊？马月两年都没有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搞一个隆重的家庭欢迎仪式呢？
0: 太好笑了！
2: 宝宝，你干嘛呢？

0: 段子好好笑哦。
1: 笑什么呀
2: ？Sorry，
1: 妈，我明天先去上班，下午开车回来接上爸，然后我们再去您学校，也接上您，咱们一起去机场。欢迎仪式的话，我觉得就不必了吧。马月看到我们一起去接他，就应该挺高兴的了。
3: 啊，行。那明天你早点儿，别到时候堵车了。一朵明天就别上幼儿园了，就半天，在家里让你爸带他。
1: 好。
0: 好。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 别贫了。
3: 明天马月就回来了，不该在这待的人，赶紧给我回家。
0: 我就在这儿待了，怎么着吧？我待一辈子，你管得着吗你？
1: 我说宝宝，你能不能不添乱了？
0: 姐，他。

0: 姐，你下班去啦？
1: 嗯，对了，一会儿记得拿病历，回家的时候藏好，千万别让婶婶发现了。过几天还得去复查呢。我走了，你走的时候记得把门锁好。
0: 知道了。

0: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我自己也挺喜欢小孩子的，我也是独生女，所以我们可以生两个。不过我也有条件。
1: 哎，你说。
0: 我们一结婚你就要给我500万。
1: 啊，
2: 哎，我跟你说，我老公最喜欢这家了，
0: 每生一个孩子你都要给我500万。
2: 尤其是他们家的极品蓝山。
3: 是吗？那得尝尝。
0: 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们家的钱其实也不是我的。
2: 马腾飞。
1: 啊？于西。
2: 他谁呀？
1: 他是。
4: 你谁啊？
5: 我是他老婆。
6: 于西，你别胡说。
4: 喂，你有老婆了你还相什么亲啊？
6: 不是不是，
4: 你这个大骗子。哎，
6: 不是他说的那样。哎，黄欢，黄欢，买单买单。
4: 相亲啊！你怀上我
6: 啊！
4: 所以你跟我断绝联系是吗？啊！
6: 干什么？
4: 你不是答应我以后不再婚了吗？
2: 你为什么骗我啊？
4: 为什么骗我？你个大骗子！
6: 干什么？
4: 注意
6: 点，
4: 好吗？
6: 你
4: 于西，你个大骗子，为什么骗我？
6: 别闹了，没事吧？
4: 没事。
6: 流血了，去医院，去医院，快送你去医院吧，愣着干。

0: 小心点儿。
1: 喂，宝宝。
2: 哎，姐，我想了一下，我干脆还是把病历搁你那儿得了。这拿回去，万一被我妈发现了，这麻烦可就大了。
3: 我就放在书架上，妥妥的，你放心吧。
0: 行，我知道了啊。对了，你回家当心点，千万别沾凉水。
2: 好，拜拜。
0: 嗯，拜拜。
4: 乐意啊。我们去办公室一趟吧。
0: 嗯。
4: 乐意啊，你最近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好像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你就说出来，不要憋在自己心里，那要憋坏身子的。
1: 满月在美国，好像有人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那天我帮一朵放洗澡水，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看见满月把一个女人拉到一边，一朵在那喊阿姨，满月却说是一朵看错了。
4: 那她没有看见你吗？
1: 我站在洗手间门口，摄像头看不到。
4: 那也许就是一个朋友而已。
1: 美国那个时候是早上，如果只是普通朋友的话，是不可能一大早上出现在他的房间里的。
4: 那你有没有问马月呢？
1: 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他，我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他。我只是整个人都已经懵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也完全没有想过他会出轨。
4: 哎呀，也许这只是你的猜测。如果说他的房间里有女人，他也跟你撒谎了，那你也不能断定他就是外面有人了呀。
1: 今天满月就要回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4: 退一万步讲，你们夫妻分居这么长时间，如果就是她犯了什么小错误的话，你也应该考虑原谅她。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善良隐忍，生活一定会给你回报的，你一定会过得很好。
5: 苏院长、郝院长，你们都在啊？
4: 怎么回事？
5: 刚接到市里面通知，有几家幼儿园发现有小朋友得了手足口病，市里面要求所有幼儿园进行全面排查，如果发现了要立刻报告，
4: 马上落实下去吧。
5: 好。
1: 苏院长，这个事情我来负责吧。
6: 思思，没事吧？
7: 没事儿，
6: 没事就好。那要不我先走了。
7: 好好好。
6: 那个你多休息啊。

0: 吴倩，你这何必呢？婚都离了，可是他答应过我，他不会再结婚的。你想想，他那么年轻，家里条件又那么好，他不可能一辈子为了你不再婚的。
1: 那我怎么办啊？啊！我就看着他跟别的女人结婚，生他们的孩子，我不可能让他再结婚的。
0: 所以你要找个。

0: 喜欢的人再婚呢？
1: 没有，我只爱马腾飞。
0: 好。
2: 婉言，你跟爸妈说实话，你小子真的什么都没干吗？
3: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2: 既然什么都没干，就干脆把实话跟乐意说了，不就完了吗？
4: 哦，孤男寡女两个人晚上在一起，他说他什么都没干，那乐意能信吗？
2: 那咱俩不都信了吗？
4: 咱俩是他父母，乐意是他老婆，能一样吗？
5: 要我说，你就根本不该搭理那女的，她在摄像头前面晃来晃去，肯定是故意的。你小子准备在那女的手里回几次啊？

0: 这是奶奶学校啊，一会儿啊奶奶出来咱们一块儿等你妈，你妈来了呢咱们一块儿去接你爸爸。
1: 浩明啊，
0: 不是你让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昨天不都跟乐意商量好了吗？先接上我们俩再来这儿接你。
1: 那这样不是绕道吗？我让他到学校门口把我们一起接上去机场，省事儿啊。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啊？
0: 来得及。
2: 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把手手伸出来让老师检查好吗？
3: 好。
0: 看见了吗？没看见呢，妈妈一会儿就来。
2: 妈，
1: 乐意啊，你怎么还不到啊？什么？你不能去接了？怎么回事？你昨天晚上不是说可以去接吗？什么事情啊？
0: 哎，你给我，
1: 过你，
0: 给我。乐意，我是爸爸，怎么了？
4: 爸，对不起啊，市里面通知下来要排查手足口病，我必须要完成工作才能回去，就麻烦你们打车去接马月。
0: 哦，是这样啊，那行，那你先忙吧，我们打车去。好，不用惦记，完了你再赶过去吧，啊。
4: 好，谢谢爸。
1: 什么事儿啊，他是？
0: 你在上车。
1: 那快点，快点，
0: 来，正好那有一辆。哎，明白。

0: 早不有事儿，晚不有事儿，要去接马月了，他幼儿园有事儿了。昨天晚上都说的好好的嘛，一块儿去接。我就觉得他故意不想去。
1: 瞧你这话说的，他怎么是故意的呢？幼儿园出大事儿了，他又是分管的副园长，能走得开吗？现在孩子健康多重要啊！啊，你们学校要出事儿了，你这个分管的副校长也走不开啊。
2: 于西啊，你先去吧。嗯，有事儿啊？
3: 离婚的时候你可是答应过我，腾飞不会再结婚的。
2: 啊，对，是的。嗯，
3: 那他为什么会去相亲啊？
2: 啊，哎，你怎么知道他相亲呢？
3: 我在咖啡馆亲眼看见的。
2: 哎呦，那可能是碰到的一个熟人，聊聊天儿呗。
3: 那女的都承认了他们在相亲。
2: 于西呀，你和腾飞都离婚了，你还让我们腾飞一辈子独身吗？
3: 对呀，除非他跟我复婚，不然他就得守承诺，不能再结婚。
2: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既然已经离婚了，就各自寻找幸福不可以吗？再说了，我们从来也没阻止过你去找别人呢。
3: 我不会去找别人的，啊。马腾飞永远都是我

0: 全部检查完了，消毒工作也都做完了。
1: 你赶紧回去吧，马月在家等着你呢。开心点儿。如果真有什么事儿啊，打电话告诉我，我会帮你的。

0: 爸，爸，哎，宝贝儿，我想死你了。嗯，怎么讲，爸爸？亲一个。嗯，嘿，干嘛？乐意呢？
1: 乐意是幼儿园有点急事儿，就还接不了你了。回家就见面，回家就见面吧。哎，
0: 我来帮你听。
1: 哎，人家不让进，
2: 没事啊，
0: 没事，
1: 那我也进来。

0: 这个酒和红色的。
1: 哎，哎呀，吃着，饭菜都好了，怎么着？吃不吃？
2: 乐意还不回来啊？
0: 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啊，你懂啊？你喜欢爸爸给你带的礼物吗？

0: 喂，爸。
1: 乐意啊，那个幼儿园的孩子们都怎么样了？没事吧？
0: 嗯，我把事情处理完了就回去。
1: 那个饭菜都好了，我都等你吃饭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您别等我，先吃。
1: 哎，好好好。那个乐意说他完了事就回来，让咱们先吃。
2: 那我们先吃吧，马姨在飞机上也没吃好，一朵也饿了，先吃先吃先吃，
1: 走走走走，来
3: 吃
1: 吃饭，
3: 先吃饭，
1: 走喽，吃饭了去喽。
3: 爸，还是您做的饭最好吃。
4: 在美国待了两年，想你爸做的饭了，
3: 特别想。
4: 那就多吃点。
5: 爸爸，漂亮阿姨呢？
2: 什么漂亮阿姨啊？
5: 我看到了电脑里的阿姨。
3: 一朵，你别瞎说，哪有什么漂亮阿姨啊？
2: 马月，你跟我来。

0: 那个时候就是怕您生气，所以才没告诉您的。
1: 你现在告诉我就不生气了？他害了我们全家，你怎么又跟他混到一起了呢？
0: 我没和他混在一起，那是我过生日在酒吧碰见他的。
1: 英国，他怎么跑到美国去了呢？
0: 他之前英国那个老公得病死了，又交了个美国男朋友。
1: 我是说，他怎么会在你的房间里出现？
0: 他的美国男朋友把他甩了，无家可归，钱包也丢了，我就收留了他一晚。
1: 你那么好心呢？你怎么不对你妈那么好心？

0: 你呢？啊！他把你害惨了，你见到他就应该躲得远远的，你还收留他？那美国男朋友把他甩了，他活该，你管他干嘛？
1: 我不是看他觉得可怜吗？你可怜可怜你自己，你可怜可怜你妈，好不好啊？
0: 你是不是还喜欢他？妈，我早就不喜欢他了，我真是看着他觉得可怜。你在英国那段那个事情，乐意知不知道啊？乐意不知道，我没告诉他。上学的时候，徐一格和乐意的关系就不好。
2: 儿子，乐意真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啊。你不在的这些时间里，这个小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她操持。你回来以后一定要一心一意的对她好，知道吗？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保证，永远不准跟那个徐一格再有来往。妈。
0: 我再也不会和他有来往的。对不起您，让您担心了。

0: 一朵，你们怎么下来了？这不是一朵在楼上闹吗？非要见妈妈，我就带她在下边等你。上去吧。哎，
1: 咱们跟妈妈比，看谁躲得快哦！
0: 一朵，快告诉爸爸，妈妈回来了。
2: 爸爸，
0: 老爷，走。
2: 精神，好精神！乐意回来了。哎呀，我们都在等你。你看，妈又回来了，我们全家庆祝庆祝。
3: 妈，今天幼儿园的事儿确实挺着急，挺重要的。我没去接马月，您别生气啊。
4: 我没生气，没生气。洗手吃饭。
3: 老婆，我终于回来了。

0: 我见到你了，你能不能别对我这样子？
1: 离我远点。
0: 这事儿，我就是想跟你亲近亲近。为什么呀？
1: 啊！你没事吧？
0: 没事。

0: 擦一下，擦一下。
1: 没事，没事，没关系。

0: 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马跃跟他们扯了这么大一晃。他后来还是跟我们承认了嘛，说明他还是信任我们。
1: 就那个叫什么一格的那个，我好像有印象，马跃上学的时候，他到咱们家找过马跃。现在的这些女孩啊，脸皮真是厚。
0: 马跃都已经结婚了，没完没了的纠缠他，什么人呢？是啊，这是阴阳颠倒了吗？这不是女追男？哎呀，不
1: 过也是我们马跃太优秀了，找女孩喜欢也是麻烦。行了，
0: 陈校长，都这时候了，就别往你儿子脸上贴金了。
1: 怎么了？我怎么一夸儿子你就那么难受啊？
0: 他不是你儿子啊！我跟马跃说了，你必须跟他一刀两断，你听见没有？嗯嗯，这事儿啊，咱们得坚决站在乐意这边，要不然他们这小家就毁了。
1: 我们要盯紧一点，如果要是看到那个徐一格到我们家来找马跃，我们就对他不客气。
0: 那是。
1: 不过，那得看马跃，那马跃要去找他呢，这得看你儿子的觉悟了。别说出去啊，你的嘴没把门的，你别让乐意知道了，知道就完蛋了。
0: 你放心吧，这分事儿，你这事儿，我跟你说啊，看这架势，说不定乐意已经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也没证据啊。 反正我们不承认，我们坚决不承认。我反正打死都不会说的。
0: 对，打死你我都不会说。打死我，我也不会说。

0: 爸妈，
1: 你怎么那么早起来啊？
0: 我一晚上没睡。
2: 那昨天晚上，乐意跟你说什么了？什么情况？
0: 他肯定看见了，100%误会了。
1: 他一晚上没搭理你啊？
0: 没有，还自己掉眼泪来着。
1: 他流眼泪了？哎呦，我头晕了。
2: 婉言，你跟爸妈说实话，你小子真的什么都没干吗？
0: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2: 既然什么都没干，就干脆把实话跟乐意说了不就完了吗？
1: 哦，孤男寡女两个人晚上在一起，他说他什么都没干，那乐意能信吗？
2: 那咱俩不都信了吗？
1: 咱俩是他父母，乐意是他老婆，能一样吗？
2: 那你说怎么办？
1: 马月，不解释，就一味的对他好。我跟你爸也一味的对他好，给他时间，让他自己想明白，他想明白以后就会好好过日子了。记住啊，这段时间夹着尾巴做人。
2: 婉言，你妈说的对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定要听你妈的话，夹着尾巴做人。
1: 哎呦，头还是有点晕。
2: 是啊，
1: 没事。哎呀，
0: 哥，
3: 呀，我们的金海龟又回来了啊！
0: 别挤兑我了，大姨子家。
3: 哎。这回币上拿到了，
0: 啊，
3: 太棒了！币这都拿到了，你怎么还蔫头耷脑的？
0: 哼，别提了，说来话长。
4: 冷战不是办法，也解决不了问题，它很伤人的。你能不能主动一点，热情一点，说一些关心他的话？我相信马月是会有态度的。
1: 我过不去自己那道坎儿。
4: 那就不要刻意，让时间解决一切吧。
3: 要我说，你就根本不该搭理那女的，她在摄像头前面晃来晃去，肯定是故意的。你小子准备在那女的手里回几次啊？啊！
0: 别说我的事了，你怎么样啊？
3: 什么我怎么样啊？
0: 找女朋友了吗？
3: 没有。我其实也不比你好多少。
0: 于西又找你了。
3: 其实我也跟你差不多，就是星转。他追着找了我几次，我就跟他见面了。他也人就很爱我。哎，挺背的，这事儿还让我妈给发现了。
0: 他想复婚啊？
3: 哎，算了，反正我爸妈也不可能同意。我还想让我爸妈多活几年呢。兄弟啊。我们现在都不能光为自己活着了。

0: 我给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啊，我们学校的两年返聘到期了，这两天呢，我就要正式退休了。
1: 这么快啊？是啊，那到时间了就要退嘛。妈，那您能适应吗？慢慢适应嘛，你不适应也得适应啊，是吧？
2: 哎，就今天晚上都早点回来啊！我想多做几个菜，咱们一家人好好吃一顿。一呢，庆祝马跃凯旋归来；二呢，也庆祝陈校长光荣退休。哎呀，
0: 退休有什么好庆祝的？哎，
2: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了，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现在终于退下来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那不应该庆祝庆祝吗？哎呀，
0: 别贫了。 要庆祝就庆祝马跃留学归来，请大家吃一顿。哎，把你大哥大嫂也请过来。
3: 哎，好。
0: 乐意啊，把你叔叔婶婶也请过来，请热闹热闹。
4: 行，那我今天上班就给他们打电话。
0: 好好好。马跃啊，你吃完了吗？
3: 吃完了。
2: 那你送送我吧。哦，您慢慢吃啊。我上班去，站好最后几班岗。万一啊，你妈这一看就要退休了，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4: 为什么呀？
2: 你看她平时，她闹腾吧，还有个时间段，这以后退休了，指不定怎么闹腾呢。
4: 爸，我觉得妈没您说那么严重。你看马跃去了美国，他不是也挺好的吗？
2: 不管怎么说吧，还是那句话，谢谢你。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多包涵吧。你接着吃啊。

0: 我看你把这事儿给弄的，慢慢来吧。时间长，他可能就想通了，就放下了。现在只能是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啊？赶紧抓紧时间找工作。
1: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行，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谁啊？
1: 哦，刚才乐意来电话，说马光明啊在家里请客，庆祝马月从美国回来。哎，邀请咱们一家三口过去呢。
2: 我不去。
1: 哎，人家都邀请咱们去了，你不去多不好啊。

0: 就冲陈安娜，我就不爱去。手里边捏着指甲盖大小的一点泥，你就觉着有补天的本事，什么玩意儿，爱去你自个儿去。
1: 哎，哎，
2: 哎，你准备好了没有？
1: 哎，准备好了。
2: 你给我记着啊，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跟安娜吵架。
1: 消消停停的，把这顿饭吃完。哎
2: 呀，吵什么？有什么可吵的呀？我都两年没跟他吵了。
1: 这次马月学成回来，安娜难免洋洋得意。哎呀，就让他骄傲去吧。
2: 行，就顺着他夸马月呗，啊？
1: 走。

0: 你甭管我这儿，你去陪客人吧。
1: 好。
2: 哎呦，安大婶婶，
1: 坐吧坐坐坐。
2: 你坐你坐。
3: 哎呀，瞧你儿子出息的，这两年没见，你看越来越帅了啊，还成熟了。
2: 成熟。哎呦，一转眼满月都当爹了啊，闺女都那么大，再不是孩子喽。
1: 是。
3: 哎。
2: 哟，满月，哎，
1: 这位
2: 朋友，哟，都来了，快坐快坐，你们。
4: 这是你的闺女啊？啊，哎呦，忘了介绍了，宝宝，这是乐意的大伯和伯母。啊，
1: 这是外甥啊，姨啊，
2: 哎呦，一转眼都这么大了，你瞧瞧。哎，请问你们坐，我呀找马月有点事儿。
1: 哦，好的，
2: 您坐啊，
1: 老三手劳了啊，走，
2: 您先坐，您坐。
1: 您坐。
2: 哎，
4: 亲家来了，
1: 来了。
2: 宝宝他爸怎么没来呀？
1: 店里有事儿，他走不开。
4: 就是，这开店呀，就是离不开人。
1: 是啊，哎，你在做饭呢？
5: 对对对，哎，
1: 我来帮忙。
5: 哎，那不行那不行，是请你来吃饭的，可不是请你来做饭的。
1: 没事儿，这是我的强项。
4: 有有有，
1: 做饭。
5: 你可真能干。
4: 哎呀，宝宝哈，这小样长得多好看啊。
6: 妈，我结婚的时候，人是于西的伴娘，你忘了？
1: 阿姨，在我姐跟姐夫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了。
6: 是吗？
1: 就是，瞧你那记性。哟，你说阿姨那天的都忙晕了，真是不好意思。
6: 啊，没事儿。
1: 多大了？
4: 妈，
1: 我25了。
6: 没事儿，问问年龄怕什么的呀？
1: 25了？啊，那你看看。 这哪像25啊，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哎呦，这小脸蛋儿像小娃娃似的，真可爱。那个大学毕业了是吧？
6: 嗯，毕业了，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工作。
1: 哎呦，女孩子工作不重要是不是？
6: 阿姨，在你们家工作不重要，在我们家工作赚钱很重要的。
1: 我到现在还是爸妈养我，我都不好意思了。
6: 哟，你瞧瞧腾飞，你瞧瞧宝宝说的，宝宝呀，你咋这么懂事儿呢？哎呦，真好。
7: 小姨，
1: 一朵，呀，一朵，
6: 你也不在呢？
1: 想不想姨了吗？想。我是谁呀？
7: 奶奶。
1: 想没想我呀？
7: 想。
1: 父母，腾飞哥，你们最近忙吗？
4: 哎，瞎忙。哟。
1: 宝宝，你这么喜欢孩子啊？
4: 啊，我经常跟一朵玩儿，所以他很喜欢我。
1: 宝宝可有耐心了，平时一朵啊磨我磨的烦的时候，宝宝都不嫌烦，一直陪他玩儿。
6: 宝宝，你真难得，这小小的年纪这么有耐心，这将来你要是结了婚，要不要孩子啊？
1: 啊，必须要啊！以后我要是结了婚，可以不用工作的话，我就生一堆小孩出来，天天带他们玩儿。
6: 哎呦，真行。
1: 哎呦，生一堆，谁给你带呀？我自己呀。你们都那么自私，不遵守国家的规定，你也生一堆，他也生一堆。现在国家鼓励生育，你不知道吗？我就生俩，一个都不少。哎呀，宝宝，宝宝，你可真行！我呀，一直跟你阿姨掐着都掐一辈子了。 嘴笨，掐不过他。行了，安娜，这回呀。

0: 有人给我报仇了。
1: 老婆，我都回来好多天了，咱们一直这样下去不好吧？
2: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1: 没什么话要跟你说啊。
2: 好，那我问你，你在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人住啊，

0: 满月，你说谎的时候脸都不红一下吗？
1: 千万别承认啊！别承认那天晚上你跟徐一格在一起。我告诉你，女人就是这样，你要给她一根线儿，她就拽拽拽拽，就能拽出一大团来。你三抖两抖就把你那个事情给抖出来了，打死都不能说，要不然她就说你是个大骗子，知道吧？
2: 我就是个骗子，难道不是吗？
3: 谁呀？于西啊？
4: 他怎么现在还和你联系啊？
5: 他跟我联系，我又没跟他联系。
4: 哎，儿子，要不你和宝宝处处呗？
5: 哎呦，怎么可能，妈？
4: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那宝宝年轻漂亮，聪明伶俐，又是乐意的妹妹，这多好啊！亲上加亲的，啊，腾飞，
6: 你和我？
5: 对啊。
6: 开玩笑的吧？不可能。
5: 没有，我妈挺认真的。
6: 这离婚当然是原因之一啦。再说了，我跟于西还挺熟的。哎，你们结婚都是我当的伴娘，哎，
7: 让人知道还以为怎么回事呢。
0: 妈，你和杨叔叔不是要出去自驾游吗？那让我来当幼儿园园长吧。
1: 那不行。
0: 你想让郝乐意当园长？
1: 是的，我已经跟郝乐意谈过了。
0: 那你还假惺惺的说什么一家人有困难就互相帮助啊？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妈妈哪里对不起你了？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
8: 老婆，我们换换吧，你睡床，我睡沙发。睡沙发时间长了会很辛苦。
0: 你去睡吧。
8: 他睡沙发。我说跟他换，他不同意。
1: 打死都不能说，要不然他就说你是个大骗子。
2: 我就是个骗子，我从英国回来就一直撒谎，一个谎接着另外一个谎。我终于知道人为什么活着这么累了，我再也不会去撒谎了，尤其是对乐意。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妈妈，学校话剧灰姑娘选角，我被选上了。你猜我演谁？
2: 灰姑娘。哦，仙女教母。灰姑娘的大姐、二姐，难道是后妈？
1: 灰姑娘的亲妈。啊！
3: 临港字样现身德甲球队，球衣袖标，牵出德企与临港跨越8000公里缘分。七年善变，从临港速度到制度速度，看懂上海关注，外资与上海如何双向奔赴。胡塞武装攻占红海周边多处要地，与沙特互袭升级。美国指责伊朗背后趋势，巴基斯坦警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启动。也门局势会成为中东新爆点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
0: 新华社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外交部今天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工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的总销量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乘用车平均燃料的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等目标，为新能源汽车未来5年的发展划定了路线图。中东乱局

与未平，两个阿拉伯国家又斗上了。当地时间昨天，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发布了声明，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要求阿联酋外交人员限期离境。阿尔及利亚的国防部随后宣布，自当地时间今天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以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但是往返阿联酋与阿尔及利亚首都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得到豁免，直至今年底现有合同期满为止。 目前，阿尔及利亚方并未说明断交的具体原因。不过，两国在对以色列、西撒哈拉等多个地区问题上长期存在立场分歧和利益冲突。

0: 下面进入看懂上海。今天的话题啊，要从球迷朋友最近的一个新发现说起。德甲劲旅霍芬海姆队球衣的袖标上出现了中文“临港”两个字，难道是临港新片区赞助了德甲球队吗？东方卫视记者陈慧莹前去了解了一番，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背后的故事。
1: 带着临港袖标的这支德甲球队霍芬海姆球队呢，是在2008年首次升入德甲联赛。那同一年啊，总部在德国海德堡的家族企业普罗明特成为霍芬海姆的赞助商。有时候缘分就是这样的妙不可言。2023年，跨越8000公里，普罗明特在临港新片区投资4700万欧元，开始建设集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基地。当年啊，从摘地到开工5个工作日的临港速度啊，让普罗明特这个在全球有12座以上生产工厂的企业已经感到非常不可思议。那今年1月，一期生产工厂又高效投产，再度刷新了企业的预期。普罗明特中国董事总经理袁振兵接受了我们独家采访，回应了他赞助的球队为何要打上“临港”两个字。
2: 衣袖赞助标识上“临港”。并非是一次随意的市场营销举动。那么上海临港呢，坐落着我们集团规模最大的海外单体生产基地，是普罗明特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支柱。突出临港呢，是为了彰显中国业务在普罗明特全球市场的战略地位。这一品牌动作呢，向全球传递我们深深扎根中国本土发展的态度。
1: 这块临港袖标呢，表面是一次品牌的露出，实质呢是外企投注的一枚对中国、对上海的信任票。
0: 德国企业普罗明特是精密流体计量和工业水处理领域的隐形冠军，主要服务市政水务、石油化工、新能源等核心行业，为他们提供高精度的计量监测、消毒整体解决方案。3年前的7月，普罗明特上海总部和研制基地项目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开工，4700万欧元的项目总投资也是普罗明特集团历史上的最大一笔投资。项目于2024年底竣工投产，计划于2028年达产。届时，上海临港基地将成为普罗明特全球第二大生产与研发中心。在普罗明特看来，未来这里既是普罗明特在中国市场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石，也是普罗明特全球业务增长的关键支点。那今天呢，我们把普罗明特中国董事总经理袁振兵请进到了演播室，同时做客的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张玉贵，欢迎二位。首先想请问一下袁总，刚才在片中您说啊，在球队袖标上印上临港，这并不是一次随意的营销举动。那我们也非常好奇，不打企业的名称，而是印上了临港，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而且这两个字还印上了中文的临港，您这是想向所有德甲的球迷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3: 霍夫海姆足球俱乐部呢，坐落于普罗明特集团总部的附近。那么我们跟这支球队呢有着深厚的渊源，那么通过这次的合作呢，其实就是想让全球的球迷知道，普罗明特全球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呢，就是坐落在上海的临港，它在普罗明特全球制造体系中呢，扮演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过去的30多年，那普罗明特呢一直坚定地深耕中国的市场，那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呢，也服务于市政、化工、食品饮料、制造。以及半导体以及新能源等领域，那么这份长期的承诺呢，也得到了我们公司最高管理层的这个认同。我们的全球首席执行官安德拉斯·多格教授呢，一直非常欣赏中国在技术进步以及基础建设方面的取得的卓越的成绩。那么他一直说，眼见为实，因此的话呢，在今年上半年，他子女就读的学校呢，组织了海德。

0: 采访当地的学生到访临港，深切地感受临港片区的规模和活力。那么正是这种双方的互动呢，也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了解。那么我们选用临港这个标识呢，其实主要是向全球的球迷传递着两层的含义。第一个，普罗民特临港呢，有力地夯实了普罗民特全球制造体系的能力和供应链的能力。第二个的话呢，也是体现了中德企业多年的在制造业方面的合作。那么全球的球迷通过德甲看到临港这两个字，那么正是体现了现代工业在全球化的生动体现。
1: 的确啊，临港已经成为了一条纽带，把两个国家深深地捆绑在了一起。另外再想请问一下张教授，在普罗民特与临港的这次牵手和合作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关注，就是项目从摘地到开工仅仅花了5个工作日的时间。那从您的观察来看，临港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效率？
2: 那么这个要是在几年前啊，这个5个工作日呢，实际上背后呢，确实是很困难。但最后它蕴含着什么一个含义呢？就今天的临港，它服务于在临港这个展业的这些，包括这个外资在内这些企业的话，对，它是一个大平台、大模块的系统集成。那么也就是说，它在营商环境的优化方面已经是8段乃至9段高手。因为我是定期和不定期去临港，我会发现它的这些管理服务和相关人员，可能每个月都有新变化。就是说，顾客包括投资者的需求，就是他的工作的一个基点。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已经是作为临港而言，它是一个叫水到渠成的一个产物，往后可能更加便利化和优化。
1: 的确啊，这枚临港的袖标照见了临港的吸引力。自2019年揭牌以来，临港新片区持续突破，从管得住到放得开，趟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临港样本，已然崛起为制度创新的高地和产业集聚的热土。
3: 就在今天，一家从临港走出的 AI 芯片独角兽穗源科技在上交所挂牌上市。穗源科技上市照见了临港的科创布局。过去7年，临港芯片区把前沿产业与科技创新作为立区之本，硬核产业持续集聚。以集成电路为例，从7年前的不到10家企业，如今已集聚至300多家。临港打造的 AI 创新港科创社区也已吸引超400家企业入驻，其中就包括穗源科技、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
4: 我们本地的大企业链主每年要拿出3个应用场景为创业公司提供场景的验证。
3: 服务企业离不开制度创新。2025年临港芯片区53项惠企政策中，23项实现了免申即享，14、5、17、60个全国首创制度创新案例在这里形成，尤其是在数据跨境、离岸金融、航运数字化等强监管领域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管得住、放得开的开放路径。比如阳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境与放行政策，实现了货物通关，秒级处理保税与非保税货物，还可实现同仓存放，极大提升了通关便利性和运营灵活性。
5: 它的落地不仅是对这个区域的整体合同物流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会引领一大批欧盟企业以及高能级的航运企业在这里去集聚。
3: 金融开放方面，去年6月，临港芯片区率先启动了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首创免审单、凭指令、秒结算离岸资金管理模式。今年年初，临港芯片区又在制度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分别提出10项任务，包括打造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构建更加完善的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打造数字综保区等，全力支持各类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1: 好，我们继续和二位来讨论。袁总，我们知道普罗民特在全球有多个生产基地，那为什么要把海外最大的单体项目选择落在了临港？那自从2024年底项目竣工以来，临港究竟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0: 那么我们在确定临港选址最终之前呢，其实有多家的这个备选的选址，那么也经过多方的评估，那么最终其实打动德国总部的呢，不仅是临港的丰富的产业配套和这个高效的机制，更重要的是专业化的本地团队以及高效的沟通机制。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最终判断呢，临港其实不仅可以服务我们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承载亚太乃至全球的生产职能。那这就呢，也是促使全球最终做出决定、战略选择，将临港作为我们 普罗民特海外最大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和临港的过程中，普罗民特呢将资金和技术带到了临港，那么临港呢则协助了我们解决这个整个项目落地过程中的相关的这个难题。那么普罗民特呢在临港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么我们也为当地创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并且呢协助呢产业链的升级。那么这个政府和这个当地的企业呢是双向奔赴，彼此的成就。
1: 对，我觉得普罗民特在临港的基地是临港速度的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但是这种例子并非个案，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特斯拉的海外工厂在临港，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储能中心也是在临港。另外呢，比如说东洋机电啊、诺和诺德、阿斯利康等等这些国际知名的企业都在临港扎下了根，那外企真金白银的给临港投下了这一票，您觉得说明了什么？张教授给大家解读一下。
2: 那么首先呢，这个因为这些企业包括特斯拉在这些那个国际的跨国公司嘛，他们是这个市场的嗅觉是非常敏锐的。那么也就是说到特斯拉他自己相对要比较困难的时候，那么是谁给他的这样一个相当于这个特别叫 Big Bang 啊，大爆炸的一个机会？那么是上海速度。那么这个上海速度是成就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起飞。那么特斯拉背后是埃隆·马斯克，马斯克是个超级 IP， 那么他以自己的各种平台和他的成功的故事说，这个临港成就了这样一个超级企业。那么你本人做一件事情，由你的顾客或者你的这个雇主他们来宣传，那么这个效应是它是个从边际递增的。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产业集聚它有一个集聚效应。那么马斯克的成功，特斯拉的成功，那么它在世界上有很多范式跟可推广的意义。所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临港今天的成功，它是上海多年来深耕营商环境跟超级平台的这种与世界最近的地方的一个缩影。那么这种示范效应是很难在短期内是很难复制的。
1: 你看我们刚才举了这么多的实例，就说明临港现在的营商环境对来自世界各地这些跨国企业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6: 刚才张教授也说这是多年来深耕的一个体现，我们接下来就来梳理一下。你看外资用脚是投下了这个信任票，那么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的话，它其实体现了上海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营商环境的高度认可。那么近年来上海深入地实施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提升战略，制度性的开放方案80条基本落地，77条经验复制推广，深化了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独资医院等等领域一批的外资企业获批试点。此外，就是上海已经连续9年部署了营商环境改革，今年初呢再投资20条对外发布，取消了外商投资性公司使用境内贷款的限制。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10道外资92.38亿美元，同比增长8.4%，新设外资企业350家，同比上升1%。目前呢，在沪的外资企业已经接近了8万家，累计实现使用外资超过了380亿美元。那值得一提的是啊，除了规模体量的增加，还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将高端的功能、前沿的项目和优质的资源放在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吸引外资占到了制造业比重，由37.2%上升到了75.4%。站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上海为塑造影资新优势已经谋划了新举措。
3: 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炉，围绕增强贸易枢纽功能、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构建离岸金融业务体系等方面作出部署。其中，为推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上海提出4个着力。“十五五”时期，上海将深入实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落实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等领域。此外，还要着力提升外资发展的能级，继续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多项功能，升级为亚太区总部、事业部、全球总部。同时持续落实好境内再投资20条等举措。十五五期间，上海预期将新增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0家以上，新增认定外资研发中心200家左右。作为我国探索高水平开放的前沿阵地，临港新片区也明确了未来5年任务，将以5个重要为统领，突破2区1城发展定位，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的先行示范区， 上海全市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功能区，以及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临港科创城。
7: 在“十五”期间，我们促进了以下几个主要指标：全国首创性的制度创新案例新增达70项，全社会的研发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6%以上，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
3: 产业方面，将聚焦前沿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十五”五末预计形成集成电路、智能汽车、高端装备等三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推动民用航空产值突破500亿。
6: 好，我们起初两位，张教授，你看上海的这个外资项目的叙事啊，它从临港到全市，体现的是从临港速度到制度速度的演进。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投资的金额和规模体量在增加，而且他们还纷纷把高端的功能放在了上海。这样的双向奔赴靠的是什么？
2: 那么因为今天的上海它是做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这种样本，那么这个样本要发挥引领作用。那么所以过去这些年来，上海在那个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然后持续优化目的是为了给在沪这个投资和展业的外资提供无后顾之忧的这种营商环境。那么这个营商环境背后呢，是一个综合的软实力和它的这个配套环境的这样一个集成。所以呢，这些年来，那么临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每一次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都有叫时不我待的这种紧迫感，是不是我这次做的还不够啊？那么企业在我们这儿，它其实有几个字概括化，一个就是它要有一个什么便利化，第二要有获得感，第二呢还第三还有长周期的这种。持续的这种我深耕，我在你这地方，我的这种坚定性，我认为这几年临港的发展是肉眼可以见到的这种进步。
6: 嗯，临港样本也让我们看到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啊。
2: 对。
6: 那袁总，今天您是作为这个企业代表的在我们演播室啊，我也特别想问到您，面对全球这个贸易格局的深刻转变啊，作为企业来说，你们期待的营商环境和便利政策还有怎样的进步空间呢？对于下一步在上海乃至是中国的发展，还有怎样的规划？
0: 作为跨国企业来说呢，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是最重要的。那么普罗明特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呢，一直抱有非常充足的信心。那么我们也希望临港呢，未来不只是一个生产的基地，更是深化本土化的制造以及研发的工作中心。那么对于营商环境来说呢，我们期待在技术创新产业链协同方面呢，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另外的话呢，在这个高端制造人才培养、产业链协作以及出境业务的便利性方面，可以取得不断的持续的进步。那么作为作为长期的产业合作伙伴，那么普罗明特呢也希望为上海的高端制造业跟可持续发展呢贡献自己的力量，也享受整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发展机遇。
6: 所以企业和城市的双向奔赴是共享发展的机遇。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胡塞武装攻占红海周边多处要地，与沙特互袭升级。美国指责伊朗背后驱使，巴基斯坦警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启动。也门局势会成为中东新爆点吗？
8: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1: 下面进入全球眼。也门局势近期骤然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发动猛烈攻势，接连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证实，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个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台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布地区。而根据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已经进入祖巴布镇，并夺取了其对面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毗邻岛。舆论认为，胡塞武装夺取红海周边这些战略要地，将使得伊朗及其代理人更接近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形成双峡联动的格局。
3: 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在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随着胡塞武装攻占祖巴卜镇和毗陵岛，可以说已直接扼住了曼德海峡的咽喉。毗陵岛处于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行，而一旦夺取毗陵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尽管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船只通过红海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其军事行动属于防御性。然而，国际原油市场依然大受冲击。截至当天收盘，纽约轻质原油和伦敦布伦特原油两大基准油价双双破百，并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今天发布的月度报告表示，随着海湾地区航运遭袭事件不断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威胁红海航运，中东地区石油运输通道持续承压，全球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如今可能将延续至明年。
1: 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柱柱。张主任，也门这种南北分治的格局已经延续了好几年了，但是这次胡塞武装突然在攻击曼德海峡附近多个战略要地，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准备要封锁曼德海峡？
9: 的确呢，我觉得最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呢，而且当然也是很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而且它打破了2022年以来的一种均势。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其实就是也门的南北双方呢基本上保持一个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此前呢，其实沙特跟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也是尽可能的在这几年来是避免交火的。但是呢，最近呢有这么一波升级，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背景值得我们思考了。一个呢，就是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那么他认为现在呢恐怕是他高调行动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他发现在过去的几个月美伊冲突当中，伊朗呢好像还是越战越勇，而伊朗的这个抵抗韧性非常强，而相反呢是海湾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像沙特啊、卡塔尔啊、阿联酋等等，他们却没有办法形成集体的行动，而是呢各有各的心思。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胡塞武装认为如果他去发起高调行动的话，那么沙特很有可能同时受到两面的牵制，既要应付他，完了呢还得去提防伊朗，那么可能就在跟他这个就是对抗的过程当中，反而他自己还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呢借此能够扩大自己的地盘。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一直谋求啊地区势力包括沙特等等能够对他占据也门北部予以一种事实上的承认，那么所以呢在这些因素之下，那么他呢试图采取了一系列的高调行动。
1: 您刚才说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扩大他们所占领的地盘，那现在他们已经拿下了如此多的战略要冲，接下来他们会进一步的去把也门政府军手里的地盘再抢占过来吗？
9: 那么如果说是完全抢占过来的话，短期之内恐怕是无法实现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呢，一方面他想改变现在战场上的这个两面的对比了，这也是为什么比如他最近呢在试图进攻像这个穆哈等地，那么目的呢就是改变势力的对比。当然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呢会针对一些关键的要塞，特别是就是您所提到的像这个曼德海峡，沿着海峡那么往南进发，那么由此呢他希望把这个曼德海峡沿岸的所有的这些地区呢进行一个攻占。那么如果他实现这样的目的的话，就意味着未来他扼守曼德海峡又多了更多的抓手。
1: 随着也门局势的升级，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跨境互袭也愈演愈烈，战火不断延烧到沙特境内多地。
3: 9月9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马里卜省、焦夫省和塔伊兹省的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双方近日最激烈的交火则发生在9月8日。据沙特方面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多处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部分设施停运，73人受伤。随后，胡塞武装宣称对袭击负责，称目标包括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声明指责，过去三天里，沙特空军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多个省份发起100多次袭击，并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还声称用自行生产的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向也门政府军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警告沙特将为其军事行动承担后果。今年夏天，伴随着伊朗局势升级，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维持4年的停火状态被打破。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随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战火已经多次外溢到沙特。
6: 中东局势乱上加乱，美国自然是难以置身事外的。根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特朗普表示拒绝。尽管力图避免直接的军事干预，但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的报道，美军呢已经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提供情报与目标定位的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啊，美方对于本次支持设有严格的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呢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等作战支援。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称，胡塞武装近期行动背后存在明显的伊朗因素。好，我们继续讨论，要问到张处处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说，也门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背后存在明显的伊朗因素啊，这话什么意思？
9: 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方说呢，伊朗自己经常出来表态说他们是有自主权的，而美国呢则经常指责说就是你们伊朗在幕后啊，作为一个幕后的这个指挥。但是事实上呢，根据很多的报道来看啊，就是在可以说伊朗的整个盟友体系当中呢，其实它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呢反而是最松散的。那么相比于比如说这个真主党啊还有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等等，他们呢跟伊朗之间的渊源呢其实是更深的。而且如果你从意识形态来看呢，其实也门的胡塞武装他信奉的是赛德派，那么跟伊朗呢一直以来所尊奉的什叶派的主流派别呢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的。但是呢，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个人的判断呢是胡塞武装这一步的高调行动更多的还是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呢，就是如果他是为了配合伊朗的话，那么其实伊朗最艰难的时刻是在2月底3月初，战争刚开始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胡塞武装呢，还是相当淡定的，并没有大规模的去这个介入。那么但是在无论如何，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呢，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呢还是有很多的共同的利益。比方说呢，美国和以色列一直以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摧毁也门所领导的中东抵抗力量。而现在的这个形势呢，就表明并没有啊，他们之间还是可以相互配合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就如果他们共同的进行高调行动的话，那么甚至是威胁到双海峡封锁的话，那么也能够形成更大的威慑的效果。
6: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态度。那面对沙特的求援，美国呢只是派了一些军事顾问，提供的是情报和技术的支持，拒绝军事参与。那这种相对保守的反应，它背后是怎样的考量？
9: 其实很有意思啊。说到美国跟也门胡塞武装，你看去年这个特朗普在重返白宫之后，如果大家还记得他的第一场军事行动，恰恰还就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不过呢，他打了半天之后呢，就是他又是不了了之了，因为他并没有打出一个结果来。所以有了去年的这个经验以后呢，其实现在美国对于胡塞武装呢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认为还是有可能像去年一样重蹈覆辙。而且与此同时呢，他现在已经深陷到伊朗的冲突当中无法自拔了。那么伊朗的问题它都没有解决，而且还在持续的在伊朗的战场呢进行军力上和人力上的消耗。他现在是无意啊又去给自己开辟一个新的战场，让自己陷入更大的这个消耗作战当中。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这个人呢可以说他是无利不起早的。对于他来说，现在去这个增加这个战线去对付也门胡塞武装是没有好处的，不仅得不到什么实质性的利益，而且如果真的是引起了 就是胡塞武装也把这个红海给加续封锁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比如说导致油价的波动，全球航运成本的升高，那么这个传导到美国呢，也是会引起到这个通货膨胀的，所以呢，这个并不符合特朗普当前的中期选举的利益。
6: 简单跟我们预判一下，如果局势进一步的激化，他会直接的来进行军事干预吗？
9: 我觉得要看这个激化到什么程度了。理论上来讲呢，如果说沙特真的是撑不住了，或者是说也门胡塞武装直接就是去打击到沙特重要油田了，那么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大，因为也门的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其实也并不希望啊陷入到那样一场大规模的作战当中，而目前的阶段呢，美国呢还是希望能够尽量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而更多的采用比如说情报的辅助、技术辅助等手段呢间接的参与。
6: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随着也门局势的升级，并且外溢到沙特，刚刚和沙特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的巴基斯坦也坐不住了。当地时间8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一旦沙特遭受了袭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会启动。
3: 胡塞武装8号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是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遭到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当天，阿西夫就警告胡塞武装应该意识到其行动可能触发这份协议生效。根据路透社9号报道，巴基斯坦也向伊朗传达了这一警告，希望德黑兰方面能够遏制胡塞武装，否则这场冲突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更广泛的地区安全危机。不过，伊朗给出的回应是无法控制胡塞武装。另据巴方消息人士说法，沙特官员当天在利雅得会见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以协调应对措施。同一天，土耳其外交部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重申支持沙特的主权完整。8月7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核心的条款是类似北约集体防御规则的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是否会触发这一条款引人关注。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称，这是麦加防务联盟面临的首次考验。
6: 好，我们继续请出张处处来讨论啊。那舆论呢，把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称为是麦加协议受到的首个考验。如果说啊，局势继续升级，巴基斯坦呀，包括土耳其，他会响应共同防卫的原则，下场介入到这场军事冲突吗？
9: 我想呢是很难的，而且呢很多网上的这个媒体的定性呢是麦加协议好像才刚刚签订还不到一个月啊，然后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宣告失败了呢？我想那倒也不至于啊，但是问题就在于确实是无论是巴基斯坦呢还是土耳其都并不愿意呢直接去卷入到这样一场冲突来，那么现在呢其实还是沙特呢在独自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啊进行军事上的较量和对抗。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呢就是在于现在就是土耳其啊，他直接说了，说必须是沙特你向我发出正式的请求啊，我再考虑一下。然后巴基斯坦的讲法呢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麦加防务协议呢，我还是希望采取一个防御的态度，而并不是主动的去介入一场冲突。但是我觉得它背后呢更深层次的是反映出来，就是中东啊它整个的一个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它很难形成地区各个力量之间的共同的行动，而是他们之间呢是各怀心思的。就现在这三方而言呢，他们的利益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巴基斯坦，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中东国家，作为一个南亚国家呢，它一直是希望能够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那么这也是它当时去达成麦加协议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但是它现在看到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哎，反倒是它现在还得去跟别人一起去作战，还要进行军事上的投入了，那么它就开始表现得不情不愿了。而且呢它和伊朗本来呢也是这个邻居，所以他也非常的担心呢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安全风险。而对于土耳其来说呢，其实中东很微妙的一点，它本来就是有好几方的就是这个四级嘛，我们比如说土耳其、以色列、沙特和伊朗呢四个国家之间本来就是有地区竞争的。那么当面临一个伊朗的时候，那么土耳其是愿意和沙特共进退，但是问题是涉及到胡塞武装就不一样，因为胡塞武装对于土耳其并没有什么威胁，但是它反而是能够威胁到沙特的。所以说呢如果胡塞武装牵制沙特，本质上来说对土耳其也不一定是一个利益损失。所以在这个形势之下呢，你看各方他们的利益呢就是不一致了。
6: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个最新消息啊，最新消息说伊朗呢将会在14号的时候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 科威特、阿曼还有巴林，六个海合会成员国举行高级别的会谈啊，推动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的协议。这个呢，也会是今年二月份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与海合会六国的高级官员首次出席会议。那想要问到您的问题就是，这是否可以推动局势降温呢？
9: 我觉得它至少是说是一个契机，而且它也释放了某一种积极的信号。那么首先一方面呢，就是海湾国家它也意识到，原来它的安全

0: 全策略呢，就是依赖于像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这一轮冲突以来，他发现美国其实并不能够给他提供安全保障。而且在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当中，虽然美国是有军事优势的，可是到现在为止，其实美国也没有办法去打破僵局。所以这样一来呢，海湾国家呢就在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案了。那么他们认为还是需要地区国家之间来自己呢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如您所说呢，它也是二月份以来非常罕见的，就是海湾国家和伊朗的高级别的会谈。那么再有呢，就是他们之间呢其实也是形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的这个矛盾不断的情况之下，还是要控制危机。那么这样呢，各方呢才有机会呢把这个发展呢作为国家的首要考量和首要任务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觉得释放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啊，就是各方呢现在在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安排。那么现在的共识呢，就是希望在短期之内能够让商船呢自由通航。但是这里面那个风险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还没有解决，而在应对美国的时候，伊朗的最后底牌还是这个海峡。所以如果说美伊分歧无法解决，那么海峡的问题呢恐怕还面临变数。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带来的详细解读。
2: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诺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0到28度。北京晴，14到28度。广州多云，23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天津多云，15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晴，21到29度。重庆多云，22到29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读懂科学殿堂的百年传奇，
1: 这面墙看到的有很多是我敬重的前辈，
0: 见证跨越岁月的精神接力，
1: 这是我们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0: 探寻科学求索的时代力量，
2: 可以让细胞改写命运，
3: 寻找治愈生命的希望。
4: 永远有爱。
0: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欢迎来到歪星人大会，我是苏展。这是一堂走出课堂、走进科创一线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在这里呢，我们不只是要学习科学知识，还要从真实的科研现场、科研实务和科学家的亲历故事当中读懂科学家精神。今天的这堂特殊的课就要从我身后的上海科学会堂正式的开始。这里不仅有百年的历史建筑，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科技工作者重要的精神家园。今天呢，我们就将从这里出发，去寻找打开科学家精神的钥匙。而此刻呢，我们的歪星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登陆了，他们都是谁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0: 他们是共赴机械与想象的1950后机甲盗梦少年焦佑成，坚持野外动植物科考、探索生灵宇宙的跨界少女李易安，屡获青少年科创大赛奖项的人类行为分析师吴优，私创赛场能手、热爱拆解万物的逻辑玩家韩希涵，把科技脑洞照进现实的向明中学正义班少年刘子晴，追寻白血病谜题、怀揣科研热诚的医学研究生程文燕。
1: 你们好，外星人们，我在这里等你们很久了。我是来自向明中学2年级正义班的陈彦文，也是科学会堂的讲解员之一。现在我们所身处的地方是整个科学会堂最不该匆匆路过的打卡点了。可别小看这棵树，这棵树的来历可不小。当年杨家院士两次远赴英国，漂洋过海才把枝条带回上海，几经风霜才在这里落地生根。这棵树栽在这里，就是提醒每一个路过的人，好奇心是科学的起点。大家再仔细看看这棵树，这棵树上还结满了智慧果，上面贴着各种标签，每一条消息都藏着我们今天要寻找那位外星大来客的关键线索。
2: 雀翔的会细胞魔法师，
3: 遗孀炼金大师，
4: 走廊实验室掌门人。哎，那里有基因捕手。哎，
2: 这个更奇怪了，隐形的纺织女工。
1: 光猜可不够，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面非常震撼的院士墙，去和这位科学家见面吧。大家快看这面墙是不是很壮观呀？这面就是院士风采墙，这面墙汇聚了276位与上海渊源深厚的院士，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而是在我们课本中正出现过的那些人，曾经用一支粉笔、一张图纸、一台仪器撑起国家脊梁的人。
0: 他做过纺织女工，18岁进厂，在织布机前一站就是8年，棉絮满天飞，机械声震耳，可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另一个地方，那本翻烂了的旧遗书。后来他考进医学院，又远渡重洋，别人从国外带回来的是纪念品，他带回来的是几大箱科研资料和一颗非要解开白血病之谜的心。他手里最厉害的武器是一种让普通人听了就害怕的东西，砒霜，可就是这种毒药在他和团队手里变成了白血病患者的救命药。他和丈夫陈竹并肩作战，找到了让世界血液学界记住的上海方案。他是陈赛娟，今天他来到科学会堂，面对一群满脑子问号的少年，他会交出怎样的答案？
5: 同学们大家好，我呢是向明中学的校友陈赛娟，也是科技工作者。这面墙我们看到的有很多是我敬重的前辈，也有不少是我的同事，还有我的老师王振义院士。他呢对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后来我们在王老师的这个工作基础上，我们用全反射微甲酸和三氧化二砷治愈了这一种白血病。这个方案呢国际上称为是上海方案，我们的一些工作呢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接下来呢大家再继续进行探索，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再在圆桌会议上进行讨论。

0: 哇，好壮观呀！
1: 大家快看这栋建筑，它是科学会堂最老的一栋楼，已经有100多岁了。大家快看这四。

0: 个字。
1: 科学会堂，
0: 陈毅元帅亲手题写这四个大字。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科学家们一直盼着有一处独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后来这件事情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这里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家专属的活动场地。于是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纷纷来到这里。大家快看这张照片，索尔维会议是1927年拍摄的，邀请了全世界特别有名的29位科学家。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书本上认识的人物呀。
2: 中间那个是爱因斯坦吧？
0: 对，是爱因斯坦。
3: 旁边那个是居里夫人吧？
0: 没错，他们都是科学界的顶流。说个有意思的小八卦吧，就算都是大牛，他们的想法并不全都相同。在这场会议中，爱因斯坦和波尔就为了他们的学术观点来回吵了好几年。但是吵归吵，反倒为物理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知道你们平时和同学讨论问题的时候，会不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呢？
3: 经常会，经常。
0: 科学不怕争论，怕的是没人敢提出不一样的观点。科学正是在这不同的思想交锋、互相探讨中，一步步向前推进的。现在我们所身处的就是科学家精神展厅，整个展厅分为六大板块：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40多位科学家真实的人生经历。大家快看，陈赛娟院士的故事也陈列在这里。前面我们在苹果树下看到的那些神秘标签，讲的就是她。从纺织女工到攻克白血病，他的经历正是这六大科学家精神一个很鲜活的缩影。到这里，我们在科学会堂的实地寻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将真正走进科创实景思政课堂，把一路上想到的、看到的各种疑问，当面和陈赛娟院士谈一谈吧。
4: 欢迎陈院士。我们现在是在科学会堂的埃菲尔厅，我们今天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现在正式开课。那陈院士，我们台下的同学们呢，都是来自于上海市向明中学、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和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那首先请您和他们打个招呼。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陈赛娟，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一名医生，非常高兴啊，我们今天呢能够来到上海科学会堂与大家呢一起见面。
4: 那么在我们的 Y 星球呢，问号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请陈院士接招了，一起进入今天的 Y 星人之问。准备好了吗？好，来，3、2、1。好，无忧，你来。
6: 陈院士，其实我之前曾经有跟您见过面，就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曾经2次从您手中接过了主席奖的证书。后来我也开始慢慢的更多了解您，我了解到您从纺织厂的女工后来成为了院士，是非常传奇的一条道路。到底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走向医学这条道路的？
5: 我是60年代上的小学、中学。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呢，我就考取了向明中学。我们中学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上海第五丝织厂作为一个纺织女工，从家里到工厂路比较长，要有45分钟的路程。当中呢，我经常要走过上海第二医学院的门口，看到穿白大褂的师生们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非常羡慕。结果呢，也是如愿以偿，就被推荐到这个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以后就作为瑞金院的医生，所以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传奇。我想呢，这个呢是跟国家的不断的发展 以及呢个人的努力呢是分不开的。
4: 好，来第二个问题。好，子晴。
1: 陈院士您好，我是向明中学正义班的一员，我们班级的名字就是以王正义院士来命名的。我时常在想，王正义院士当时选了白血病这条路，您作为他的学生也跟着选了这条路，您当时真的没有犹豫过吗？万一这条路走不通呢？
4: 您的校友的提问。
5: 这王老师呢也是我们向明中学的骄傲，我是跟着王老师呢做血液科的医生，也是非常幸运的。王老师他看到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白血病，死亡率很高，他一直想着怎么对病人进行治疗，结果呢他成功了，用了维甲酸进行诱导分化治疗，使得病人的缓解率呢要达到90%以上。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用了维甲酸以后啊，它常常要复发，所以呢我们后来把三氧化二砷联合进行应用，这个方法呢是非常成功的。我们进行了全国的多中心临床研究，那么发现呢这一种白血病呢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所以这一工作呢也得到了国际血液界的高度的认可，在全美血液学大会报刊上面呢头版头条说这个方案是上海方案，所以我们非常激动的，源自我们中国治疗的方案能够被国际所公认，这也是我们中国对世界的一个贡献。所以王老师呢就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4: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易安。
7: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自然爱好者，我经常会去徒步。那之前我在云南基诺山那边徒步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只杜宾犬，它被竹叶青咬了之后，它会自己上山寻找这些草药相应的解毒功能。其实很多野生动物它们同样有这种找到毒药的能力，我们有没有试图运用它们的这种本领用于协助医疗的领域呢？
5: 我觉得呢我们中草药呢也是一个几千年几百年实验的结果，已经显示出有很好的疗效。我们用的一种叫生剂，生剂有很多类型，那么我们怎么治疗白血病呢？我们做的一种呢是叫三氧化二砷，也就是一种砒霜。那么大家都知道砒霜这个
8: 毒药，
5: 这个是一个毒药，几百年以前已经发现这种生剂是以毒攻毒。我们现代的医学就是要研究它为什么能够攻毒，所以要用细胞实验，要有分子生物学啊，来阐明它的分子攻毒的这个机制。然后呢，就有了我们用这个生剂治疗白血病的开端。我觉得呢，中医呢，特别是中草药啊，是一个宝库。我想我们现在在座的小小的科学家，将来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4: 程程，你来。
2: 因为有时候我在家里也会做实验，然后有一次我不小心把电子元器件给炸了，我还很容易搞砸。那请问你有没有搞砸过，或者是把什么东西都炸过？
5: 你的问题非常好，当然搞砸的时候也有的。比如说我们做实验一般就是有很多的管子，然后给它一个一个进行这个加压，突然手机响了，脑子一开叉，啊，我坐在哪一步啦，就不知道了，
8: 懵了。
5: 所以我们现在做实验呢要有高度的专注力，当然还要有高度的这个观察力，要非常的仔细。做实验都是要有实验的计划，要一步一个脚印在做，这样呢就成功率就高了。
6: 陈院士，您从

从走廊实验室起步，做出了世界级的成果。如今我们在如此现代化的科研平台进行研究工作，您认为我们这代年轻人最应该传承的是你们的什么精神？

0: 度也，常常呢使得我们实验呢就失败了。但是我们没有条件，也要自己来创造条件。我们就骑自行车到其他的科学院的系统呢，去借使一些仪器设备来做。就是这样的一个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呢在推动我们不断的创新。我们现在条件呢已经是大大的改善了，我们有国家的重点实验室，有转化医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我们从走廊已经到全国最早一个在医院里建的一个科研大楼。我们的条件好了，但是呢我们的艰苦奋斗不断努力的精神还是要有的，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呢做出更多的这个成绩。
1: 好，谢谢陈院士。那陈院士，刚才这个环节是我们的外星人之问的环节，那我们在场的都是00后还有05后啊，包括10后的一些少年，那您有什么好奇的想要向他们发问的，我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外星请回答。
0: 我想呢，现在大家对人工智能都比较感兴趣。我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代替医生？
2: 我觉得人工智能不可以取代人类。如果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医生的话，他不会问你疼不疼，根本感觉不到我们人类的痛觉。
1: 程程是觉得人工智能是没有感情的啊？
3: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未来完全可能取代人类医生。人工智能它的学习速度比人类要快上很多很多倍。一个医生他要精确的诊断病症需要的时间是极长的，而人工智能可能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他就可以习得这些技能。
2: 如果出现一种新的病毒，然后他的数据库里面没有，他就无法诊断。
4: 我认为可能可以取代一部分，但是在对于这些比较复杂的疾病还有就是涉及内心的方面的话，我认为还是人类更加具有优势。
3: 人类医生比人工智能更多的是他有人文关怀的一个行为，但是因为病人他并不能够真正感受到对方内心他是怎么想的，我认为这些人文关怀的行为完全可以由人工智能像机器人他去进行习得，所以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
5: 我觉得人工智能可以把医生从繁杂资料中解脱出来，这样医生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和病人去共情，然后去沟通。
6: 医患之间是需要建立信任的，这一点人工智能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7: 我觉得还是得回归发明这个 AI 的本身，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取代人的，我们是可以借鉴它的读取数据的能力，分析数据的能力，但是我觉得作为最后的判断可能还是需要经过人之手。
0: 同学们的观点见解呢都是有道理的。一方面生病它是非常复杂的，同样一个人感冒都有不同的表现，如果碰到复杂的人工智能他不知道的这个，他就没法进行诊断了。第二个呢，人的心理的活动是非常丰富的，有的时候呢是3分生病，7分呢是心理的作用。
1: 对，
0: 心理的活动呢人工智能可能它不一定能够反映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依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不能代替医生的。
1: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回答。我们现场呢有一群非常聪明的孩子们，他们分别是来自于上海市向明中学、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和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歪星大脑门。我们看谁来。好，这边这位。
8: 陈院士好，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的陈子萌。请问您平时还做饭吗？您觉得做实验和做饭哪个更难？
0: 当然要做饭咯，不做饭生活就有问题了。你提的问题就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呢，我常常会提一个问题，我就说你在家里会做家

0: 吗？哎，如果是做家务做得好的话呢，我估计呢做实业也做得好。所以平时呢，我们小朋友呢在家里也要做家务，你炒的菜啊怎么好吃，是不是要加醋啊、加油啊、加盐啊等等，这是将来对你做实验研究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谢谢，谢谢这位同学。那今天的钱院士，我们的外星人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啊！还记得我们在科学会堂的苹果树下看到的那些标签吗？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陈院士精神世界的一个个切面。那今天呢，我们的外星人一路的探访，把这些精神装到了心里，也生出了属于自己的未来想象。他们每个人都在苹果上绘制了专属于未来的符号，那这些符号呢都藏着他们对于科学的理解。
2: 我搞的是细胞机甲，因为机甲是可以拆解组合，就像你的研究可以让细胞改写命运，也可以把坏细胞变成好细胞，重组并装回。
3: 我画的是一个逻辑星图，无数个问号还交织在一起，才能照亮科研前进的道路。
4: 我的苹果是生命共生螺旋，在野外很多有毒性的植物和解药都有互相作用，然后这也就是自然中的一种法则。
5: 我画了一束逻辑冲击波，拆解表象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这也是科研最核心的力量。
6: 我画了一枚纳米捕捉器，就如同陈院士您在细胞里面寻找治愈生命的希望，把微笑的发现变成照亮生命的光。
7: 我送给陈院士的是微观医学侦探，在细胞和基因里面去寻找线索，真的为更多的患者找寻到希望。
8: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0: 好，谢谢小朋友的这么珍贵的礼物。苹果呢，也是象征着我们科学的未来。同学们呢，将来呢，多一份的好奇心，多问一些为什么，使我们的科学呢，能够不断的发展。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球庄已开，静候入职。探访新版音乐剧《风声》实景排练基地，制作升级看点全揭秘。全空间沉浸式造景，实体文物与数字科技融合，震撼再现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康雍乾三代文物荟萃，在闵行博物馆看清代独特宫廷美学。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张悦。去年由阿云嘎担任总制作人的音乐剧《风声》一经亮相，就收获了大量的好评与感动。那么全新升级的版本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呢也是在演出前夕来到了排练基地，现在就和我一起见证风声再起。音乐剧《风声》改编自麦家同名长篇小说，故事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扶植汪精卫建立汪伪政权为历史背景。在伪军司令部工作的李宁玉、顾晓梦、吴志国、金生火、白小年五人因被怀疑为抗日组织卧底而被困囚庄，隐藏其中的地下党员老鬼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分秒必争，传递关键情报，由此展开一场生死较量。音乐剧《风声》于2025年9月以上海为起点开始全国巡演，首轮演出即吸引超7.5万名观众走进剧场。
3: 风声这部音乐剧我们创作了4年，有些时候在做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决定，就是取舍。从去年演完之后呢，我们也请了一些专家看了很多网上剧迷们给我们写的 report，非常细细的去收集完之后呢，从人物的丰富、剧情的饱满度上，我们做了大量的修正和调整。每首歌它一定是要对于人物、对于剧情推动有巨大的作用，它才有意义。
4: 看到有一些剧迷的反馈，您有没有觉得，哎，这个地方确实有道理，我们可以改改？
3: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知己，它本身是一个特别明朗的大调的温暖的相互之间依偎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保留了去年大家感动的最好的这一些故事内容之外，我们又给这二位女主又增加了一些唱段，最后变成了一个小调的别离，那个时候会让人难分难舍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也是我想在这个戏里边能够表达我们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对。

0: 可以用冷静形容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我觉得放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试图用自己弱小的身躯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1: 我是越剧演员丁真英，饰演的是顾晓龙。大家的印象当中好像嚣张跋扈、为所欲为，但是其实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内核，尤其这一次升级完了之后，他的心路历程会变得非常的清晰。从哪个点开始他有隐忍了，从哪个点开始他开始要真正的帮助玉姐了，他所有经过的东西为什么会最后成为了这样一个女战士。
2: 你觉得这部剧当中双女主的这个设定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可能就是冰与火吧，冰川和烈焰确实比较符合对他们两个的形容。在这种最动荡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么脆弱，两个有身份的女性在这种就像一个深渊的地方又彼此试探，然后又彼此信任，还能有知己就是很不容易。
1: 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久，顾晓梦一开始一定是以小家为概念的，玉姐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家人。到了最后她是能够理解到玉姐的那个大家的概念的，所以她才会成长。
3: 去年其实我们重点是在两个女主身上的，还有一些不满足的是，我希望其他的角色也都能够有血有肉，以及人物身份都有一些巨大的变化。它就像一个植物啊，那光是两朵花我觉得欠一点味道，陪衬的是一片绿，它才更凸显那两朵玫瑰是非常动容的。
4: 我是音乐剧演员孙彪，饰演吴志国。给到大家的第一印象是属于比较粗、比较铁汉的一个形象，但在他的内心当中是有对国家情怀，对在那种绝境下的一种无声的坚守，能够帮助战友去把中国人共同的愿望用自己的血肉去完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我感动。
5: 留住你无声的美丽。
6: 我是音乐剧演员夏振凯，扮演的是肥原龙川。他看似有很多权力在手上，实际这个人内心没有什么信仰，他又很自负又很虚伪。对，阿拉什给他的音乐都会比较阴森一点，他用了很多半音，对，让你觉得这个人物就是在不停的变化变化，扭曲扭曲扭曲。
7: 我是王世如，在剧中饰演金星火。在剧中呢，他是个喜剧人物。
8: 老飞肯定就是你，怎么开门了？
7: 在我的一句歌词里面，有一个挺代表金生火的这么一句，就是金生火，火生金，吉人有天相。活着是作为金生火这个人物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基调。他本身呢，胆子又很小，非常的圆滑。作为那个时代的话，他可能是会金钱为上，背弃信仰，这也是他的可悲之处吧。
9: 真可怜这条命，伸得见我的泪多少。
10: 我是音乐剧演员王瑞，饰演的是白小年。去年的白小年他更像是一个符号性的一个角色，但是今年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加了一首大歌，帮助我们这个角色塑造得更完整。他有善念就会有恶念，知错但无法改错，所以只能一条路走到黑，是一种不自知的可怜，不自知的可悲。这一层我更希望在剧场里边跟大家去分享我对他的这个认知。
1: 为打磨出更具质感的升级版《风声》，剧组在上海临港搭建起1:1实景排练基地。主创与演员住进这片封闭空间，同吃同住，朝夕相伴，将生活与排练融为一体。当大家褪去舞台之外的浮躁，沉浸式扎根在故事的氛围里雕琢细节，一部更动人的作品也迎来了他的新生。
11: 所有的工作人员、主创团队已经在这一个半月咯，有很多演员说他好像回到大学时代了。我们先来到音乐教室排练厅，该你演出的时候你就会到这里来。这是舞蹈教室，大小其实跟我们的舞台是差不多的。三层是我们的录音室，在这也完成了录制 MV 推广曲。
2: 那在我身后这块区域应该是最重要的区域之一，服装区域，对吧？
11: 是、哦、我们的服化道全部做了新的提升。舞台其实蛮暗的，服装必须得在台上要有亮度，有些金色啊，有些珠珠啊，其实这些是为了上台以后要让这个角色得看得到。今年的群演呢，全身黑色的军装在舞台上呢可以有一些变化，因为群演呢是要有效地推进这个剧情的，所以我们又加了一个写实的杭州的市民，肥圆的大斗篷，这非常重工，全是手工。
2: 红黑的颜色其实也能反映出他性格的这种
11: 张扬，
2: 对，
11: 并且有这种审判侵略感、算计在里头。
2: 现在其实是演员们最繁忙的时刻之一，
11: 对，他们现在在调整妆容，调整今天晚上会上台的。
2: 现在就是走进舞台区域了。
11: 这个楼梯在去年是固定的，我们现在是滑轨式的，同时也是非常高科技的啊，它的精密的算法让我们的大道具出去的时候像变魔术一样。我们是斜台，所以所有的演员呢他必须也习惯这个斜度，我们所有道具都是斜的。这个屏幕有2065块，一块一块的 LED，然后这刚好几个人在排练，嘎子哥跟其他的演员在上台之前彼此对对戏。
12: 一二三，风声水起，耶！
3: 我们探讨的是信仰，曾经的这些无名英雄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平安。我是觉得走出剧院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祥和的太平的一个年代，我们的终极目标嘛。

0: 就是希望这部戏能够老少皆宜，它成为一个能够长远、能够一直演下去的戏。对，
1: 裘庄夜宴江西，樊笼风云骤起。音乐剧《风声》全新升级版将于9月12日起在西岸大剧院上演，诚邀您走进剧场，看见故事，也看见故事背后的诚意与蜕变。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
3: 今天我们来到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永不消失的黑水城沉浸式文博大展，飞越千年回到西夏，来揭开这座古城遗址的神秘面纱。
4: 内蒙古阿拉山地区额济纳旗的一个丝绸之路上的古城叫做黑水城。这个地方从西夏建立，元代的时候鼎盛，明代的时候覆灭，是一个军事的重镇，也是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交融的重镇。
3: 此次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联合宁夏博物馆、西夏陵博物馆和内蒙古阿拉善博物馆，集结百余件西夏原时期出土珍品，重磅打造国内首个实物展陈加数字科技加情境复原三位一体文博新范式，全景式系统解锁消失千年的黑水城遗址全貌。
4: 黑水城是因水而生，起源于我们祁连山脉的雪水奔涌至我们的居延大地，在沙漠里孕育出绿洲了之后，才由此展开了黑水城的建立。面前的这些所有的新石器时期出土的石器，其实就象征了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在这里生活了。一个党项人叫做李延浩，建立了我们的西夏政权，并且在这里设立了黑水城院经司。党项人其实是自此迁移到黑水城，在这里去建立自己的部落。这个沙盘其实是复原了黑水城整体的一个建制，它是一个方正的格局，然后西北角是有佛塔，同时周围有瓮城设置，也是为了防守城市。它也是中原文化跟西域融合的很重要的要塞，生活着多民族的人。这边的很多器物都是受到了中原地区很大的一个影响。这边是一些瓦当、滴水以及一些建筑形制的纹样的展示，重点看到这个西夏兽面纹的绿釉瓦当。绿釉通常是会在一些皇家的建筑以及佛教庙堂里面才会出现的。很重要的一件是我们西夏陵博物馆的一个馆藏，叫做螭吻，是放置在我们整个古代建筑屋檐顶上面的，为的是下雨的时候雨水能够通过套手自然的去掉落下来。在20世纪末的时候，我国开始大规模的对这个遗址去进行考古发掘，也在此发掘了将近3000多件文书。一件是我们的翻汉合石掌中珠，是唯一存世的能够去翻译咱们的西夏文变成中文的重要的词典。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互动装置，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心仪的样式，看看它的中文是什么意思。
2: 看这个台。
4: 总共西夏文是有6000多字，对西夏文化教育的兴盛、佛教传播以及文字的繁荣和印刷业的进步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天圣律令也是西夏时期很重要的一部法典，里面我们摘取了一些文书的局部来去做的一个艺术装置，摘取了一些常见的百家姓，您可以在此输入你自己的一个姓氏，生成西夏文的名片。这里呢是一个拍拍墙，拍了这个字之后，它会出现中文的意思，也会出现对应的一个数字内容，可以试试看。花啊，所以你看出现的就是这个花的一个意象
2: 哦。
4: 对，我们这里出土的存世的唯一一件双头的佛像。这里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7分钟影片。通过举行双头佛装置去感受当时西夏时期文化繁荣以及我们中原跟西域交融的一个盛景。黑水城其实出土了非常多唐卡，总计是3种风格，一种是汉式的风格， 您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两幅有非常明显的宋代中原画派的风格，这两幅的话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藏式风格的唐卡，颜色就比汉式更加鲜艳，
5: 动作上面也是
4: 更狰狞。这两幅是汉藏交融的，主要体现在它某些构图的融合上面，它的妆容和衣饰也有唐代的一些遗风，这些布帛的花纹也有反映出西夏当地的特点。这个空间里面的话，我们是将整个黑水城建成的历史去做了一个艺术化的演绎，
2: 感觉这些图像它压过来特别有压迫感，
4: 非常神圣。
2: 对，
4: 这里呈现了榆林窟的第29窟，是西夏时期出土的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敦煌石窟，整个石窟的形制也是邀请到了这个敦煌研究院来去给我们去进行一个1:1的复原。这个展览想要给大家去传达的是，遗址终将消逝，但是文明永不消失。
3: 永不消失的黑水城沉浸式文博大展将持续展出至2026年10月7号，欢迎您来到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体悟边城千年兴衰与多元丝度文明交汇交融的璀璨光华。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跨越近150年的康雍乾盛世，藏着三代帝王截然不同的审美追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透过一件件传世遗珍，领略三代帝王的审美意趣。
6: 康熙呢是古朴，有古意，相对来说是自然一些，就这件是非常能够代表康熙审美的。所谓的素三彩，它就是没有红釉，主要是以紫色、绿色或者是黄色为主，在釉料的表面随意点涂，自然晕染，形成这种浑然天成的虎皮般的造型。旁边的这件呢是霁红釉碗，它非常难烧，它的着色剂是氧化铜，而且是高温烧制。霁红啊，包括明黄，都是御窑厂烧，能够保存下来没有瑕疵的都是精品。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雍正，他本人因为在位时间比较短，所有造办处给他的器物他都要亲自过问，留下来的相对来说都是符合他审美的，就秀丽小巧。这边呢其实就是比较能够代表雍正的一些文物的审美，比如说这件粉彩，就是在已经烧好的这个碗的外表图案下面垫了玻璃白，所以我们仔细看这个桃子纹也好，各种纹也好，都是有错落的，有立体感。而且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过枝，就是盘的外沿跟盘内是一幅图，桃枝越过了盘沿盘口，它是一整幅浑然天成的。这件大家一眼看上去不像是清代的青花瓷，它更像是明代的，对，它确实是仿明代的，特地制作了一种铁锈般的造型，图案叫喜上眉梢，两只喜鹊在梅花枝头啊，是一个祥瑞啊，一进乾隆的部分，大家看到，哎，花里胡哨，
2: 非常的繁复，
6: 就是一个果盘就做得如此复杂。在宴会的时候呢，皇帝的金龙大桌前面会八路菜，当中投入的正中间会放四个果盘，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它是六个盘龙柱，然后里面放上苹果，它的上面有雕刻的绿松蓬。底下是亭台楼阁，然后都是雕龙画凤，非常精致。最有意思的是这一件乾隆他的腰刀，乾隆13年的时候，他向内务府造办处定制了30把宝剑，啊，90把腰刀，分4批交付。这是第二批的，和田玉的刀柄，刀鞘是叫金桃皮，它是大兴安岭的一种灌木，人字号，它上面是一个一个小人叠在一起，而且它不是用来赏赐的，120把武器全部他自己用。
2: 除了聚焦清康雍乾三代的宫廷美学之外，展厅内的110余件珍贵文物还从治国方略、经济举措、科技成就、宫廷日常等多个维度勾勒出鲜活完整的盛世面貌。
6: 康熙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西学的， 这边呢就是康熙时期的一些天文仪器模型，

0: 左边那件呢叫黄道经纬仪，它是测算二十四节气的。赤道经纬仪，它其实是测算真太阳时。天体仪，它是测量行星的高度角、方位角。到了乾隆时期呢，它把上述的一些仪器整合成了一件，这叫基衡辅辰仪。这个只是三分之一大小的模型，它的原件有三吨多重，这也是整个清代最后一件大型的天文仪器。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老百姓怎么考试，就是科举，考上了进士就能做官，所以有很多人会铤而走险去作弊。这个呢是夹带小抄，你仔细看上面实际上是45斤的内容。其实作弊的惩罚很严，如果被当场抓到就会迅速带上这个犯人的枷锁，然后去考场外站3个月再流放。这件文物其实非常精美，它叫朝珠。电视剧当中会发现，就是官员也好，皇帝也好，脖子上会戴的那串珠子。这个是红珊瑚朝珠，它有108颗红色的珊瑚，每27颗有一个绿色佛头来隔断，象征春夏秋冬。上面有3串垂下来的绿色珠串，左边2串，右边1串就是男士款；右边2串，左边1串就是女士款。玻璃在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是很贵的，因为它是属于舶来品。这件绿色的玻璃碗，它上面的这些图案是通过特殊的金水在玻璃成型之后画上去的，因为金的膨胀系数跟玻璃不一样，差50度，你要保证金凝固的同时玻璃又不碎裂变形，这个就让火候非常稳。清代只有一位太上皇，就是乾隆，为了不让大权旁落，他把皇帝之宝给了嘉庆，但自己就做了太上皇帝之宝，也就是说所有大事还要太上皇帝之宝盖印才算结束。这是定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诰命夫人的凤冠。诰命夫人呢，就是5品以上的官员，如果他受到了赏赐，他的正妻或者是母亲就有可能被封为诰命夫人。冠呢是金属线掐出来，有铜丝有银丝，外表鎏金，底下呢是九凤衔珠，然后中间呢是双龙戏珠，很精致。如果诰命夫人犯法，地方官员不能审理，要交由中央审理，这其实是另外一个给他的一个赏赐。
1: 三代帝王百载盛世，自有一番审美志趣与治国胸襟。即日起至10月25号，欢迎您走进上海闵行博物馆，在传世古珍中亲身感受千年清韵风华。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1: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2: 相信我们，
3: 那是昨天，
4: 现在就是现在。
5: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们。
6: 一点儿都没有情面。
7: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4: 连我都有了，
8: 那我选你吧。
9: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2: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0: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5: 你看你需要
11: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嗯。
12: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2: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3: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2: 非常的嫩。
10: 哇，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4: 你们真的太准确。哎呦，
10: 真的，
15: 他一道菜就赢了。
5: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样子。
16: 没了，
17: 没了，没了，没单了。
18: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19: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0: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10: 很少哎，
7: 真没想到，
17: 我犯了一个错误。
0: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11: 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
13: 又分百分之，
5: 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14: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18: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17: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0: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12: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20: Look blue， 医生要见你了。
21: 他严重，先去。
22: 请稍等片刻 ，Look， 你用不着这么害怕。
21: 上次有个医生像个严肃的土耳其反毒品检察官一样，对我东戳西戳的。
22: Look， 相信我，医生是你非常特殊的朋友。
23: 走吧，勇士。别担心，中饭后我没戳死一个病人。
22: 哦，他开玩笑，开玩笑，医生在说笑话。
23: 来。
22: 他好几年不看医生了，所以才这样。就像你们。哦，看来尼克松要辞职了。
21: 你的手别伸过来，骗子。
22: 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
23: 别激动，勇士。
22: 嘿，怎么了？
21: 我的这位特殊朋友正想用棒冰棍把我给闷死。
23: 这是正常的检查，可他想要咬我。你坐下，小傻瓜，不然我叫兽医了。
22: 嘿嘿嘿，洛克，一会儿你就能看到，检查并不可怕。我让桑乐金医生给我做和你完全相同的检查，你看好吗？
23: 好，解开你的衬衣。就这样，呼吸放松，呼吸放松。
22: 你看，一点都没什么。就像蛋糕，软绵绵的，一切会好的。哦，这并不疼，这只是有点痒，因为感觉很好。哇，这是干嘛？别戳我了，别戳我的鼻子了。

0: 那么什么是善病？
1: 本在吃饭的时候不应该谈论这种事。
0: 基本上是爸爸的肚子正在变大。
2: 迈克，
3: 医生开始摸他时他就受不住了，是巧合吗？我想不是的。
2: 哦，麦吉，你知道蜂蜜鸡我根本就不能吃，你却给我们做了蜂蜜鸡。
1: 我开始烧菜时不知道你明天要动手术，我怎么办？让他们都吃剩菜？
2: 剩菜也好。
4: 是我的爸爸，我吃花生奶油三明治。
1: Chrissy， 今天早饭中饭你都是吃花生奶油三明治。
4: 有谁比我的强？你告诉我。
1: 我没有时间和你磨。 Carol， 给他做个花生奶油三明治。
5: 妈妈，他像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你立场要坚定。
1: 好吧，做个三明治，不然就滚出去。
2: 为什么是现在？
0: 爸爸，你别担心，妈妈以后还会烧这种鸡的。
2: 别说鸡了，这个星期天精神病学协会将举行一次宴会。
0: 哦吼，真幸运，你参加不了了。
2: 啊，我一定要参加，我是组织者。
1: 哦，医生说过你可以参加宴会，可是必须叫别人组织才行。
2: 作为组织者，我还要介绍得奖的人呢。谁将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人呢？
0: Video Cecil。
2: 不，是 F.A. Blossy 医生教我心理学的，他折磨我，威吓我，使我感到自卑，严肃的就像我父亲。
5: 你还是要把奖给他，你太善良了。
0: 哦，你等一下，凯洛，如果让我介绍教我的那些教授，我屁也不会放一个。对不起爸爸。
5: 行了，麦克，你是演员，如果吃饭的时候让你介绍安东尼·霍普金斯，你怎么办？
0: 谁？

0: 好吧 ，Scott Bear。
1: 我，你是让我介绍 Charles 先生吧？哇！
2: 嗨，爸爸。
3: 嗨 ，Mike。我住院的日子，有些事情想请你帮我做一下。
2: 你尽管放心吧，爸爸。你不在，我每天至少痛打 Ben 一次。
3: 不，不是那个，是有关星期天宴会的。我病了，你有许多事要做。
2: 你放心，我把一切都取消。
3: 事实上，我希望你能保证把事情安排妥当一点。
2: 是这样的，我是说学期已经过半了，我正打算开几个通宵把学过的内容全面复习一下。
3: 好了，这儿有几个电话号码，饭店餐饮部经理的，管宴会厅装饰的，这个是弦乐四重奏组的联系人，我能相信你吗？
2: 你了解我？
3: 是的，我能相信你吗？
2: 我想我能，可是
3: 谢谢。嗨，宴会对我很重要，谢谢。
4: Ben, look, 快下来。
5: 嘿，什么事？
4: 听着，伙计们，爸爸就要住院了，他让我干许多活，可这些都得由你们做。
3: 这床太糟了，我恨这些枕头，还有这碍事的桌子。
6: 亲爱的，看来你很紧张。
3: 我不紧张 Maggie， 如果我紧张就会什么也看不上眼的。Keller， 你呼吸非得要用嘴巴吗？
7: 我说你没有理由感到害怕，医生是你很特殊的朋友。
3: Look， 我真的相信你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了，因为你开始嘲笑我。
2: 这让我想到 Ben 在哪儿。
6: Mike， 你别这样，你弟弟很害怕，他也许在瞎兜，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他的表情。
4: 太感谢你了，护士，我得洗个海绵擦身衣了。
6: 好的。我记得上一次我在医院的时候，是为了切除我的扁桃腺，医生给我上麻醉剂的时候说，你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姑娘。
2: 你真会使人产生幻觉。
8: 嗨，我是 White 医生，手术由我做。
6: 嗨。
8: 我只想告诉你，这种手术很普通，所以不会引起并发症。
3: 对不起，记得我吗？喂，为什么来这儿？
8: 如果你不在意，我要给他来一针。
6: 好的。
3: 我，你对我说懂了吗？我。
6: 你好 ，Silver 医生，今天感觉怎么样？
3: 感觉不错，谢谢医生。可我们在楼下填了一大堆无用的表格，浪费了45分钟，然后我们坐在一间冷得简直要我们命的房间里，风就呼呼的吹在脸上。谢谢你。除此以外，我们很快活，就像。蛤蟆、熊、鱼、青蛙、兔子。
6: 说的对，杰森，我一定把医院里的人全部开除。杰森，你一挂上电话，我就去医院接你。是的，家里是不能没有你的。
2: 爸爸还那么古怪。
6: 我看这样说吧，今天早上医院里的牧师惹了他。另外，他让我问你宴会准备得怎么样了。
2: 宴会？
6: 嗯，
2: 我就老实对你说吧，妈妈，至今我还没有碰到任何的麻烦。
6: 哦，他听了一定会很高兴。
2: 是的，回头见。
6: 回头见。
4: Ben, look， 排好队。
2: 怎么回事？
4: 我教卢克怎么刮脸。
2: Ben， 过来。
4: 怎么？
2: 哦 ！Look， 他拿坚硬东西时，你别再让他靠近了。懂了？听着，爸爸想知道宴会操办的怎么样了。
7: 很好，一切都很好。
2: Ben， 他说了很好。
4: 哦，好吧好吧，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正准备要干，可他要刮脸了。
2: 哦，你听着，别再找理由了，你们开始打电话。
4: 好吧，我问问有关场地布置和文娱节目，你给餐厅经理打。
7: 我说什么呢？
4: 你懂有关宴会的。
7: 什么叫宴会？
4: 生命的折磨。你穿着别人的衣服，吃的却是素食。一些吹牛大王会站出来为死人不讲福音，
7: 像星期天晚上在厨房里，你爸爸喜欢这些？
4: 没人喜欢，可那是传统。
7: 既然没人喜欢，为什么不来点新的？

0: Maggie， 请你别这样，我不是什么残疾人，这种事我能做。哦，天！Jason，
1: 如果你想去参加宴会，医生说了，工作别太紧张，尽量的少走动，还要按时服止疼片。Maggie，
0: 我不想用什么药片来减轻我的疼痛，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哦，天哪！打了个哈欠。Mike， 什么爸爸？ 宴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哦，你别管
1: ，Mike， 你快走。我很想跟你聊聊，爸爸。Jason， 如果你继续这样，就只能躺在担架上去参加宴会了。好了，扶着藤片。我不
0: ，Maggie，
1: 我这……哎呀，哦，天哪！你想干嘛？拿电话机，我至少可以打电话问问情况。我不，你就坐在那儿养伤，先生。
2: 我很难过。好吧，都拿好盘子，我们到起居室去吃。
0: 我天哪！亲爱的，我们不想让你独自一个人吃饭。哦，想得真周到。
1: Carol， 再做一个花生奶油三明治。妈妈，当我5岁的时候，如果我老是盯着一样东西吃，你会坚决反对的。他们都是鱼，可你是鱼肝上的诱饵。妈妈，我会在花生奶油中加维生素的。
2: 花生要胖胖的。
1: 哦，是胖胖的，对。宴会准备的怎么样了？
0: 谈这个，妈妈会发火的，爸爸。 我总有一天会好的，麦克。是啊，关于宴会嘛，准备的还不错。猜怎么样？钱够用吗？这个嘛，我们钱还有多的，真的多多少？多了一100块，1000块。
3: 小子，你说的对，穿这衣服喘不过气儿。我等一下。Luke，
4: 你该把这玩意儿拿掉。哦，鞋子里的小纸球该怎么办？Jason，
1: 我说你吃一片药怎么样？我不需要。Mike，
0: 我跟你挑明了，我对今天晚上的宴会有点不放心，也许。 你会使我在同事和贝罗斯医生面前难堪，看你干得不错。Shirley Clarman
3: 91，的确很有气派啊。我讨厌，可这是 Ben 干的。Mike，
0: 我是让你准备宴会的。听着，爸爸，我不能让这两个孩子没事干，我是说他们第一次干大事儿。对不起，我想你们是。
5: 一定是走错地方了，这是不可能的。你看，这不是 Shirley Clarman 91吗？对，
0: ，麦克，四重奏组呢？
3: ，Ben， 嘿，这个更好，价钱还便宜一半。哦，对不起，伙计，墨西哥应援今晚可真是乱透了。没什么问题，你看，这是
5: Ed Stoss Corbelian，还有 Sam Bamiz Farkas。
0: 伙计们，你们听好了！哦，天哪！这儿来的都是精神病医生，能不能为他们演奏一首
6: ？Well, I think I'm going out of my head. Yes, I think I'm going out of my head.
0: 这是什么？我们是要快菌调味的小牛肉，Mike。
3: Luke，
4: 嘿，我查过了。 快菌是生在猪身上的真菌，我换了更好的菜。
0: 这怎么行？穿着夜礼服吃排骨和玉米棒子。
3: 掉下来的。Look，
2: 你别急，看看这个。没有那个快乐的猪，我也对付了，只是有点大。
7: 没有人带围兜，对吗？天哪！
2: 听着 ，Jason， 快点吃药片吧。
7: Maggie， 我不会吃药片的，你别把我当小孩子看待。
2: 如果我把你当孩子看待，我早把药片拌在你的菜里了。
8: 对不起，你是 Siva 医生吗？
7: 是的。
8: 我是 Fatima。
3: Look，
2: Ben，
3: 别对我说你连这也吃不消。
7: 你们三个跟我来。
2: 怎么办？会打屁股吗？
3: 就让法蒂玛打。
2: 请在这上面加点土豆。妈，你在干嘛？我要把你爸爸当孩子看的。
7: 你别丢人现眼了，快离开这儿吧。你们说还有没有其他新花样？
2: 你都领教了。
3: 对，下面的很差劲儿，你会打瞌睡的。
7: 哦，我算服了。哦，天哪。
2: 哦，我知道你现在很疼，因为你没吃止疼片。说实话，你和我一样不相信医生。
7: 是我给你的启示吗，罗肯？好吧，你看好了，这表明我多么相信医生。可以了。
2: 哦，亲爱的，我又要了点土豆，因为你只能吃这个。啊，
7: 这真是太好了，因为我饿极了。
2: 我知道你现在感觉一定好多。
7: 对，那当然。
2: 吃的为什么？
7: 嗯哼，我吃了药。
2: 你怎么知道的？
7: 我知道，因为我刚吃过，半小时前和孩子们离开时。
2: 什么？
7: 我感觉好极了。
2: 哦，Jason，我想有件事最好告诉你。
9: 女士们、先生们，请谢里克拉门九幺的组织者讲话，他是Jason Seymour。
10: 感谢各位，好朋友和同事们，请把灯光照在贝罗斯医生桌子上。今晚我们要表扬一位伟人，他是我对身为精神病医生感到骄傲。这个人是世界著名的、杰出的治疗专家和虔诚的学者。假如你们不相信，那是不是真头发？是开玩笑，开玩笑。另外，维罗斯医生是个很幽默的人，再看他的妻子。好了，好了，说哪儿了？哦，对，他是个伟人，一个对我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所以，我能想到唯一的，办法，确切表达我对这位医疗界的元老的感情是。
11: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Oh yeah, oh yeah. That's why I always stay around you. When you, when you, when you. Hey,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Aye, aye, aye, aye. Forever you stay in my heart. I'm just wild about Alfie.
10: 在座的都是美国人啊，本地人缺钱吗？听着，如果你们要拜访年迈的贝罗斯医生，你们知不知道那种感觉？你还期待什么呢？艾菲，一小时干100分钟？是在开玩笑？是的是的，你知道你在开自己的玩笑吗？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来吧，孩子们。
11: The pearly teeth, babe. And it shows them, yeah. Pearly white.
10: 来，大家一起唱。
2: Jason.

0: 哦，我真是难以相信，是的。我忘了向大家介绍我的家庭了。请把灯光往这儿照。16号桌，我的好妻子 Maggie， 我爱你。我儿子 Mike 和 Ben， 漂亮的女儿 Keller， 老朋友 Luke 坐在那儿。还有，当我看着这些。
1: 漂亮的，充满活力的笑脸时，我就想，老埃菲快见上帝去了。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lfie must face the final curtain. Your friends, we make it clear. We'll state our case, of which we're certain.
2: 哎，你说什么？为了我的家庭，别这样！我家庭在这儿。对，对，对，我的好伙伴。谢谢，谢谢长岛。 艾菲已经溜掉了。哦，Jason，
3: 那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把药片拌在土豆里。对，我不相信在贝罗斯医生面前出丑了。
2: 哦，亲爱的，贝罗斯医生是一位专家，他肯定会看得更深一些，保证不会对你有偏见的。

0: 放下，但要小心，如果两根线相碰，会强烈震动的。
1: 哎，有，把这个给拿一下。
2: 好的。
0: 啊，成了，好。
1: 哦，太好了，你看看一根线，三个接口，几个频道，卢克，你真是天才呀。
2: 是我疯了，还是屋子里的人疯了？
3: 我非常激动，我终于要和你爸爸出去了。舞会要延续两天，我们还可以眺望天空。
0: 我以为你可以在消费者专栏里找到老人疗养所。
1: 对，不过你干嘛要拖爸爸去呢？
3: 因为那不是什么老人疗养所，我知道你爸爸会和我一样激动的。
4: 刚刚有人侮辱了我，把我的痛苦带走了。
3: 杰森，快把你的东西整理好，去 Gaskia 的路上我们再讨论你说的。
4: 这个周末我们不去老人疗养所，对吗？
3: 杰森，那可不是什么老人疗养所，四十岁以上的人他们都接待。
1: 得拿定主意，妈妈。
3: 杰森，如果我们早点去，他们会给我们一间夫妻套房。
4: 老人疗养所也有夫妻套房？还给你什么？一瓶恭贺新喜的酒吗？宝贝儿，对不起，我只是太累了，就连走路都不行了。
3: 我来帮你拿包。
4: 你们想同时看三个频道？
1: 爸爸，爸爸，听我说 ，Keller 去学校了，对吗 ？Chris 周末去亨德森家 ，Luke、Ben 和我将在这沙发上睡上两天，连续看体育节目，吃油腻的食品，还要把我们的头挤在一起。
4: 把你们的头挤在一起？
1: 对。爸爸，你不能留下来，太遗憾了。周末节目一定很棒。
5: Hello，
1: 啊，凯罗，你来这干嘛？
5: 布雷恩使用炭火钱不当，使寝室着火了。
6: 来了，土豆片、牛肉干、猪肉皮和乳酪条。
1: 啊！

0: 干什么？
1: 好了，杰森，你的行李箱在楼上，把跳舞鞋放进去，我们走吧。
2: 亲爱的，让我做一个假设，如果我要说这个周末我不想跟你去，你认为会怎么样？
1: 如果这是一个假设的话，我们就在地下室放张床。
2: 太好了，这只是个假设的问题。
1: 杰森，你是因为自己想去呢，还是为了和我去

0: 独自一人长途旅行，对吗？
1: 不用你帮我，麦肯。
0: 不，他可以带 Kaylor 去。
2: 什么？
0: 哦，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2: 怎么样 ，Kaylor， 你愿意陪老妈妈去吗？
3: 哦，妈妈，我的功课确实很多。
0: 我看可以，你就别走了，我们大家就挤在一起，可以看三个频道，并且做柔软体操。

0: 你说过的，这儿的每个人都很老了，可这些人都
1: 结实。这是怎么了？
0: 青少年周末大盛会。
1: 哦，所以大家都这么年轻和健康。
0: 他身上可以停辆丰田车。
2: 听着，一般来说我只接待走路摇摇摆摆的年轻姑娘，可对你我决定破例照顾，所以我来了。
1: 难道你不该去吃一只小老鼠吗？
2: 姑娘的我吃过了，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
1: 在我破口大骂你之前，你最好还是乖乖离开。
2: 真厉害
1: 哦，
2: 淘气的姑娘。
1: 我有四个。
2: 好吧好吧，这儿只有我和你年龄差不多，现在见还是待会儿见？
1: 好极了，一进门就受到一个滑头骗子的侮辱。
0: 多谢了妈妈，早知道你带我去肉市场该多好。
1: 哦，对不起亲爱的，希望不会影响你读书。
0: 别提书了，我的脑子全部都在家里。
3: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4: 加把劲儿，
3: 加把劲儿啊！
5: 还有比这更精彩的吗？
6: 为了好朋友，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表演你拿手好戏。
7: 嗯，如果你向空中吐痰，会落到自己脸上的。
5: 口才真不赖，卢克。
6: 把妈妈抛弃算了，爸爸。
5: 嘿，听着，我非常热爱你们的妈妈，珍惜一起度过的时光。这里要是少了她，总觉得就好像缺了点什么，你们都同意吗？
6: 那么，牙买加雪橇赛什么时候？
7: 去看看黑板。
6: 对，看黑板。很好，半小时以后，我们必须在比基尼健美比赛和假绳钓鱼之间选一样。等一下，这怎么到这里来了？对，孩子们，这就是生活。我要了五个馅饼。
3: 馅饼？
8: 嗨 ，Silver 医生吗？我是格林威小学的罗西斯护士。
5: 亲爱的，你回家干嘛？你应该到亨德森家里去的。是
8: 他长狮子了。
5: 是吗？狮子，
8: 一种大型的狮子 ，Silver 医生，或者也可以把它称作为大头狮子。
5: 哦，不不不，不会的，完全不可能。我们的家一直是很干净的。
6: 好，
5: 这才是例外。
8: 是班级里另一个孩子传染给他的，最好的学校也会发生的。对你说吧，长了虱子根本就没必要感到害羞。
5: 害羞？不不不，我们没有必要感到害羞。
9: 馅饼来了，
5: 出去。
8: 如果你按照这些简单的说明做，虱子不会变成什么严重问题的。
5: 啊，
8: 祝你们周末愉快。
10: 爸爸，虱子会去掉吗？
5: 喂，听着，我们会照顾你的。麦克，上面怎么说？
6: 这儿要用特殊的去虱洗发精为他洗头，把头发上的虱子卵抓干净，打扫家具，擦洗地板，把床拆掉，清洗被单，把死去的虱子装在塑料袋里。
5: 喂喂喂，麦克，重新来，我们先。

0: 做什么？和周末吻别吧。请你告诉我们周末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1: 好，听说一些证券经纪人要大喝啤酒，然后为1821年蓄诗领唱。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还有什么集体的活动吗？
0: 明晚有一个大型舞会。
1: 你爸爸不在这儿也不错。 有一阵子，他跳舞着了迷，一跳就要跳到肚子叫。他们叫他星期六舞会王。现在只有我打扫卫生时，他才抬脚。哼，宝贝儿，那儿有一个年轻人在盯着你。
2: 哼，我恨别人这么做。妈妈是哪个？穿蓝高领绒衣的，
1: 他对你一定感兴趣。
0: 好吧，妈妈，应该说他的确很感兴趣。他把我带出去，我就开始独立生活了。两星期后，我就会坐在电话机旁，吃着只用眼泪调味的玉米片。嗨，我叫布莱德。走开，讨厌鬼！哦，不，他是在开玩笑。哦，你们是姐妹。我打赌你是姐姐，并不老，你更漂亮。不是说你不漂亮，不是的，她是金发，是真的。
2: 我想试的，对不起，我要回到我的房间去把我的乱发整理一下。他不经常出门，
0: 听着也许是时间不对，我能约你吗？对，也许能，也许不。等着瞧，
2: 我想要的。妈妈，你想试试划船机吗？
0: 不会说话的我都想试。
2: 我从未意识到，通过锻炼出一声大喊是多么的有趣啊！哦，天哪，Blade，我把我讨厌，我不看他，也许他就不会注意我。Carol是吗？还记得我吗？讨厌鬼。哦，对不起，我只是把你和我以前碰到的人搅混了。去游泳怎么样？我很乐意。
0: 嗨，我叫 David，我叫
2: Maggie。对昨天的事我很抱歉，碰到女人我就会结舌，尤其是年轻姑娘，不像你这么老。我是说，你相当老。我的意思是，你漂亮但老了。Dwight。对。
0: 我们就这样抱歉下去吗？
2: 对不起。你和丈夫一起来的？
0: 不，我们是自由的，还没有被束缚。
3: 好极了，爸爸，你生我气吗？不，干嘛这么说，宝贝儿？
4: 因为你付账单时发的是银河之一样。
3: 好吧，我不想这样。可我爱你，当你爱别人时，你就会为他们做一切，就像我抓头发里的虱子，帮他们做功课，到你不想去的地方去，做你不愿做的事情。比如跳舞。
4: 你想跳舞？好。
3: 过去搬录音机。不，等等，你来，宝贝儿，以后吧，还有些头发要清洗呢。我有多少根头发，爸爸？你有好几亿根头发呢。
5: 我想我们还有40盆东西要洗。如果把
6: Carol 的东西加上汽油烧了，就只有10盆了。
3: Ben和你们一起干嘛？他在楼上搞研究，他说他想弄懂什么叫狮子王。他和狮子王是一对儿。
6: 哎，本，到楼下来，有事要做。爸爸，我得到了很重要的信息，那会使我们省很多力气。
5: 是什么？鲸鱼、鸭嘴兽，还有球鱼，它们不生虱子。
6: 你把书给我放下，慢慢的走开。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一种很小的虫，我们却在翻箱倒柜。如果是毒蜘蛛，那我没说的。
5: 眼镜蛇，那我也会同意的。可我们在探讨的是狮子，狮子会使你痒痒，我一生都在痒痒。这不值得你吹牛，本。爸爸，我对他说一下，我说本，这么说吧，如果有个狮子卵在这间房间里孵化了，而且正好爬到了你的头发上面，我们是在探讨狮子。 人们不久就会叫你狮子头的，难听的还有呢。而且你被送回了家，太棒，放假了，姑娘们就不再和你约会了。我一定要抓住狮子，把他们杀死。
0: 谢谢你坐在这里，妈妈。我是说，布莱德和我刚想跳舞。

0: 请了 Dwight， 我也请了。你就没人可陪了。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我来这儿是吃东西的。
1: 晚上好，女士们。
0: Hi, Brett。
1: 我特意为你采了这些花。
0: 哦，吴妈妈，你见过这么美丽的鲜花吗？事实上，这些花儿……
1: 你想跳舞吗？
0: 我想。Dwight， 这是什么？
1: 鲜花。
0: 坐下 ，Dwight。我想我们得说说清楚了。
2: 可以。我知道像你这样迷人的女子是不会看上我的。真蠢，真蠢，真蠢！花了15.95买了鲜花，泡汤了还把花的价钱告诉她，又在自言自语。真蠢，真蠢，真蠢！真蠢
0: Dwight， 别再打你自己了。我想我们之间有一种小小的误会。今天不是约会。
2: 可凯洛提出时你说可以。
0: 我说的是吃饭，而不是鲜花和柠檬树枝。
2: 我走得很急，把东西拿错了。
0: Dwight， 我结婚了，而且很幸福。
2: 可在健身房你说你是自由的，没有被束缚。
0: 可你说好极了。
2: 我盯上了已婚的女人，看来我只好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里去转转我那个鞋圈子了。再见。
0: 不不不 ，Dwight， 你坐下。这儿全都是年轻的姑娘，你为什么不找她们谈谈呢？
2: 年轻的姑娘对我没有兴趣。
0: 那么你用刚才对我说过的话和她们谈过吗？哦，
2: 我想过，可不行。我真希望像那些圆滑的主持人一样，他们走到任何女人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3: 嘿，宝贝儿，想舔我的膝盖吗？
0: 不，但我想打断他。
3: 哦，如果你不和我跳舞，我就用叉子把我的眼睛挖出来。
0: 对不起，这个舞我已经约好的 White 了。给你叉子。谢谢你帮我甩掉了那个家伙。你想跟我跳多久都行。
2: 好的。
0: 跳吗？
3: 这不是常规的舞步吗？

0: 被单都洗好了，床垫和弹簧都打扫过了。好。哎，本在哪儿？他在楼上擦洗那些没拆卸的东西。你听着，你认识本的时间比我长。我是说，他干活很卖力，这不错。可他头脑总那么发昏。谁让你们休息的？还有好多活没干呢。哦，你就行行好吧，橡胶人。我们都干完了。哦，真的，我说了才算。
1: 我们来看看黑板。死去的狮子旁边没坐骑啊！
2: 麦克和我已经把他们都装进塑料袋了，尊敬的橡胶。想干嘛？你们在开玩笑吗？我是认真的，我在处理重大的健康危机。相信爸爸一定会支持我的。
1: 哎，你把那个脱掉吧。你就像一个浴缸塞子。<笑>爸爸。
2: 你能否告诉这个小怪人，事情已经干完了？对不起，爸爸，只有黑板上说干完了，我们才……哦，是完了。
3: 好，我要出去一下，麦克，这就由你负责了。好的，你相信我，我很高兴，爸爸。不是的，凯勒不在 ，Chrissy 太闲了。<笑>你去哪儿？我还有些没干完的事情要做，几小时以后我找你们。好的，再见，再见。
0: 不知你们想干嘛？我可要看女子拔河比赛了。哦，好极了！好 ，Chris， 想玩是吗？不，谢谢。布洛克先生要一个三明治。好，三明治马上就好。什么先生？布洛克先生到塑料袋外面来干什么？
4: 是早上拿出来的。为什么？你忘了吗？本人说金鱼不会是狮子的。Chrissy，Chris，
0: 你没有带布洛克先生到处乱转吧？我没有。哦，谢天谢地。
4: 布洛克先生很害怕地下室的。Chrissy，清楚了，我们还得再打扫一遍房子。Ben，你冷静点，我很冷静。还要用洗发剂洗头吗？没有那个必要。Chrissy，
5: 你想看到吃子老太婆吗？真暗呢。
6: 对，晚上我没来过。希望别碰到麻烦。已经有麻烦了。
5: 快跑吧，迟钝的人！哦，天哪，凯洛，我还以为是你呢。我们在干嘛？
6: 正在接吻。
5: 对。
6: 可是我要走了。
5: 为什么？我们相处的不错。
6: 不，不是这样，是你。
5: 我怎么了？
6: 别人吻我，我希望他是真心的，而不是撒谎。
5: 我没撒谎。
6: 你说你从没有到过这里，可你却很清楚开关在哪儿。

0: 德怀特乐队又要奏曲子了。
1: 行了，麦迪，我已经不如从前了。
2: 你们真行啊，妈妈，你太棒了。
0: 哦，谢谢，亲爱的，你看上去也挺快活，
2: 甩掉一个负担，太高兴了。
3: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今晚最后一首曲子了。
0: 德怀特，你还能不能跳一个胡步舞？
1: 南非里还是满月？
0: 随你的意。
4: 可以吗，
0: 杰森？哦，亲爱的，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4: 因为吃了晚饭以后，我有一种美好的渴望。
0: 星期六舞会王回来了。
4: 哦。你今晚和平常不一样。
0: 哦，是吗？怎么？
4: 我不清楚，这是一种激动的、热情的、柔和的、更迷人的 Maggie 的形象。
0: 哦，谢谢。嗯。哦，真不相信你会来。杰森。

0: 再见，爸爸。我和 Kenny 去看电影了。
1: 但上次我和你谈话时叫你去干件什么事情来着？
0: 结了婚再干。
1: 不，给我去扫树叶。
0: 哦，行了，爸爸。人人都说《巧手巴布》是一部现在最棒的恐怖片，又不用你付钱。
1: 你都看了五遍了。
0: 对，百看不厌。
1: 干活。宝贝儿，你去哪儿了？轮胎大王摩瑞一小时以前就开门了。
2: 我去取我写专栏用的吸尘器了。
1: 快点吧，中午前到轮胎店的人都可以拿免费的爆米花。
2: 哦，那我们化个妆，戴上假发，就可以多去几次了。
1: 快点，Ben，帮你妈把这些吸尘器搬进去以后，再扫这些树叶。
0: 搬箱子，扫树叶，平整场地。你还想让我把整个房子往左移一点？
3: 哎，Ben，你快点，别为了包不用口香糖把老头粘在轮椅上的戏。
0: 不行，我老爸让我扫这些破树叶。
3: 我看你这样，把吸尘器的管子倒装一下，不就是吹风机了吗？
0: 可这些吸尘器是我妈专用的。
3: 哦，坏了，那就看不到包不用扳头把那人鼻子拧歪的戏了。
0: 那场戏真过瘾。哦，算了。
3: 好吧，那我先去给你占一个位子。
0: 用这个吹，那就试试吧，恐怕不太好。
4: 真是可恶，让你们得意，快滚吧你们这些小可怜儿。哈哈哈，往哪儿跑？
0: 啊哈，尊敬的殿下，
4: 你快给我上去吧。别跑了，你是跑不了的。

0: 也许还能凑合用，老妈不会发现的。
1: 你这不是坏了我的事吗？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0: 还是告诉老爸吧，他不会生气的。
2: Ben，我要拧断你的脖子。
0: 你能不能快一点？他们就要回来了。
3: 你急什么？干这种活就需要耐心。
0: 你在怨我没让你看完电影？
3: 对，那段戏我最爱看了。鲍勃他们正捆着市长在游行呢。插上插头。
0: 我好急了。
3: 好了，为慎重起见，我郑重声明，本吸尘器绝不能再去吹树叶。
0: 坏了，快帮我把这个装进去。
1: 真是不可思议，你竟然一下买了四个处理轮胎。
4: Maggie， 新轮胎总是要坏的，这很正常。
1: Jason， 车的反光镜又掉了。嗨，你们好。
4: Benny， 你的活干得不赖啊。
0: 谢谢。是 Kenny 和我一起干的。
4: 可只有一把耙子。
0: 我们又做了一把。
4: 做了一把？
0: 那是 Kenny 做的，他学过这一行。
3: 对，我还有做耙子的许可证呢。
4: 那我倒想看看。
0: 不，我是说，你算了吧，
3: 概不外传。
0: 对，概不外传。好了，他要走了，我去送送他。
1: 有做耙子的许可证？难道你不觉得他们这里有鬼吗？
4: Maggie， 你就不要瞎猜了，这房子还没着火，屋顶还在，也没警车呜呜叫，你就别操心了。
1: 迈克，你能和我谈谈吗？
0: 当然可以，
1: 是一点私事。
0: Carol， 出去。
1: 凭什么？难道没看见我在学习吗？Mike， 我不想和你磨什么嘴皮子，因为你什么也听不进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你采取行动。
0: 好了，鲁，你说吧，怎么了？

0: 学校里有个女孩，她叫苏三。我想，我可能是……
1: 这可能是什么意思？
0: 我只要一看见她，我就忘了自己是谁了。<笑>那么，你想怎么办？是约她出去玩，去约吧。<笑>我不能约。
1: 为什么不能约？
0: 我还从来没约过。
1: 真的，你从来
0: 是的，我15岁了，还从来没约会过，因为流浪儿不需要出去，总是在外面。那又怎么样？班上你在学校还是个新闻人物。那是我装的。但我要是和苏三出去，就得和他谈我自己。不，苏三，你对我还并不怎么了解，我觉得我应该如实的告诉你我的身世。
1: 你听着，女孩子总归是女孩子，你说对吗？
0: 如果你感觉到他不想听你的身世，那就别说好了。我该怎么办呢？尽量把这个话题避开。女孩子总喜欢谈她们自己。对不起，我就不是这样，我就不爱谈我，而且同时我还不……
1: 你听见了吗，麦克？
0: 我真的喜欢苏三。
1: 那就别发呆了，行动吧。
0: 现在？
1: 不，等他过15岁生日的时候。难道女孩子都很蠢吗，麦克？你根本就不懂我们女孩子的心理。哦，对，我只知道我有个
0: Kate，
1: 而你却是空的。听着，你这傻瓜，我敢跟你打赌，如果他听你的话，他准吃亏。麦克，他同意了。耶！
0: 他约我到荷德莱冷饮店见面。好，什么时候？
1: 我这就去问。保龄球拿来了，当心点，很重。好，宝贝儿，我们来试试这种吸尘器是不是真的能吸起保龄球。
2: 嘿，你真的要检测这台性能卓越、独创一格的飓风牌吸尘器吗？
1: 嗯哼，好了，注意你们的脚，当心。很好了，捧好了，好了，一、二、三。
2: 我早料到了，又是一个伪劣产品。为了保护消费者，我得揭露它。
1: 这就算测试完了。我是说，你曾经说过，看飓风牌吸尘器真是质量一流。
2: Ben，这对你也许可以闹着玩，可是我的专栏一点儿也马虎不得。只要厂方欺骗了消费者，那就有权把它揭露出来，并且公诸于世。好了
1: ，Crazy， 把烟灰倒在地毯上。对。
3: 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劣质产品，我就这么写，绝不留情。
4: 这家公司不会和你打官司吗？
3: 那就来吧，我是在伸张正义，正义会使我无往不胜。相反，我倒要控告他们，并且赔偿我的一切损失。
4: 快去叫肯尼来。
5: 我说，班你推荐的电影糟糕透了，
6: 我也不喜欢这种无聊的片子。
3: 好吧，谈谈你自己，谈我自己。
5: 对，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3: 我以前在航行。航海？对，我爸有一条游艇。哇，游艇，那有多大？也就像一般的游艇那么大。
4: 它有50尺吗？说对了，而且它还非常漂亮。可它不如你的头发漂亮，阳光下它就像这餐巾盒子。
3: 真是太好了，我们俩还谈得来。
4: 真的，我爸爸曾在海军服过役，所以我很小就开始航海了。我这一点倒没想到。你知道那个雷格塔吗？
3: 我连比萨特也没见过。
4: 是说赛艇比赛？我一见
3: 你心就跳得厉害。
4: 你不懂航海的事是吗？
3: 我只划过船。
4: 别再说了。
3: 你为什么要骗我？因为我并不想说。你知道格雷卫这个国家吗？
4: 没有。
3: 如果我就是那个国家的尊贵王子，你会怎么样？
4: 那么就再见了，王子。
7: 我恨死他弟了。
2: 他把我的衣服扔在泥里了。
1: 哦，说不定他是喜欢上你了。
2: 我可不想变成这件倒霉的夹克。
1: 你再帮我一次好吗？你给我放东西，我用吸尘器来吸。
2: 哦不，
1: 没事儿 ，Crazy， 这台吸尘器是我刚换来的。
2: 我很想帮你，可是我该睡午觉了。
3: 太好了，还在。Kenny， 这台机器昨天出问题了，你快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没问题，那牌子上写着别打开，对吗？
3: 对，
4: 打开。你看那个弹簧写着别动它。哦，别动它。我们只要再加大一倍马力就可以了。
3: 行了，
4: 妈，
1: 我以为你们打球去了呢。
3: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打球的，可是Kenny饿了，我们就吃了点点心，冰箱里的东西全给我们吃光了。
4: 不好意思，全吃光了。
3: 妈妈，刚才 Kenny 告诉我说，有时候电压太低的话会影响电器使用，我觉得应该再试一下那台吸尘器。
1: 啊，我也这么想过，我这就去，现在就试。
3: 我倒成了厂家保护神了。Luke， 你不应该撒谎啊。
1: 不是你叫我，别对他讲我的身世的吗？
3: 哎，可我也没让你说你是出身名门望族啊。
1: 算了，不说了，让那该死的约会去见鬼吧。我从今以后就一个人过了。
5: 怎么样，我对你怎么说来着？好好好，
1: 对不起。
5: 杰森！杰森，我不行了，快来帮帮我。
6: 坚持住 Maggie， 我来了。
5: 快点，快来帮帮我，快使劲啊。
6: 好，使劲，
5: 使劲，使劲，快使劲啊。
6: 来给你当心，
5: 来，轻点，
6: 我来了，
5: 快使劲，快拉呀，快拉呀，快使劲，
6: 拉起来了。
1: 哦，幸亏没上楼， Crazy 在睡觉，把他吸上就完了。
3: 这玩意儿真能吃人，麦克得了别夸张了。
1: 不，麦克说的对，昨天他连烟灰都吸不起来，今天他比原子弹的能量还大。我得好好写一篇评论，本来是想做点好事儿，现在可好了。
7: 哦，你可回来了，我修那块墙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
8: 那我在外边溜达，等你把活儿干完。说话会妨碍你的工作。
7: 想说什么话？
8: 我希望你对这话能感兴趣。爸爸，我给卢可出了个坏主意。
7: 你出了个坏主意？
8: 对，他骗了那女孩。
7: 你教他的？
8: 不，他自己说的谎，他比我强。卢可自己觉得，要是那个女孩知道他以前是个到处流浪的流浪儿，一定会不理他的。
7: 那你的意思是？
8: 我的意思是让他避开那个话题。爸爸，我是真想帮他。
7: 麦克，你为什么要他回避过去呢？他就是他，你总是喜欢耍滑头、出馊主意、搞恶作剧。
8: 可是我以此为荣，
7: 卢克也完全可以以他自己为荣。要别人尊重自己，就得先自己尊重自己。
1: 你在干嘛？我以为你早跑得没影了。
8: 我们谈谈好吗？
1: 当然可以，怎么了？
8: 我有罪，我该死，我得救了。有人来。
9: Maggie Marlowe， 主妇专栏的主持。
1: 多格拉斯，是来通知我加工资的吗？Ben， 这是我们报社的主编 Dog， 这是我儿子 Ben。
9: Ben， 是他爱和布娃娃睡觉。
8: 妈妈，
1: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8: Oh.什么布娃娃？那是会动的。
1: 怎么样，道哥，看过我写的那篇文章了吗？
9: 我很喜欢，非常深刻，非常有力，可不能发。
1: 什么？
9: 我说的是真话。
8: 哇哦，好啊！
1: 你可不要乱开玩笑。
9: 飓风公司是杰姆公司的附属公司，这家公司操纵着包括我们报社在内的许多家报社。
1: 怎么呢？
9: 是顶头上司，怎么敢得罪呢？
1: 因为这你就不顾我的十大权利的第一条了？
9: 你还有九条呢。
1: 哦，
9: 听着没？

0: 我很抱歉，说实话，不管哪家报社都不会发表这篇文章。好，我得走了，我还得再去说服另一位作者，他就像颗炸弹。
1: 你究竟要干嘛？吃冰淇淋也不需要那么全神贯注，而且旁边还要有个人看着你吃。露克，你别生气，我们来谈谈苏珊。你上次太低估她了。
2: 没错，上次我真是太笨了，再有机会我绝不会那样说了。要撒个更绝的谎。
1: 你别再骗她了，要告诉她真相。
2: 没办法了，再也见不到她了。
1: 请问哪位是格瑞维密探局长？让我看看，这密探局长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帮你吸引他来的一个办法，你就告诉他说你喜欢他。好了，我走了。苏珊，我想和你和好。
2: 你为什么要编那些话来骗我？那是因为我喜欢你，而且也想让你喜欢我。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王子，也没有游艇，更没有爬过珠穆朗玛。你并没说你爬过呀。
1: 那是我还没来得及说。<笑>
2: 我也很喜欢你，可还不了解你。
1: 好。
2: 几个月前我还无家可归，又来了。
3: 不，这是真的。我到处流浪，我一直不想说这些，可事实是这样。那你晚上睡哪儿呢？
1: 哪儿都睡。
3: 你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想听。好吧。我们有位热心的观众 Maggie Marlon 想要检举一家没有信誉的公司坑害顾客，可以了。现在在 Lucy 诉讼专栏，请收看我们的5分钟曝光。我们好了。嘿，妈妈，这是干嘛？是这样的。
2: 我关于吸尘器的报道，主编不给发表，我现在只好上电视了。我要让他们5分钟曝光。哇哦，Lucy
4: Sinda，
2: 他可是个大明星。是的，孩子，正是我。现在你们谁愿意给我拿杯咖啡来，我再厨房里煮了一些。我要喝有咖啡因的。
4: 哦，遗憾。
3: Kenny，你可一定要把它修好，千万别让我妈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要不然闯大祸了。
2: 我知道了。
4: 嘿，一会儿还你。Kenny，你要干什么？
5: 妈妈，我……
3: 你等一会儿。
5: 不，妈妈，你现在听我说。
3: 什么？Kenny和我，你干了什么？
4: 好了，妈妈，我……
3: 4、2。 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我们请了这位善良、能干、热心的家庭主妇，给我们谈谈她是怎样上了一家公司的当，蒙受重大损失的故事。Maggie， 请你告诉我，Lucy Sneed，这台吃人的飓风吸尘器是怎样吸掉你家的墙壁的？请你别紧张。这个。其实也没什么说的，你只管说，因为我很重视。好吧，现在就请你开始吧。好，飓风牌吸尘器的最大功率是3.5瓦，并配有轻便式开关。
2: 不是说差点吸走你的孩子吗？难道你不想说出点惊人的事情？
3: 哦，Lucy， 我作为一名记者，一直想证实一下这种吸尘器是不是真的能吸起保龄球。好嘞，现在请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注意，Lucy， 哦，他真的能把保龄球吸起来。不是说这很危险？哦，这种吸尘，它就像风卷残云一样。
2: 一点都不剩了，
3: 那么这种吸尘器一定很贵了。
2: 它只要99美元，你上哪儿去买这种便宜货？
3: 好嘞，今天节目到此为止，
2: 请你别忘了。

0: 儿戏成绩。
1: 谢谢大家收看，
0: 要不要再试一试？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2: 时间到了，
0: 请你留步，先生。
3: 啊，真太过瘾了，西外太太。
0: 够了，凯尼，
3: 我好意帮忙，倒像是我做错的事情一样。那我走。
4: 妈妈，你不是总说一个人做错了改了就好，用不着惩罚他了？
0: 不，笨，我觉得做错了就得罚，不管他是谁。
4: 你怎么罚？

他很喜欢生命力这个词，好像有一种蓬勃的呼之欲出的力量扎根在这个词里。这里的一切就是这样，在这片带刺的沉缓的热土上，枝草横生，枝叶弥漫，大雨无边，随意穿过一片林子，后面便是无尽的大海。渺小的人类在这巨大的蒸腾循环里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力。这里离他的家乡5000多公里，选择来这里生活是他这辈子的最勇敢的决定。

0: 你用哪一个泄气都可以。
1: 这个我们的压力点。
2: 这个皮肤黝黑、身材矫健的女孩，就是我们的委托人安敏。她并不是马来西亚本土的华人，她的家来自于几千公里外的中国。
3: 我是四川成都那边的，大学毕业呢过后就在成都待了几年。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那个医药公司，因为我是学药学的。2014年还是哪一年的时候，自己去做淘宝店，这种东西不是特别擅长，因为每天一样的工作一样的工作，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0: 试一下趴在水面上不要动，习惯一下用这个。
2: 在经历了做按部就班的上班族和自己创业做老板后，安敏对自己的生活又萌发出了新的想法。
3: 生活状态都是相对来说很固定很规律，但是很单一，少了一点那种生活的乐趣。2018年的时候想要出来旅游一下，我们四川内陆的话是看不到海的，所以对海有一种向往吧，就想出来看看。然后我又比较喜欢水里面那种安静的世界，我就想说，哎，我试一下去潜水。2018年那时候过来之后考了潜水证，很好玩哦，然后又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在这个蓝蓝的世界里面又很安静，然后听到自己的气泡声。回国之后不到一个月吧，我又过来。
2: 第二次的潜水之旅让他彻底爱上了这里，他决定辞去国内的工作来这里生活，一边提升自己的潜水技能，一边做一份兼职的教练工作。
4: 这里就是我生活了2-3年的地方。
5: 2018年的时候来这里考证 OA， 然后他就回国了。回国过后又再来，还还了钱来刷屏嘛。当时之后我在这里很缺乏会说中文的教练，潜水教练，然后就慢慢来这边打工，半打工半刷屏，然后就把提发去教练了，就是这样子罢了。
2: 4年时间，安敏从最初的匆匆过客成了这里真正的一份子。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偏远落后和炎热的小地方，甚至连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无法理解他做出的决定。
6: 你突然一下子要出国去，然后又想在那边工作，有些生气这种状态，父母也是不同意的，会比较担心，因为在他们的看来这是一个玩的一个东西，在他们的理念当中是一份工作。
2: 家人们的反对并没有动摇安敏已经下定的决心，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3: 我比较喜欢就是说简单一点，没有事情的话可能就背一个装备下去潜潜水，找个地方就看鱼从身边游过，看着海龟在那里，他也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0: 吸引他的并不只是热带绝美的自然风光，这里的生活节奏更给到了他一份心底的安宁。
1: 他这边的生活都比较淳朴，都比较友善，这边的小孩子呢都会没有什么压力，整天就是笑容满面的。东南亚的人他们不会想太长远的计划，所以他们安于现状吧，所以他们会生活的比较开心了，没有太大的压力。不像我们中国，可能你房子车子啊什么房贷车贷，可能我们老是会去追求一些我们就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0: 30多岁的年龄似乎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阿敏看来，你要是不勇敢地创造自己的生活，那么就只能被迫接受平庸和日常。人可能因为勇敢而付出代价，但同样也因此会被命运眷顾。
2: 我遇到 Stephanie 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时候，算是一见钟情吧。青岛就跟他去钓鱼啊，去学习煮东西啊。然后在岛上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都会看到日落日出。
0: 严先生是斗湖本地的华人，从事农业工作。他和阿敏一样，热爱自由的生活方式。
2: 嗯啊。
0: 他们俩在一次出海活动上相识之后相恋。作为第四代华人，严先生身上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让阿敏在遥远的异乡找到了家的感觉。
2: 我的公公就中国过来，爸爸就是在柔佛州出世，然后我们也是在吉隆坡出世，弟弟他们就在斗湖出世，他们的孩子也在斗湖出世，算是第四代人了吧。
3: 他就比较忙，因为他家里日常的工作都要他去安排，
4: 如果有一方需要帮助，我们都会协调。
3: 我们家庭肯定的所有的决定都要问兄弟要问父母啊。
5: 我本身家就是吉隆坡咯，妈妈中国是潮州，爸爸妈妈是做咖啡店，起码长大了就是卖，在那边卖以后搬一点过来这边卖了，看到不是很好转去做农业咯，差不多要打包回去了。从他一小小的种子结果到要采都要一段时间，然后有虫你又要去处理，种病也要处理，挨了几十年了才有今天呢。
0: 严先生一家的经历是东马华人的缩影，东马华人的祖先大都来自福建和广东，他们下南洋开垦荒地谋求生机，在这个过程里碰到的所有问题都必须自己解决，几代人的努力将一片片原始丛林变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农场。
2: 这是油中的鲜果，它是拿来提炼这个食用油的，这鲜果会再送到盐油加工厂蒸熟了，然后再把它榨那个油出来，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主要的这个农作物。
0: 严先生也继承了祖先们吃苦耐劳勤劳肯干的特点，兽医、机械师、汽修工、园艺师，他是一个工作和生活上的多面手。阿敏也经常跟着严先生去到农场，在这里他也能感受到一份质朴的快乐。
1: 但是他们给员工的宿舍方便他们做工啊，因为这里太大了嘛。这边的人他生活虽然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们会在能够做到的基础上尽量去过好他们的生活，虽然他们的屋子可能有点简陋，可是他们也会去精心种一些花花草草呀，把他们的家也是装饰的温馨。这里都是这边他们工人的小孩子。
0: 安敏和严先生曾经也在这里生活过，婚后两人搬到了斗湖市郊，这幢当地常见的二层框架结构小楼建造于1960年代，既是他们的婚房，也是严先生家的老屋。最初的时候是严先生的父母在这里居住。
6: 是水果啊， 等一下。
2: 毛丹。这些在树比较下面的，比较在树下的还摘得到，其他的蛮高的摘不到。
7: 我们养了多久了？
2: 我们呢，应该有两个月了吧？
7: 啊，有这么久没？
2: 那时候新年过后不久就拿了，对吧？
0: 为了帮助阿敏适应这里的生活，严先生还亲自开发了一个小菜园，
2: 种一些水菜咯。他在马来西亚比较难种，都是在比较高原、比较冷的地方，真正来说是种给他吃的。他比较喜欢吃菜的。
0: 本地华人的住房都以这样的大屋为主，这座房子也有280平方米的面积，但是由于建造久远、设施老旧、规划不合理，住在这里也会让他们感觉非常不方便。为了迎接婚后新生活的到来，夫妻二人计划着将房子做一次彻底的改造。
7: 因为我们结婚过后呢，他家的话就住不下了，我们就搬到他们家以前的一个旧房子。以前的设计的那些屋子的他那个窗户都有那些很大的缝，所以经常会有小虫子啊，或者有蚊子啊，也是会进来，会有很多灰尘。楼下也是，因为之前做仓库，我们没有去进行整理，我们只是用二楼的地方，就房间是很大，可是缺少了家的感觉。考虑着，因为我们准备就是说下一代的事情。
8: 我希望我至少要三个孩子，所以需要一个温馨漂亮的家。
0: 斗湖本地的华人生活都非常简单而朴素，几乎很少人会花钱在房屋的装修上。这次之所以下决心想让老房子焕然一新，严先生是想把远在中国的岳父岳母也接过来一起生活。
2: 毕竟他们只有两位女儿，必须要做的，我是这样觉得。就很像 Stephanie 现在有照顾我父母一样，就我们也是要会去照顾他的父母。在中国不照顾啊，那个也不对的。
0: 8年前，阿敏还在国内的大城市里过着普通上班族的生活，每天赶地铁上下班，忙碌的工作之余，还会时不时接到父母催婚的来电。如今，他和自己爱的人一起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家，听着海浪的声音，吃着自己种的菜，回想当年，他并没有感觉后悔。
7: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开心就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0: 在斗湖，阿敏见过很多人，生活很简陋。但是他们脸上的表情呢？非常平静，幸福，没有烦恼，也从来不抱怨。他们就好像达成了某种生活的理想。阿敏从小的理想就是长大后要去一个有大海的地方生活。若干年后的现在，他天天以海为伴。理想就这么静悄悄地在生活里兑现。不是说理想的生活只能在远方，一个人一辈子周游世界，上山下海，和一个人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城市，在喧嚣的市井烟火里重复着柴米油盐的生活是一样的。这是你的选择，是你内心渴望的生活，就值得被尊重和追寻。

马来西亚分为东马和西马两大地区，西马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中心，高楼林立，经济发达，东马则地广人稀，经济以种植业为主。我们本次改造的项目就位于东马来西亚沙巴州的第三大城市斗湖市。梁穗民酷爱潜水，他曾多次来过

0: 有潜水圣地之称的马来小镇仙本那，而仙本那离本次项目的所在地斗湖仅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1: 之前就是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有经过沙巴州，这边的房子很有特色。这次我们受到邀请过来马来西亚这边，整个团队都挺兴奋的。然后我们希望对这个房子的改造可以做一些有当地

0: 杨老师，这就是我的家了。
1: 哦，
0: 是在斗湖的这个美乐蒂，这里我们叫美乐蒂花园。
2: 你好
3: ，Stephanie。
2: Hello, Stephanie。我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梁顺明。
1: 你好，
2: 谢谢。
0: 我是他太太。OK。这家我们就在上面居住，楼下还是在放一些工具，直接做出租的事的。
2: 嗯哼。我看到这里，就是整个前院已经被就是固化了一个地面。然后主要平常都是用来停车的，
3: 对，
2: 是吗？
3: 对，
1: 你可以发现它有些黑黑的地方，因为它经常下雨，然后它这边热带的话呢，经常是有太阳的，
2: 嗯、
1: 所以它会有点生青苔。
2: 嗯，
1: 我要用那种洗车机去打，才能洗掉。
4: 这个铁门进来的话呢，它左手边是上二楼的楼梯。
1: 嗯，
4: 因为我们杂物很多，所以放了很多东西。
2: 真的好多物品。
4: 这里来说应该它是厨房，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出租了一楼，我们用来放杂物，所以只使用了二楼，这里相当于我们就没有使用。
2: 为什么会这么多物品的呢？
1: 因为他喜欢捣鼓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他的工具很多。
4: 这里是楼下的一个房间，我们也是用来堆了很多杂物。对，
2: 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你们都有用到吗？还是说一年到头都没有碰过？
1: 很多东西是没有用到的。
3: 这里是另外一个房间。
2: 哦。
1: 嗯，也是用来放一些杂物，还有就是它用来种点水菜。
3: 我为什么会种？因为我太太在备孕嘛，我就想种一些没有农药的东西。这个是完全没有农药的。
2: 那我觉得这个空间。从我们刚才外围进来，它其实挺方正的，但是进来以后呢，我就觉得整个设计很琐碎，就感觉哦，原来里面就是这么碎小的小空间，而感受不到外面看起来那种很方正的大的空间。他们现在的房子是分成两层的，现有的是作为一个仓库的使用，男业主也因为是在农场工作，兴趣爱好也比较多，有一些工具啊材料堆满了一层，一层190平，内部的隔墙很多，把空间切得非常的碎，作为仓库也不是很好用。但是在房屋中间有一部分通向二楼的楼梯，楼梯上面也放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们目前并没有使用这个楼梯。
1: 这里是我们的后院，它主要就是有两棵树，一棵红毛丹树，一棵马铃树在这边。
2: 好漂亮啊，这棵树
1: 都种了很多年了，老树。这里是也是上二楼的一个楼梯，我们都是从后院这边这个楼梯上到去二楼，
2: 所以这个楼梯如果作为二楼的出入的话，其实它是很不方便的，对吗？就是还是期待就是把楼梯置换到室内
3: 比较少用。
2: 对，
1: 这里是二楼的一个户外的阳台，
2: 很舒服，现在风吹过来也觉得好舒服。
3: 这个方向在这个时间点会有风。
2: 对，我感觉这棵树已经帮你们做了一个室内的屏障，就感觉把整个包裹起来，可能外面很热，它到里面也是很舒服。
4: 这里进来就像是一个开放的大厅。
2: 二层的空间会比一层会开阔很多，
1: 对，会大很多，也比较方正。
2: 嗯哼，
1: 啊，觉得二楼的空间是比较不错的。这里的话呢，它以前也是房间，那我们就把它作为厨房使用。
2: 我看到这里，就是各种的这种工具，好像是外置摆上去的，然后也没有见到抽油烟机，所以会看到包括墙体啊、窗户啊，都已经会有这种油渍啊、发霉的情况。
1: 这间家呢，我们只是有必备的一些东西，我是希望有一间大大的厨房，可以就是有各种需要的生活的东西，能够放住，然后想用的时候能够用。这里是我们休息啊和吃东西的地方，我们就把它作为客厅来使用。你看它很多插座，我们都插了东西，我们也有装一些监控，为了防盗这些，所以我们也是临时去弄一些排插什么这些给它插起来。
3: 这个是早期的设计，都是这样的。
1: 这里这个门呢，它就是一楼上二楼室内的那个楼梯。

0: 是一个大铁门，平常都没用，
1: 因为我们没有使用，
2: 这边很多灰尘嘛，
1: 有灰尘，
0: 是的，等于一个室外的，
2: 没本事打扫，
1: 对，这里是主卧室，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0: 这都是你简单的把它陈设了一下，
1: 对，这些都是这间家以前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去改变它，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屋感觉比那个客厅会闷热一点，因为这边的窗可能被这个衣柜给挡住了，
1: 对，
0: 所以如果有窗户的话，可能有风扇也可以，就是达到这种人体的舒适度。
1: 这里是主卧的洗手间，这个是热水器，因为他们这边没有煤气管道，所以他们大多会选择用这个电热水器，
0: 电热水器
1: 为了方便。
0: 那它这里没有干湿分离，会对你们平常的使用会有影响吗？
1: 会有一点，因为它这里洗澡呢，有时候水会弄来外面，所以这整个一块就会有点湿。这里是另外的一个房间，就是次卧吧。没有独立的洗手间，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用来堆一些杂物，可能是我一些不常用的衣物，还有行李箱我都放在这边，还有一些我潜水的一些装备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很多东西都直接这样子叠在地上，对，可以看起来有点乱。这里走廊这边呢又比较长，有很多钓鱼的东西，为了方便他拿东西，我有弄一点柜子，有很多种类的鱼钩啊，鱼线啊，还有不同的鱼竿，
0: 真的看到好多好多，每一个区域就是一种小爱好的感觉。
1: 这里是我们二楼的一个公用的洗手间，我们把洗衣机暂时放在这里，
3: 所以其实这里有人用吗？现在你们都用里面的？
1: 对，我们用里面。
2: 这边是拿来洗衣吧？
1: 对，我们是洗衣服，
2: 或者有客人啊来家里人来会上个厕所的。梁老师，妈，哇，
0: 一个就等于我一个手掌那么大。
1: 对，因为它这个品种好大，很好吃哦。
0: 你看一下，啊，这个好大，你看大自然它是公平的，你们种生菜那么难种，但是这个就长得那么好。
1: 它这边的人因为大多都有点院子啊，他们都会喜欢种一到两棵果树这样子。
0: 二楼整体的面积有90多平米，但是空间的划分就很不合理，厨房太大，然后客厅和房间的卫生间又很小。窗户虽然多，但是已经很破旧，通风和采光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4: 位于沙巴东南部的岛湖，是一个有着淳朴民情、风俗多元、种族相融的地方。19世纪末就有华人移居至此，如今的岛湖华人以福建人、客家人居多。我们这一次能否在这里打造出一个既符合华人生活习惯又适应热带潮湿高温气候的家呢？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龙卡装修分期信用卡，家的梦想轻松实现。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节目由品质卫浴智选恒洁赞助，恒洁选品质就是选生活。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梦想改造家官方微博，也可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 get 更多装修 tips。 这次的项目我们跨越国界，首次在海外开启房屋改造之旅。面对异国他乡的未知挑战，设计师梁穗明该如何完成本次改造呢？他的第一步是熟悉斗湖本地的材料市场，因为项目地理位置偏远，即便是从马来西亚本地运输都会困难重重，就地取材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种选择。
5: 我们这里斗湖是以农业为主，工业方面嘛都是在西马吉隆坡那边，船务的话来到这里最少都要10多天，到最近的码头是亚庇，离斗湖这里还有535公里，平时卡车开的话大概都要10多个小时才会到。
6: 基层的话可能要做用到九厘板吧，这是5厘
0: 都没有，
6: 对，5厘，然后这边是3厘的
0: 5mm。 这是刨花板吗？
4: 马来西亚本地

0: 易建材的情况也让来自于国内的工程顾问非常惊讶。
1: 这个做出来的那个切割机跟国内的差不多，就是价格上马币950，比国内贵多了两倍吧，就是。这个是冲击钻的钻头，15，人民币的5元。它的价格相对来讲偏高得多，它也是从中国发过来的，因为它好多品牌全是中国的品牌嘛，所有的运费啦这些乱七八糟加在一道，也相对来讲要比较多，国内的要建材这块要翻一倍最起码的。
0: 不仅是价格比想象中高了很多，许多日常会使用到的材料用法规格也都和国内有较大差异。
1: 青钢龙骨跟国内的青钢龙骨大小规格不一样，它的小，而且厚度也不行了。这边的石膏板跟国内的石膏板不一样，国内的石膏板是上下由那个纸皮夹做的，它这边的石膏板没纸皮的。
0: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的改造团队还遇到了当地的热心华人提供帮助，并带着团队前往本地的家具加工厂了解情况。
2: 这么像木地板呢？
3: 是，
2: 直接铺上去吗？
1: 这个是燕板，燕板是不是你们铺户外？
3: 不是，这个是做燕窝，我们在燕窝里面钉那个用这个板给燕子去做窝。
0: 东南亚地区的木材种类丰富，质地优良，被广泛运用于家具、船舶、建筑等领域。家具厂中琳琅满目的各类木材让中国团队看花了眼。梁穗明原本计划就地取材，用当地的木材设计后期的家具、地板等产品，但是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2: 那如果我们要订这种木来做那个地面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因为你说那些板材都要定做嘛。
1: 这个不能够做，不好做，不好做。
2: 最长多长时间？但我觉得他现在给我们数据还挺虚的，也没有见得到，也要定，也要问。更大的一些问题是，马来西亚这边的工厂效率比较慢，工人的作息时间也不固定。你订了一批货以后，他就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工厂的老板也要等工人。所以我们现在的项目看来，很多一些家具还得是国内去做。
0: 除了建材，本地工人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等基本情况也很重要。为此，中国团队走访了马来西亚当地的施工单位，了解情况。
4: 哪几个部分是需要到我们这边这个团队来帮忙的？让我们比较清楚一点。
5: 它的硬度是用三尺，
4: 所以我的主要任务是在于这个结构。
5: 对，
4: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就辅助你的装修。
6: 德国这边的工人呢，工价比较低了。他真正一个技术工种的话，折合人民币一天8小时，大概200块钱，杂工嘛是80块钱左右。考虑到我们整个项目的土建成本，我们还是想这个土建这一块，砌墙啦、抹灰啦，还是让德湖本地人来完成。我们安排技术人员在指导。后续我们装修这一块呢，我们还是从国内带泥工、油漆工、木工这些技术活过来完成落实，然后掺杂一些德湖本地的杂工在完成这个项目。
0: 海外工程难点就在人员和材料的分配。经过两天的勘察和走访，梁穗明确定了本次施工的整体分工方案。土建部分的材料和人工都以当地施工团队为主，中方派人技术指导。硬装所需的门窗、家具、橱柜、洁具等主材由国内运送，并安排工人安装。现场的硬装部分则由中马两国团队合作完成。
7: Attention passengers, we've now reached our destination.
0: 现场勘察告一段落后，梁穗明回到广州，开始研究初步的改造方案。
2: 这次我们的项目会非常的艰巨，它在那个马来西亚。原来这个房子呢，大概占地面积是100多平米，然后二层大概是90多平米。但是呢，这个业主呢，他是需要生到3胎的孩子，所以我们整个房子的规划将来也要为这些后续的家庭成员会安排不同的房间，经费会非常的紧张。
0: 基于第一次现场勘察的结果， 梁穗明首先明确了改造的

0: 方向。
1: 我们主要以扩建为主，尽量保持它原来的这些结构作为它主体的一个房子设计。
2: 首先呢，我们肯定不会把整个房子拆光重建，因为当地的物料是比较贵的，人工虽然便宜，但是效率很慢，所以我们还是想在原来的房屋体系内完成。但是呢，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业主有跟我们提到他们的家人比较多，未来也想要几个孩子，中国的父母和姐姐也会定期的过去居住，所以需要六个卧室，而且他们比较坚持需要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根据目前的尺度，原房屋内解决所有的问题尺度是不那么舒适的，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在他们现有的房子基础当中扩建一部分出去。
0: 除了扩大面积，在建筑的整体外立面上，梁穗明也有了初步设想。
2: 斗湖的气候它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看到虽然它是在热带，海风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希望外观上的门窗可以尽量做大，所以我们在一楼会做半开合的一个窗户，尽可能的大，但在二楼我们就保留了原来建筑尺度的窗户，它的私隐性会更好。
0: 设计师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方案的设计，而在马来西亚项目现场，工程顾问和设计师助理也在仔细复核房屋尺寸。
3: 啊，其实这个门还要推进去，这个过道错位了，你看，
4: 130，整个室内的这个墙都是单砖墙。
5: 整个房子的结构是框架结构的，测量一下整体房子的墙体的尺寸，再看哪些可以保留，尽量减少这个工作量。
0: 经过勘测，他们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3: 这里是没有柱子来的不？这里我上面是没有柱子来的
4: 吗？没柱子。
3: 这个楼梯这里这条梁是没通过去的，一通过去这个楼梯就会撞了。
5: 从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它这个框架是一定问题的。第一，它的梁是偏小的；第二，它的横梁啊到一半就断了。后期改造来讲，凡是肯定要需要加固的。我们这把这个现场勘察的一些情况要反馈到国内去，让梁老师来考虑一下后期一个具体的落地方案。
0: 房屋清拆工作开始后，委托人严先生也赶来了现场，他让工人们把可以使用的旧建材拆下后统一装车，未来在自己的农场进行二次利用。
6: 我们这里物资还有材料都比较有限，所以旧房子拆了之后，旧的材料都会保留下来做第二次的使用。本地的华人呢就会比较节约，就比如说吃席的时候，菜都是一道一道上的，目的是就是为了吃完一道再上一道就不会浪费。
0: 拆除过程中，设计师梁穗明带着改造后的平面布局方案来到施工现场勘察。根据改造方案，他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原房屋进行扩建，将房屋从原有的280平方米扩建为430平方米，并重新划分了功能空间。
2: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房子分成了前半区和后半区。前半区它是一个公共开场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室内和室外。后半区呢是他们的房间。那么从一楼开始，我们进门口就是一个非家庭成员能进入的大厅，然后门厅有一个正式的起居室，连接的是餐厅。这个区域它是连续开放的，三边没有围壁，我们希望他们白天更多的活动空间是在一楼，晚上时候这些推拉窗把它关闭起来，它就是一个有隐私的密闭空间。楼梯的后半部分就是它的一些卧室，这个卧室是一个客房跟一个老人房，就比较方便他们在一楼的照顾。老人房跟客房的后面它是一个公共的卫生间，它还会有一个洗衣房，然后旁边还会有一个工具房。
0: 一楼区域兼顾了居住和会客功能，二楼则完全被设计成了委托人的家庭生活空间，设置了一个家庭起居室、三个卧室和一间可开可合的多功能书房。每个卧室也按照委托人的要求都配置了卫生间。尽管已经有了平面方案，但扩建工作却无法开展，这是因为现场的清拆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这让特地赶来的梁穗明十分无奈。
2: 在马来西亚，我们会看到一种跟国内很不一样的现象，现场的工人们看着很多，但基本上他们是干一个小时。

0: 只要休息2小时啊，有时候还没到下班的点，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所以整个工作的效率是非常的低的。
1: 是我们这里人都不喜欢被催的，如果他们感觉工作有压力，时常被催，然后不高兴的话，他们就索性不干了。所以我们这边改造房子的时间相对都会比较长。
2: 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到底是快好还是慢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答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改变不了现状，那么就接受吧。
0: 今天阳光很好，这边的植物也很漂亮。
2: 梁穗明也趁着难得的空闲，在委托人的带领下，品尝异国他乡的美味。价廉物美的海鲜让设计师褪去了一天的疲劳，而业主带来的另一个消息则更让他欣喜，严先生和安敏即将迎来一位新的家庭成员。安敏怀孕的消息让梁穗明有了更强的动力，要实现委托人一家的新家梦想，但现场的进度却着实让人头疼。按照国内进度，拆除工作基本一周左右可以完成，但马来西亚当地的拆除却持续了将近一个半月。清拆一结束，中国团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再次勘察，结果发现房屋的结构安全情况并不理想，由于地面承载力的不同，整幢房子产生了10多厘米的倾斜。
3: 一线啊啊，2公分吧。
4: 那边柱子我们测量是倾斜3公分嘛，现在量这个水平线的话，这边跟那边量起的下部就相差10公分了。西面的地基软湿度比那边要低，沉降嘛。
2: 现场的驻场设计师马上把现场的数据反馈给了梁穗明和结构工程师。
0: 知道了这房子有倾斜的情况，我们马上找到了国内的结构师咨询。结构师是建议我们在现有的情况下对房屋的柱子和梁加粗，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扩建的一个状态，在扩建的同时新建地梁柱子，最后把扩建部分的梁柱和旧有加粗过的梁柱连接起来，确保了整个结构的这个安全性。
2: 考虑到项目毕竟位于马来西亚，慎重起见，设计师也邀请了马来西亚本地的结构工程师对整体加固方案提出意见或建议。
5: 我们打其他都没有东西吗？这两边没有相似，
1: 我们打
0: 对于建筑安全的规范，每个国家的标准和法规都不同的。项目毕竟在马来西亚，他们那里也有相应的审批，所以中国的方案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参考，最终还是让那边的结构师为我们敲定了方案。
6: 最终马来西亚这边的当地的结构师和我们国内的基本是一样的，然后只是按照当地的一个法规去计算，只需要在新建的部分连接到原有的建筑就可以了。
2: 随着结构方案的最终确认，房屋外围扩建工程启动，工人们着手开挖地基，较为宽敞的前院由挖机开挖，较为狭小的后院则只能采用人工开挖的方式。
3: Ini tanah timbun, ini timbun, ini tanah asal. Kalau pakai orang gali, oh itu lekat. Jadi pas pakai itu mesin lah, beko naik.
2: 基坑挖好后，工人们绑扎钢筋、制模板、浇筑混凝土。经过2个月的工作，扩建区域所需要的12个柱子的基础以及柱子终于完成，扩建区域的雏形也显现了出来。
0: 这个房子的3边的外围区域我们都把它扩建了，有一部分是客厅的面积，有一部分是房间的面积，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户外的半室外空间。
7: 但是这些区域我并没有用很多的围墙或者是墙体来做隔断，而是做了可开可合的设计以及大面积的玻璃窗，这样整个一楼会更通透。
0: 然后原来的这个户外楼梯我们也把它归纳到室内，那么以后他们在上下二楼的时候也不会受风雨的影响。
2: 设计师在前期勘察就发现，项目所在地区的土质潮湿松软，房屋整体沉降不均匀， 因此在这次改造中，梁穗明要求施工方用钢筋混凝土重新浇筑房屋地面，并将钢筋全部连接到地梁上。
8: 应该是按照本地的方式来的，是去求是地面它这个钢筋排得像楼板一样密，地面一层我们国内是没必要的，正常钢筋都不需要的，如果不放心的少量加一点，它都是装了双层双向的钢筋。
2: 一楼地面开始进行整体浇筑，但客厅部分却被单独空了出来，工人们在这里支起了一个圆形的模板，这是做什么的呢？
0: 这个地方呢，我们原来是一个沙发区，但是我们希望让它做的比较有趣一点，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围合。下沉式的围合它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孩子他能够围坐在这个地方，那么也可以不同的亲戚好朋友一起过来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全部人坐在一个地方。
9: 所以整个圆它一定要把它就是放得很工整，不知道他现在就是这种倒水泥的方式，可能最后还是要修复的。
5: 对，要找平找圆了。
2: 做这个下沉式围合的过程，也体现了中马两边施工方式的差异。
5: 我跟他们建议了，你这个没必要的，钢筋没这么多，因为是毕竟地面，用红砖砌个圆很好的。他们建议，他们本地要浇混凝土。
2: 按照马来西亚的施工方式，地面整体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也十分费时费力。
8: 现在有89个人在打混凝土，而且打混凝土呢没有棒机。听一组说，整个这个地区就有一台地棒，因为前两三天下雨，必须的地棒比较忙，堵到别的大工地去，所以靠人工一车一车倒一下，30-40个平方，89个工人达到要3-4个小时。国内3个人差不多也是半个小时就搞完了。
2: 与此同时，梁穗明也开始构思，未来客厅地面该如何呈现。
9: 对，水洗池就我们餐厅这边就会比较好打理，因为水洗池也是东南亚这边很就是很适合的一种对材料，因为它的对施工比较简便，然后它的热水就是热胀冷缩的细菌也会很少，所以就会对它这个半户外的空间比较友好。
5: 住好，你那个灯带它是怎么装进去的？
2: 现场的工作干干停停，直到入夜，客厅区域的混凝土才整体浇筑完成。工程进度稍有起色，但随即又陷入停滞，这是为什么呢？开斋节到了，现场的工人们都放假回家过节去了。
0: 来了马来西亚以后，发现这里会有三大民族和很多的信仰，所以说它的三大民族的这些重要节日都会被列为了一个公共的假期，比如说像华人的春节啊、元旦、中秋，然后到了马来人的哈芝节、开斋节、基督徒的圣诞节、复活节，再加上一些国庆啊、纪念日，所以在这里几乎除了双休外，
7: 每个月都会有几天休假。

0: 本地工人过节放假，中方的施工人员却没有闲着，他们在现场认真核对新建的梁柱尺寸，为下一步的施工做准备。
1: 它的这个尺寸把控啊，没有很精确的，大大小小呀，跑模啊，高低啊都有，它是按英寸的，国内都精确到3毫五个毫，它这边是半英寸呐、三分之一英寸呐、这样，而且它这边是就地取材，就是木方这样定点，跟国内那模板呐、正宫的那支架呀、很标准的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就造成后期很难处理了。我的墙就是24的，它柱子可能有偏34公分。那么将来要这个柱子要整个要加大了。
0: 过大的尺寸偏差让从中国赶来测量门窗尺寸的工程师也困扰不已。
2: 哦，过来量一些窗户的尺寸啊，这个土建的偏差非常大，这边从这个梁到这个梁哈，它相差3公分，这个梁的水平偏差，我这里到这里哈就1340，然后这里的水平线哈到这边哈就是1370。现在我们拿卷尺测量一下这个梁会有多少偏差，这个水平仪的垂直线这里是6公分到这个梁的边，我们再来看一下上边哈，
3: 上到顶的大梁，
2: 对，哎呦，到梁我现在可以量到这里是2公分。

0: 多一点吧，哈，因为镰刀上面可能插的更多。就是这个梁哈有4公分的偏差，新做的哈。正常在我们国内这种，肯定是估计5个毫米吧，所以它的偏差就非常大，对我们门窗的测量和这个室内的施工哈会影响很大的。
1: 由于加建部分的柱子和梁尺寸参差不齐，为了确保后续安装不会出错，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在现场一一测量，并核对门窗等主材的下单尺寸，仅这一步骤就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半个月后，假期结束，当地工人陆续回到现场，为了避免室内部分的墙体也出现偏差过大的情况，中国施工方负责人亲自与马来西亚工人一起放线，并在现场监督施工的过程。
2: 我要把他们这个线定准，不定准的话，他们本地的工人没办法控制这个尺寸。这个因为墙根据设计来看有单墙有双墙，所以怕他们搞错，每个墙线给他们弹出来。
1: 即便地面上已经清清楚楚弹好了线，工人们砌筑的墙体也经常超出范围，需要中方施工队不断地核准尺寸。砌墙的工作在中马两方人员相互配合下慢慢进行。为了加快进度，工人们同步开始进行抹灰。区别于国内的做法，马来西亚工人在对墙面进行第一次抹灰后，就用刷子在墙面刷出了一道道印痕。这有什么用呢？
3: 现在的砂跟以前的品质不同，以前他们的砂是品质很好的，就现在已经被开发完了，市场上能买到那么好的砂，大家都在卖这个硬砂，这些砂也会影响到它龟裂。他们要加底，他们加了底之后再劈烫的话，那个劈烫它的品质会比较好，不容易裂痕，更加能够的浮在那个加底的那个混凝土上。
1: 现场施工进行的同时，委托人安敏肚子里的宝宝也日渐长大。
4: 新的，看，那里这边旧的。
1: 他的预产期是12月15日，现在距离预产期只剩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他来到当地的公立医院进行产检。
4: 政府医院的话很便宜，可能住个院生孩子几十块钱。
1: 我们能在安敏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新家吗？ My new love is you see Tied to the dock and waits for me。 现场的中方设计师和施工人员还在做着努力。木作定制的负责人如期来到斗湖测量墙面尺寸，而令他没想到的是，现场施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进度。
5: 来到这边以后呢，发现这边呢没有达到我们的测量条件，因为现场的话还是在做砌墙。按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就是以就是顶地面完成面为主。这一次来了以后呢，那只能跟现场的施工人员，包括施工技术，然后去对接，去把这个准确尺寸定出来，便于我们后期生产。因为从生产到把货发到现场，大概都是需要50天。所以呢，就是我们提前把这个尺寸定出来。
1: 木作设计师不知道的是，在斗湖，由于家具和木作产品的缺乏，这部分的装修工序通常和国内是倒过来的。顾客一般都是先买好产品，再按照产品尺寸来做硬装工作。这样的情况在前期踩点时，中国的工程顾问就发现了。
6: 这个门是吧，这个是夹板的成品门是吧，这个是真的国内好多其实做门的，我们一直沟通，你们能不能先做门，哎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就成品的给你，对吧？你80，你就做80。
1: 经过协商，施工队和木作设计师决定，先确定木作尺寸后，再由现场根据木作尺寸倒过来完成硬装。协调完木作的尺寸后，中方施工负责人再次与当地的工人核对水电工程。
2: 你给他加一个他，
7: 一下对。
1: 和国内情况不同的是，在马来西亚，水电是完全分开的两个工种。
2: 它水电是分开的，水的这边也都弄好了，该前置部的有问题的， 给它调整过来，按照我们图纸上尺寸做。

0: 么长大的。电嘛，就是现场也沟通了，哪里做的有问题，及时指出来。主要现在目前这块进度呢，本地帮泥工师傅啊，楼上的砌墙还没砌好，粉墙还在。按这个趋势的话，砌墙粉墙差不多还要一个礼拜左右。
1: 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建筑，它的整个
2: 室内的布局已经确定，唯独在建筑风格上，梁翠明还在进一步推敲。怎样既节省成本，又能够做出东南亚特有的品质感？他和团队进行着深入的讨论。
1: 那么原来传统的马来房子呢，它是有一个安绒的这种设计。那么这个安绒呢，是把建筑的天花把它升高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坡屋顶。这个坡屋顶它在当地是有很多的作用的。
2: 根据坡屋顶的思路，梁翠明前后设计了多版建筑方案。
3: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版本的这个屋顶方案，在第一版的时候，我们希望更有马来传统特色的这种屋顶做法。屋顶会有两个明显不同的坡度，这样的话会比较有利于雨水的下泄。在顶层的屋顶上面，我们还留了一条光带，这样可以让天光从上面一直往下走。考虑到施工可能会比较有难度，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跟当地比较契合的常规的坡屋顶方式，这也是目前斗湖区最常见的一种屋顶的形式。我们增加了一些坡度，让这个延展的面积实际用的时候防雨防风上面会更有优势。
2: 在斗湖本地，几乎所有民居都无一例外地采用镀锌彩钢板作为屋顶材料，在当地也有专业的屋顶公司从事这一块业务的加工。
0: 马来西亚他们这边一般的都是金属屋顶，不，一个方面呢，他这边成本便宜，制作加工简单；第二个就是不怎么受潮，有问题跟问起来也方便的，也快，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几乎见不到其他形式的屋顶。
2: 为了尽快确认屋顶方案的可实施性，梁翠明立即赶往马来西亚，来到当地的屋顶制作公司沟通方案。
4: 你看一下这个，
5: 接近有点米色，比较深开了。
4: 这种是最厚的，其实大部分就是传统的这种方式。但是内部呢，我们这个框架可能还会外露一部分，在客厅看得到。所以我们想把这些钢的这种排序，就在你们承受力的结构，按照我们的方式就是做的美观一些。它是这个地方，这个三角我们在国内也算过，
5: 这个拉到直的这里就对了。
4: 对，
3: 一是比较轻薄，二是材料也比较方便。如果我们找其他的材料来做，可能时间和费用上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经过我们和工厂的一个沟通，这个金属的屋顶无法去实现我们地板的方案。在这么紧张和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只能选择了第二种，就是常规的这种当地的一个坡屋顶的形式。这种形式也不会影响我们整体室内的一个生活的舒适性。
2: 设计师特别定制的屋顶，其零件正在本地工厂精心制作中。由于材料和加工设备都在本地，屋顶制作的过程相对比较迅速。
5: 一般上呢，我们开这个料呢，2天时间就可以完全做好了。就讲整个屋顶7天到10天可以装好吧。这个摆型上面它是没有用到那个螺丝的，比较理想啦，防漏水方面。
2: 待所有的屋顶零件运到施工现场后，工人们便开始焊接组装框架，并利用吊机将框架吊到房屋顶部等待安装。屋顶框架安装并铺设屋檐，马来西亚本地的材料生产安装迅速，从国内加工制作的货品也陆续生产完成并装箱准备运输。
6: 这批货呢，工期比较赶，受制于上海的一个船期的影响以及成本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呢，最终我们决定从广州南沙港然后直航到马来西亚 KK 港，预计的话从开船起到目的地港口大概是5天到6天。货呢它比较大，横着摆呢比货柜要宽，所以就只能这样竖着然后把它推进去，这样蛮难装的，因为货很重嘛。
2: 本次项目共有瓷砖、地板、家具、涂料、门窗、洁具等多个品类的货品由中国发出。虽然在发货前施工团队都遴选了比较成熟的物流公司，但是一旦当货品驶进大海，到货时间就成了未知数。
0: 我们的门窗是从国内发的，正常的发货要排船期，排正常上船的话12天左右到这边，到

0: 开开港，现在20天了还在海上，我们这边结石来搞的。
1: 这个项目是我们从未遇到过最困难的一个项目，我们所有人的压力都非常的大，然后也当地很多东西都没有，中国的一些海关大部分只能送到 KK 港，从 KK 港到斗湖还有500多公里的这个运输。
2: 时间是一个问题，运输费用则是团队的另一个困扰。
3: 国际物流费用波动也比较大，过几天时间它的费用就会翻倍。
2: 现场的施工进度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慢，原定到马来西亚做精装修的中国师傅已经来到了工地，但现场的进度却让踏足热带岛屿的师傅们倒吸了一口凉气。
4: 其他的你看这个砖铺严重到哪里了呀？你看一下，那这边的吊顶呢？石膏板？
5: 对，石膏板，石膏板跟外面一样。
4: 好，丁峰师傅在是吧？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插座保留，这边这个不动，这边再加一个。来之后我才发现这个水电还没做，土建以为全部结束了，现场来了以后发现土建很多的尺寸不对，我们一直在调，实际进度比我想象到的还惨，但我们只能根据目前现场的情况争取把它全部做好。整个现场所有的工种都在，差不多有30几个人，过两天我们国内还要来6个人，因为这边雨水比较多，每天都要下雨，特别是涉及到外立面啊、院子啊，一直下雨，这个对进度影响非常大。看一下，它有一道。
2: 原计划中国的工人师傅只负责内部装修，但没想到他们还要为之前马来西亚施工队土建的许多工作做调整和改动。
4: 等到这个点，那你这个一门墙的内空流多少？尺寸有吗？
6: 有，它离留够了距离。
4: 门窗呢？原计划是10月20号左右就到的，现在变成12月5号才能到，到以后争取在4天以内把家里所有的门窗全部做到位。所以我们目前土建正在全力以赴的调节，就是按照门窗的完成面的尺寸做一个结构调整。
2: 不仅要调整原先已经完成部分的尺寸，为了加快进度，中国师傅也加入了仍在进行的土建部分的工作。
7: 你怎么亲自上手呢？
5: 我救救他们呀，别他妈不回呀。
4: 因为这个本来是他们这边的土建师傅做的，但是我们网工看他这个，第一他速度做得非常非常慢，第二就是他粉刷的这个工艺啊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他不会粉，就他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做更快捷，粉得更平整。所以我们的师傅呢上去呢，一个是给他帮忙，二一个呢就是教他一些粉刷的技巧。
2: 为了避免交叉施工带来的不便并提高现场的效率，瓦工师傅一直等到马来西亚工人下班才开始地面的铺装工作。夜灯下，影子随着他们的动作跳动，砖块闪着微光，一砖一瓦都倾注了他们的汗水。
5: 下这个门窗的时候是已经人力四伏很饱，
8: 一直按照原来的水平是不会动的。
2: 这些年，中国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远销海外的步伐一步步加快，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工人、工程师、设计师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做事态度。到达斗湖工地的第一天，也是施工经理崔工的生日。
9: 立马许愿啊！
10: 对。
2: 深夜，大家聚在一起，在异国他乡为他送上祝福。
4: 我们争取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个项目如期完成，这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OK。
2: 工地现场，中马两边的木工师傅开始分别在1、2楼安装吊顶龙骨，
11: 再跟现场这边师傅现场交底，因为语言不通的话只能是画图，还有通过手势跟他们交代。 OK。
2: 这一次木工师傅直观感受到了两国建材的差异。
11: 这两年的话主要以那个吊顶为主，但是现场这边不像国内嘛，各种条件都比较齐全，马来这边龙骨都是单一的龙骨，做起来相对来说比较没那么标准，这个皮质也是比较薄的。
5: 前天过来的，
12: 这种做法见过吗？
5: 他这个做法就全靠螺丝拉，一拉就软了，都不敢拉。各地基本上有各地做法，材料不一样嘛，它做法肯定不一样。国内的标准肯定是主龙、副龙、单层石膏板、双层石膏板，再劈成腻子，重量不重的，不一定是标单层石膏板的。
4: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以马来西亚当地的木工材料来进行施工，我们要重新学习一下怎么来做这个工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2: 为了统一现场的质量标准，中方施工队决定

0: 吊顶部分的施工，以当地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基础加以改进和加固。
1: 我们按照当地的做法和要求，尽量给它就是加固加密一点。我们加固之后，加密之后，承重是基本没啥问题的。正常的话，他们在80到90的样子放一根，看我们的话，就是现在这个龙骨做到40的密度。
0: 不仅常规吊顶的龙骨需要改进加固，个别需要承重的区域，龙骨的稳定性和承载力更需要加强。
2: 它没有受力点啊，你看
3: 没有受力点，
2: 这个都是悬吊出来的。跳出来将近2米，从这边也是跳出来的。跳出来以后，你等于整个一个直角就是悬空的，四扇吊轨一毛往上一上，拉不住，时间长就变形了。
0: 针对如何在马来工艺的基础上增加吊顶的承受力，团队在现场展开了讨论，并最终制定出了一套加固方案。
2: 现在我们把它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加了两个横梁，因为它原来悬挑的位置啊，机构力不够，两个横梁挑一下以后，它机构力就够了。在原有吊的基础上，我们再附加了一个这个横梁，然后再加了一个这个横梁，然后这个几个吊筋是后加的，这个吊筋的力量就是把整个移门全部可以拉住，1000多斤是没问题的。但我们移门实际上重量只有几百斤，因为这个地方天气比较潮湿，会有白蚁，所以我们在这个板子上面啊，又做了这个防蚁处理，对，专业防白蚁。
0: 马来西亚潮湿多雨，针对这一气候特点，设计师也要求施工方对容易受到雨水和湿气侵袭的区域进行防水处理。
4: 防水涂料上，我们使用的是立邦彩色防水涂料，它适用于卫生间、厨房等部位的基础防水处理，颜色鲜艳，施工时非常明显的看出哪里做了哪里没做，为房屋打下很好的防水基础。
0: 另一边，室内墙面也开始涂刷工作，为了保证墙面能够抵御潮湿和高温，设计师也选择了一款特别的产品。
5: 在阳台和厨房的区域面漆，我们使用了立邦的除味阳台漆，这款漆像除味阳台等多种潮湿环境都能使用，不仅耐水耐厚性强，而且超效抗菌，双倍防霉。
0: 时间来到12月，但马来西亚当地的气温却依旧是30度以上，如此炎热的天气下，工人师傅的汗水一次次地浸湿了衣服。
2: 现在搞汤锅里面搞的，
3: 大概有3度了吧。
0: 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而在海上漂泊了2个月的门窗家具总算抵达了现场。
6: 是我们的门窗，这批货终于到了。
0: 再次守候多时的工人师傅们马上开始安装工作。本次项目设计师选用的门窗全部采用了极窄边框设计和超大的玻璃规格，以保证更好的采光和视野。
7: 整个房子其实门窗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那么在马来西亚它的阳光和空气跟风向都很好，那么一般他们都会以大开窗，让整体的房间能够独立的通风，这样子也可以很节能。所以我们在选择窗户的型材当中，我们希望可以选择一些大宽面的窗，而且它的边框是非常的窄的，然后这些产品也会很轻松的可以推拉，这样子会对业主将来在生活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我们可以看到南向这边的窗，它是可以一直的延伸，我们从延伸的角度可以往海边那边可以透视到。那么左边这边的窗户，我们是把它稍微的尺度调小了，因为左右两边都是不同的民居，那么它在调整以后，其实我们的可视面相互之间不会看得到，然后我们又能够看到景观的一个细节。然后后院这边的窗呢，我们尽可能的把它打开，然后把树枝可以延伸到室内，我们感觉这个房子好像是生长在树上一样。
8: 然后门窗虽然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工程品类，但是落地服务还是需要有我们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
0: 为了让一家人未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体验，设计师也将全屋智能灯光系统引入了这个项目。
9: 一来呢，其实就有智能的灯具可以体现出不同的情景，然后呢，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场景呢，根据不同的房间区分，然后呢，我们可以调就是你自己需要的亮度，可以在手机远距离的控制，也可以语音控制。
0: 根据委托人的要求，

0: 设计师为整栋房屋一共配备了6间洗手间，并按照不同使用需求对每个洗手间进行了特别规划。
1: 这个房子我们设计了6个卫生间，这是根据男业主和女业主的要求，他们希望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这是马来人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卫生间是专门给他们一些后勤人员，比如说一些工人啊，或者修剪树木的工人去做的一个单独卫生间。那个卫生间呢，除了是工人他们使用以外，业主他在外面修车，然后回家的时候他就可以先洗手，然后再进入房间。
0: 卫生间里，设计师也贴心地为业主挑选了合适的卫浴产品。
2: 本期改造，我们在主卧卫生间为委托人挑选了这款恒洁 R9 智能马桶，拥有5种基本水型、7大清洗模式。此外 ，R9 能够根据使用者落座位置自动调整清洗触点。隐形智慧易操控面板通过左右轻滑和一键盘旋按钮完成大部分操控，也让日常的使用更为轻松便捷。
0: 不知不觉，2024年已经进入尾声，距离节目组第一次到斗湖看景到临近完工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这次改造是节目组第一次跨出国门，期间历经无数的欢笑、困难、疲惫，还有惊喜。12月初，阿敏的孩子顺利出生了。这次跨国改造历经了重重困难和意外，但也收获良多，尤其是收获了委托人一家和当地许多华人的信任、情谊和帮助。12月16日是原定的交房时间，虽然我们仍有部分软装和家具漂泊在海上，但委托人一家还是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回家之路。只是这个还有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新家，会符合他们梦想中新家的模样吗？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近100万家庭的口碑之选。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3: 龙龙，我们要去新家啦！
4: 我们刚生了小孩，现在要回家迎接新的家。
3: 哇塞，变化好大哦！
5: 这很堂皇又美丽哦，
3: 这个
4: 焕然一新啊！
3: 哇塞，
4: 对，哇，这个地方我特别喜欢，它设计得很好啊。可以坐上蛮多人的，可以在这里用餐。
3: 哎呦，
4: 对，非常舒服哦，太舒服了。
3: 我的沙发很软和的嘞。
4: 这地方很好哎，我们以后可以坐在这边喝茶，喝喝茶。
3: 小梅，哇，以前这里是什么来着？一个小厨房啊。
4: 对。
3: 我这个桌子很大个，我的嘞。
5: 这个桌子很大哦，又很美丽。哦，以后我们如果有大日子啊，什么佳节，我们可以坐在这边，
6: 可以在这边聚餐。
4: 对，这边聚餐。Hello， 梁老师，欢迎你，梁老师。
7: 你好 ，Nick。
4: 好，欢迎你。
7: 恭喜你双喜临门。
4: 谢谢梁老师。
7: 宝宝也出生了。Hi， 你喜欢这里吗？以后这里你们可以围在这里玩，跟 BB 一起。然后送给他一条小红绳，祝他健康、快乐长大。
3: 谢谢。
7: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的整体设计。那么我们希望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可以给你们设计一个自然生态的家。原来这个地方呢是Nick他很喜欢在这边工作的一个区间。那么1层的这个地方呢，早上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活动会在这个区间里面。比如说这里我们设计了一个下沉式的客厅，那孩子可以在这边围坐着喝茶。那么我们可以容纳很多人，这个地方可能 可以容纳三四十人都可以。那么我们在这个区间呢，是设计了一个大的餐厅，我们希望你们可以跟亲朋好友在这个大餐厅里面聚餐。那么我们还看到，就是这些远装是从你们家拿回来的，这都很有这种南洋的风格，所以我们也觉得跟这个家是非常的搭配。这个小凳子，这也是从弟弟家的孩子他们长大了
3: 传承过来了，
7: 就可以

0: 把它传承下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家庭成员里面不仅只有大人，他还会有小朋友。嗯，
1: 这个为他
2: 还
1: 准备的，
2: 这个现在是你的了。
0: 是的，对。那么这边呢，它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那么除了我们正常的用餐以外，以后我们可以在户外用餐，也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操作台。还有就是我们走到这边以后呢，就会有一个中厨，那么两个厨房都可以让你就是有充分的发挥的一个空间。然后整个厨房呢，其实我们不同的柜子啊都可以用来放电器的，
2: 这样就很方便了。
3: 是
0: 一层的地方我们用了很多自然的材料，这种石头的肌理，这样子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可以体验到这种自然的环境。然后 Stephanie 她一直是潜水的，我们希望她就是生完宝宝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去海岛，但是这个家也可以给她这些原生态的这种感受，让她可以更好的在家里面有一个回忆。
3: 对对，谢谢，
2: 有点在海边的感觉。
0: 对，还有就是这个房子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后院的两棵树，它也种得非常的好。我们这些大的玻璃窗也可以把这种自然的树的方式引入到室内来。我们其实打开以后，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户外的生活方式。
3: 对，这个就是正合我们喜欢的这个环境，就是有自然的风可以吹进来。然后晚上如果朋友来了，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围起来开个空调，都是很完美的，很美好的。
2: 采光很好哦。
0: 现在整个房子还没有装修完，那么后期呢还会有很多不同的细节会把整个房子给做出来。
4: 改造后的一楼宽敞明亮，南北通透的落地玻璃让凉爽的海风可以贯通整个客餐厅区域。墙面上的装饰画以马来西亚本地的棕榈树皮为原料手工制成，餐厅的吊灯也是由设计师亲手采用本地的麻绳编织而成，给现代而简约的客厅带来了一份热带的海岛风情。
0: 我们第一次来到你们房子的时候，它有很多不同的工具，所以我们把这些这房子里面的这个过道设计成了一个差不多7米的柜子，那么里面都可以放上不同的工具，它的收纳空间是非常的满足。
2: 对，它有很多地方放东西。
3: 这些空间都能集中我所有的工具摆设，我也不用到处去找了。
2: 哇哦，很干净哦，很简单的，很舒服哦，看起来。
3: 这个应该是我之前说要做一个给，就是老人家，就是父母亲以后行动比较方便，可以在这里居住的地方吧。
0: 在一楼的地方呢，我们现在还是没有完工的，但是我们做了两个房间的设计，这个是为妈妈设计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是在一楼，可能比较方便你们就是行走，不用经常走楼梯。然后呢，这边也是对着园林，就是这个门也可以直接到园林。
1: 太好了，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这边就设计了这样美的房间在你这边。
0: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三个门，这边呢是一个工作室，里面是带着卫生间跟你们的洗衣房，就是在这地方。然后左右这两边呢都是两个不同的客房，这个客房也是带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间。那么后面这个隐门呢也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2: 啊，这个镜子很漂亮，我很喜欢。
3: 对，空间也很大，没有那个压迫感，对不对？
2: 很漂亮。
3: 对，很好。
0: 一楼公共卫生间我们为您挑选了横杰 Q7 智能马桶，内置泵冲增压系统，低水压环境下也不用担心冲不干净。同时 Q7 从釉面、座穿、管路到喷嘴都考虑到了抗菌除菌。此外搭配自发电随心贴使用，不用弯腰也能轻松实现盖圈的开关以及冲水的功能，使用便捷，对老人小孩也非常的友好。
2: 哇哇塞，
1: 这么美丽啊。
2: 哇，这是我们二楼啊，小林。
3: 哇，怎么完全不同了。
2: 哇哇，这个好高的顶哦，很漂亮哎，很美哎，
3: 很宏伟啊。哇，
2: 我们的照片哦。这里我们一家人可以在这里吃饭哦，小林。
3: 对，我可以在这边用早餐呢。

0: 早餐。
1: 咦，
0: 这个是这又是一个敞开的空间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地方？
2: 这个是给你放书的。
0: 哦，对对对，是书架，书架。

0: 要照顾BB的一个冲奶粉啊，就是你可以在二楼可以去完成，就不用就是一直就是往一楼去跑。那么这里呢，我们会设计了一个中岛的餐桌，那么我们早上的时候也可以在这边用早餐。然后呢，这一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起居室的客厅。这个窗户呢，是我们第一次来看到，就是它的景观是非常好的。我们把这个尺度是保留下原来的这个尺度以后，我们把它大开合的去做这个窗，所以这样子让我们可以在整个房子里面会有一个大的框景，把外面的景观作为我们室内的一个装饰部分。因为这个房子呢，我们会看到它是前面也会靠近马路，所以呢，你可以感受到这个窗它关上的时候是非常的安静，是完全已经没有声音
1: 了，完全没有杂音了。
0: 对，这样子可以保证Stephanie 她整个调养身体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保持到你的这种舒适性，
1: 对，
2: 隔音效果很好，
1: 隔音效果很好。
0: 我们二层会有四个房间，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书房，也是兼顾一个客房的功能。日常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开放式的，其实也是客厅的一部分。那么这里会有一个移门系统，就是有更多的亲戚或者朋友来居住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可以通过移动桌子，然后把这里封闭成一个封闭空间。
3: 设计的太好了。
0: 我们最喜欢马来西亚的风，然后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阳台也是让我们觉得很舒适，所以在二楼的这个地方，我们保持了一个宽敞的阳台，让这房子感觉是生活在树上面的。那么后面的那个区域呢，它是一个洗衣区，我们在二楼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就直接在这个区间把生活的一些事情做完，然后在这边晾晒，也会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功能。
3: 哇，这阳台原来是很大哦，空间很好，后面又有树，外区来很凉，是吧？我们的设计师是在用了很多心机来为我们设计这些屋子，我们感谢他。
0: 我们可以看到二楼的走廊其实是跟一楼是对应的，所以我们还是在走廊里面设计了6米的大体柜，那你们以后有很多不同的物品都可以收纳进去。还有这个房子，我们进来就可以看到，这里最有特色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三角屋顶。那么这个坡屋顶呢，其实也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因为你通过就是提高这个坡屋顶以后呢，你的通风性会更好。这个二层就是我们觉得位置最好的南向，就是留给了主人房。那么呢，我们整体的一个空间呢，可以看到这个窗户也是可以看到最远的海景这边。然后呢，整体呢，这里会有差不多2.5米的衣橱，里面都可以收纳你们的收纳物品。
1: 哎，梁老师，我们发觉我们的家具哦，它都有各自的特点了。它这些属于是雕刻的吧？
0: 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房子我们都用了一些原木的，就是当地的一些木材，唯独这个柜呢，我们是从中国就是一些雕花运过来的，因为 Stephanie 她就是从中国远嫁到马来西亚，我们希望她能够在自己的房间也会有一些就是中国元素的这种装饰。
1: 喜欢，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0: 啊，因为您的太太刚生完了小宝宝，孩子和全家人的健康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墙面的乳胶漆都是使用了立邦全新升级的植萃护敏儿童漆，里面添加了光催化材料，能够在光照的作用下产生催化降解功能，从而净化空气中的甲醛等有害的物质，非常环保健康，还能抵御细菌、霉菌和各种的生活污迹，
1: 这非常好。那我们以后的小宝宝都会安全了。
0: 那后面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配套的主人房的卫生间，整个卫生间当中呢会有独立的分区，就是淋浴区，然后呢这里洗漱区有2个台盆，这样子你们早上可以就是同时共用。那么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足够一个小小空间做成的浴缸，就将来你可以在这边泡澡啊，或者给小朋友们洗漱。
2: 对啦，我喜欢的浴缸。
1: 对，这Stephanie你最喜欢浴缸的他都梦寐以求要有一个浴缸在他的家里。哇，你的海岛
0: 度假风，
2: 非常贴心的设计，谢谢梁老师。
4: 设计师在全屋共设置了6个客房及卫生间，并配有工具间、洗衣房等功能性区域， 由于部分的建材与软装家具仍旧还在

0: 海运的途中，房子内的部分区域以及屋外的庭院暂时尚未完工，后续梁穗明的设计团队将和施工方一起继续将这些空间以及室内其他未完工的细节全部完善和处理。
1: 叔叔，这是立邦梦想改造家送给你们家的一个礼物。
2: 这是我的媳妇跟我的孩子是吧？
1: 是的，
2: 也辛苦了你们了哈，几个月来为我们设计了这样好的屋子，我很感恩。
0: 在椰风娇雨的马来西亚，我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季，梦想改造家第一次的海外之旅即将进入尾声。全世界有6000多万海外华人，虽然他们分布在不同环境、不同文化的各个地方，且远离家乡故土，但是华人身上关于家文化的愿景和传承却永远不会停歇。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本次项目改造费用如下：土建含人工57万元，硬装含家电61万元，软装含家具29万元，运输31万元，总价格178万元。

0: 你怎么还没回家？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走了。啊，那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拜拜拜拜拜拜。
1: 老头，你今天没手术啊？有空来接我？
2: 你不是要吃披萨吗？走吧，走。
0: 放这儿来，是这个吗？就是这个，我最爱吃的玛格丽特，超级好吃。这个，给你拿一块，来，尝一下，好不好吃？
2: 嗯，好吃。
0: 我跟你讲，我妈老不让我吃披萨，怕我胖，还是跟你在一块好。
2: 老头，你有话就说吧。嗯，是这样的，我想来想去，我觉得你跟爸爸在一起住还是不太合适。哎，你先听我说完。你看，爸爸刚治病回来不久，现在又当上了心胸外科的主任。 爸爸担心没有时间照顾你。
0: 你撒谎！
2: 我没撒谎。
0: 你就是撒谎。你是不是又要去治病？
2: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2: 我没不要你。
0: 你这次要去哪儿啊？
2: 桑拿。
0: 那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2: 2年。
0: 两年。

你还好吗？你看啊，之前你每次去支边都是三四年起步，上次你去西藏的时候我才12岁，现在我都15岁了，下次你回来的时候，我都17岁了，都要成年了呢。嗯。

0: 哎，等会儿，我自己上去吧，要不然你俩又该，对吧？你放心吧，我会跟我妈解释清楚的，她能理解。
1: 洋洋，爸爸，
0: 打住！别再说什么对不起我的话了。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你补偿我的好办法。
1: 什么？
0: 你从桑那呢给我抓一只小鹿回来，或者带一颗十克拉的大钻石。
1: 你又坑我！
0: 我跟你开个玩笑嘛，真的是。对了，你记得经常给我发照片啊。
1: 一定的。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行了，我上去了。
1: 去吧。
0: 拜拜。

0: 你认真回答我一次问题。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总想着往外跑呢？
1: 我不管为什么，我不想让你总往外跑，
0: 老是见不到你。从今天开始，爸爸就踏踏实实的待在你的身边，而不去了。
1: 那我能回来跟你一块住吗？
0: 当然能啊，这就是你的家呀。

0: 行行行，哦，你看，你丢三落四的，哎，但是爸爸也忘了，给。 很快就回来了啊，又不是生离死别。
1: 我走了，
0: 去吧。

0: 你真的想好了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老于的班只能我来接。

首先，大家宣布一件事：第25批原桑那中国医疗队队长，正式由江大桥同志接任。

0: 马家，嗯，老于情况怎么样了？
1: 恢复的倒是还不错，但还是得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出院。
2: 哎，梅姐，嗯，听说新队长要来了，你知道谁吗？
0: 没听说。
3: 朱叔来了，朱叔来了，
0: 朱叔来了，
2: 朱叔，
0: 朱处长好。
1: 大家好。于队长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因为身体的缘故，这一次呢，不能跟大家一起去了。出发在即，于队长上次援飞的队友，同样有着援飞经验的一位同志，这次主动请缨，担任我们的新队长。下面欢迎我们的新队长，来自江大附属第一院的江大乔医生。
2: 嘉哥，这新来的队长跟你是一个科室的，那这到了非洲你可舒服了啊！
4: 马家，有时间吗？聊两句。
2: 江队，啊，
1: 你先回去吧。啊，
2: 走了，江队啊。啊，
4: 谢谢你啊，救了老于。
1: 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谢的。你跟老于之前就是队友。
4: 对，2005年我们一起去的桑拿，
1: 缘分啊，师兄。
4: 马家，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故意的？觉得我这个人阴魂不散？
1: 不，不是你阴魂不散，是我们俩实在冤家路窄。尤其刚才听到说您是主动请缨，
5: 这觉悟，这高风亮节，真让人佩服。
6: 我是自愧不如。哎。
4: 你说的这是心里话吗？
1: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信吗？江队，到了非洲，还请多多关照。
4: 我听老于说，你是生活委员。
1: 什么生活委员？就是个剃头的。
4: 马委员，请多多关照。

0: 老于啊，血常规、肝肾功能都基本正常。从复查的这个胸部 CT 看呢，胸腔没有积液，肺部呢也没有明显的感染。总体来讲，恢复的不错。
1: 多亏了你啊！
0: 跟我就别客气了。只是虽然我出手及时，但还是很遗憾，这次非洲你不能带我们去了。老于说心里话。
2: 我特别喜欢你这性格，但没办法，还是身体为重。哎，你们现在这队长江医生不是你师兄吗？
0: 我还是更喜欢你。那怎么着？要不然我起来陪你？别，您还是好好歇着吧。啊，
2: 你就算能动了，你这病殃殃的去了，
0: 这不是给我们医疗队增添负担吗？
1: 是，
0: 我们是救你还是援助非洲朋友啊？哼。
2: 不过说心里话，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你明知道自己高血压，身体情况也不太好，为什么还要再次申请援非呢？你怎么想的？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
0: 你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2: 我没说。
0: 哎，梁老师，好，我马上来。
1: 好好休息啊！培训的怎么样？还顺利吗？
3: 挺好的。
1: 朱处长跟我可是说了好几次了，这次幸亏你处理的果断，老于啊，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3: 能在朱处长那儿给您长面子，我也挺开心的。
1: 我的面子有了，你呢？
0: 我什么？
1: 马家，我知道。你这。

0: 一次提出要去援非，主要是觉得自己前面闹的那一通，在医院里没有面子，想逃避。现在好了，你用不着委屈你自己了啊！
1: 真不是您想的那样。我去援非啊，我真的就是想换个活法。
0: 是不是都不重要？明天回单位上班了。
1: 啊？啊？什么呀？
0: 大乔不是请缨当队长了吗？卫计委替我们医院考虑，觉得一个科室派走2个骨干，人手协调不开。朱处长可是专程给我打了电话，同意我们把你撤回来了。

0: 喂，
1: 戴，梁老师，什么事儿？说。是这样，您今天跟我说，我可以不用去非洲了。我琢磨了半天，
0: 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我就是想问问您，您是希望我去还是不希望我去啊？
1: 去不去，您自己拿主意，我都支持。您看我参加培训都这么长时间了，这时候说不去。
0: 合适吗？
1: 你可以选择不去，不用有别的顾虑吧？你小子是不是特别关心？
0: 如果你留下来，这个科主任的位置到底能不能给你？
1: 师傅，您现在就是让我
0: 马上当这个主任，您觉得我还有脸当吗？<笑>哎呀，你马家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这个时候会在意别人的想法了？
1: 我不在意别人的想法，我就是。那这么说吧，如果我现在告诉您，我还是决定去呢。
0: 元妃本来就是你提出来的，如果你一定要去，我打心眼里肯定会支持你。
1: 我也有亲身体会，人在郁闷迷茫的时候，找个别的地方待一待，体味一下不同的生活，
0: 换换思路，理理心情。
1: 可能对人生的理解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我和江大乔，我们俩都走了，我们科室怎么办？怎么，你不会真的觉得我们江大没有你马家就不行了吧？我这把老骨头还在这撑着呢。
0: 您知道我不是这意思，我给您打电话，这不就是想让您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吗？非洲啊。
1: 还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开始是害怕去，去了以后又舍不得离开，离开以后，你又会想念他。作为医院的负责人，我当然希望你能留下，但是作为你的导师，我更希望你用两年，扎扎实实的去感受，去丰富，去让自己的生命中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这种机会，也许比你在手术台上更珍贵。
0: 总而言之，去或者不去，答案自己去找吧。
1: 行了，我不说了，先挂了。哎。

0: 哎，老婆，今天晚上时间空出来啊，请你吃好吃的。里面请。哎，你发奖金了，请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
1: 没有。
0: 哎呀，今天几号？

0: 我不是又忘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没有，是。
1: 我妈同意你去非洲了。
0: 老太太想通了。
1: 当然是我把她说通了。
0: 你把他说通了，那你是想让我去还是不想让我去啊？
1: 你先说说你的好消息是什么？
0: 你这好消息一说，我这好消息可能就不是好消息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可以不去桑拿。
1: 你可以不去桑拿，意思就是你也可以去，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这个江大乔不是主动请您去当队长吗？然后卫计委呢，考虑到一个科室抽调两个骨干可能会影响医院的工作，所以同意把我撤回来。
1: 那不是挺好的吗？这下你也不用再逃避了，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祝贺你。

0: 叹什么气啊？这不是好消息吗？你不高兴啊？
1: 不是，我就是觉得，你看这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0: 你留下挺好的呀，江大乔也走了，明年争取评个正高，还可以竞聘科主任，完美啊！
1: 你就别损我了。
0: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你看培训都培训了好几个月了，这时候突然说算了，那过去这段时间，这到底是在折腾什么呢？那梁院长的态度呢？
1: 梁院长倒是说科室的人手还是调得开的，当然了，我说了我坚决听院领导的，可是梁院长还是说，
0: 这事得我自己做决定。啊，
2: 那你就自己决定呗。
0: 你好，私家桂鱼，两位请慢用。
1: 好，谢谢啊。听说了吗？这家的桂鱼特别有名，特别好吃。哎，赶紧尝尝。哎，
0: 那你当初放明徐元飞，到底图什么呀？这个问题不是都聊过了吗？是，你当时是说，不仅仅是为了逃避，你是想换个活法，是真心话吗？
1: 这不是废话吗？
0: 你看着我的眼睛。
1: 你刚才跟我说那么多，是不是也算废话？你是我老婆嘛，那我最终这事儿怎么定，我肯定还是得征求你的意见。
0: 去不去非洲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不会左右你的决定啊。
1: 这怎么能是我自己的事儿呢？
0: 哼，
1: 我就是说，去还是不去，这的确就是一个问题嘛。
0: 你自己早就有决定了。
1: 我的态度还重要吗？来，恭喜你，为你的决定干杯。是我们的决定，凡事都是我们共同的决定。来，你再尝尝这个榴莲味的，尝尝。
0: 你是得抓紧时间向我献献殷勤啊。 毕竟一走两年呢。

0: 我们今天来讲到消费这个东西，在我们桑呢还是比较流行。你比如说，你找人给你保吗？给你买个包，给你提个东西，或者给你反衣，都是要给小费的。因为我们桑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心意啊，就是感谢对方给你提供帮助的一种方式。
1: 没钱，你们听说了吗？啊，马家退出医疗队了，
2: 不会吧？
3: 那他不是白白去了吗？
4: 他一秒都打了，你说惨不惨？
5: 不是，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八卦？嘿，你看这一个东西，最好是要用铭文去给他说。哎，来，或者那啥。
2: 夏
6: 哥，哎，
2: 你不是来给我们告别的吧？
3: 告什么别？
2: 老马，你不是不去了吗？
7: 谁说我不去了？
2: 哎，我是马大夫，您这脑袋瓜里的可以啊，
7: 整个你歇发明志，
2: 行不？你不配就给炸了。
8: 放假了，
9: 苏俄委员，
0: 到，
9: 归队，
7: 是，
0: 走，
9: 苏丹娜，
0: 哎，
9: 我问你，去非洲的必修课是什么呀？
0: 跳舞啊，
9: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的呀！
0: <音>媳妇，喝水。你先去桑那等着我吧，媳妇。我在这儿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回家了，到时候就可以见到你。我爸爸们去呢是医疗队的司机，他到时候应该会去机场接你们。你到时候赶紧他给他说你是我媳妇。
10: 我会跟他说你是我徒弟的。
0: 我跟你说，你得给他好好夸夸我媳妇，因为我爸爸最信任的就是中国医疗队的医生。放心吧，我会跟他说他有一个优秀的儿子。<笑>啊，还有，你要去的那个医院叫卡萨医院，你得跟领导好好说说我，就说你的徒弟非常非常的厉害，大有前途啊。
10: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0: 因为我也要找工作的，媳妇。哎，你当时不是说苏兰曼？
10: 你可是我马家医生带过的徒弟，你到时候回了国也要当你们当地的一把手。什么一把手啊？我只说让你努力学，要当你们医院的一把刀。一把手？<笑>
0: 没事，媳妇，我会好好努力啊，我会当一个优秀的一把刀。哎，大媳妇
10: 啊，
0: <笑>
10: 你去跟他们玩吧。
0: 哎，得嘞，
11: 算命来喽！ 恭喜你啊！恭喜我什么？我听老师说你决定留在医疗队啊。
10: 当然了，要不然不又是逃兵了吗？
11: 哎呀，过两天就要走了，一去就是两年。你真的想清楚了？
10: 哎，要不说您是市长呢，管得可真宽，怎么了？不欢迎我？
11: 我是这意思吗？
10: 我现在都不想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但这次你真的不地道。是，袁飞你是老前辈，但这次袁飞可是我先报的名了，所以科室要留下一个人，那留下的这个人也应该是你，而不是我。凭什么每次我都让你呢？
11: 好了，我说不过你，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行不行？
10: 您尽管吩咐。
11: 到了非洲，怎么？ 我也是队长，别跟我抬杠，行吗？
10: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0: 喂，
1: 瑶瑶在学习呢，别再打电话了好吗？
0: 我明天就要走了，
1: 跟我们有关系吗？
2: 你自己多保重吧。

0: 谁呀？
1: 来了。
2: 你好，李女士，哎，打扰你呢。明天上午10点，物业会来检修下电梯，到时候给你带来的不便，还请你体谅一下。
1: 啊，不知道。
2: 那您先休息。
1: 辛苦了啊。
2: 好。

0: 给你准备了点护肤的，有保湿的，有防晒的，特意给你买了50倍的防晒。哎，先抹保湿，再抹防晒啊，记住了。防晒50就最高的了。最高的就是50。你不是轻度脂肪肝吗？还老熬夜，我妈特意找中医给你开了点护肝的药。 记着吃啊！
1: 好。
0: 你拿这个干什么？
1: 我得带到桑拿去啊！啊！我得让他们知道我是中国的医德典范。

0: 哎，你塞那干什么呀？
1: 干什么？这是对你的考验。哎，
0: 得了吧！什么考验啊？我还用你考验？你把这给我拿回去。
1: 2年，时间可不短哦，必须得考验考验你有什么想法。
2: 你有什么想法呀？
1: 装着吧。

0: 有想法我也只对你有想法。别闹！嗯，早干什么去了你？
1: 你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啊！有空的时候经常给你爸打打电话，
0: 他一个人在老家也挺寂寞的。
1: 知道了。
0: 你要是还有时间呢，也给我爸我妈打打电话，他们俩对你比对我还亲。
1: 我都记住了。
0: 你就别光嘱咐我了，你也照顾好你自己，尤其以后那种动刀子的事情，千万别再干了。以后啊，就算闹出人命，我一个人也能扛。
1: 你就是故意的，不让我省心是吧？啊？
0: 我跟你开玩笑呢，以后我就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小女子。
1: 咱们俩结婚多少年了？7年啊。养吗？还真有点儿。那好啊，你这一飞，以后就解放了。我知道这一飞的确是飞得有点太远，一下飞到了那个半球。不过，好在这个地球也就这么大。
0: 说不大，也大；说不远，也远。
1: 小佳，其实呢，之前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只要你跟我说一句，你留下来愿意吗？我其实完全就可以不去了。
0: 你认真的吗？我认真的呀。那好，那我现在想跟你说，你留下来别去了，你愿意吗？你还记得我当年拿到北京的 offer， 你跟我求婚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话吗？ 你说的就是，我希望你能留下来，你愿意吗？我当然记得。不管你飞到多远的地方，都把这个带着吧。小霞。
1: 其实这些年，我真的挺对不起你的。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手术，完全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之前答应带你去的地方，一个也没去成。而这次我要飞这么远，还待这么久，什么也没有。 我医院呢，允许家属中途探亲，所以你到时候一定请个假，一定要来看我，好吗？我呢也跟医疗队请假，然后我带你去看大草原，去看动物迁徙。 去看乞力马扎罗雪山，去看日出，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待一段时间，好不好？

0: 你我不是有何璀璨的明天。
1: 欢迎大家来到桑拿。
2: 哦，没想到啊，他们给我们办了那么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啊！卫生部的部长和我们大使馆的参赞都来了，不虚此行哈！
3: 母亲呐，谢谢你来接我们。斯莱曼在国内的时候经常跟我提起你，
4: 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说起你，说的他跟你学了许多。他在中国这么多年，多谢了你的照顾。
3: 你太客气了，
5: 队长。他这儿车是右舵左行，
6: 对，
5: 那咱的驾照能用吗？
7: 我说一下啊，大家在国内有驾照的可以申领当地的驾照。母亲呢是我们专职司机，你们要去哪儿找他就可以了。虽然大家刚来这儿心情比较放松，但是我还是煞风景的提醒大家一句啊，那之前在国内那些注意事项呢，
8: 哎呀队长啊，记住了，我的耳朵都磨起茧子了都。
9: 同学态度
3: 对呀、啊，端正你的态度啊！你刚才说你记住了，来，你当着大家的面把规章制度给大伙背一遍。
5: 背一下，背一下，
10: 背一下，队长我错了。

0: 堵车了！看来哪里都有堵车。奥格利亚，奥格利亚，小库拉卡兹里。还有吃的，我请客，我给大家买啊。
1: 都什么呀？
0: 不要瞎打招呼，再耽误我们整车的人都得迟到了。别看他们，别看他们。
2: 别看，别看，听队长的。真热闹，这。
3: 哎，你们看，那警察跳起舞来了。
4: 哎，这舞跳的还挺有节奏感。
5: 真是，够！
4: 交通舞指挥，
6: 跳舞放松一下。
7: 这警察跳舞？
4: 哎，哎，哎，哟，什么意思啊？是指我吗？
7: 可以说是当地小儿外科的一个创始人吧，能得到人家的信任，我感觉也是比较自豪的。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我们叫妈妈，她的小孙女呢，是我给她做的手术，因为她本身她也是这个专业的，她也懂。 人家也是在观察你给我的孩子做手术，你水平行不行啊？经过一段的时间观察以后呢，找到我，当找到我的时候呢，就感觉是比较信任了。后来呢，给孩子解决了问题，妈妈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认可。我来之前录了一首歌，那个歌我始终没敢打开。

怕了，打开以后会受不了。有不舍，特别是孩子又小，当时来的时候呢，我们家大孩子还没有上学，孩子现在马上就要上二年级了，还没有回去。老二呢，也是来的时候呢还不会走，到现在会走了，每次视频呢都是对着屏幕喊爸爸喊爸爸。孩子不会说那个不会表达什么，但是孩子对着屏幕说我想看到完整的爸爸。我这个感觉听到孩子那样说有点受不了。然后有一次视频的时候我就问我说你想爸爸带什么礼物回去，孩子说不用礼物，只要爸爸回来就好。

0: 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1: 奖励你颗棒棒糖。
0: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沉间笃定前行。
2: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0: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学生。
1: 乞力马扎罗是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号称非洲最高的山峰。靠近新峰顶部有一具尸体，是一只被风干冻僵的豹子。没人解释得了那只豹子跑到如此之高的地方去干什么。

0: 米蕾蕾。哎，我记得我们学过这个词啊，米蕾蕾什么意思来着？
1: 米蕾蕾，留言的意思。
2: 到了，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环境不错哎。
0: 下车，
3: 下车了。
4: 梅姐，
5: 来，女士优先，女士优先，
0: 下来吧。哎，把行李卸一卸。
1: 江队，你这时隔多年故地重游，是不是特别多感慨？
6: 欢迎同志们来到麦乐村呐！
5: 我这腿都坐麻了。
6: 请问哪位是这个队长啊？啊，
7: 我是队长江大强。哎呦呦，
6: 江队长，
0: 您是厨师师傅吧？哎，
6: 我姓郭，叫郭雄杰，你就叫我老郭。啊，
0: 老郭。
6: 瓦奇诺，来来来，江队长。啊。这个瓦奇诺是咱们的管家，江队长，去帮上卸行李，请大家呢先在里边转一转。等一会儿我们曾队长回来之后呢，会给大家安排房间。
8: 啊，郭师傅啊，要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驻地呗？
6: 介绍一下呀，对了，这是个老建筑了，下面是食堂，外加这个活动室，这楼上呢是仓库，这都是过去啊那些医疗队留下一些老物件。随便转转吧，
0: 那咱们转转呗。
5: 好好，
0: 转转转转，
9: 去那边
5: 走。
9: 好。
0: 哎，郭师傅啊，您说上面是库房？
6: 对呀、啊，一些老物件。
0: 那带我们上去看看。
6: 现在，
0: 哎，秦总啊，
5: 怎么了？
0: 你是库房管理员，咱让郭师傅带着咱们上去看。
6: 走吧，
5: 行，好的，宝贝，今天。
10: 这什么花啊？还挺漂亮的。
11: 这是三角梅，这条件挺好啊，这不比国内好玩多了？
10: 对呀、啊。
12: 年轻真好啊。
1: 够天真，够浪漫。
0: 哎，篮球场，
6: 哎呀，还篮球场？
0: 对呀，这不错呀，这要是早上在这儿溜溜嗓唱两口，可以呀啊，此地甚好。
5: 哎，我听说以前医疗队每周都在这儿升旗啊，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在这儿升旗了？
0: 啊，应该是。哎，
11: 你说这
10: 不能吃，
11: 不能吃，
10: 没熟是吗？
11: 没熟，
10: 没事，早晚了嘛、哎。
0: 谁会打篮球啊？哎，
5: 我会，我会，我会，我会。来来来。
1: 哎呦，这菜地，
0: 我看看。呀，哇，茄子长这么大个了，
1: 茄子真够大的。哎呦，
0: 辣椒，还有豆角。哎，这太齐了！哎，
1: 我跟你说，这还空着一块呢，还能再种啊！爸，
13: 你小心点，小心小心！
0: 怎么了？
10: 这太大了！哎呦，他要是咬我一口，我不得没半条命啊！
0: 八爪鱼，
1: 这是非洲的洛星附属蜘蛛，非洲的蜘蛛种类特别多，听说还曾经吃过世界上最大的蜘蛛。
10: 梅姐，你这都知道？
1: 来之前不得做点攻略吗？
5: 这也太脏了吧！哎呀，
6: 不好意思啊，我们忙的呀，没有时间来收拾啊。这个就是以往的这些医疗队啊，不用的东西都放这儿了，好久没打扫了。
5: 是，真是好久没打扫了，就等着我们来打扫呢。哎，有火锅哎，可以上锅喽！
6: 兄弟，你可失望了，坏了。
5: 没事，电路的问题我能修。
6: 他有这本事？
0: 他什么都能修。嘿，
6: 行。
4: 哟，还有麻将呢？
6: 怎么着？你擅长这个？
4: 不是我吹啊，我人送外号麻王。要是我早年去了香港，就没发哥什么事了。
6: 是吗？
4: 是的。
6: 哎呀，行，你是真能吹的呀。
4: 实事求是。哎呀，这也没什么了呀。
6: 这蚊子

0: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蚊子可真不客气啊。
1: 没什么哎。夏哥，你别在那儿站着呀，找找有用的东西啊。

0: 哎，队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啊，这是原来的老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从这儿进来的。那是哪一年啊？05年来，07年走，6年了。
1: 还有打更的，医疗队的老传统了，天一响马上开餐，以后这就是你的活了。哦，
2: 你得敲啊！啊，
1: 我去看看。
2: 看这条件还不错哎，每个宿舍还都有空调呢。有空调还能过？
3: 哎，但这食堂怎么没有空调？
4: 这儿啊，电压低，这一开空调啊，就跳闸，已经坏了好几台了。所以啊，你们最好不用空调。啊，
3: 不用空调，那不热死了？
5: 这俩事儿都忍不了吗？
3: 这什么？
6: 哎，这是什么呀？
3: 这个上车饺子，下车乌咖喱。乌咖喱，
4: 对，就是玉米淀粉，当地人的主食，
6: 还挺好吃的。来，大家都尝一尝。
2: 哟，
3: 这口粗粮啊！
2: 好东西，
7: 郭师傅，啊，又怎么了？有没有咱们中国的面条啊？
2: 面条，连面都没有啊！我跟你说啊，这前几天下暴雨啊，所有集市全关门了，啥都买不到。
7: 光吃这个有点淡呀，是不是再放点盐啊？
8: 我有宝贝啊，此时不用跟他核实，你们是不是也带了啊？
7: 看看谁有我带的多，
9: 分了，
7: 这桌，
2: 哎，给我，
7: 来，
2: 来，
7: 来，
2: 来，
7: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个来，这个还行，来，这公筷，我干吃这个。我的，我最喜欢这个。
1: 张队，哎呀，张队，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大家继续吃啊，别客气，别客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24批的队长，我叫曾刚。本来呢要去机场接大家的，但是由于这个医院啊搭建的临时病房垮塌了一个角，我就跟他们一起转移病人来的，没有去成，抱歉，抱歉啊。
1: 没事儿，我们不都安全到达了吗？哎呀，主要是见到你太高兴了，你来了，我们可就要解脱了。哎，路上还都顺利吧？都是第一次来非洲，总得有个适应的过程吧。那就跟大家说一下啊，有几个事儿。第一，今天咱们的水塔没有水了，水车没送来，所以今天可能就洗不了澡了。明天晚上之前这事儿一定能解决。第二，是这样，就是在工作交换期间呢。 你们可能要两个人住一个宿舍，这个等我们撤离了以后，你们就可以每一个人分到一个单间宿舍了，啊，
2: 好，
1: 嗯，看俩人住一屋。第三呢，卡萨医院的工作时间是这样，早上7:30到下午3:30，中间不休息。当地人习惯呢，一天两餐，他们早上会喝些咖啡，吃些面包，然后正餐呢会在下班以后才进行。
0: 那我们中午怎么办？
1: 我们这边离医院稍微还有点距离，开车7-8分钟，走路大概30分钟吧。食堂这边会给大家准备一些饭，能够回来的我们就回来吃。如果说太忙啊，离不开呀，你们也可以带一些面包啊、馒头啊，自己先凑合凑合，好吧？大家快吃饭。明天早上咱们7:15集合。
3: 几点？
1: 7:15，然后咱们去医院。
3: 这么早？
4: 太早了吧！
3: 哎，曾队，我们这一路奔波，舟车劳顿，到了之后时差都还没倒过来，这饭也没吃好，没办法保证明天的工作。

0: 啊，是啊，那他要多睡一段时间。
1: 我们好歹也是代表国家来的哈，你说跑了上万公里，气儿还没喘匀就安排工作，水没有也就算了，吃饭还得自带辣椒酱。
2: 曾队，
1: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关于吃饭的事刚才我解释过了，而且为了欢迎你们，我已经让我的人。
3: 把院里的卫生都做了一遍大扫除，我们没有伺候你们的义务。来非洲不是享福的，如果受不了这个苦，随时可以走。
4: 曾队，曾队，误会了啊！他不是这意思，我们到这儿来不就是摩拳擦掌来为国家做贡献了吗？这点困难算什么？我都能克服，是吧？
1: 吃饭吧，曾队。我说的有毛病吗？没毛病。吃吧，吃吧，吃吧。第一餐尝尝正宗非洲风味，挺好的呀。曾队，曾队，
5: 脾气没收住，说话严重了。 没有要慢待大家的意思，对不住啊，对不住。哎呀，
1: 是他们不懂事。坐坐坐坐坐。啊。哎，你们平时伙食就这样吗？有时候预算够能吃的好点，那有时候预算不够，也没办法。嗯，好多青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这是咱们中国医疗队的老传统啊，这你也知道。 可有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水质的问题，还是土壤的问题，种出那些菜来老有点发苦。后面水塔边上，我们刚开发出来一块地，你们人多，到时候要改种点别的呀，就种点别的，好啊。
5: 听说这两年，你们搞了不少义诊和调研啊。
1: 哎呀，这我得多跟你说两句了。除了卡塞这个地方周边的，像科隆坡、帕泰、佩雅，那我们都走遍了。
6: 我们算是超额的完成了上级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7: 太好了！曾队，曾队，我们出发了啊！哦，好了，好了，哎，
6: 走走走走走，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7: 保重保重啊！
6: 保重，
7: 吃饱了没有？
6: 吃的挺好，
7: 下次多来点菜啊！
6: 到了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7: 得嘞，哎，
6: 去吧。

0: 哎呀，孙队他们还要连夜赶去马格南部，够辛苦的。
1: 是啊，那个点儿啊，只有两名他们本地医生，病人又多，一天都离不开咱们中国医疗队。
0: 希望他们克服困难，快点展开工作吧。
1: 是。等克服的都，我这得出去一趟
0: 啊，
1: 回趟医院。等晚上回来之后，我再跟你详聊吧。
0: 好啊，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啊？
2: 等大使馆通知，他们应该早就安排好了。
0: 哎呀，
1: 你说，哎呀，真的要走吧，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0: 哎，两年，你看吧，咱们受的那点罪啊，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1: 走，慢点啊。

0: 我一个都跑不了，一个都跑不了。
1: 哎，强哥，你什么情况？在非洲还想有什么艳遇啊？
2: 我是那种人吗？我老婆给我放里头的。
1: 嫂子，这是考验你啊，你可得注意啊。

0: 我记得我拿出去了。喂，哎，到了到了，挺好的挺好的，你呢？哎，这什么破信号啊这是？哎，
1: 啊，
0: 你也不给弟妹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1: 桑拿跟中国有5个小时时差，这会儿国内都凌晨了，大半夜不想吵了睡觉。好男人，嗨，好什么男人？哎，这边蚊子怎么都没声啊？一咬一大包，巨痒。哎呀，
0: 哎呀，你别挠了，行不行？你挠的我都痒了。
1: 这不光是痒啊，我这身上都臭了。你说这一路啊，我们折腾了30多个小时，这到了还没有洗澡水。
0: 你闻闻，我身上都馊了。谁不馊啊？但你别忘了，我们代表什么？我们医疗队前面还有2个字：中国。我们要忍耐。第一个要忍耐的就是蚊子和洗澡。
1: 嘉哥批评的对，不过条件差我不怕啊。不，你就说今天那个什么曾队长，那什么态度啊？说话阴阳怪气。
0: 哎呀，行了，别埋怨了啊。这万里长征第一步才第一天你就受不了了，这往后700多天怎么办？
1: 你看看，你看看，你衣服上的国旗正看着你呢，你对得起他吗？哟，喂，你把锦旗都带来了，这要你都挂不上。嗯，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呢？哼哼，
0: 来。 送你一面大红福，
1: 顺利。

都跟你说了，这床一高一低的，怎么睡？我都爬上爬下都不方便，就放这边不挺好的吗？

0: 哎呀，等他们上一批那个队员撤了，你就可以分到他们那窝去了。那边睡着宽敞。
1: 我不，我得跟你住一起，要不然怎么照顾你啊？
0: 这条件你都看见了，以后我还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1: 我试试啊。那你慢点啊。
0: 没事。
1: 哎呦，鞋都没脱，
0: 一会儿不单单。哎呀，挺舒服。来，来试试。
1: 我可不是，
0: 开个小灶嘛。
1: 想什么呢你？
0: 试试穿。来来来，
2: 哎，我不是啊。
0: 哎呀，来。
1: 怎么刚一到就停电啊？培训的时候不是说了吗？这桑拿一天一停电。哎，够浪漫吧？早点睡觉吧您。
0: 这都。

0: Who are you?
1: Don't say that, Fazino. He's our new team member.
2: OK.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我找水喝呀。
4: 水应该是能喝的吧，我们。嗯。
2: 用脸盆、毛巾喝水啊？
3: 我顺便弄点水，我想擦擦身上，行了吧？
5: 哎呀，你们这批新队员还真挺有创意啊！用饮用水擦擦身子。马医生，你知道这里用水有多贵啊？
3: 多贵啊？多少钱？我给钱不就完了吗？
2: 这是钱的问题吗？
3: 那我到都到了，还能怎么样呢？
2: 这是原则问题。
3: 什么原则问题啊？我们在国内培训的时候也没有教过这些。再说了，多长时间了？喝的水没有，洗澡洗澡水没有，我就想擦一擦，怎么了？
2: 这是大家用来喝的水，你以为这是你家呢？没有组织纪律性啊！
6: 哎，我的妈呀，要下雨了！
4: 刚上来。
1: 马医生，你也消消火啊！这个再忍一忍，明天下午之前，这个送水车一定能把洗澡水就送来了。
3: 曾队长啊，从出门到现在，我40多个小时都搜了，您闻闻，忍不了。
2: 女同志都能忍，就你忍不了？
3: 你怎么知道女同能忍？人家不说出来就是了。怎么了？没完没了了是吗？我都说了，要么我赔钱，那我把他喝了总行了吧？
2: 你别丢人现眼的了。哎哎哎，你傻了，
4: 拿下。

0: 哎，领导们！哎呀，
1: 马医生，这雨水不干净！
2: 嘿，别管他，
3: 放屁这个，
2: 让他自己收着吧。

0: 快快快，走走走，哎，鞋穿好啊，啊，小心。走走走，
1: 走走走，哎，
0: 起来晚了，起来晚了。哎呦，哎，
1: 马
0: 架子，哎，他有点不太舒服，
1: 怎么了？
0: 你一言难尽。不等他了，走吧。
1: 嗯，行，走。
0: 金娜，走。

0: 你看那这个街景，这个建筑真的不错，真的好看哎！哇！
1: 喂喂喂喂，大的喂喂喂喂喂喂 ，They talking when you pick it, they talking when you pick a picture. 你上课关闭呀 ，Look at them to win the moon, we not pick a picture too. 我要这些，我上课关闭呀，我们太累了。
2: 来，相信我，门打开，相信我，快。
1: 小妈，
2: 你帮我翻译一下，我这个朋友刚来这儿，不懂这儿的规矩，我现在就删掉他。
3: 什么好你老费气，让姑娘们给你，那皮卡阿麦夫特。
0: 什么情况？
1: 还不到二呢，看嘛皮卡卡夫特。
2: OK。
1: 萨瓦西克拉曼那也莫那，莫那皮卡皮卡查瓦，给你还多拍就不要皮卡。
0: 我刚才正拍风景，没事拍到他了。
2: 之前说的那些注意事项不是随便说说的呀，都得记住。
0: 嗯，好，我知道。
4: 不能拍照片，大家注意啊！哦。

0: 这是桑娜的卫生部，对面就是咱们医院了。哦，到了。哎，这些草坪上的人都在干什么呀？在野餐吗？哦，
1: 那都是病人的家属，他们没钱住旅馆，就在草坪上过夜了。啊啊！
2: 幸好这非洲啊没有冬天。
0: 到了，
2: 到了。

0: 这屋咖喱糊啊，感觉也没那么难喝。谢谢阿扎，
1: 应该的。不行，咱就别去了，都这样了，还撑什么撑？
0: 那可不行，第一天就掉链子，这还不得被他们笑话两年？我必须得赶回去。
1: 没事儿，你昨晚上那事儿已经够他们笑话两年了，真的。那非去的话，把这也吃了吧。

0: 饶，
1: 写信，打电话，陆续。哎，曾队，卡在医院好多的人事变动，恐怕你认识的只有坎格院长了。哦，来给介绍一下，桑拿卫生部跟咱们中国医疗队对接的联络官巴哈先生。
2: 新队长江大桥，跟他的第25批队员们。
3: 你好，
4: 你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桑拿，大家，请。
5: 谢谢，谢谢。
4: 我们医院呢，一共有一栋主楼，两栋副楼，这就是主楼，主要是门诊、急诊和综合楼。大副楼呢有放射科、内科和病房，小副楼有食堂和祷告室。
6: 我们医院还有祷告室呢。嗯，
1: 知道很多人都有信仰，有的人呀、一天要祷告好几次。
6: 我还以为只有教堂才有呢。
7: 那他们是信上天还是信医生啊？
1: 在病床上，他们只信中国医生。
4: 这边是急诊区，主要包括急诊主治室、急诊内外科、输液流管室。我们这边呢是门诊区域，主要包括中医科、眼科、耳鼻喉科。二层呢是外科诊室、手术室、ICU 以及医生办公室。
8: 你好，
6: 你好，
4: 你好，
8: 你好，
6: 你好。
4: 在我们这儿呢，人人都很喜欢中国医生，有很多人走上几十里路来，就是为了找中国医生看病。
1: 卡塞医院呢是桑拿的国家级医院，但这儿的职业的医生只有6名。
6: 他这里看着这么多医护人员，为什么只有6个？
1: 我说的是有执照的医生只有6名。你看，像儿科的迪斯马斯、外科的帕比、影像科的玛丽安、中医科的埃米尔、眼科的杜尔，还有麻醉师巴卡，其他的10几名医生呢，就像是中国的村医一样。他们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有一些临床的医助也会一边工作一边参与行医的考试。其他的科室，比如像外科呀、儿科呀、眼科呀，那基本上都是依赖中国医疗队的，所以手术量会非常的大。另外还有2名欧美的医生，一个是法国的席丹，一个是巴布的何塞。
6: 这医院人不少啊。
1: 是，平均一天大概得接待200名左右嘛。是这样，桑拿呢实施的是转诊制，所以外地的一些患者从镇医院看不好转到市医院，市医院还解决不了，就只能转到咱们这个医院了。所以这儿的病人大多数是外地的重症患者。
9: 各位，曾队长已经安排好了，老队员们都在各科室等着大家交接呢。那我们分头行动。
10: 好，
9: 苗苗，
11: 我们在1楼。
9: 我们先去休息室吧。
3: This way，
12: 曾队，那个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加油！
12: 哎，让我过去啊。
13: 患者还不少啊。
7: 你看，儿科、产科应该在这边。哟，
13: 还能这么称体重啊！

0: How much?
1: Five.
0: Five. Elephant Hamasini? No. Elephant Tono.
1: Okay, Natos.
0: Asante.
1: Okay, bro, we are brothers. Okay, bye.
2: 所有的中国三千援非医疗队员可以说是始终牢记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坚守一线工作岗位，与我们收援医院的同仁一道，我们携手并肩，救死扶伤。可以说，我们也是用真心、用真情为我们非洲人民送温暖，地心心传力量。

因为这个年代久远，我们驻地营房破旧，它的设施也比较老化，条件很差。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安营扎寨，清理卫生。我带领我们队员也是开荒种菜，挖池养鱼。一场劳动下来，我们整个双手呀也是爬满了老茧啊。但是我想大家也是累并快乐着。中秋佳节啊，邀请我们医院的啊，包括我们政府高层一起来做月饼呀。啊，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去分享寿院医院职工的新婚大喜。当时在政府大厅的大院搭了好几个那种帐篷，这个也是很积极的去配合我们去做义诊。当时我们的义诊活动呀，可以说是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高度的认可。我们国家定位叫春苗行动，专门给我们华人华侨呀，就是接种疫苗啊。我们也是医疗队也是积极的去参与。中国三星缘分医疗队共派出五支医疗分队啊，其中我们就有三支医疗队集体受到总统颁发国家勋章，同时我本人也授予喀麦隆国家荣誉特别一级骑士勋章。我想这个授勋体现的不仅仅是对我们中国三星缘分医疗队高度的认可，也体现了当地百姓对中国三星缘分医疗队员的喜欢和爱戴。

0: 蒙金呢？哦，你好，你是新来的老中医。
1: 对，我是新来的小中医，我叫孙爽。
2: 我是艾米尔，你的同事。你好，艾米尔，你的中文很好哎。
1: 我去北京学过针灸推拿。哦，太棒了！哎，那你在北京吃过北京烤鸭吗？
0: 对呀，太好吃了。还有涮羊肉。
1: 那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去吃啊。
2: 好啊。
1: 对了，这些人都是来看中医的吗？
0: 对呀，他们都是等着你的人。
3: 这么多啊！
1: 谢谢啊，我们喜欢中医。好，快来吧。好。
3: 是来办交接的吧？
0: 对。
3: 来，过来，过来。好。Hey, baby, what's your name? Una itua, nani? Oh. Look. So, so, so. Oh. Oh. Oh. Oh. 嘿嘿嘿嘿嘿，在这儿呢。啊，哦 ，I'm Peng Wei, a pediatrician from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4: I'm Dr. Dismas, the local pediatrician.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too.
5: Don't worry about that.
6: 要交接的吗？对，我是苏欣，江兰。什么情况？
7: 开心部呗，要赶紧做剖腹产手术。哎，这边请。哎，你怎么来了？
8: 我得来完成工作交接啊。
7: 昨天林长宇身体没事吧？
8: 没事。哦。
7: 那班哈，你带着江队去康科院长那儿，我跟马医生待会儿去外科交接一下。
8: 好，我们走。哎
9: 你真没事儿？没事儿。你连事儿有点不好，来了你先办公室歇会儿。哎，谢谢。我的看狗。哎呦，江队长。你们发黑，吐没苦谈呢？欢迎回到桑拿，而且思雨现在有进步了，很彪炳了。这是我们的翻译李苗苗小姐。
10: 哦，幸会幸会，
9: 您的中文可太好了。
8: 都说我是这边的中国通，
9: 来，请坐请坐，快请坐。哎呀，
8: 康科院长，先向您报告一下。
9: 好，
8: 我们这次一共来了21名队员，其中有13名留在卡塞，剩下8名已经前往马格南布。
10: 这回来到桑拿什么感觉呀？
8: 不太好。
9: 怎么了？
8: 我们昨天一到就停电停水，现在我们还没洗澡呢。
10: 哎呦。
7: 真的很抱歉，抱歉，希望您今天你们一定洗上澡。
8: 我昨天晚上检查了一下，发现供水管道和电线都已经老化了。我真的希望你们院方能帮我们维修啊。
9: 这个没问题，没问题。中国医疗队都是桑拿人民的朋友，我们一定帮上忙。
7: 马医生，这边就是外科的男性病房，那边有几间是女性病房，还有几间独立病房在那边。来，进来看看吧。

0: 正队，他们这儿病房可是比我们国内安静多了。在这一点上，非洲人确实忍耐力比我们强。
1: 为了让我们队员能尽快适应工作，我希望给他们每一个科室都派上固定的同事协助他们的工作。
2: 坎哥院长，新一届医疗队员们如果能够尽快适应萨拉的生活，那么工作一定会很愉快。
1: 那一定愉快，一定愉快！坎哥院长，
0: 我这次带队来呢，领导也有交代。哦，卡塞医院有任何困难，有什么需求，我们要尽量协助解决。咱们是老朋友了，你有什么需要就尽管说嘛。
1: 哎呦，礼之用，和为贵。我今天就让齐兰主任给你们分配几个固定的同事。
0: 那太好了。
1: 哎，
3: 我这次来发现，我们卡塞医院有很多医护都能说中文了。哈哈哈，这你都看到了啊！在我们卡塞医院一直以来是中国医疗队的医生都在这里常驻工作，在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是都能说中文，那沟通起来、工作起来多方便啊！再说我本人又那么喜欢中国文化，有义务做这件事。哈哈哈。
4: 正队，这小黄牌什么意思？这人在平时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了 HIV， 他的手术定在一周之后，哎呀，我可能来不及做了。到时候你给他做的时候做好防护。
5: 我做？
4: 不，他得的什么病啊？哎，肠道平滑肌瘤，不太好弄。
6: Good morning, Dr. Zhen. Is this a new doctor from China?
4: 何在医生 ，Dr. 马。嗯。
5: Nice to meet you.
6: Pleasure to meet you. Welcome.
5: Thank you.
6: Please, do not touch the patient.
5: 哦。This looks infected.
6: I will take care of it. Just do your job.
5: 是这样吗，医生？那个脐带医生的病人只有他指定的人才能给他检查。啊，谁是脐带？待会儿
4: 就知道了。这不是很奇怪吗？哎，怎么了？没事儿。哎，这些检查非得做吗？
7: 让你做你就做，哪那么多话呀？你这白细胞那么高，铁定有感染。我告诉你，要真是急性阑尾炎，不但做 B 超，还做手术呢。嗯，不过你也别瞎想啊，应该不会有事儿啊。哎呀，
8: 你知道吗？我今天接触了一个艾滋病患者。 宋刚说，他们走了以后，接下来很可能我要接手。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据说桑娜每半年一次艾滋筛查，感染者发个小黄卡。听说这个技术还不小。
9: 马姐。Yes。
5: 哎。你是外科新来的马医生吗？Yes。哦。你会说中文？会一点点。我几年前在上海进修过了。马医生，你好，我叫玛丽安，是你外科的同事。Nice
9: to meet you。 进来。请进。
7: 会中文，有点意思。你是外科的同事，怎么在
5: B
9: 超室？我刚升住院医师，还需要各科论诊。上个月刚从影像科论诊到外科，今天影像科的董事请假了，我来帮忙。换衣服。
5: 啊？
9: 换上。

0: 脱光，做
1: B
2: 超要全脱光，听我的就行。
3: 林姐，我这今天按了一天，我手都肿了，肩膀都快椎间盘炎了。
2: 行，我伺候伺候你，我给你揉揉。谢谢。这苏欣一天接的全是难产，现在都还在台上呢。
4: 心姐真辛苦。哎呀，我今天看了一下手术室啊，这个麻醉机虽然是有，但基本上都是坏的。我估计啊，就是放置太久，有些根本就启动不了。哼哼，
5: 我们科头灯的反光玻璃都碎了，别提了啊。我们做 CT 那个仪器啊，太老旧了，真的太老旧了。
3: 哎呦，你们这新的旧的，好的坏的，多少还有个东西。我今天在医院发现。
6: 他们打留置针居然不用肝素帽，也居然不做消毒封管，这得多容易导致感染和血栓啊！
7: 梅姐居然用了两个居然，这是得多离谱啊！我那儿也是，那镜面花的还不如我肉眼看的仔细呢。
3: 不用肝素帽就别用留置针呢，这不是不管病人死活吗？
2: 对啊，这也太不安全了嘛！
3: 哎，
2: 多容易导致静脉血栓和静脉炎的呀！
3: 你看，连小爽这个老中医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哼哼，
6: 姐，你看不起谁呢？哼哼。
8: 我今天呀，问了好几个卡塞的护士，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肝素帽。
9: 这也太离谱了！你就别埋怨了。现在的情况啊，比我8年前来的时候好多了。今天上午我去见了坎科院长，为了尽快的帮大家度过适应期，我们特地为你们每一个科室都安排了固定的同时对接。哦，嗯，大家要记住啊，很多在国内司空见惯的事情。
8: 在卡塞是行不通的，也万万不可行。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出什么纰漏，在医院大事小事先跟我说，我再跟坎科院长反映。
10: 好的，好。哎，
3: 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坎科院长，帮我们购置一些肝素帽？
8: 可以，我帮你去问。
9: 还有我那个麻醉机，赶紧找人给我修理一下。
8: 啊，好。
10: 哎，
8: 哪家的情况怎么样了？
10: 啊，没事儿，彭伟陪着呢。
11: 要我说，马医生他就是自己作，就是，女同志都没他矫情，活该。<笑>这我们成。
1: 马医生，进来呀。怎么了呀？
12: 不是这个卡塞医院晚上就他一个医生吗？
1: 不知道啊，我看了，检查结果不有了吗？啊，你给我开个处方不就完了吗？
12: 不行，我们刚到，这卫生部啊还没有给我们换发医生执照，我没有资格开。
1: 那还谁有资格？
12: 要不去我们儿科急诊看看？
1: 这是你的儿科同事，这行吗？
12: 人家是全科医生，再说今晚就找到他值班，不找他开找谁去？There's
13: nothing serious with your appendix, just a mild bacterial infection. All you need are some antibiotics.
14: I'd like an IV.
13: But you don't need it.
14: Come on, it works fast.
13: Insana. Only surgical and critical patients get IVs. You are neither.
14: I need to get better soon. I'm back to work tomorrow. I'm a doctor too.
13: I know.
1: Don't talk to him. I have a way. We can solve it ourselves.
12: You have a way?
13: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14: Very good.
12: <音>嘉哥，你真要那么干啊？哎呀，
1: 你听我的，没问题。
12: 不是，那个，哎呀，咱从国内带来的药在这儿没有注册，用了算违规的。
1: 给自己治病为什么规啊？再说谁知道啊？哎呀，我都难受成这样，你。

0: 赶紧找找什么药。好，一切为了你的身体。哎呀，哎，有左氧氟沙星哎。好，那就它了。
1: 好。
0: 我上一次打针还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哎呀，
1: 没问题，快快快快快！
0: 好。这么大的医生，
2: 好，什么时候
0: 给人打过针啊？这国内知名彭医生给你打针，马上好啊，你别睡着了。好嘞，来了啊。

What is going on here?

0: 嘉哥，你慢点啊！阿三，你商量。
1: 啊，三都不去过路。
0: 嘉哥，要不抱我背吧？
2: 不用。

0: 你们两个跟我进来。你们两个在医院干什么了？
1: 上班，看病啊。
0: 哦。给谁看病啊？知道刚才谁来找我了吗？
2: 坎哥院长来找我们了。
1: 那我先声明一下啊，这事儿跟彭伟没关系，钥匙我自己去拿的。
0: 针也是你自己给自己打的是吗？
3: 我给打的。
0: 你们在这儿跟我演英雄本色呢？我刚强调过，在医院大事儿小事儿先来跟我说，转眼就当耳旁风是吗？
1: 你什么时候说过呀？
2: 不是队长，您刚才说这事儿的时候，他们还没回来呢。
1: 对啊，不知道啊，闻所未闻啊。
2: 队长，按我说吧，其实马医生他们这个事儿也算正常。你像干我们这个职业的，谁生病了不是在科室给自己打一针，抓紧时间治好病，赶快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如果真能像普通病人那样去医院看病、吃药、休息，那我们手上的病人该怎么办呀？
0: 没，我们是在讨论打不打针、吃不吃药的问题吗？难道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在国内司空见惯吗？你知道他跟迪斯马斯说什么？他说他用的是我们医疗队自己的药，迪斯马斯管不着。
1: 我说的没错啊，我都烧成这样了，我就想赶紧把自己的病治好，这也有错吗？哎呀，行了，不就是一瓶药吗？多少钱我补上不就完了吗？
0: 这是钱的问题吗？你不尊重迪斯马斯，不尊重卡塞医院，还侮辱别人。
1: 我侮辱他什么了？当时的医院连个人都没有，我就是想尽快好起来，别因此耽误工作。我侮辱他什么了？
0: 人家迪斯马斯是今晚的值班医生啊，你不听从医嘱私自给自己打针，就是不尊重人家医生，不尊重医院的规章制度。
1: 至于吗？不就给自己打了个点滴吗？你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吗？不，那你想怎么着啊？非得把我拉出去斩首示众，这个问题才解决了是吗？
0: 这是非洲，在国内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儿行不通。我们医疗队的每一个人代表的是中国呀，你胸口上还印着国旗呢。我们在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医院，是不是应该遵守别人的规章制度，尊重别人呢？你再看看你自己，在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医院，理直气壮地说用的是你自己的药，你的优越感从哪儿来的？你把自己当什么？当救世主啊？
1: 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药嘛。
2: 张队，我觉得马医生啊，他今天就是心急了，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但是他现在一定知道错了，你看他现在还病

0: 先让他回先休息，等他病好了，咱们想办法一块儿处置他，好不好？好，教练，那我们先回了啊，走走。佛提多喝点水啊，进去吃药啊。哎，
1: 马佳，我希望你记住，你不是神，你不是来拯救别人的，更不是来施舍别人的，你们两个人停诊两天，好好反省一下。
2: 你凭什么停我们的诊？停！
3: 别人说的也没用。
2: 好了，你发烧，
1: 哪个规定他能停我们的诊？
2: 你停诊就休息嘛，你休息发个烧了。

0: 你好点没啊，嘉哥？哎呀，不用起来。不好意思，哥们儿啊，连累你了。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哎，
1: 你说也真是奇了怪了。嗯，这一到桑那就不顺。哈，
0: 你这可不是不顺啊，你这是和江队啊冤家巨头。
1: 你俩到底在国内怎么回事啊？你看，你看。
0: 发了个信息，到现在还在这儿转呢，这什么信号这是？哎，你用的什么卡呀？全球通啊。那我这信号不挺好吗？我都十多年老用户了。
1: 我也全球通啊。那可能手机的问题。
0: 回头换一个。哎，
1: 你水来了吗？我得洗个澡。
0: 不，你这身子骨就别洗了吧。
1: 哎，应该差不多了。你看看，哎呦，看看多少度了。
2: 什么差不多？这不烧着呢吗？刚来第一天就把自己诊了病了，越过人家医生私自给自己开处方，还用我们医疗队备用药给自己打点滴，这是不尊重人家医生啊！这些注意事项我反复说了很多遍，他就是不听。双重违规还不知道悔改，这个师弟呀，我真拿他没办法。
3: 你呀，当队长吧。 身上的担子肯定不轻，毕竟他这是第一次到非洲。你得有点耐心。我听说是母亲娜去接的你们，他中文怎么样？有进步吗？
4: 不会还只是那两句下雨啦，收衣服吧？
3: 对对对，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他还喊来着呢，不过他中文真的进步了，现在已经跟我们交流没有障碍了。
4: 不是，老于怎么样了？放心吧，没事儿。
3: 就是因为没去上桑那，心里头有点不舒坦。我知道，你们呢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4: 是啊，当年我们来了一年多就发生了战乱，
2: 我们就都撤回去了。可那些患者等我们手术周都已经等了好几个月，甚至有些人。
4: 从几百公里以外，靠着双腿一步步走来的，
3: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在哪儿？是不是还活着？都是我们一直惦记着的。我就知道，你们一直都没有放下。
4: 不瞒您说，老师，我们那批医疗队员一直有一个约定：只要有机会，不管是谁，一定要再回来。
3: 这也算是我们元飞岁月的一个交代吧。你去了，也就算是他们大家都去了。对了，
2: 大乔啊，你们现在还经常看到乞力马扎罗山吗？
3: 刚下飞机就看到了，
4: 还是那么壮观，那么美。
3: 这山呢？
5: 有时候很远，有时候很近。这就像人的记忆一样，时而很远，时而很近。你能不能记住？那辛苦。
6: Ninaumwa sana daktari, ninaumwa tokeo kilopita. Naomba dawa daktari. Unigusa hapa, unigusa hapa. Hii ni homa sio.
1: Acha

0: 哎，碰没碰？哎，看到曾刚曾队长了？
1: 没有，有事儿啊。
0: 我那儿来了一个病人，说的话一句听不懂。
1: 你不英语挺好的吗？
0: 他要是会说英语就好了，说的全是斯瓦西里语，而且说的连珠炮似的，一句听不懂。
1: 培训的时候咱不学过吗？
0: 就学那么几个单词，你会连起来说啊？
1: 你这样，
0: 你这样，你帮我找找曾队长，然后给我打电话，让他快点来一趟啊！
1: 哎，队长不让你听人两天吗？
0: 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就完了，你停了。
2: Ciao Rudy, ospitalini, bada, ya vuoi chimoia, cofania, vi chimo.
3: Santo, santo.
2: Calibo.
0: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Who are you?
2: I'm a doctor. Please remember who you are.
0: 哎呀，这个医院啊，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又怎么了？ 我今天不是找曾刚吗？啊，结果等我回到我的诊室，一个白人坐在我那儿，听力患者看病呢。我问他是谁，很傲慢，还叫育我。他谁呀？我哪知道他是谁呀？我当医生这么多年，就没这么挫败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不待见我。再多两个都快凑成八国联军了。
4: 人家说的也没错呀，你连当地语言都不会，怎么给人看病啊？哼哼，
0: 你笑什么呀？
4: 我发现了，不是话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0: 什么意思？你看一样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4: 怎么就突然这么悦耳了呢？
0: 我看你是受打击受的还不够，还跟我油嘴滑舌呢。你看，以前我这么说叫嘴甜，现在就成了油嘴滑舌了。
4: 你少贫几句吧。你们培训班的时候不是培训语言了吗？
2: 是培训了，可是就简单的教了这么几句，怎么交流啊？
0: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不是话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4: 就没句正经的。哎，不说我了。这个，说说你吧，你最近怎么样？
0: 新节目的提案倒是通过了。好事儿啊！但是我为了通过，无论是节目的定位还是内容，都做了相当大的妥协，以至于我现在已经觉得没有当初那个干劲儿了，挺泄气的。行了啊，不就是一个工作吗？别这么较真儿。
4: 也是哈，所以啊，你也别学什么司法西里语了，随便给人治治得了。
1: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
0: 好好好，我错了，行了吧？我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你这个栏目现在什么定位啊？不是民生了吗？
4: 你记不记得，你上次打电话问过我一模一样的问题？
0: 啊，是吗？真的假的？那是我不好，我这个记性出了问题。
4: 那辛苦柳大记者再跟我说一遍。哎，你算了吧，你又不是真关心，就别跟我装了啊。你这话我不
0: 爱听啊，我这都是为了缓和你的心情才这么说的。你现在到哪一趴？哎，
4: 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对，咱们就不掰扯这事儿了。
2: 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天台啊，
0: 据说可以直接看到乞力马扎罗山。
4: 可是来了这么长时间，
0: 回回上来都是厚厚的云彩，一直没看到过。等哪天天气好了，我要能看到，拍张照片发给你。嗯。还有事儿吗？
4: 没事，我挂了。
0: 哎，还真有事儿。
2: 明天啊，大使要接见我们，你说我穿什么鞋？
4: 穿拖鞋吧。
0: 行，听你的，我就穿拖鞋。好了，不早了，早点休息啊。晚安。
5: Hi, enjoy. Hi, enjoy. 哎呀，声音。

0: Ricardo，
1: 你是 Lini，
0: 你是 Lini， 你是 Lini， 你是 Lini， 你是 Lini， 你是 Lini， 你是 Lini， 你是 Lini， 开始打配位忽悠。

0: 忙活着呢。哎，师傅，老板，这市场上最好的鱼，我可都给您扫来了。哎
1: 呀，老板，你看看这鱼鲜的呀，好啊。
0: 今儿就看您的了。哎，这老队员的口味您都知道啊，新队员啊，您就按照浙菜、苏菜来准备。
1: 好嘞。
0: 听说新队员里面还有一个老北京。
1: 老北京啊？嗯。哎，老板呐、啊，这个这里条件有限。烤鸭我也做不了了，京酱肉丝啊，炒合菜，还是干炸丸子，这些没问题。
0: 没问题，都看您的。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咱们桑拿，我们要真诚、热情地招待他们，让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1: 得令了。
0: 你们办事儿，我。

0: 老板放心，老板放心。哎，老板，酒都按照你给的清单准备好了。
1: 果酒饮料再加点，咱不能怠慢了人家啊。
2: 好的。
3: 老板好。
2: 嗨。
4: 老板来看。
2: 哇 ，very good， 把它画到那两棵树中间。
3: OK。我估计我这辈子的人生巅峰啊，就是被大使接见。回去我就把这照片啊，我洗出来，我裱上。
5: 行，把它当传家宝，传给你那魏书生的儿子。
3: 也不是不行啊。哎，今天玛丽安教了我一句斯瓦西里语，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2: 怎么说？
3: 毛要你哈库纳。
2: 马库库，什么意思？听不懂啊？听不懂就算。他刚才说的什么意思？胸无大志。老板，你这太过分了，怎么那么慧眼识珠的？
6: 队长，你管管队长。
2: 听说了吗？一会儿我们要去的餐厅是卡塞最好的中餐馆，老板娘来桑那好多年了。
6: 而且我听说老板娘长得特别好看，身材也……好看好看呗，你扒拉我干嘛呀？你不是我同学吗？
2: 是不是有病，老板？哎呀，胸无大志，不也挺好吗？

0: 来了，到了，到了！哎哎哎！嗨，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兰，江 大乔，哎，老刘，
1: 大乔，你不够意思啊！走这么多年，你也不跟我们联系，你真够狠的你！
2: 我听他们说你援助巴基斯坦了，我以为你没回来呢。
0: 我两年前我就回来了，这儿都是老朋友，我舍不得。哎，曾队，来来来，哎，曾队，
3: 两位队长，你们坐在一起先慢慢聊，
0: 咱们七点钟开始，
3: 我先去忙。
0: 好，好嘞，好嘞。
4: 这是谁？
0: 哎。
5: 哎，见过这儿的老板了吗？
6: 还没呢。哎呀，
5: 等下瞧吧。用经验到位。啊。
6: 石老板。
5: 行。
6: 哎。
5: 快回头。

0: 来，我帮你拿。
1: 来，终于是抱男帅出现了。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清扬，我是做通讯工程的。
0: 同时呢，我也担任咱们中国在桑那的华人华商会的副会长。啊，谢谢，谢谢诸位。今天大家呢刚从大使馆回来，这个祝福和感谢的话。

0: 啊，一定都听了很多。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相聚啊，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我也仅代表中国在桑拿的华人华商与老朋友道别，与新朋友相聚。同时呢，向咱们中国医疗队啊表达感谢。就是这么些年啊，我们在桑拿的几乎每一位华人华商，在他们生病的时候。 都得到过咱们中国医疗队无微不至的尽心尽力的救治。平时我们这个医疗队的同志呢，也会利用他们的休息时间，到我们的中资企业进行免费的义诊。可以这么讲，中国医疗队就是我们华人华商在桑拿的生命的守护神。今天呢，我也是受多位华人华商的委托，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感谢。
1: 谢谢你们了，
2: 谢谢刘部长。哎呀，行了，接下来我这个配角就不多啰嗦了，让我们的主角跟大家讲一讲。两位队长，你们谁先来啊？
3: 你先。哎呀，来，下面请曾会长发言。
4: 谢谢。
2: 开始是没有耳鼻喉这个专业。 后来就是前面的一个队员他生病了，我是属于临时替补进来的。我做这个决定其实也很艰难的，准备要那个博士毕业，其实毕业的这个时间还没有确定，包括这个多会儿出发的时间也不确定。但两者很可能是冲突的。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导师也很照顾我，出发前一天我这个顺利的博士毕业答辩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说家里呢孩子当时小的只有1岁多，他可能更感性，在太原走的时候啊，整个哭的在那个机场里面，就是我们出发那个通道，哭的声音特别大。 因为这种医疗条件或者这种生活条件的因素，所以有很多这种耳道的异物，然后有好几个这种小飞虫啊，就不是一个，好几个都能冲出来。咱们国内吧，你可能进去一个小虫子都受不了，它那地方都已经耐受，它那里你可能要考虑到很多这种就是医疗设备啦，自己也会治一些取异物的一些设备，像就是区别针，然后折一个就是前面是一个弧形的，然后绑在那种长棍上，然后可以做一个取这种鼻腔异物的一个小设备，包括我自制这种碗灯。 但我们那个灯必须得聚光，它那里以前都是一个散的。其实我们那样看病是看不到我所想要看的一个地方，解剖位置。这些都是要需要这个平时自己来。这个金属套管，咱们国内这个气管切开以后是经常使用医疗的一个器具，是在那个吉布提，他们只会使用就是刺性的这种塑料套管，包括它里面有这个结了痂以后啊，你把这个套管往出拔的过程呢，有可能这个。 夹子就脱落掉入这个气管内的话，马上这个人就没了。我们那个金属套管有好处，它是相当于里外两层，里面的这一层内心可以取出来清洗，这样大大减少了就是这种危险的发生。包括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这段经历啊，其实是很开心的，很珍贵，然后对这种可能人的一个成长啊，会有很大的帮助。

0: 辛苦刘部长。
1: 哎呀，接下来我这个配角就不多啰嗦了，让我们的主角跟大家讲一讲。两位队长，你们谁先来啊？
2: 就别客气，
3: 谁？
1: 好，下面请咱们的邓队长发言。
4: 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有点恍惚呢，真的吗？就这么快两年就到了？后来我掐了一下司机，他疼得啊叫了一声，我一看他叫了，我说哦，这事儿是真的。哎呀，真快啊，两年了。记得刚到这儿的时候，小静还有尹梅还被那个院里路过的蛇吓哭过。
5: 你不也被非洲列车给吓到过吗？
4: 我那个糗事就别说了。哎呀，江兰每天就是闷着头接生，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说，队长，这儿的人太能生了，我这做梦都在接生孩子呀。还穷，刚到非洲的时候第一台手术就遇到了坎儿，那是一台全麻手术，麻醉机坏了，手动控制，一台手术下来几个小时，小臂都抽筋了，手术服脱下来都能拧出水来，好样。这两年有太多的事儿，说不完，忘不了。我们刚来的时候，好多人每天呀，数着手指头算日子，算哪一天才能熬到两年呀，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呀，天天就是想家呀，想亲人，想孩子。你们数到了，还有一周的时间吧，等我们把工作交接完了之后，就真的要离开了。而且我相信好多人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再回到桑那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有很多人回去之后会仍旧提起这里的话题，讲起这里的故事，因为你们跟我一样都会深深地怀念这里。有的人把我们援非的医生捧上了天，说我们是多么多么的伟大，真的不敢，我们只是手术一台一台的做，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病人一个一个的治。当医生的救死扶伤亦不如此，有开始就有结束，有抵达就有离开，千言万语其实就是一句话，尽管我们将要离开了，但是我们会深深地祝福这片土地。江队，接下来看你们的了，来。
6: 江队，
7: 大家好，我是第25批的队长江大乔。刚才曾队长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有抵达就有离开，但是我觉得如果把这句话颠倒一下可能会更美好，有离开就有抵达。我离开这片土地已经有些年了，我没想到我还能再抵达。作为队长，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跟曾队长说，我们驻卡塞和马格南部的所有的21名队员是靠得住的，你们放心地回去吧。还有一句话我想对

0: 第一次来非洲的这些同事们说，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一期一会，所以请大家珍惜。好了，就讲这么多了，谢谢。
1: 刘会长啊，我还要补充两句。
2: 你20句也行，你快给他。
1: 不是，我觉得我代表我们第24批医疗队，一定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平聚餐厅的老板，石厨子。
3: 谢谢大家。
1: 是这样，我们把这个平聚餐厅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食堂，也是我们的家。石老板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无私的奉献和照顾，我代表大家感谢你。来。请石柱子来给我们讲几句。
3: 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4: 来，请您
3: 。行，借着曾队这话啊，我跟大家伙儿也认识认识。我叫石柱子，是平聚餐厅的老板。今天来到平聚餐厅的有很多新朋友，也有很多老朋友，欢迎你们的到来。老朋友们马上就要走了，要回国了。我就想知道啊，咱们相处了2年了，你们回国以后不会把我忘了吧？
5: 竹子，我都想你。
1: 忘了谁不会忘了你啊？
3: 你们这些当医生的哈，我算是看透了，不仅这个手巧会治病，还嘴甜会哄人，谁见了谁喜欢。我是一个生意人呐，能遇到你们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是我石竹子此生的荣幸，也是我的幸运。哎，谢谢。这第一杯酒，我敬曾队。曾队，你这2年来一直带着大家伙照顾我的生意啊，那我对不起你啊。怎么说，我没给你拿提成。哎呦，等我生意好了赚钱了，忘不了你。
1: 这杯就算是回扣了啊。
6: 好，干。
3: 这第二杯酒我敬新来的队长江队，希望你以后也能带着大家伙多多照顾我的生意。刚才听您说了，您是故地重游，那我祝你不负此行，留下更美好的回忆。
0: 谢谢你啊。

0: 我们以前来过，他们应该是老相识啊。
1: 这第三杯酒啊，
0: 有故事啊。
1: 请在座的各位啊，我呢来桑拿已经八年了，这八年来呢，经历了很多，收获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看着你们一批一批医疗队的新老队员来来去去聚聚散散，其实啊，这人生啊就是像浮萍一样，聚散无常。 水上的浮萍，它有时候会聚在一起，有时候又会各自散开。但是不管是聚也好，散也罢，我希望咱们每个人记住该记住它，忘记该忘记它。在这里，我祝大家心中有温暖，前路有知己。好，好，好，好。
2: 哎呀，好酒量！
1: 下面我献歌一首，谁想跟我唱啊？
3: 哎，我，
1: 行，就，副会长。

0: 我。
1: 红色老板唱的好不好啊？

0: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真漂亮。
1: 没有，这话应该对您说才是呢。我们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2: 我们俩一会儿还得值班，只能以礼貌带走。
0: 好好好，
3: 谢谢助理，
0: 辛苦了啊，辛苦你们。
4: 谢谢助理。
5: 哎，大家，你得先听我说一下啊。今天呢，两队队员都在这儿，咱们机会难得，拍一张全家福。这样，咱们这个25匹的在这边，然后24匹在这边，咱们紧点儿。哎，来，快快快，快都是。哎，
6: 我们在哪儿啊？
5: 地方小啊，来，竹子，你看这样，你在这边，我在这边，咱给人守个门，
0: 好
5: 不
0: 好？
4: 知道吧？你过来，你站我们俩中间。
6: 来，
0: 使不得。
6: 来，使得，快，
4: 来吧。哎呀，
6: 你站我们俩中间，我们俩给你做护花使者。
0: 哦，你们两位大队长保护我，嗯，我也太荣幸了。
6: 哦，应该的。来，
7: 组长，
8: 别，我在这儿。
7: 会长，
8: 我在中间。哎呀，
7: 你不能。
8: 来。
5: 好，
4: 不是你蹲着吧，你当我们队长。
5: 来，咱们看那个镜头啊，
9: 大家看这里，
5: 一二三，
10: 耶！
5: 再来一遍啊，一二三，
10: 耶！
0: 要不先送你回驻地？
11: 啊，别。你们两口子都这么高风亮节了是吧？爱岗敬业，我不能拖后腿。这样，先送你们俩去医院，然后再送我回去，也顺路。
0: 也行吧，主要他们这的人吧，说没就没，你这也摸不清楚套路，真不放心。
12: 不对，主要是老马觉悟高。
11: 你少来你。
12: 哎，老爸，你有没有觉得？江队长和那个餐厅女老板，他们俩之前是不是好过？
0: 你裁判先，
12: 是不是？
11: 什么情况？
12: 你没看见吗？
11: 看见什么？
12: 哦，对，你那会儿出去了。江队长8年前就来过桑拿，他们俩是不是？你细品。
11: 说他俩有什么旧情啊？
13: 哎，母亲呐，嗯，你给我们中国医疗队当过这么多届的司机，江队长跟那个石老板他俩是不是好过呀？
9: 下雨，收衣服。
12: 什么？下雨，收衣服，这么刺激啊？
0: 你想什么呢？这。哎。
11: 我总算知道他为什么来桑拿。
12: 有道理。

0: 怎么了这是？
1: 母亲呢？快开门！

0: 梅姐，
1: 哎，
0: 血型出来之后马上拿血。
1: 好的，
0: 准备电锯。
1: 没问题。

准备开胸，刀。刀的位置大概在胸骨左缘第三肋间的位置，希望没有扎到主动脉。电锯。

0: 聂总，
1: 我来吸血。

0: 还好，都没插到主动脉，这不就没机会了？
1: 收缩压八十，血压好起来了。
0: 但是，抱筋插到左心眼里面去了。

0: 多少钱？
1: 好。
2: 现在血压多少？
1: 收缩压85。
2: 好。
1: 准备拔刀。
3: Who gave you the permission to do that?
1: 不用理他，准备拔刀。一、二、三。
3: I'll be my gown.
4: 血压开始下降。血压还在下降。血压持续下降，
1: 五个莲花剑。

0: 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医院的设备啊，以后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隐患。
1: Doctors, I hope you know that the success of today's surgery relied only on your luck.
0: 这人谁呀？怎么这么说话呢？
2: 这老头还挺酷啊！
0: 酷，装遭雷劈。不过说真的，刚才手术的时候，他手法还真挺好。
3: 他好，我们不好啊。
0: 我老婆从上到下哪儿都好啊，我好马医生不好，
3: 马医生当然也好了，他是从下到上哪儿都好，但是没你好。哎，你们俩，啊，我人还在这儿呢。哎，
0: 马医生，刚才拔刀的时候太水。
4: 那当然。哎，
0: 咱仨第一次搭台，我也没想到这么默契，不错啊。
3: 是。
0: 哎呀，开心，走喽。 回家了，我让老婆睡觉了。
3: 你慢点，
0: 你们等会儿我，我这还有一个病人呢。

0: 哎，你快说说昨天晚上怎么个精彩吧？想知道啊？啊！哎呀，昨天晚上你真应该在现场感受一下，马医生把那个刀一拔，那个血，噗！当时我老婆，还有马医生，那一脸的淡定。
1: 说的挺热闹，没你什么事儿啊？
0: 我是麻醉医生，我得眼观六路，我得给他们保驾护航。
1: 哦，就看着。
2: 我也听着，
3: 那这黄冠能干？
4: 走走，哎，
3: 江哥，
4: 听说昨晚上你跟米姐干了一票大的，太给大家长脸了。
2: 这算什么呀？一切才刚刚开始。哎，江队
5: 长，江队长，哎，谢谢。
2: 亲自来表扬你了，
3: 状态不错呀。怎么样了？
2: 哎呀，舒服多了。我才发现啊，做了台手术，不仅能救别人的命，还治自己的病。 那就好，那咱们说说正事儿吧。昨天那个刀伤病人什么情况啊？那坎哥院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说你违反了医院的规定，救人之前没有跟齐丹汇报。
6: 我为什么要跟他汇报啊？齐丹是外科的负责人啊。
2: 我知道，急救之下在国内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这儿啊，你们不能直接上手。
6: 队长，昨天这个手术是我找马医生去做的。
2: 而且呢，我也是医疗队的副队长，我可以直接去找齐丹。
6: 哎哎，梅姐，这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就算是要担，也得我们男人来担，对吧，常来？
3: 老马，你不用点我，我明白。队长，以后我老婆出现什么问题，我替她承担1/7的责任，
2: 这就对喽。<笑>
6: 你给我严肃一点。
2: 怎么了？
6: 这不是一件小事儿。
2: 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治病救人能是小事儿吗？ 不是怎么了？我一个医生救了个人，难道我还惹麻烦了吗？
6: 人家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2: 什么规定？全世界有哪个医院规定治病救人是犯了错误呀？你不用教育我，我知道那个齐丹对我有意见，不就冲着我来的吗？行，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你说吧。
3: 我不是来追究谁的责任的，那总是要把问题搞清楚，给人家一个交代吧。
2: 什么交代啊？
6: 需要给什么交代呢？
3: 江队，我也听明白了，你有您的难处，我们都能理解。可是我这儿还是有几句话要说。这第一，这儿的规矩我们确实不知道，这属于我们学习的不够。第二，昨天那个病人非常的危险，这齐丹又一直都不接电话。如果不做手术，这人今天肯定已经没了。没有一个医护工作人员能够眼睁睁地看这种情况发生，我想如果您当时在场，您肯定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第三。
5: 这非洲是有非洲的规矩，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医护也有医护的责任啊，您说是吧？
7: 我不容易啊，梅姐说的太好了。
5: 吃饭吧。
7: 你好，齐丹先生。
5: How are you, Mr. Kitten?
7: I'm all good. What about you,
8: Captain Jiang? About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9: 昨天发生的事，我需要跟你好好聊聊。
10: 马医生，听说你惹齐丹医生生气了。
9: 他生不生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0: 惹了丹尼可有大麻烦了。
9: 能有什么麻烦？医院他家开的，差不多啊。
10: 可能吗？咳嗽、胸闷、皮肤瘙痒，右锁骨上淋巴结肿大，
9: 分泌不清，无压痛。马医生。
10: 但没有检查呀。
2: 他没有家人吗？
10: 带着丈夫不要待了，很久没回家，而且还有3个孩子要养。<笑>

0: 可是他已经咳血了，排除结节，必须得做气管镜穿刺检查才能确诊。但是他没有钱呢。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呢？
1: 要不先给他开一些止咳药。
0: 止咳药？我可以开，但你觉得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按我说的做，带他去做检查。
1: 好的，段磊。

0: 还是找不进去。
1: 小爽啊，你这个戏子呢，对有的非洲兄弟来说，就跟挠痒痒一样啊。
0: 那要用什么针啊？
1: 等着，我给你拿两个粗的。

0: 这么粗，对这个非洲兄弟啊，就得用那个大家伙。哎，你们知道吗？李主任那套针一拿出来，把我给吓傻了。那针之前我只在书上见过。
1: 那他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针？
2: 你故意的吧？有的非洲兄弟，四肢末端的皮肤跟头顶的皮肤又厚又硬，
3: 那粗的针根本扎都扎不进去。哎，这女的小胳膊小腿啊，好说。还有吃的吗？
2: 练球。嗯，来点了。
3: 老马，扬我国威了。
4: 昨日是今日啊，大哥，你惹大麻烦了。
3: 哎，你听说了没？
1: 将对一大早就被砍个教习厅奇谈训话了，将对为伍。
5: 马家，你跟我出来一下，什么事儿？你说。啊。
1: 憋得慌。
5: 好像有病人找我。你先忙。
6: 齐丹已经正式投诉我们医疗队了，坎哥院长让你去给他道个歉。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
5: 我没让你道歉，但毕竟违反了人家的制度，要给人家一个说法。
6: 什么说法？我作为一个医生，那种情况下，我都没有自主救人的权利了吗？病人万一死了，你们就当是收尸啊？
5: 马家，这是两码事。 救人的事情，我们先不说，我们只说
6: 对我来说就是一件事儿。

0: 你们这些女同志啊，平时喜欢减肥、吃蔬菜，但到这儿来呀，嘿，它可就没咱国内蔬菜那么丰富了。你比如说吧，啊，这个菠菜，它开花早啊，只要一开花它就不能吃了。你再说那空心菜，它也长不大呀。那个白菜呀，它也不如咱国内那个好吃啊，它发苦，它哪有咱国内那么甘甜呢？
1: 不是，那还能吃啥呀？
0: 黄瓜呀，丝瓜呀，还有韭菜。
2: 还有那个青椒都能种啊！现在是旱季，旱季啊就不能像咱们平时那么浇水了，得用那个塑料布。来，把塑料布拿过来啊！
0: 这个我知道，放在土底下能存住水。你咋干过农活啊？
2: 都在书里看的。
0: 真是知识分子。来来来，陈主啊，
3: 哎，
0: 陈主，陈主啊，
3: 哎，这家。

0: 这回是真够意思哈，这仨人做事，一人挡。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老婆本来是要去刚的，那队长拦着不让。
1: 队长是在保护我们。
0: 就是。也是哈。这梅姐要是去刚上了，那估计咱们整个队啊就跟上一批过几天一起回国了。哎，你们俩如果当时在场，会怎么做啊？
2: 那肯定要跟队长说一声吧，怎么着？
3: 孙医生啊，一看你就没在急诊室待过，这个急诊的事儿哪能事事都往上报啊，对不对？但是队长也说了呀
4: ，This is Africa，
0: 这句话都快成了灵丹妙药了。哎呀，嘉哥这回啊，算是跟江队正面刚上了。啊？
5: 什么意思啊？
0: 他俩在国内我就看出来了，俩人啊有矛盾。
6: 那既然他俩不对付。 为什么把他们一块派到这儿来呀、啊？这不找事儿吗？
0: 他俩是一个单位的呀，对不对？那我们又不好说什么，是吧？
7: 哎，你们两个大男人有完没完？八卦什么呢？

0: 没问题，数据全对上了。嗯，您放心吧。啊，在这儿签了啊。嗯，好嘞。那就等你写完了交接报告，上报到卫计委之后，
1: 我们这一批的任务就算是正式完成了。
0: 我们走了，你们该任重道远。哎呀，队长难当。
1: 你难图我都知道，方方面面都得考虑的，都懂的。两年呢，谢谢。这才来几天啊，就搞出这么多动静？哎，国内的情况跟这边不一样，他们刚来，想唠叨唠叨，让他们唠叨唠叨。就是你这个队长，有的时候啊，得说说夹板气。那你说怎么办？8个队员能有10个心眼儿，能不受气吗？
0: 我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但作为队长还确实是第一次。要把一碗水端平还真不容易，有时候要顾全大局，但队员们或多或少就得受点委屈啊。哎，听说那个马医生手术台上是一把好手，就是说心气儿高了点儿。他不是你师弟吗？你们这种关系，你们还不好沟通吗？
1: 问题就出在这儿。明白了，寄生鱼何生亮啊！哎，
0: 不提了，不提了。能力越高啊，可能麻烦也就越大。
1: 嗯，
0: 哼，行了，这刚几天啊，两年呢，一天天过。哎，你当初走的时候想过自己还会再回来吗？
2: 那个时候，石总的车啊，石老板，
3: 张队，
0: 哎，
3: 张队，又见面了。
0: 啊，又见面了。
3: 哇，真是！听说你们在种地。
0: 啊，大使馆让我送些菜苗来。哎呦，太及时了！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3: 来，有事。南通，
0: 各位小同志，来几个人帮忙搬东西。
3: 张队，
0: 啊，
3: 你们下周走是吧？
0: 对，下周。
3: 我们皇上会商议了一下，给每位回国的医生都准备了份礼物。
0: 石老板，真是想的周到。
3: 应该的。
0: 哎呦，
3: 谢谢姐，谢谢姐。谢什么？应该的。慢点哈，这可沉着呢。
0: 哎呀，哎呀，沉呐沉呐！你说说，来来来，
4: 渴的呀！
3: 竹子姐，
0: 真是太感谢了，我们正干活呢，每个人渴的要命，您这是雪中送炭呢？
3: 什么雪中送炭？咱非洲可没雪。
4: 那应该怎么说呀？久旱逢甘霖啊，
0: 对，久旱逢甘霖。谢谢竹子姐。
3: 不客气。
4: 我跟你说呀，有竹子在，哎，你们这两年就不会想家了，
3: 把这儿就当家吧。
4: 竹子。
3: 我们走了之后会想你啊，走了，请上，
0: 你保证。
3: 找我，
0: 好嘞。
3: 来，慢点。
0: 太多了。
3: 要想种地，回头再给你们带点好东西来。
0: 什么东西啊？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咦，你看，小兔子吧？
1: 对，噔噔噔，
2: 叔叔教我叠的，
0: 放到你的头上。
3: 哎，他。

0: 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女儿也跟艾希差不多大吧？
1: 对，今年15了。现在这样。啊，
0: 长这么大了，真好看。人家都说女儿像爹，幸亏没长得像你。
1: 像我也不丑啊。你还挺自信。 瑶瑶该上高中了吧？对，明年。如果没有那场战乱，我已经给艾希的妈妈做完手术了，她还能活下来，艾希的命运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哪里有那么多如果啊？
0: 艾希现在还好吗？你走了以后，艾希的爸爸没有2年也去世了。后来他就跟着他舅舅住，他舅舅是个渔民，平时也不怎么关心他，一直不想让他读书。啊？
1: 他没上学啊？
0: 有我在，他怎么可能辍学呢？<笑>
1: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的。
0: 艾希的妈妈，还有那一批病人，是我跟老于一直的遗憾。世事难料，人生无常，不要太自责了。
1: 本来是老于带队来的，后来临出发的时候，他病倒了。啊，
0: 也就是说，你到这儿来。
2: 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接老于的班。妇产科的大夫总共是10个人，我是唯一的一个是在另外一个医院工作的。我是在那个妇产医院，刚开始跟他们那个妇产科主任一做一个手术。 然后就准备关肚子，说这儿老有血，老有血。他们着急的一护之间就开始那种索马里语，我听不懂。我说你再等等，咱们找一找这个出血点。因为你一个人嘛，和他们也都不熟，然后我就在想这是怎么一个程序哈。这个时候啊，把大夫进来，我就能看到他那个表情在看我，他说你没有问题的，我知道。所以我就找见这个出血这个点了，缝扎一下就 OK 了。 但是过程中，这个心啊是揪起来的。夜班的有一个台班早播的，我去的早，然后他们带娃还没来呢。索马里语说你来，我刚开始听不懂，他们就老给我做手势。我说行，没问题。然后我就上台了，特别庆幸哈，这个孩子出来以后，妈很快就哭了。 当时整个手术室就是，大家都开始鼓掌，跟我大胎那黑人小伙子立马就开始扭开了，就开始在跳舞。真的，那个感觉哈，完全不一样。他是对你的水平是有一定了解的，哦，你这个心，你就踏实了，你就放下来了。

0: 大菜。
1: 我们有两个，
2: 对，可以自由选择。
0: 是的，
3: 他们把经费啊用来买玩偶了，我们呢把所有的经费呢都用在食材里边。
2: 果酱味儿出来了。
4: 还将面对最强的领导，
5: 一定要拿拳头产品，
6: 他一定要速度很快，可能就是五分钟之内一定要出餐，
5: 所以非常顺利。我们的策略就是把单子按区域划分好，分成六个客人为一组，两道菜同时做出来，同时走。
7: 一桌一桌上，
8: 一次上齐。
7: 哦，哪怕是最后一桌等，都得一桌一桌上。
4: 也会遇见最有个性的同事，
9: 可以感受一下风味，
10: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11: 可以拥有一次这个。
9: 可以，但是你一定会点我们的单的，对吧？一定要点我哦。
3: 聊重点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而不是聊重点是几点结束。
12: No thinking again and again, and we must go home.
13: 这次我们全力支持你做一个套餐，怎么样？
12: 我们全力的去辅助。
4: 当然还有超夯技术骨干，喜欢他们就加入他们。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欢迎来到餐厅生存战第二赛。欢迎入职餐厅生存战文化有限公司，只要入职，你将面对最狼性的竞争。
1: 这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陪伴，你有电子榨菜，我们今天有个鸡蛋。

0: 哎呦，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事。行，你们打会儿吧，我歇会儿。没事啊，没事没事，咱来吧。咱来了，宝宝哥，来啊！哎呀，我动手不行，我动手不行。你们打，我是学出戏。
1: 香哥，您看一下，这是新改过的，节目组已经把敏感的部分删掉了。要不你再过一下？
2: 过什么过呀？每天不都那些东西吗？一点新意都没有，放着吧。怎么回事啊？真是！
3: 哎，我这头发，你看这根了吗？啊，往这边走。
2: 让他快点，
3: 都一个半小时了。
4: 不是你这是怎么弄的呀？弄得我香哥都不帅了。
5: 干嘛了？哎，
4: 伺候大爷呢？什么大爷啊？甭提他了。你干嘛呢？吃饭了吗？你在伺候大爷，我在伺候市长呗。
5: 你们又怎么了？你听说过治病救人，还有挨骂了？那个人就是你老公我，累死累活救了一条人命，没人夸，他反倒被江大桥拉出去杀鸡儆猴了。
4: 通过这件事情，我算是看明白了，他对我是不满，但他不满的不是说我没有按规矩救人，而是没有向他请示，意思就是说，什么都得听他的，处处得树他队长的权威，凡事都得向他汇报。哎，你说到底是治病救人重要，还是所谓的规矩重要？
6: 戴我问老于好。
7: 老于也问你好。
6: 我以为他跟你一样也把我忘了呢。老于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那你呢？别往心里去啊，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和老于都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你们两个也太过分了，6年多了。
7: 把我这个老朋友忘得一干二净，电话也没有，短信也不发。
6: 工作太忙了吧？
7: 你们以前在桑拿工作的时候也很忙啊，是一样到频率来吗？
6: 后来不是也来的少了吗？
7: 习惯了就不新鲜了，看多了就腻了，腻了就不联系。
6: 不是这样的。
7: 那是什么样的？

0: 嗯，我先不跟你说了，录节目去了啊。哎，大爷画完了，
1: 画什么画啊，姐？今天录不了吧？
0: 什么意思啊？他助理说今天到点了，时间再约。哼，哎，姐，人已经走了。走了？那咱们这个演播室能用到哪天啊？今天最后一天，明天有别的节目。
1: 你跟他经纪人说啊，他不用来了，他所有的素材给他删了。姐，别生气啊，哎，咱再找他团队商量商量呢。
2: 你这些年还好吗？挺好的，一个人走了很久，久到已经习惯一个人。
1: 我以为你和青阳已经……
3: 江大队长，你不要总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4: 说说你吧，你怎么样？
3: 我还是老样子。
4: Leslie。
5: 竹子妈妈，江叔叔。

0: 喂，嗯，喂，嗯，上厕所不臭啊你？吃什么了？拉这么臭？我没上厕所呀。那怎么这么臭啊？哎呀，是啊，那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哎呀，好像石老板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嗯，他拉开了更臭。
2: 什么东西啊？哎呀，奶啊！朱姐，哎，这什么东西啊？
3: 牛粪，
4: 这可是宝，我跟你说啊，还是咱们梅姐识货啊，这可是宝呢，好多咱们中国人开的农场里都用这个，用处大着呢，别看味儿大。朱
2: 姐真周到啊，什么都想着我们医疗队。
3: 是我正好出去办事儿，顺路蹭过来一趟，哎。
4: 马佳，你这售货委员，别光愣着呀！
5: 对呀，你这个领导应该有个模范带头作用，对吧？咱不能光耍嘴皮子呀！
6: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我也没说不干。
7: 梅姐今天真的漂亮啊，山里头鲜花一样。你跟这些
8: 在一起，我想到一句话叫什么来着？
9: 鲜花，
10: 你狗狗，你这狗嘴里头吐什么象牙？你知不知道？你这干活，干活，
11: 干活，干活，慢着点啊！
12: 咱俩这个来吧，
13: 好，热火朝天啊！
14: 哎，等会儿，等会儿。
15: 哎呦，你这讲究的你啊，
16: 马佳。
17: 嗯，一会儿干完活换身衣服，跟我去找趟契丹。
16: 干什么呀？坎哥院长又找我了，咱们去找契丹跟他解释解释。
17: 解释什么？
16: 这事儿有什么好解释的呢？
17: 你别让江翠为难，去一趟。
16: 哎，梅姐，你这会儿又胳膊肘子往外拐了，这事儿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对吧？你现在你们都往我身上推啊？
17: 不是我什么叫做胳膊肘子往外拐呀？我也去的呀。
16: 你们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17: 你怎么这人这么倔呢？你
16: 马佳，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们整个中国医疗队的事情。
17: 来，马医生，喝口水，有话慢慢说啊。
18: 谢谢主持人。
16: 哎，朱子姐，正好您给我们评评理。你说我一个医生，我在这儿只负责治病救人，其他事不管没毛病吧？而且他是队长，你队里就算出什么事，应该他来负责吧？
18: 这我可不好说，这万一说错了，是要负责任的。
16: 那我跟你说说这怎么回事。
19: 马佳，我再问你一遍。
17: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16: 不去，你再问我10遍100遍，我也不去。你们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20: 哎，你不去我去。你干嘛，佳佳哥？
16: 不去。
20: 他不去哪儿啊？他不去，他就去哪儿去了？
17: 哎，江队，
20: 好像跟淋雨一样，队长，谁这么大？来来来，
17: 天热，火气都大。<笑>你行吧？
20: 没问题，走。
16: 江队自己一块，
17: 你这个怎么办吧？
20: 别勒着手啊！
17: 是没事，
20: 你真的。

0: Hello, hello. Ice cream, ice cream.
1: No, no, no.
0: Water, my friend.
1: Water,
0: water. Okay.
1: How much?
2: 哦，你是中国人吗？
1: 你会说中文？
2: 会啊。
1: 哦，太好了，这多少钱？
2: 中国人都给你，不要钱。一。
1: 啊不不不不！
2: 不要钱，都给你免费。中国人真的好人。
1: 谢谢谢谢、啊、谢谢你，但是钱还是得跟你收。快快快快，
2: 拿着吧，拿着拿着，来，免费免费，中国人真的好人。
1: 谢谢谢谢，
2: 不用谢啊、
1: 哦，谢谢你，
2: 不用谢，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啊，中国人真的好人，一次来。
3: 你们来之前，我就听曾队说起过齐战了，他不了解咱们，有点傲慢和偏见。哎，哪个是他什么？啊，
4: 都可以。
3: 你也知道，很多的西方人都不了解我们。他们对我们的全部认知都来自于那些屁股不知道歪到哪里去的西方媒体。
4: 是外面是有人抹黑咱们，但有的时候国家也替那些人背了不少黑锅。平心而论，这次确实是我们违反了制度。
3: 马医生刚来嘛，不知道还有那么一条规矩制度。再说了，这也是在救人呢、啊、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做。哎，这些年我在这儿跟很多西方人都打过交道，做生意嘛，跟他们打交道，你的尊严底线越低，就越被他们瞧不起。
4: 我又没让他低三下四的跟齐丹赔礼道歉。
3: 那你刚才怎么不这么跟他说？

0: 有些事情不能说透，说透了就没意思。有些事情该说透就得说透。
1: 就是我错了呗。
2: 就是你的错啊。你刚才的态度确实是有问题啊。你想想啊，你是队长，又是人家的师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面子上又挂不住啊。私底下说说，把事情说透了反而更好。
1: 就他那个驴脾气。
0: 我看你也是个驴脾气。
1: 我在国内的时候就不同意他来，我就知道他一来肯定闯祸。
2: 我觉得马医生人挺好的，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你要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啊。
1: 人生地不熟还往外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2: 你看一看，
0: 这心里头早就担心了吧。
2: 等着，找他去。
1: 你去哪儿找啊？
2: 别忘了这是在卡塞，我是石竹子。
0: 等我消息。

0: 对于我来说，像吉旦这样一个法国医生，能在非洲待这么久，而且有医术高超，好不容易请来的，于情于理，都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那个人。让他负责危重病人，很正常，没有什么奇怪的。
1: 那他也不能那样，你是没看到他那副傲慢的样子，他根本就是瞧不起人。
2: 吉坦先生，我想说的是，您并不了解我们。也许坎沟院长没跟您说过，8年前我来过这儿，这是我第二次来这儿。
3: So, what exactly are you here for? Does your previous experience in your medical task in Africa mean anything to you?
2: 吉坦先生，我想您之前在别的国家没有接触过中国医疗，对吧
3: ？No. I've been in other countries for a long time and haven't seen a Chinese medical team before. It's only been a few months since I came to Kasai, so I haven't had much contact with your previous team.
2: 吉丹先生，打交道需要时间，解除您的疑虑也需要时间。
4: 我觉得你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一样的，治病救人，对不对？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分歧，都应该协调、克服。他要是真在乎治病救人，他就不会制定那种奇葩的规章制度。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文化背景、生活习惯都不相同。你不能指望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原则、一样的规矩、一样的想法，有差异才是正常的。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求同存异，寻求共同点，承认存在的不同点，这样问题可能更容易解决一些。我觉得你能处理好。
0: 行了，朱子姐，您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了。
4: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没有文化的生意人？啊，没有，那不会。我是一个人在国外生活的久了，经历的多了，见的多了。
0: 想的也就多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特别服您。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这好像不是灰麦了村的路啊。
4: 嗯。
0: 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在非洲，像这样的大草原有特别多。等你有时间了，可以到各个国家公园，还有埃塞、津巴、肯尼亚到处走走。
1: 就我们，哪有时间啊？
0: 奇迹总是有的嘛。2年以后，等你们任务完成了，还可以带家人到处玩玩、转转。

0: 我好像来过这儿，是吗？这叫凤凰木吧？对，咱们中国也有。朱大姐，嗯，您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哼，
1: 马医生，你为什么要来远非呀？我就是想换种活法。我跟你一样。 我来非洲，也是想换种活法。<笑>

0: 我中专毕业的时候，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认识了我男朋友。后来厂子倒闭了，我们俩一起失业了。为了生活，干过保洁，打过零工，摆过地摊儿。
1: 那后来怎么又来到这儿呢？
0: 我是跟着打井队一块过来的。 在家千般好，出门试试难。但我这个人不信命，我觉得我自己能行。后来我们终于攒下了一笔钱，但是又赶上了战乱，钱被抢光了。我男朋友得了疟疾，没了。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 人生第一次有了想不想活下去的念头。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放下一切执念。Poli Poli Hakuna Matata。

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到这儿来看看。到了这儿，心情就好起来了。你刚才说的认识那个朋友，就是我师兄吧？你师兄这个人呢，向来是对事不对人，何况你还是他师弟，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他都会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你别忘了，他是队长，他更要站在中国医疗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两年的时间，学会尊重一切你不习惯的，你尊重一切，一切就会尊重你。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0: 挺好，伤口没感染，今天把管拔了，可以下地活动活动。嗯，他年轻，体质不错，恢复的还可以。但是还得看一两天，明天继续用抗生素。
1: 好的。哎，下午的时候，人家老婆过来了，千恩万谢的。你别看他这么年轻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那三个小孩太可爱了，那小眼睛都跟那黑葡萄似的。你不仅救了人家生命，还救了人家整家人的希望。
2: 哪是我呀，是我们一起，要感谢也得谢我，谢我们大家。
3: It's that Chinese doctor. What's he doing here? Dr. Keith, you want me to ask him to leave?

0: 嘉哥，几点了呀？哎呀，哎呀，才6点，这贾成安又犯什么病了？哎呀，
1: 怎么了？
0: 老贾，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我，这才几点啊，老贾？ 哎呦，都起来了！
2: 啊，
0: 什么呀？

0: 这些是老百姓留给他们的礼物吧？哦，这还是手工做的花呢。
1: 足球，帮我也行啊。
2: 他们全回国了？
3: 是啊，昨天晚上当地人给他们办了告别宴，还挺热闹的。
0: 就这么离开了？
2: 你还想怎么着？交接都完成了呀。
0: 感觉什么也没留下呀。我们不是留下了吗？来吧，收拾收拾，上手吧。拿着。哎呀，
4: 把这给我。好，来，咱俩抬这个车，爽。
0: 来，我来，给我。
4: 来，咱俩，我们抬这个。
0: 来，我来，
4: 抬这，一二，走。

0: 什么情况？
1: 四胞胎，麦达姆不知道，直接让他顺产了一个。现在肚子里剩下的孩子胎心不好，得顺转剖。
2: 四胞胎，
1: 产妇可能有堕胎家族史。对了，这台手术你能帮我个忙吗？现在人手不够。
0: 不行吗？
1: 培训的时候不是学过新生儿心肺复苏吗？我担心孩子会有情况，需要抢救的话，你可以帮忙。
2: 没问题。
3: 产医生，苏医生让你过去，产妇血压不稳。
1: 你去吧，我没问题。那我让爸爸过来。

0: Open his fist.
1: Lisa.
0: Hey. 你去冲一下。
2: 哎，阿布。

0: 看来，准备做攻速。小双，新生儿没有反应，肯定是濒死了，赶快抢救。
1: 好，
0: 常来，注射。
1: 做攻速10单位。

0: 有地址说，走。
1: Dr. Ma, let me do it.
0: Yes, sir.

知道是从哪一对开始啊，新老交接的时候，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升旗仪式。我觉得这个升旗仪式很好，不管是对即将要回来的老队员也好，还是刚刚新到的新队员也好，我觉得国旗就象征着祖国，象征着国家。这个升旗仪式上，队员们都很严肃。整体来讲，通过这个升旗仪式，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医疗队，代表的政府，代表的国家，这个是对大家的也是一种要求。所以这个升旗仪式呢，我想每届我们都是这么做的。祖国在我心中这几个字，是我们去了之前医疗队都已经把这几个字贴在那里了啊。但是每届呢，我们都是把这几个字都是维护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也会定期的一些食堂啊，或者我们的生活场所都会做一些大扫除啊，这样那如果这个字有掉下来了，或者有破了，或者说是时间这个长了以后颜色已经泛了，那我们都会把它再补上去。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环境里呢，我想这几个字对大家来讲非常重要，也是时刻提醒我们，我们跟祖国永远在一起的。

喝口水。哎，放心吧，我觉得没事儿。

0: 我们这次去医院，我们的血液检测结果是阴性，
1: 那就是阴性。
0: 那我们这次去医院，我们的血液检测结果肯定检测是阴性。
1: 你看看，我说没事吧？<笑>
2: 但是窗口期是4到6个月，所以检测师说第4周和第8周的时候咱们再各复测一次。
0: 那太好了，哎，赶紧去开阻断药去。
2: 是卡塞医院没阻断药。
3: 坦克院长，您也是医生啊，这个阻断药必须在24小时之内服下呀。我今天晚上必须要拿到，这是我的责任，我相信这也是您的责任。
4: 好，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帮你问。

0: 嘉哥，嘉哥，嘉哥，你把门开开，给你煮了碗面，可香了，赶紧趁热吃了。
1: 我没胃口，你吃吧。
0: 那哪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多少吃一口啊。嘉哥，那我把面给你放门口了啊，你趁热吃，要不一会儿坨了。那我走了啊。

0: 马医生真倒霉，那万一要是真感染了，他以后怎么办呢？
1: 呸！马医生不会有事的，就算万一，那也算工伤，咱们得给他作证。没有，这个一般来说啊，少量的 HIV 血液如果进入眼睛里面是不会导致传染的，因为他在飞溅的这个过程中已经失去活性了，
2: 他量可不少呢。
3: 但是如果他的眼睛没有伤口，且用大量的。

0: 盐水冲洗的话，应该也没事的。对，马医生急诊有天下，没什么事儿，吃饭吧。
1: 老马前两天腰脊膜有点发炎，我给他开了一个妥布霉素，也不知道他上那些用了没有。
0: 哎，对，
1: 他哪只眼睛来着？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说了，你们大家都别说了啊，够焦虑的了。
2: 吃了吗？
1: 没有，刚我给他放门口了。

0: 是啊，那您甭担心了，我看马大夫没什么事儿，天庭饱满，准头端正，印堂无横纹，一看就是免疫力强，你甭担心啊，没事儿，来吧，吃。
1: 吃饭了。吃吧，
2: 吃。

0: 哎，老婆，之前我看到骑了马扎罗山了，太壮观了。我来到这儿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是吗？我怎么听你声音这么累啊？哦，
1: 可能刚才爬楼梯爬的吧。
0: 其实我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适应了。
1: 那当然，你老公走哪儿不都适应得快？
0: 走哪儿我也是一把刀。那你今天做的什么手术啊？成功吗？
1: 成功，特别成功。哎，老婆，你想我了没有？
0: 说什么呀？老夫老妻的了。
1: 老夫老妻怎么了？越是老夫老妻，越得经常沟通感情。 而且我都离家这么久了。
0: 你今天怎么了？没怎么，我就问你想没想我。哎，如果说我要是回不去了，你会到非洲来看我吗？你到底怎么了？你那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我就打个比方。哎，
2: 一惊一乍的，你吓我一跳。
0: 哎，你说你想没想我到底？想想想，行了吧？
1: 有你这句话，我今天晚上就能睡个好觉。行了，你那边也不早了，不跟你聊了，赶快休息吧。嗯。

0: 别着急了，吉人自有天相，他一定会没事。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风险，我没法不着急啊。
1: 你不是最不待见他吗？
0: 说1000道10000，那是我师弟呢，他也是我队员，我要对他负责任。好在是拿到药了，心里啊踏实一点了。

0: 走走走，要不要？
1: 马家，家哥，马家，
2: 看着没人啊？没有啊？
1: 会不会出去了？
0: 赶快找，
1: 赶快找，赶快找！
3: 马家，马家，家哥，
0: 老马，
1: 这边都亮过了没有啊？马家，马家有出去吗？
0: 没看见他出去。
1: 马家，家哥，马家。
0: 马家，老马，这边都亮过了。哦，再找。好。马家，家哥。老马，家哥。
1: 马医生。
0: 马家。
1: 还真屋里有没有啊？
0: 马家。你们喊什么呢？家哥，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瞎叫什么？谁想不开了？
1: 要我给你找着了，赶快下来。
0: 好。

0: 拉米夫定，一天两次，一次一片，要连续吃28天。我知道，我都说了我命大，没事儿。
1: 你认真一点，明姐，交给你一个任务，盯着他按时吃药，这个药不能停，尤其是在他的手术日。这个家伙一上手术台就什么都忘了，还有，不能让他堵省事儿，一次比一天的量多吃了。
2: 放心吧，没问题。
3: 我是医生。
2: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还不知道药过量了会出事儿啊！
1: 好了，别贫了，谢谢竹子姐吧，要不是她，这个药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又跟我客气，不用谢我。要谢大使馆和江队，看刚才把他急的，啊，看他那架势啊，这药今天我要是找不着，得把我吃了。<笑>
3: 谢谢竹子姐啊，但不是说她说让我谢我就谢啊，真的谢谢。
1: 不客气，
2: 谢谢竹子姐，
1: 不客气，谢谢竹子姐，客气，行了，这药也吃了。
0: 心里也都踏实了，我也该走了。我送你，
1: 好好休息。嗯，有事找朱子姐。
0: 好嘞，再见，朱子姐。哎，这个药有副作用的，会腹痛腹泻。如果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你们说，
4: 你不信任人家江队啊？
0: 谢谢江队。哎，你们刚才说什么？
3: 没说什么。
1: 啊，他说谢谢你。
0: 是吗？
3: 是，
4: 嗯嗯嗯，是。
0: 不客气。
1: 竹子，这次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啊！你还真是跟我客气。谢什么呀？你们医疗队不也经常帮我们吗？再说了，找个药举手之劳的事儿。回去吧，走了。路上慢点啊！啊，这条路我闭着眼都能开回去。
0: 到了发个短信。
1: 嗯。哦。好好休息啊，有事找我。
0: 哎，我去给你开门。嗯。

0: 你还有气了？你知道我费多大的劲儿把他给请来的？你这倒好，把他给换了。
1: 他可是栏目广告商的代言人，你看看换人之后广告商撤不撤资。你也算是台里的老人了，又不是第一次做节目，

0: 大家都像你这么意气用事，这节目还想不想做？
1: 我去想办法。
2: 哥，你帮我劝劝老师呗。现场工作人员等着呢，没马上没光了，哥。
3: 等会儿，等会儿。
2: 导演，导演，演员这边还要再
1: 等一下。林老师现在有空见我们了吗？
4: 等着。
5: 来，让电视台的进来吧。
4: 哎，来，刘老师，哎，您请。
1: 阿姐，咖啡。是是是是是是是。
6: 哎呦，真的不是我们不愿意接，是不是？是确实没有时间，没有档期了呀。我跟你说，这部戏我整整签了100多天。哎呦，这破剧总啊，事儿特别多。你说拍一个古偶吧，还非得学什么礼仪？哎呦，又分别我十几天时间。还有啊，现在很多栏目组这等着要请我们家香香呢。哎呦，追得可紧了，一天不得闲。是是是是是，哎，香要不要？
7: 当然。哎，
6: 哟，姐，瞧您这话说的，如果你这个新项目是小龙导演的话，剧本一定得看看，是不是？哎呦，好好好，哎，好嘞，好嘞，回头我请你吃饭啊。好，哎，好，挂了挂了。
1: 嗯，周姐，
6: 哎呦，来啦，
1: 给林老师买了点咖啡。
6: 不能喝了，今天超量了，喝好几杯了已经。哎，坐坐坐坐坐，
1: 啊。那个不坐了，我就站着说吧。
6: 刘老师啊，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哎，
1: 就是那天在台里，我呀其实是遇到了一点别的麻烦，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呢态度有点生硬啊，不好意思，不是针对你们的。
6: 心情不好啊就拿我们撒气。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要是真生气的话，你也上不了我们的车，是不是？啊，
7: 有病吧！
6: 哎呀，香香啊，拍戏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啊？别往心里面去，不是针对你的啊。
1: 今天我们领导呢，特意派我过来，就是真心诚意的想邀请林老师把我们这一季《星夜大排档》录完了，一共也就6期。时间档期由你们来定，价格也好谈。
6: 嘿，这我们也不是冲着钱去的，是不是？哎，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咱们的节目的主题啊，那个叫人以什么，哎，这词怎么说来着？
1: 民以食为
6: 天。啊，对对对，民以食为天。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啊特别的接地气，哎，对我们香香这个人设也特别好。我现在就希望他吧能够更加贴近老百姓一点，是不是？而且你看我们拍一个广告能赚多少钱啊，咱们也不是冲栏目费这点钱嘛，是不是？
1: 那是，
6: 李老师，你这次来就是为了广告吧？
1: 周姐，你得理解理解我们，现在电视台做节目也不容易的。
6: 哎呦，您这话说的，就这世道，谁容易？
1: 哎，是。
6: 谁呀？这天天，哎呦，哎呀。怎么说啊，
2: 姐，那个导演那边又催了，再说换个衣服确实用不了1个小时吧。
7: 西瓜没吃完呢，催什么催啊？
6: 哎，那位他下车了吗？
2: 那我明白了，我去催催催催。
6: 哎呦，我是看你啊特别有诚意啊，来这一份新的合同你一块签了吧。啊，
1: 这是
6: 我呢跟香香啊新签了个艺人叫 Julie。 哎，你们下一期的这个栏目嘉宾我也看了啊，不行，换了。
8: 来叫。
9: 贾师傅。
8: 哎，早。
9: 怎么停水了？
8: 今天彻底放不出来了，只能用饮用水洗漱了，一人一瓶，省着点用。姐，
9: 一瓶水？不是，哎，一瓶水能干什么呀？不是，我媳妇儿每天在医院前线见那么多人，那不得光鲜亮？
10: 我没事啊，我上面都戴口罩的，我不怕丑。
9: 哎呀，那一瓶水。
10: 大管家，药吃了吗？
11: 一会儿
9: 刷完牙就吃。
10: 千万别忘了啊！

0: 你放心，
1: 老彭，把我这个给嘉哥，我不用。
2: 哎，你们要争什么？
0: 哎，咱驻地这个网络真的太差了。

0: 你看什么呢？这大白墙有什么好看的？空，空了吧？你呀，打起精神来，啊，开心点，肯定没事了。哎，你要我带你早点溜达去吧。
1: 什么溜达？
0: 上一队不是留了个足球吗？麦乐村旁边有个足球场，好多小朋友跟那踢球。下班以后，我们踢球去吧，扬扬国威。
2: 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足球的真正实力。就你啊？嗯，
3: 后面没有国。哎哎，
2: 你贾长安多给你瓶水，你就按时吃药啊。嗯。哎，队长在吗？
3: 没在诊室吗？
2: 刚去过了，没找到。
3: 什么事儿？
2: 这么长的血栓，这每天看到我都心惊胆战的。
4: 甘肃帽的事不能再拖了，
5: 可是上回的事还没解呢，你现在就让队长去跟坎哥要东西，能行吗？我自己想办法吧。
2: 你好好说啊。甘肃帽是谁呀？
5: 甘肃帽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与东京脉流之针配合使用的，可以反复多次的穿刺，能够供输液和注射药物用。
4: 它的标准锁紧接头注入甘肃钠可以防止血液回流和抗凝固。我知道了，药械嘛。哎，好像没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5: 我想说，咱们医院可不可以推行甘肃钠的使用？这样可以减少感染的概率，还能够延长留置针的使用寿命。
4: 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们医院没有使用这个东西的先例。
5: 院长。
4: 甘肃帽真的不贵，但是它对护理却有很大的作用。桑拿不用，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正常给病人扎针。
6: 可是甘肃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普及了，并且被证明是非常有作用的。
7: 我知道你是非常好心，但是这里是桑拿。
8: 玛丽安，你最近很奇怪，你总是在干涉我看病。
7: 即使我觉得你开单子的时候很有魅力，特别像个男子汉，但是我必须告诉你真相。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个病人的胃已经发现凸起，可以进行确诊，不必再做活检这样的重复检查。他的胃里粘液减少，黏膜变薄。
8: 这是属于慢三性萎缩性胃炎，有癌变的风险，你明白吗？所以做活检是为了确定它肿瘤的性质。我明白你说的，马医生。我也想满足你的欲望。啊？哦，不，是愿望。但是，我需要告诉你一个事实：这里的人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严重到要马上去见上帝的病人，不用做那么多检查。 开一些止痛药就行。如果我们医院开了三次的检查单，检查结果没有问题，那要追究医生的责任。我明白。This
7: is Africa
8: Sound，但是检查还要做。好的。Hey
9: baby。
10: baby，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Okay, baby.
1: Can I like this? Can at least for a few days, they will be okay.
0: Thank you, doctor.
1: Bye, bye, baby. You're the magic. Hey,
2: hey. 哟，哎，夏哥，你别看他们小啊，他们球踢的都特别厉害。尤其这个小个子三十号是最棒的。
3: Hello.
2: Hello.
3: Hello.
2: I brought a new football buddy.
3: Chinese. Chinese. Football Chinese. Welcome. Hi. Thank you. Thank you.
4: Hello.
5: Hello.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人家都光着脚，咱们穿鞋不太合适吧？
2: 那再脱呗。
5: 好。
2: 人袜子不脱啊，袜子不脱。哎。
5: 嗨。
2: Same room， 嘉哥，那咱就跟穿蓝色衣服的一个队，
5: 好，
2: 好吧
5: ？OK，Let's go go go go go。
6: 踏入辽阔的地界，目光所及的笑脸，我仍然爱回到你身边，说不绝不会停歇，陪伴在每个日夜，星光。
2: 嘉哥，射门！
6: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
5: 害！
6: 跨越无垠
2: 的世界，
6: 爱的热切。牵挂藏在我心间，追逐喜悦，拥抱全都是奇迹。这是骗，你我不是，有
5: 梦最
6: 才明天。
5: OK，
2: 哎，
5: 不行不行，这个沙滩跟我们那完全不一样。再说我吃了阻断药，我有点虚。
2: OK，
5: 我先休息。
2: OK， 多歇会儿，大哥。

0: 我刚刚跟护士说过了，接下来两天这个产妇一定要着重护理，千万不能带，尤其是伤口，创伤太大了。
1: 苏医生，你真厉害呀！你不仅救活了产妇，连带的四胞胎都保住了。哇，之前我看过了一个三胞胎的母亲死了再带上，三个孩子只活了一个，你真是很厉害。
0: 玛丽安，如果有机会，你劝劝她。加上这四个，她已经生了七个孩子了。像她这种38岁的高龄产妇，怀上多胞胎，妊娠期会有极大的风险。这次剖腹产子宫切口大，一时半会儿难以完全愈合。如果再短期内再怀孕，很容易造成子宫破裂，到时候别说是孩子了，就连她自己都会有生命危险。
2: 好的，苏医生。
3: 孩子的生命是很重要，但母亲的生命也同样重要。
4: 林队，
2: 哎，怎么样了？
4: 爸他刚刚跟我说，没时间修我们的蓄水塔，最少还得等半个月。
2: 为什么？
4: 说是人手不够。
2: 哦，我知道了。

0: 喘什么气啊？不会是真感染了吧？
1: 老马，你是不是有情况要和白内障啊？没有啊，开玩笑呢，什么事都没有，放心吧。
2: 你再……
1: 行了，别耽误时间了，后面病人。康密，江队，
0: 哎，
1: 怎么样？没事儿，没事就好。 跟我来一趟，干什么呀？哎，走啊！干什么呀？那就是
0: IC 暴露的那个医生吧？是，吃了阻断药了。嗯，真可怜啊！就带医院进啊？去带医生怎么样？都不太好。嗯，
1: 我们那个供水管道有问题啊。 虽然早上起来用水，我们自己过滤了好多遍，但是那个管道老旧破损，里面有太多的砂石，细菌也很多。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健康得换新管道。是啊，我早饭都没敢吃。你听，他早饭都没有吃，光刷了个牙就这样了。
0: 江队长，啊，我帮你问过领导，当心了，他们都没有时间。 你也知道，走流程很慢。你们也要搞这套，你闭嘴！巴先生，你一定要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要不然医生都生病了，就不能来上班了。放心，我肯定帮你催的。但是如果你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凯撒有中国人开的金融公司啊，他们效率非常快，你可以问问他们。至于预算嘛，好说啊，我们解决一部分，我可以帮你申请。
1: 100万，怎么样？100万？哎，应该，100万人民币？100万人民币？怎么可能？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就是100万闲粮。你跟我们开玩笑吧，100万闲粮才3000人民币。那我明白了，那就是剩下的那些还得我们自己解决呗。哎呀，蒋队长，我帮你出个好主意啊，你就找中国人做好事，然后他们给你个报价。
3: 据我所知，啊，工程费只要不超过10万人民币，就你队长说了算。你联系你们国内些个报告就行了，这样就不需要再通过国内走招标的流程。这你也懂啊？<笑>那必须的，我是中国人，是老朋友了。哎，我马上过来。
0: 你怎么回事？
3: 来了个胸外急诊，我得赶紧过去。
0: 啊，我跟他一起去。
1: 拿我当道具，用的挺顺手啊。这次要能顺利的用上水啊，给你记头功。
0: 少来吧你。
1: 哎，有这个药有副作用啊，要不你休息，我去吧。吃个阻断药，还真拿我当病人啊。Male
4: patient 34, asthma, palpitations, dyspnea for 2 days, suspected pericardial tamponade.
3: 没什么问题，把超声推过来。 心包穿刺吧。
5: 二位主任，你们谁来啊？
3: 队长来吧，我打下手。好。

0: 追加肾上腺素零点二毫克进退，
1: 死颤了。
2: 是。

去之前把所有的就是密码呀各种情况都写了一个详细的这个 list 一个清单给他，担心有一天万一回不来。非洲国家的话，整体的环境来讲呢，确实还不是说特别稳定。我们医疗队所在的这个是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条件确实非常的落后，环境呢也是非常的简陋，面临严重的缺水的情况，都要是通过外面的供水公司把水做到我们水塔上面去。印象比较深刻的啊，就是一个先心病的孕妇，然后是双胞胎的，条件比较有限嘛，当时他们比较消极的。但是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把我们队里面的麻醉医生啊、放射科医生，包括我的普通医生，我们一起的给这个孕妇啊做了这个接生，分娩就情况就比较顺利，又自发的这种捐款，给他购买了这个相应的奶粉。这个先心病的哺乳也是一个困难的方面，确实给非洲的带去了很多一些先进的技术介入的，或者一些超声的这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些大型的手术啊，也都是我们中国给他援助过去的。觉得这个过程的话，让我感受到就是说能够帮助挽救生命，能够健康的成长，这个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最大的一种欣慰和感动。

0: 老婆，我都回来好多天了，咱们一直这样下去不好吧？
1: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0: 没什么话要跟你说啊。
1: 好，那我问你，你在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人住啊，还是跟别人一起住啊？
0: 我是一个人住啊，我们每天不还视频呢吗？
1: 一朵明明说看见了一个阿姨，你为什么骗人说没有啊？
0: 我就怕一朵乱说，我怕你误会。
1: 马月，你说谎的时候脸都不红一下吗？
2: 千万别承认啊，别承认那天晚上你跟徐一格在一起。我告诉你，女人就是这样，你要给她一根线儿，她拽拽拽拽就能拽出一大团来。你三抖两抖就把你那个事情给抖出来了，打死都不能说，要不然她就说你是个大骗子，知道吧？
3: 我就是个骗子，难道不是吗？
4: 谁呀？于西啊？
5: 他怎么现在还恨你那

0: 系啊？
1: 他跟我联系，我又没跟他联系。
0: 哎，儿子，要不你和宝宝处处呗？
1: 哎呦，怎么可能，妈？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那宝宝年轻漂亮，聪明伶俐，又是乐意的妹妹，这多好啊，亲上加亲的。啊，腾飞，
2: 你和我？
1: 对啊。
2: 开玩笑的吧？不可能。
1: 没有，我妈挺认真的。
2: 这离婚当然是原因之一啦。再说了，我跟于西还挺熟的。哎，你们结婚都是我当的伴娘，哎，
3: 让人知道还以为怎么回事呢。
4: 妈，你和杨叔叔不是要出去自驾游吗？那让我来当幼儿园园长吧。
5: 那不行，
4: 你想让郝乐意当园长？
5: 是的，我已经跟郝乐意谈过了。
4: 那你还假惺惺的说什么一家人有困难就互相帮助啊？
5: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妈妈哪里对不起你了？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

0: 你的这个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宿舍屋顶漏雨，这个肯定得重新做一层防水。整改储蓄室我们以前也做过，其实可以咱们自己动手来做一做。驻地通讯信号的问题，我倒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该怎么办。
1: 不过整修水管这可是个大工程，看预算也不是个小数目。大乔，大乔，你在想什么呢？
2: 啊，老师，您刚才说什么了？
1: 马家是不是又给你捣乱了？
3: 没有，这段时间他表现挺好的。
1: 哼，这小子接二连三的出了这么多的事情，心理压力肯定大。你呀，再给他点时间。
3: 啊，您刚才说到哪儿了？
1: 我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高人了？你这个预算刚好卡到90000多，
0: 那就先这么往上报。
3: 行，您要是没意见，我就请这儿的华人华商帮忙了。
0: 行。
3: 老师，我来电话了。
0: 好，那你先吧。
3: 喂，竹子。
4: 也是水塔是最急的吧？
3: 是啊，喝水、洗澡都有问题。这个屋顶也很着急啊，一下雨就漏。我们有人手，有时间。那男同事下了班也没有什么事干嘛，但是有些专业的活我们就干不了了。还有一个，驻地的信号也不太好，这些都得拜托你了。
4: 成，没问题。过两天我就带人过去看一看。
3: 太好了。
5: 那这个维修的费用怎么办？
4: 咱俩就别说这些，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它。
3: 那哪行啊，无功不受禄，
4: 算是我欠你。
3: 你欠我什么呀？
6: 来吧。
7: 哎，今天晚上我陪你们哥俩好好喝一杯。
4: 哎，你胃不好啊，你少喝点啊。
7: 没事。
3: 你胃怎么了？
7: 老毛病了。
3: 啊，那胃得养啊，要不你别喝了。
7: 你们谁都别管我啊，我心里有数。
4: 这是5年前你过生日我送你那瓶酒啊，出厂日期还是你生日呢。哎呀，这么多年没舍得拿出来，今天倒舍得拿出来了。
7: 是啊，咱们3个6年了，好不容易坐在一块儿喝顿酒，我当然要拿瓶最好的酒了。来，
3: 来，
6: 好酒。
7: 咱们三个当中，青阳是保养的最好的呀。
4: 不行了，老了。但是竹子。你看，就这些年，没什么变化。

0: 真是岁月不败美人啊！酒甜嘴也甜，这话我爱听。江大队长，这是嘴甜的功夫，你得跟人家刘大公子师好好学学。哎，
1: 我应该跟他好好学学，就是怎么样能不动声色就能俘获一个人的芳心。
2: 哎呀，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0: 我这真不是开你玩笑。
2: 这些年啊，我回国两次，我还真有一次路过双清，我想约你出来见个面。但是我一想，你从回去就没跟我联系过，我就别自讨没趣了，对不对？
1: 是，人家江大队长都高升了，怎么能跟你我联系呢？
2: 又来，我自己罚自己一杯吧。
0: 慢点喝。
3: 哎呀，大乔啊！
0: 但是有一点我没想到啊，就这么多年，你连竹子你都没联系。哎，但是你看，就这样啊，你一回来，这好酒好菜，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跟你好好学学啊？
2: 哎，半步，干杯！
4: 哎，
2: 我那边有桌客人，我回去招呼一下，你俩先喝着啊。
4: 来。
2: 大乔，我把你当兄弟啊，我不跟你拐弯抹角。就是你这次回来，你到底是为什么？
4: 这前一批不是到期了吗？我又有援非的经验，所以位极必升。
2: 少跟我扯官话。
4: 我说的是实话，医疗队缺一个有经验的队长。
2: 哎，老于的事儿我知道。
4: 我就是来接老于的班啊。就那么多医生，就非你不可啊？
2: 你别告诉我，就是为老于这么简单回来，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啊？
4: 青阳，你要是真把我当兄弟，我也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我这次回来，真的什么都没想。
0: 哎，大乔，比别的，我都不如你。但是要是论这颗真心，我不输你。他对我怎么样不重要，我就想替他问你一句。 就是你当年啊，怎么想？我知道你当时刚离婚，然后孩子又上学，你非常非常不容易。但你是个男人啊，你总不能让人家先开口吧？你难道你不应该给人家一个交代吗？我就不信你江大乔，你不知道竹子心里怎么想的。
2: 喝多了吧你？哼，
0: 我倒是想喝大，但是你给过我机会吗？
2: 咱们三个人好不容易喝一顿酒，别胡说八道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但是我真没想到啊，这真让你给盼回来了。
2: 刘青阳，你再给我胡说八道，给我滚啊！
0: 好，你让他说吧，他说出来心里好受。
2: 来，大老爷们儿。 都别给我磨磨唧唧的，啊！刘青阳，6年了，过去了，翻篇了，咱们谁也不许提了，行吗？
0: 好。
2: 你们两个要是还愿意跟我做朋友，咱们还是最好的朋友；要是不愿意跟我做朋友，一拍两散。
0: 干。

0: 谢谢吉汤嘎，
1: 别吃，
0: 再见。
2: 走吧。
3: 啊，警队在哪？
0: 对不起。

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啊，你要是因为我们曾经是朋友，6年多没有联系过我，跟我道歉说对不起，那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们还是朋友。你要是因为刘青阳的一通醉话，那没有必要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从来没有承诺过我什么。你不用误会，他喝多了，你想多了。 我没有在等你。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那就好，我害怕再伤害你。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我了，没有什么。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现在一个人多好啊，自由自在。 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还能从生活中找到很多很多的乐趣。想伤害我，没那么容易。我可不是以前的石竹子了。对不起。这句对不起又是为什么？为了对你的误会。嗯，好吧，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没有发生的也不会再发生。我们现在都过得挺好的，我们以后还要过得更好。嗯，回去吧。

0: Hello,
1: Mambo. Mambo, Mambo. Wow, wow, wow.
0: Nona me kuta dena.
1: Una hitaji, una hitaji. Mbaga mbaga.
0: Ah, okay. Tu me kuta.
2: 哎，贾师傅，这是谁呀？
3: 菜头。
2: 菜头，什么菜头了？买菜的中介，他叫阿丽，他跟这片的商铺啊都很熟。我们一聊对来买菜啊，什么菜他都能弄到，价格还公道。嗯。哎，江波。哎，孟波。嗯。
3: 咱弄点豆子，加个点卤。
2: 一
3: 毛钱，一毛钱。一毛钱。
2: 一毛钱。
3: 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钱。一毛
2: 那才合人民币3块钱一斤，那我们就全买了吧。
3: 那全买完吃不了就坏了，
2: 放冰箱啊。你看这阿姨这么大岁数，咱把她全买了，人家不就可以早点回家了吗？
1: 那她可肉体
4: 啊，我可以去逛肉体，她逛起来别吓人，不放。我有能在父母摸家摸家父母家摸。
1: 最多只能给我们买五对。
5: 为什么呢？
1: 因为她全部我们全买走了，她下午就没事干了。
5: 嘿，这非洲
2: 人
5: 挺有意思
2: 的。行了，那买五对吧。
3: 五对吧，五对吧，来吧。
4: 爸爸，usichukue yote, nitakuwa sina biashara ya kufanya baba. Nitakuwa sina biashara ya kufanya baba. Ukimaliza yote. Ukimaliza yote, nitakuwa sina biashara baba. Nitakuwa sina biashara. Nitakuwa sina biashara ya kufanya baba.
2: Mesa.

0: 醉一醉一醉，每醉要给1000仙灵。
1: 老板，给我加毛钱。
0: 1000仙灵。哎。啊哈，二副。
1: 哎哈，哎，新年福毛钱。
0: 再给1000仙灵。
1: 哦，哎呦！今天放我家。你去哪里？我看你好看啊，看你穿个尼玛西服，看不进来。今天放我家。Good。哎，做梦呢！
2: 行了，
3: 够了。
2: 三弟上呢？
0: OK， 阿三弟上呢？
2: 三弟上呢？耶！
1: 你放在下单手里了。
4: 啊，三弟三呐！
1: 哎，拜
4: 拜，
1: 祝你拜拜，祝你
0: 披萨，你的魔家，
5: 不是他们说的什么，你听得懂吗？
6: 我听不懂呀。
5: 那咱怎么买啊？
6: 拍卖。是这样买的，
5: 我懂了。哇
4: 哦！哦 ，Sardini，
5: How much?OK. 1, 2, 3, 4, 5, 6, 7, 8. OK.
6: 这么多啊？
5: 吃太多了吧
6: ？Thank you.
5: 啊，三弟上的。
6: 啊，三弟上的。
5: 不是让贾师傅炖了，慢慢吃吧。
7: 我们向桑纳卫生部申请的经费下来了，
8: 多少钱啊？
7: 100万。
8: 哇，那么多，可以啊！
9: 瞎激动什么呀？100万仙令。
8: 仙令，合人民币多少啊？
9: 3000吧。
8: 3000。队长，那咱的预算是多少钱？
7: 97000，
9: 人民币。
8: 哼，那差太多了。
6: 行，队长，你把你的想法给大家说说呗。
7: 啊，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钱呢，我们大家摊派，13个人平均，每一个人是
6: 7230.4元。
9: 哎呦，你算挺快啊！哎，
10: 队长，我先说明我个人情况哈，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呢，买车买房啊，我基本上已经是毛干爪净了，我就算了。
8: 我也没钱啊，我工资卡都在我老婆那儿呢，每个月给我零花钱。还不到3000块钱呢，
5: 我不是不出钱啊，就这个， 我的银行卡呢，在我老婆那儿，我老婆每个月给。

0: 给我的钱也就刚够个路费。哎，老婆在那坐着呢啊！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听我老婆的，我就告诉你们这个。我支持队长的想法。
2: 那我也支持。
0: 我支持，大家想想，有什么能比洗得上澡还要强？嗯。
1: 那我也表个态，支持，我出500人民币啊！
3: 我出1000。
4: 我也出1000，1000，然后也不够啊。
5: 我知道大家都有各自的困难，这笔钱呢不是让大家出，而是让大家先垫付，等国内的经费批下来之后再还给大家。
6: 那咱们等经费下来了之后再修不就好了吗？
7: 那得等3个月，队长不是想让大家进场能够舒服点吗？
8: 哎，这样，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我提议啊，既然是垫付。两位队长先垫付不就完了吗？
9: 行，
8: 正好
9: 可以。
0: 不是，
8: 这也不合适。我有办法，等我啊。
10: 取钱去啊？
9: 不能，他不能，以我对他了解，绝不可能。

0: 比赛定输赢。
1: 谁会啊？
0: 报名。
2: 我不会啊。
3: 我也不会。
1: 不会
0: 不会啊。
4: 我来吧。
5: 算我一个。
6: 那我算我一个。我本来已经退隐江湖了，但是我一看这牌我手痒痒。我在江湖有一个外号，人称麻神。
0: 我也有一外号，麻王。
3: 麻王对麻神，有好戏看了。
0: 好，我们四个打，其余的人下注，输了的人平摊这些钱，赢了的人不用掏钱，怎么样，队长？
3: 可以，
0: 那一把定输赢。好，
1: 我压梅姐。
6: 队长有眼光，我跟你讲啊，我老婆打得可好了，什么麻神麻王啊。
5: 我也压梅姐。
1: 我压梅姐。
7: 那我压小爽。哎，
5: 我也压小爽。
8: 两位好姐姐压我就对了。我虽然牌技一般，但是架不住我的手气好呀。
6: 别后悔啊，
9: 宝哥，我压你。
3: 我也压宝宝。
6: 瞧好吧。
0: 那你压谁啊？
2: 你们这都压了。但是主意是人彭伟出的，那我肯定压彭伟啊。这万一人家输了，一人出94,000，你们忍心吗？
10: 我压巴拉汉堡嘉哥，
0: 但嘉哥输不了，放心吧。那咱们开始吧。
8: 啊，
1: 来好。
0: 二饼。
8: 一饼。
10: 嘉哥，放心吧，这把肯定胡，肯定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嘉哥，麻王不是浪得虚名，
10: 清一色一条龙。
0: 好，那个麻神小麻啊，怎么样？哎，你们11个人分90,000多啊？不多。
5: 8545.4毛。
0: 不多。
1: 哎，等会儿。
11: 你这个应该胡4-7条吧？啊，要不是老马在这摆牌，我还真没看出来。我跟你讲，哎呀呀，应该胡4-7条，是不是？
0: 这牌呀，太旧了，太浅了。
11: 什么事？你就炸胡！我跟你讲，
4: 老马这觉悟可以，连自己队友都揭发呀。
2: 我不会打，不会打。
6: 炸胡按规矩罚3倍。
0: 不是，
4: 哎，罚就算了，要不咱们重新来一局？哎，
0: 对，
9: 不行，说好的规矩就是说好的，不能变。上来真的输了，
12: 对不住了，两位哥哥，一人4.7万。
0: 人梅姐都说听梅姐的，再来一把，好不好？好不好，各位？
3: 我说啊。咱们得尊重规则，我代表大家感谢你们，1人4.7万。以后绝对不允许再打麻将了。
9: 好嘞，干了，
3: 真好，兄弟，谢谢你，谢谢，
12: 谢谢，
3: 不是，

0: 自己收拾他。
1: 谢谢。
2: 你什么情况？你
3: 我

0: 想了三天，我都没想明白哈。你说你那天为什么要去数我的牌呢？
1: 习惯了。
0: 你习惯什么呀？你又不会打牌，你习惯什么？
1: 习惯术后复盘啊。
0: 我这术后复盘跟打麻将有什么关系呢？
1: 当然有关系啊。人做事得严谨啊，你别急事白咧的，不就垫了点钱吗？过不了多久就回来了。
0: 那我们最近怎么办？花什么？我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了。
1: 你是不是肠胃不太好？啊？哎，那你让孙爽给你号号脉，好好调理调理。
0: 你才肠胃不好，你脑子不好，你让孙爽给你调理调理脑子。那么多人我都糊弄过去了，结果遇上你这么个猪队友。
1: 你废什么话呀？根本就是你拎不清，好吧？你牛皮吹得山响，什么马王你，最后是谁啊？你炸糊，好吧？
0: 我那不是摸错牌了吗？
1: 什么摸错牌了你？我都替你臊得慌。
0: 不提了。
2: 阿佳，冯伟啊，别偷懒了。啊，
3: 阿队长，
4: 趁这几天天好，赶紧把活干了。
0: 我们都拿钱了呀，还用出力吗？
4: 你出钱，你是愿赌服输的。
2: 对，
4: 垫资是一码事儿，作为队员干活是另一码事儿。快来，上来，上来干活。
0: 别废话。哎呀，诸事不顺呐，不顺呐，最近。
5: 来非洲啊，真长本事了，从厨师变成粉刷匠了。
6: 我看你这个心灵手巧的机灵劲儿啊，学什么都成，就看你这两把刷子，你要回国改行准成。
5: 这跟烧烤刷匠通着呢。三锤。
7: 哎，好，再说给我。
8: 哎，大家辛苦了。哎，
5: 嗨，
9: 哟，竹子姐啊，
8: 来喝水。
9: 哎，
8: 来来
9: 来，哎呦，
10: 竹子姐来了，哇，
9: 有啤酒喝啊！快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
10: 辛苦辛苦了，
9: 谢谢竹子姐。
8: 谢什么？来起个。
1: 竹子姐啊，你这酒送的太及时了。
8: 解渴，快喝！
11: 来来来，老弟，来
5: 啊！你不，
11: 我先不喝。
5: 那个，
8: 张队长，哎呀，
4: 谢谢石老板，
8: 不客气。哎呀，
0: 哎，歇会儿。哎呀，
4: 好。
11: 哇，爽！
0: 哎呀，歇会儿。
4: 队长，那天晚上喝多了，别生气啊。
8: 我生气了，你别喝我的酒啊。
4: 江公仆姑，你那边水塔也该清理了，我这两天我就派人过去。
8: 不用，我那好着呢，现在。
4: 三个月得清理一回，要不是日积月累的，又该堵了。
8: 行吧，随你。
4: 对，哎，哎呀，
1: 现在唯一遗憾的呀，就是看不见乞力马扎罗山。
8: 马医生，这乞力马扎罗山可不是说看就能看见的，这得天地人合一的时候才能看得到。
1: 看来今儿时候不好。竹子姐，嗯，谢谢啊。
8: 客气了。
11: 谢谢竹子姐，谢谢竹子姐。
8: 不谢不谢。
12: 哎，快看！你们快看，是不是乞力马扎罗？是乞力马扎罗吧？

0: Director.
1: Yeah.
2: 哎，马医生啊，
3: 哎，身体怎么样了？哦，谢谢。今天正好第28天，等血检结果出来，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停药了。哎呀，
1: 基因自有天相。
2: 看个院长，那叫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吉因自有天相。
2: 啊，对，基因。
1: 基因，是吧？<笑>你有什么事儿吗？有点小事儿，你看。 是这样，我不想干涉您看病，我倒觉得像哈利夫这种情况啊，做个肝功能和 B 超加一个三大项就行了，像什么腹水生化、凝血功能这些，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您为什么觉得没必要？那个单子吧，能少开就少开，像他这种病啊，也是好诊断，就做个肝功能和 B 超，也就是八九不离十了。康科院长，啊，这是我的专业，请你相信我。
2: 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是的，但是这里是桑拿。我知道，已经很多人跟我说过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把这些检查做完。
0: 好吧。See you there.
1: Yeah, see you.

0: 马医生，你为什么短记？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你什么意思啊？真心错付。你是在说我吗？下一个病人是谁？
1: 这几天也没怎么刮风啊，走吧，去设备间看看。好嘞。
2: 电池的指示灯是亮的，为什么没有信号呢？查一下电压，然后看看发动机有什么问题。好，好嘞。 测一组就行。 负43.5伏，哎呀，那你这个电压太低了。哎，把发动机手动启动一下。好了。哎，起来了，
1: 手机信号问题查了。嗯。 供电池、蓄电池没电了，导致信号出问题了。啊，但很快就解决了。啊，那个水管我修差不多了。啊，我看看吧。我看看，回头我再找两个专业的人过来看看，就是帮你们查缺补漏吧。啊，就你们自己做的这些，别再有什么隐患。
3: 太谢谢了，要不是你们呀，这些都逢年马月了。
1: 哎呀，行行行行行，咱俩就别说谢了啊。哎，
4: 这园子这么茂盛啊！还可以哈，呵，这黄瓜长的，这都是你们种的啊？哦，呀，厉害厉害厉害，还可以哈？哎呀，
1: 给，这直接这么吃？
4: 没打药。嗯，好吃好吃，要不说你厉害。
1: 什么都会。哎，嗯，上次来的时候就是负责干这个。这黄瓜喜欢水呀，都说烙不死的黄瓜，焊不死的葱。但这东西在这儿不好伺候。大强，那天晚上不好意思啊，我喝多了，我本来。 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就那天晚上啊，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那么多。哎呀，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4: 哎不，都不该说，都不该说。这6年，我跟竹子早就断了联系了。说出来也好，就当是个了结吧。
1: 了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那天晚上。
4: 别再问了，我现在。
1: 就想把医疗队带好，别的我什么也没想。啊，对了，你女儿该上高中了吧？对，高中了，很乖。哎，我知道你当时挺纠结的，刚离婚，然后孩子又上学，真的，大小不容易。竹子也是，爱人刚过世不久。
5: 然后又……好了，你别说这些了。我真觉得你俩挺合适的。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比我跟他在一起要合适。哎呦！哎呦！哎呦！你在那干什么呢？
6: 不是你让我除草呢吗？哎呦！哦！哎呦！
5: 我怎么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太可以了！我说刘大工程师啊。

0: 这瓜机呀，也真不行。哎，是。哎呦，技术啊，主子分配的任务，我不敢不完成啊。来，我明白，我明白。我也年轻过。来，哎，算你抓的，算你抓的，
1: 谢谢啊。哎。
2: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啊，任务完成的不错，宰了吧？哎，你这个我不行。
3: 找季师傅呀？哎，来来来，季师傅，辛苦辛苦。好，
2: 吉三哥，谢鱼。好的，老板。哎，这个这个
4: Mizigo 呀，妈尼
3: ，Mizigo，
2: 这一车啊，你可以。怎么样？吉三哥，回头把这鱼钱呀，按照市场价给母亲那先生把账结了。哎。
1: 人家不是说送咱们的吗？人家听说是给咱们中国医疗队做的，免费给咱们，这心意咱是领了，跟不能真让人家吃亏，不是？
4: 没毛病，浪花。没毛病，没毛病。
1: 哎呀，竹子，还是你魅力大呀！
2: 那是我的魅力大，是中国医疗队的魅力大。
1: 哎不，
2: 竹子，
1: 竹子，哎，你上回药吃完了吧？给你拿两盒。
2: 我还没吃完呢，你看你没有不按时吃药，我给你分五份，你必须得按时吃药。行了，刘大工程师，我按时吃药还不行？哎呀，
1: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哎，你等等，转
2: 过去。哎呦，怎么了，你这转过去？嗨，你钻鸡窝去了？
5: 你这胃啊，你得按时吃，你不按时吃，哎呀，
2: 知道了，絮叨絮叨，整天可不是。
5: 当时啊，我就蹲在那里，嗖的站起来了，我也不想听啊。队长那个脸难看的呀，真是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赶紧走啊。
6: 哎呦，你们这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7: 梅姐啊，那个我们前两天说要吃火锅哈，今天竹子姐就给送来了。我们在聊为什么竹子姐对我们医疗队这么好，
8: 那是对咱们医疗队好吗？ 要走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释然。尤其是我在上海酒店隔离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心里呢，就像一块大石头，一个重包袱，完全放下了。等落了地以后，出了机场，这个当地的政府官员还有咱们使馆的热情的接待了我们，说实际话也是谁也看不清，因为大家都穿着防护服，就看着一片白，脱了防护服之后，那身衣服都是湿透的，而且这个手呢，都泡的上边都是褶褶巴巴的。这一上午，而且你再一看那个脸部，让那个 N95 口罩还有帽子勒的，全都是印儿。他们也有。 国外的疫苗，而且特别贵，而且有时候不给你打，所以说听说这个使馆又免费给打，都是迫切的希望我尽早的赶快能把疫苗打上，我就安全了。疫苗不是捐到了这个刚果部，然后，外交部呢就启动了一个叫“虫苗行动”，中国医生给中国人打中国人自己的苗，感觉就像一个省情大会，因为大家知道都在国外的人。 一说，只要是中国人，大家都很亲，而且大家都又说的各式各样的方言或者普通话，就是我们一听大致也知道是哪儿的人。刚果部也有，在黑角华人公墓，都是当时一些华人，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就埋在了异国他乡。我们每年医疗队队员都会去祭扫的，作为一队之长，然后。 把这一支三十三人的队伍带出去，我要完完整整的把他们带回来，我生怕在那儿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任满结束，最大的就是释然。

却不会停歇。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刘青阳可以啊，手气信号好了不少呢。
1: 所以啊，我要专门感谢人家呢。哎，
0: 对了，我跟你说，那个物资还没到，说是这两天会到，所以啊，我让秦童负责盯着这事儿呢。哎呀，
1: 那怎么办？下个礼拜再去一趟港口看看吧。
0: 嗯。
1: 哎，马家是不是28天了？
0: 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现在只要去定期复查就行了。
1: 太好了。
0: 要不你们能吃上那么好的东西吗？当时啊，我就蹲在那里，嗖的站起来了，我也不想听啊，队长那个脸难看的呀。
2: 不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赶紧走。哟，你
3: 们这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4: 梅姐啊，那个我们前两天说要吃火锅哈，今天竹子姐就给送来了。
2: 我们在聊为什么竹子姐对我们医疗队这么好？
5: 那是对咱们医疗队好吗？那是对咱们医疗队。
0: 非常好，哦，二娘，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好像人家竹子姐就光巴结队长似的。那这是你们这说的不清不楚、雾里看花的，我真听不明白什么情况啊。
5: 梅姐，你有没有发觉竹子姐对我们队长很好吗？我们就想知道竹子姐为什么对队长这么好。
0: 为什么呀，队长？
2: 是啊，为什么呢？
6: 什么为什么呢？那么多为什么呀？赶快吃饭了。
7: 哎，同志们，哎哎，我听说啊，咱们石老板和咱们队长8年前就可熟了。哦，这么久啊？
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等等，等机会来。师傅，青铜啊。
8: 那么大的嘴堵不住你的碗，你还是说明碗不够大呀？你别笑，你跟我来一下。嗯，哎，我这可都是替你解围啊。
1: 就说火锅好不好吃吧。哎，你给人队长气的，嘴都瓢了啊！哎呦，那么大嘴堵不住你大碗。
9: 那么好吃的火锅，我们得感谢谁？
1: 什么事儿啊？饭都不让人吃了？那个哈利夫是怎么回事啊？ 你给人家开那么多检查，我还以为从今以后我们俩可以言笑晏晏，白头偕老了呢。这才好了没两天，你又找我麻烦。
9: 不是我找你麻烦，是人家院长找到我这儿来了。
1: 哎，他跟那院长不是亲戚吗？他表弟吧？
9: 你不用管人家什么关系，那都是病人，病人提出质疑，我们要给出解释。到底什么情况啊？
10: 他查体记录有腹水，肝区扣动。 伴有左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1: 那在本院做个 B 超，做个肝功能就行了，干嘛还要出去查腹水生化呀？光靠
9: B 超无法确诊肿块的性质啊，穿刺腹水才能最终确定什么情况。
1: 那为什么还要查凝血功能呢？
9: 那个人他胳膊上、大腿上有很多的瘀斑，我判断呢他凝血功能有问题，万一凝血异常，等将来肿瘤探查的时候，这是有大出血的风险的。
1: 行，那你要查，总得一项一项，没法一项一项查。你知道他这儿查肝功几天出结果吗？5天。
9: 对，5天过后呢？如果再做腹水生化检查，得7天；7天过后再查凝血功能的话，得10天。如果分开来一项一项查的话，得22天。那如果这期间病人病情恶化，再不耐受手术的话，那之前做这些检查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来我们这儿看病的都是穷人。

0: 你可以打听一下，那蒙德利的检查费到底有多贵？
1: 贵就不查了。师兄，这事儿我真的，我得认真的跟你探讨一下啊。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桑纳这个地方跟我们国内的确是有非常多的不一样。我也知道你处处得顾全大局，你这队长当的不容易，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你天天给我们上思想政治课，我们来干嘛了？我们来当和平使者也好，来维护中非友好大局也罢，可我们最终最重要的任务不还是治病救人吗？你别说了，你要是还是对我不放心，那这样，以后不管大病小病、大事小事，我都提前写一个申请报告，你批准了以后，所有事我再去干，这行
0: 了。好了，你不要跟我贫了。
1: 那现在就打一个正式申请。
0: 什么呀？
1: 能回去吃饭了吗？
0: 去吧，等会儿。恭喜你啊！
1: 恭喜什么？
0: 28天，平安度过。
2: 喂，
3: 哎，老婆，晚上好，周一快乐。
2: 你今天听起来心情还不错嘛？
1: 生活这么美好，心情当然好了。
4: 这些人天天找我喝酒，怎么也不见把事情给我
1: 办。你没在家？
5: 没有啊，我还有点工作，
2: 正应酬。
3: 国内现在得11点多了吧？这么晚还应酬，跟谁应酬啊？
2: 哎，先不跟你说了啊。还忙着呢。
6: 这酒量可以啊，一会儿出门就趴下。
7: 不可能。来啦。
2: 没来。哎，
8: 谢谢。姐，咱们都姓林，以后啊，你就是我亲戚。
6: 说什么呢？这压根儿我百年前就是一家人。
8: 姐，我今天来见您，我连走红毯都没去。我助理跟我说让我去露个脸，我说露什么呀？我见我姐。
6: 你说这长这么帅，嘴还这么甜。
8: 姐啊，还有个事儿，我必须跟您当面说清楚。上次啊，真不是我们闹脾气，是时间呀，他特别特别难协调。
6: 哎，可不是。
8: 不信你跟周姐，她给我推了多少个节目？哎呦，
6: 你看你看，这又来了吧？
9: 不接不接啊！
6: 理解理解啊。
8: 但是刘老师一来找我了，我立马就来了，姐。
6: 姐，谢谢你啊！
10: 我也敬您，来喝喽。哎呀，林总啊，我听说咱们这个星夜大排档栏目组啊，招商招得特别好，哎，是不是？都是冲着咱们香香来的，
6: 而且啊，很多广告商都有意向啊。如果都是冲着他来的话，他能给咱们这个节目啊做这个细微微的一点点贡献。哎呦，我这个经纪人啊就没白当，自豪。说什么呢？还细微微，香香能来呀，那是功不可没。
10: 咱们啊，这个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没有新的广告商，咱们也不怕，是不是？我那天就跟小柳说了，咱们自己自带广告商。再说了，到时候节目这么一播，我们还是贡献了一个朱莉嘛，
6: 他不是有个热剧在播吗？那粉丝的热度粘度都特别高，收视率2刷3刷刚刚的往上走吧。
11: 但是啊，我想强调一下，朱莉毕竟是新人，我们频道呢除了这样的大咖，其他的艺人呢都是要签分约合同的。
6: 是的，是的。哎，
8: 合同什么的不重要，朱莉啊，你想用随时用。
6: 是。哎，那个合同带了没有？
2: 带来了，
6: 现在就签了呗。
2: 好，
8: 姐啊，咱们今天喝得开心，很不高兴，合同什么时候签不行啊？我敬你。
10: 是吗？今天咱们俩就是续感情，这工作的事儿明儿再说。
2: 哎呀，这都快12点了，楠姐，明天你一早还有会呢。
11: 这么晚了都？哎呀，我平时真的是不出来，今天呢是我弟弟来，我高兴啊。
6: 嗯，可不是嘛，高兴就行了。
11: 我有个提议啊，既然要到零点了，咱们就凑一个整，团圆一下。
6: 好啊，团圆好，来来来，喝起来，
10: 我去喝白。

0: 这杯酒，我替楠姐敬你们两位。
1: 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业务骨干，我可不能让他倒下。哦，
0: 来，
2: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喝，我陪您喝，我陪您喝。
0: 来来来，
2: 白酒来了啊！
0: 来，好好。
3: 这看不出来啊，咱们这刘老师啊，是咱们双亲台的。
2: 中流砥柱啊！干了干了，我替他喝，干
0: 干
2: 干了干了。

就把他们就征服了啊。这就是吉布提医学院集体送的我，给我还刻了个我的名字，我感觉就是当地人民和当地政府对我的认可，想方设法的为他们科室里头的发展做些事儿。出这一趟，真是接受了洗礼，也接受了历练，有种自豪感。

0: 2026年9月12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上海科创企业再登资本市场，云端 AI 芯片领头羊最源科技挂牌上市，首个交易日上涨近180%。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今晚拉开帷幕，彩排活动在外滩举行，首次实现与同期重磅文博展览联动。上海静安公园今天上午焕新开园，实体围墙将全部拆除，升级版八景园无缝置身城市街区。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现场救援结束，5名受伤人员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仍在调查。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美国多地举行纪念仪式，纽约夜空亮起2977架无人机，重现世贸双子塔。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相关发言人表示，除了沙特船只，其余航运公司海上航行仍然安全。
0: 昨天扎根上海8年的国产云端 A。

0: AI 芯片领军企业燧原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成为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矩阵当中的又一支主力军。首日收盘，燧原科技股价涨幅约180%，市值超过了1700亿元。这也是继木西股份、必任科技上市之后，上海国资在 AI 芯片领域收获的又一个 IPO。至此，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已经有38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位列国内第一。
1: 随着开市金锣被敲响，燧原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首日开盘价410元，全天收报于397元，涨幅约180%。以开盘价测算，投资者中1000，浮盈超过13万元。至此，被业界称为国内 AI 芯片四小龙的摩尔、木西、必任与燧原全部完成上市。成立于2018年的燧原科技，聚焦云端 AI 芯片领域，自研迭代四代架构五款芯片，构建起覆盖芯片加硬件加软件加集群全站协同的自研产品体系。过去3年间，公司营收复合增长率达到81%，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超过11亿元，其中约80%收入来自于腾讯，腾讯同时也是其第一大外部股东。据了解，早在2019年，燧原就与腾讯展开合作，产品从小批量试点逐步拓展至全场景大规模部署。而作为一家扎根在上海的企业，燧原的成长也与上海的产业政策深度交织。当年公司成立不足一个月，就得到了来自上海科创集团的种子轮投资。此后，从2022年到2024年，在资本市场承压的背景下，以上海国投为代表的国资又多次坚定领投燧原，为企业提供关键资金支撑，同时在产业上下游协同、人才保障等多方面对燧原进行差异化赋能。
2: 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跟光芯片的这个西资的合作，在上海政府的撮合下，帮着他们和我们一起验证这个系统里面光和电的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原型的验证。第二个就是我们跟当地的这个大模型捷悦星辰这个合作，互芯和互模这样一个合作，从原生开始去做这样一些适配和优化然后去推到上海的这个应用上。
1: 目前上海已集聚超1200家集成电路企业，汇聚全国约40%的产业人才，在芯片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等环节培育了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包括近期上市的平准激光、燧原科技等在内，上海已有集成电路领域科创板上市企业38家，数量位列国内第一。记者殷冠文报道。
0: 一年一度的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今晚将正式拉开帷幕，那昨天晚上的彩排活动在外滩举行，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3: 晚上9点多，彩排在外滩金牛广场前正式开始。作为旅游节经典保留项目，今年的花车大巡游将首次实现与同期重磅文博展览的 IP 联动，比如湖南怀化民族歌舞剧团表演方队就联手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让文博 IP 从展厅走向街头。
4: 我们是以侗族文化为主，因为我是侗族大哥传承人嘛，就是围绕我们侗族的传统文化，有芦笙，还有侗族的歌舞，我背的这个是乐器，是琵琶，我们的边弹边唱，就是也是代表我们侗族的热情，对远方的朋友到来的欢迎。
3: 密集的锣鼓，翻飞的舞锤，中华战歌莺歌舞的出场，则将英豪之气带到黄浦江边。今年的大巡游还有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
5: Well, we're going to show like the bagpipes, which is a traditional Scottish instrument, and we're going to showcase that. Yeah, I'm very excited. I think Shanghai is an awesome city, and it's got lots of cool buildings, and I really enjoy it here.
3: 表演方队的演出精彩纷呈，花车更是吸引眼球，将最具上海特色的文旅产品一一呈现。21辆全新打造的主题花车以多元文化交融、科技创新活力和人民城市温度为设计主线，在大巡游活动后还将驶入街区商圈，向市民游客传递上海的城市故事与节庆氛围。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上海报道。
6: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长三角铁路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假期运输方案已经出台，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1: 上午，记者在上海站售票大厅看到，购票窗口前排队旅客不多， 有人特

0: 特意避开了中秋国庆的出行高峰，把行程安排在假期中段或是两节之间的工作日。
1: 平时的时候就好买一点，节假日的话就是出去也是太挤。
2: 特别我们年纪大的应该避开节假日、暑假。
0: 铁路部门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是长三角铁路史上最长的一次假期运输。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目前预售情况看，中秋节内的各方向车票余票相对充足，川渝、云贵等原本比较热门的线路也都有余票。
3: 旅客可能会集中会在国庆出行，下周三也就是9月16号可以开始发售9月30号车票了。
0: 中秋国庆期间，铁路部门计划在启用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比去年的假期增加45对，并将在京沪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值得提起的是，12306已试点预约购票，京沪线沿线19个城市间的始发终到列车，旅客可提前60天预约，提高购票成功率。记者李恩婵报道。
4: 九月秋意渐浓，上海崇明西沙明珠湖景区却是热火朝天。昨天上午，首届崇明岛帕克球交流会举行，韩国首发团120多位帕克球爱好者在岛上挥杆漫步，开启一场5天4夜的上海旅程。
0: 上午9点，西沙明珠湖景区的草坪上，韩国的帕克球爱好者4人1组推杆击球。有人一击得手，随即击掌欢呼。
5: 崇明岛대해서는몰랐고요이번대회를통해서알았는데정말깜짝놀랐습니다아주좋은그섬이고요한국에가서도많은사람들에게좀알려주고싶어요
0: 帕克球融合高尔夫运动和公园休闲特点，场地器材相对简单，选手们用专用球杆按路线依次击球，以最少杆数入洞取胜。借着免签政策便利，韩国帕克球爱好者组团来到崇明开阔的帕克球场地，开启5天4夜的旅程。除了打球，未来几天他们还将前往崇明藏红花基地等景点品尝当地美食。
6: 네그런데여기와보니까자연이라든가이런경관이너무예쁜거예요우리가 TV 에서보는거하고너무다르는거예요
0: 今年以来，崇明已经举办了睡觉大赛等多场充满新意的特色文旅活动，在吸引年轻化、国际化客群的同时，探索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全新可能。
7: 未来我们还会举办像路亚调，还会有继续举办睡眠大赛，让他们更多的把时间留在崇明，把消费也留在崇明。
0: 记者徐向阳报道。
8: 10号，一艘外籍货轮在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当中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了深刻地汲取火灾事故教训，昨天上海水上消防救援支队成立了5个检查组，对全市的11家造修船舶企业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船舶在动火作业时的安全规范落实情况以及应急处置能力。
0: 水上消防救援支队来到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开展安全检查。这艘在建船舶是30万吨无动力液货船，结构巨大，内部施工线路复杂。消防员首先确认船体内部各个逃生路径是否通畅，有无杂物阻塞。在关键位置，造船厂设置了应急灯带指明逃生路径，在断电后仍可保持半小时光亮。在一处作业点，消防员抽检了消防水带，消防水压可以满足灭火条件。在检查灭火器时，检查人员指出，虽然目前灭火器压力仍在安全范围，但部分灭火器的压力已达临界点，造船公司要注意器材保养。
9: 这个属于快到了黄色区域，属于超压的，那么在使用的时候有一定那个爆屏的这个危险的，尽量使我们这个压力啊在这个绿色的范围内。
0: 动火作业是船舶内部作业时最危险的工序之一，操作时一名看火员要携带灭火器材，在操作员身边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消防人员仔细核对了两人的持证信息与动火作业申报手续。
10: 所有上我们这条船的人员的话，都要经过我们的安全培训。每一艘船基本上在船坞阶段至少要做2次应急演练。
0: 通过防消联勤，消防部门会在实地调研时熟悉船舶事故的处置进攻路线，重点掌握船体结构，以便能尽快组织救援和疏散。
11: 对整个船厂的所有风险部位都要制定作战信息卡，也就是

0: 点位一约，那针对这种大型的再造船舶、维修船舶，也必须是一船一员，结合现场的实际，开展一些针对性的实战演练。
1: 记者陈俊杰报道。
2: 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的救援已经结束，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3: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4: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3: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3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在此次事故当中，5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院也第一时间组成了工作专班展开救治。目前5名受伤人员均生命体征平稳。
3: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6: 入院之后呢，我们立即完善全面的检查，评估为轻度的烧伤。入院之后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的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3: 据了解，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我国西南地区降雨频繁，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海南多地将有大到暴雨。
7: 昨天，青海、西藏、四川、云南、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今天的降雨范围将明显扩大，内蒙古、黑龙江、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量可达100至180毫米。明天，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南部、黑龙江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5: 申城昨天雨量增多，大部地区陆续出现了细密的阵雨，夜里雨水有所收敛。预计这个双休日气温将会迎来小幅的反弹，最高温重返3字头，天气多变，大家要适时增减衣物。
7: 昨天一早天空阴沉，在崇明南门大堤，江风吹来，体感有些微凉，来往的行人大多穿上了长袖、马甲或外套，街头骑行的市民也换上了秋装。
8: 感觉这两天天气比较凉爽，然后把家里秋天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晚上睡觉基本上也不用开空调了，就一般的薄被就可以了。
7: 天气凉爽，金山的东郊苑公园里不少市民或散步锻炼或带娃玩耍。9点半左右，天空突降小雨，没有携带雨具的市民只能到长廊下躲雨。临近中午，雨水停歇，天气转为多云。
9: 下的小雨，但是挺凉爽的，感觉秋天的感觉，所以今天我就出来转转。
7: 气象台预计，双休日上海主要受地面弱高压影响，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将会迎来小幅反弹。
10: 本市周末2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

0: 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最高气温31度左右。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14日和17日前后各有一次弱降水过程。下周其余时段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在22到31度之间，体感较为舒适。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活动，未来它可能加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或成为今年影响我国的首个秋台风。今天至下周初，它将给华南多地带来持续性降雨。
1: 气象分析师介绍，目前在南海活动的热带扰动个头不大，结构比较松散，东侧和北侧对流相对旺盛一些，未来它大概率发展为热带低压。由于海温以及风切变条件都一般，是否会加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它是否升级为台风，今天起至下周初都将给华南南部带来持续性降雨。受南海热带系统影响，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为何海南的降雨更为明显？气象分析师介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热带扰动会带来充沛的水汽；二是北方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三是海南岛地形及陆地摩擦产生的浮核抬升作用，导致降雨强度增强。下周二以后，随着这个热带系统西行，海南降雨明显减弱。从形势预报看，下周四以后，南海可能还有热带扰动活动，海南的降雨可能还会再次发展，需保持关注，警惕叠加降雨致灾。在气象学上，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1991年至2020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均每年生成秋台风10.7个，其中有2.33个登陆我国。秋台风影响期间，冷空气常常参与其中，使风雨影响范围更大。初秋时节，冷空气强度不太强，通常不足以削弱台风。同时，由于台风活动会带来充沛的暖湿水汽，在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激发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往往更广。目前活跃的热带扰动将于周末至下周初给南海中北部及华南南部带来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南沿海的公众需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留意热带系统发展动向，外出避开强降雨时段。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美国多地举行纪念仪式，纽约夜空亮起2977架无人机，重现世贸双子塔。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相关发言人表示，除了沙特船只，其余航运公司海上航行仍然安全。
3: 昨天是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美国多地举行纪念仪式，纽约夜空亮起了2977架无人机，重现世贸双子塔。
1: 纽约港上空举行无人机表演，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艺术作品以2977盏灯光，代表在911袭击中丧生的每一个人。灯光先在港口升起，然后组合成世贸双子塔的轮廓，并以完整建筑比例呈现。主办方表示，这个纪念性公共艺术装置是与911社区成员合作开发的，包括家属、幸存者和第一响应者。项目在纪念活动前揭幕，是一项免费公众活动，专注于反思和团结。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出席悼念仪式的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什、奥巴马及拜登。美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在现场演奏，现场逐一读出恐袭遇难者姓名。出身纽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第二年在弗吉尼亚州国防部五角大楼悼念恐袭遇难者，出席者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防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前国务卿赖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访问时提到，恐袭发生时自己担任俄方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当时在电视目睹客机撞向世贸中心，以为是播放恐怖电影。他批评美国利用恐袭后的国际团结实现其地缘政治计划，扩大在全球的存在及影响力。拉夫罗夫举例指出，这个趋势在多场地区冲突中出现，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以及格鲁吉亚及乌克兰。他形容恐袭后的全球局势发展是单极世界试图影响历史进程，预计将持续整个时代。2001年9月11日，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劫持4架客机，其中2架撞向世贸中心，

0: 导致双子塔倒塌，另一架撞向五角大楼。余下一架因乘客反抗恐怖分子，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
1: 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

0: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10号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昨天发表视频声明称，除了此前宣布禁止通行的沙特船只之外，所有航运公司的海上航行仍然安全。也门胡塞武装还将以升级对升级打击沙特的增援部队。
0: 萨利亚还表示，胡塞武装从9月3号起对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的力量发动大规模攻势，攻占了塔伊兹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面积达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10号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之后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据沙特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点，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此前一天有30艘。
2: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昨天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这一管道采取防御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之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开展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东西输油管道。沙特方面强调，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保护本国公民以及境内居民。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伊朗将于14号，也就是下周一，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6个海合会成员国举行高级别会谈，推动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协议。报道指出，这将是自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与海合会6国的高级官员首次共同出席会议。
0: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会议由阿曼发起，定于14号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来举行，具体细节仍在协调中，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近段时间以来，伊朗与阿曼多次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事宜举行会晤，双方此前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8月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海峡航运陷入停滞。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阿曼此次促成伊朗与沙特、阿联酋等国会晤，其意图在于使海湾多国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之中，以促成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者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0: 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他将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选。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
0: 根据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弗洛雷斯暂时获释。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症状包括严重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以及符合冠状动脉缺血特征的发作症状。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
1: 当地时间10号晚间，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 F-15 战斗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紧急降落，其所在的跑道一度被关闭。
0: 据报道，当天下午6点左右，这架战机紧急升空，但在飞行过程中液压系统出现故障，随后紧急着陆。飞机主起落架折断，在跑道上无法移动。机场方面称，战机着陆时未引发火灾，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受事故影响，机场两条跑道中的一条关闭超过1个小时，造成14个客运航班延误。据当地媒体报道，8月18号，另一架航空自卫队 F-15 战斗机因着陆时发生故障，停留在那霸机场跑道上，多个民航航班起降计划被打乱。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昨天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计。

0: 由此前预测的0.7%下调至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1: 莱斯屈尔当天向媒体介绍法国政府最新宏观经济预测时表示，法国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2.1%，2027年将回落至1.8%。法国政府还预测，2027年法国经济将增长1%。
2: 1%, c'est à la fois un rebond lié à une hypothèse importante, qui est une réduction progressive, mais une réduction quand même des incertitudes géopolitiques et un retour de la circulation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à la quasi-normale dans les mois qui viennent.
1: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特别是农业产出下降已影响到上半年法国经济表现，促使政府再次下调全年增长预期。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加大了法国财政整顿难度。莱斯屈尔表示，法国政府此前提出的2026年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已无法实现。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也下调了今年法国经济增长预期。该机构指出，法国经济表现正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
3: 摩洛哥外交部10号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与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有关。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这是摩洛哥政府首次对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作出回应。该报告指责摩洛哥安全部队完全放任偷渡。
1: 摩洛哥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没有任何事实或报告证明摩洛哥政府与7月底发生的偷渡潮有关联。西班牙媒体本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爆料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已于本月3号回应说，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摩洛哥策划了涌入休达的偷渡潮。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返回摩洛哥。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
0: 菲律宾媒体援引菲韩警卫队消息报道说，救援人员昨天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起火客船上发现了30具遗体。该事故目前已造成35人遇难，另有54人失联。
1: 最新报道称，这艘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日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媒体称，目前有43人幸存。菲海警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菲律宾群岛民众的日常出行依赖渡轮，安全法规执行不力等因素影响，海上事故在当地，尤其是偏远省份时有发生。
3: 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份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的话，那么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仅剩下日本和挪威。
1: 报道称，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其中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冰岛商业捕鲸的主要目标是长须鲸，这一物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6月到9月为冰岛捕鲸季，今年的配额为150头长须鲸。截至当地时间9月9号，已有80头鲸被捕获。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3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所谓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上海静安公园今天上午换新开园，实体围墙将全部拆除，升级版八景园无缝置身城市街区。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开赛，张雪14岁的儿子张晴天首次以赛车手的身份亮相大赛青少年组别。

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蓝
1: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

0: 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7:34，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2: 回到新闻当中，去年的12月12日呢，陪伴着上海人多年的静安公园啊，正式闭园启动改造工程。那时隔9个月，如今这座市中心老牌公园已然焕然一新，成为上海又一个24小时开放的无界生态公园的标杆项目。今天就将重新面向公众开放。那重新回归的静安公园到底藏着多少新亮点呢？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3: 此次静安公园改造的最大看点就是全面拆除了公园的实体围墙，将公园彻底打造成24小时开放的生态街区公园。同时，在原有3个出入口的基础上，新增了延安中路、华山路等出入口，将公园与城市生活、办公楼宇、商场消费无缝衔接。
4: 我身后竹子掩映的就是华山路的出入口，顺着这条路走上来之后呢，我找到一个城市网红新打卡点，看我身后就是静安寺，以前大家可能只知道在桥上拍，那现在静安公园重新开放之后，你就可以坐在这里的长椅上，慢慢看城市夜景。
3: 公园中心区域的湖景水面也从原来的1600平方米扩展到了1800平方米，新种了荷花、睡莲等多种植物，搭建起一套可循环的自净化水生态系统，不用频繁换水就能保持水体清澈。而经典景点八景园则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的记忆点，只针对游览动线做了优化升级。
5: 八景园的话，我们是保留它原有的一个文化记忆的元素在，主要是把内外的水体进行了一个连通，增加了一条原路，把整个动线进行了环通。
3: 除了空间动线的全面优化，静安公园的公共服务功能也大幅扩容，成为全龄友好的城市公共空间。
4: 这个儿童乐园让你有没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没错，它的面积扩大了5倍，从原来的110平到现在的570平，在整个游乐设施上做了大升级和改动。游乐园里面还有很多贴心的小巧思，那像这个转盘就是专门为残障儿童设计的，轮椅放到这里来之后就可以转起来了。
3: 修缮一新的静安公园将正式对外开放，开园首日还将有自然主题快闪活动限时亮相。记者邢颖报道。
2: 2026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MXGP 中国上海站昨天起在奉贤海湾户外运动场拉响了引擎。这次比赛，骏驰车队成为了首支参赛的中国场上车队，而张雪14岁的儿子参加了青少年组别。越来越多的中国身影正在走向 MXGP 舞台的中央。
3: 第一个比赛日，85cc 青少年组和250cc 国内公开组的练习赛、排位赛相继展开。早晨开始，各支车队进入维修区，为即将出场的赛车做调试。张雪的儿子14岁的张晴天首次以赛车手身份参加国际比赛，
6: 在自己能力范围里面尽量往前冲啊，在那个世界大舞台上面去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张雪机车。
3: 这次参加85cc 组别的共有22名亚洲的青少年车手。采访中，去年该组别亚军邓佳杰表示，上海站特设青少年组非常锻炼人，
7: 因为在国外的话 MXGP 是没有85组的，所以在中国如果有这么一个组别，对我们的提升和国际的接轨有很大帮助。
3: 作为2026赛季 MXGP 亚洲唯一的分站，赛事设置 MXGP、 MX2、 250cc、 85cc 四大竞赛组别，集结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支车队，90多名车手，包括多名世界冠军。
8: 这里是中国骏驰车队的P房了，171号赛车和781号赛车呢，将参加到 MXGP 的赛事当中。那么这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机车品牌呢，首次以车队的形式参加到 MXGP 的赛事当中。
3: 第三个比赛日，最高级别的 MXGP 和 MX2 的比赛将相继登场。骏驰车队希望能在家门口迎来完美首秀。
9: 我们今年呢，就是说参加主要是收集一些数据，我们明年有规划，我们会参加欧洲的一些比赛，我们一定要给中国拿一个奖牌回来。
3: 今年 MXGP 入

0: 选上海之夏体育嘉年华活动，赛事打造白加黑沉浸式体验，联动奉贤户外运动生活节，让观众感受机车文化、潮流音乐等多元内容。记者韩琼、陆毅报道。
1: 近日呢，上海青浦警方是破获了一起敲诈勒索的案件。卡车司机张某以货物超重造成车辆损坏为由，强行扣押了货主的货物，索要高额赔偿。但是他的精心设局还是露出了马脚，最终落入法网。
2: 你为什么举报？现在谁都不好了。
0: 8月10号，某公司负责人向警方报案，承运司机张某以货物超重压坏车辆为由，扣押了他们的一批音响线缆，索要10万元赔偿。
3: 运输货的费用的话是550块钱，全线缆嘛，小100万吧。当天晚上要把这货拉到厦门做一个王者荣耀的项目。
0: 民警接报后进行调解，但张某始终不肯让步。
2: 哎，这大老弟说车压坏了，现在都能看见车坏了。我要求你把车给我修好。他不修，再来人抢货。
0: 但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张某所谓货物超重压坏车辆与实际情况不符。
4: 驾驶员他其实准备是相当充分。一方面他的这个线路上面其实不一定有需要过这个高速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他自己去做了一个过磅的记录。
0: 此外，今年4月，张某购车从事货运行业以来，已用同样的理由强行扣留其他货主的货物，累计获得13000元。
5: 以大梁损坏为由去问对方索要高额的这个维修的这个赔偿款，但实际上他的大梁实际上并没有结构性的损伤。他通过这种方式方法向对方索要高额钱财。
0: 目前张某因涉嫌敲诈勒索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记者王洪仁报道。
1: 网上售卖的那些游戏账号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上海徐汇司法机关查处的一起案件揭开了背后的黑色产业链，一犯罪团伙非法获取14.5万多条公民个人信息，批量注册游戏账号，再用自动化脚本养号出售，总涉案金额高达80万。目前4名被告已被判刑。
0: 去年年底，米哈游发现有网店密集销售旗下《原神》等多款热门游戏的初始账号，价格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这些账号都是在同一时间批量注册的，在固定证据后，企业随即报警。
6: 如果未成年人拿到这些账号，他可能就会突破我们本来在游戏内设置的这样一个未成年人游玩的限制。
0: 警方调查发现，相关店铺背后藏着一个从事游戏账号非法租售黑灰产的犯罪团伙。在掌握充分证据后，今年1月，警方抓获张某等犯罪嫌疑人。在庭审现场，张某交代，他花钱请人开发了批量注册软件，嵌入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用于注册和实名认证。
7: 那你拿到过他们的授权吗？
8: 没有。
7: 批量注册一次能同时注册多少个？
8: 10分钟10个20个。
0: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他们一共非法获取了14.5万多条不特定人群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游戏账号共4.9万多组，涉案金额达80万元。
9: 他还要通过一些自动化的运行脚本来进行一个链号，把白号养成一个成品号，进行一个高价的售卖。
0: 今年8月底，4名被告因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至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不等，并处罚金。
10: 被告人利用了本案涉案的这个注册机软件，利用软件中自带的那个自动划款功能以及揭露代理 IP 的功能，绕过了游戏公司设置的限制单个 IP 高频次注册的这么一个安全防护措施，实际上实施了两个相互独立的犯罪行为。
0: 记者刘黎明、潘文婷报道。
1: 钓鱼呢，本来是一项休闲运动，却是被人利用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等等规则，包装成了隐蔽的赌局。那在9月10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通过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的涉赌案件，并且当庭作出了一审判决。
11: 2025年7月，3名被告人商议决定，从他人处租赁松江区小昆山镇大湾村西京港公路部分鱼塘，开设以钓鱼博标为主营项目的钓鱼场所，3人各出资15万元。同年9月6日，该钓场开始营业，顾客需购买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不含押金，方可入场垂钓。为扩大客源敛财，3人借助抖音、微信等线上平台大肆宣传引流，广泛招揽各地钓友参与所谓的钓鱼，大量参与者被高额奖品吸引入局。
12: 微信群的规模

0: 微信群的规模有多少人？
1: 300到500
0: 啊，每个微信群就是300到500人，一共多少个微信群啊？
2: 而在这里钓鱼可不是单单等于上钩收获鱼货那么简单，这些鱼大多被挂上了7种不同颜色的鱼标，对应50到3500元不等的现金。钓场会对顾客钓到的鱼强制无偿回收，垂钓者则凭鱼标直接兑换现金。其中紫色为最高奖项，可以换得3500元现金，但能中标的几率却少之又少，
0: 0.几%，能达到吧？
1: 差不多。
2: 三人在庭审中供述，各自均有正当职业，只是通过网络了解到这种钓场的经营模式，便一同商量复刻一个，曾对其合法性存疑，但仍然在巨大的逐利心态下铤而走险。而本案的定性，标鱼竞钓是赌博行为，其胜负结果主要依赖于偶然因素，而非参与者的技能水平，这是区分赌博行为与正常竞技活动的核心标准。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三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组织他人进行赌博活动，涉案赌资数额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且系共同犯罪，均为主犯。法院依法作出宣判，三名被告犯开设赌场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90余名参与此次活动的相关人员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这一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此外，多个科学智能领域的标杆项目同步发布，涵盖社区建设、生态共建等方面。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开工已有100日，目前施工人员正进行水下软体铺设，它能抵御水流冲刷，保护江底地基，为导流堤建设打好基础，铺设工作预计明年4月完成。这项工程总投资约44.5亿元，包括新建24公里导流堤、疏浚36公里航道，预计2030年建成。届时，航道通航水深将由6米提升至8米，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今年是上海理工大学建校120周年，历时3年多建设，位于军工路1100号的校区改扩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将以崭新面貌迎接4000多名大一新生的到来。整个改扩建工程是在边教学边施工的情况下完成的，建设团队采用多项新技术、新工艺，不仅提高了施工效率，也最大程度降低了工程对师生们的影响。作为长三角一体化水资源配置的重要一环，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全线实现通水。安徽滁州地处江淮分水岭，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属重度缺水地区。为从根本上解决供水安全问题，滁州市启动建设引江入厨工程，全域贯通，试水运行后可惠及滁州150万群众。淮安市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进一步满足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新政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淮安市名下自住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装修，同一套住房可多次提取。此外，还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新政自9月20日起施行。根据国际航运权威机构发布的全球集装箱港口排名，今年上半年苏州港以吞吐量554万标箱，同比增长4.9%的成绩，跃居全球第17位，是全球集装箱排名前20榜单中唯一的内河港口。今年以来，苏州港持续织密近远洋航线网络，已成为长江沿线、江苏省内航线数量最多、密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港口。
3: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盛楠，带来今天的报天下。盛楠，
5: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我们首先来看新华社最新播发的新华时评。中国力量推动金砖大船行稳致远。时评说，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牵动着世界格局演变和国际力量对比。作为金砖合作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积极推动金砖合作做大做强，与时俱进加强金砖机制建设，不断扩大金砖机制的影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砖国家既要回望来路，又要面向未来，携手推动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勇毅前行。任凭国际风云变幻，只要金砖国家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合作就一定能经受住考验，行稳致远。我们再来看文汇报的消息。昨天，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上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上海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得分91.40，比上年提高0.03分，继续位居全国第一。上海呢，以排名第5的科技创新投入，获得排名第1的科技创新产出。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一目标，上海构建的前沿引领到技术攻关再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正把有限的投入转化为高密度的产出。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外滩大会。那么今年的外滩大会主题是共创 AI 新经济，展示了大量前沿技术赋能经济社会的新案例。解放日报的评论说，从眼下拓展经济增长点的需要来看，这些新的东西都有极大的想象空间，也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包容。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在 AI 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且具备相当竞争力的国家，需要考虑一些更为深层次、更具前瞻性、更关乎人类普遍命运的问题了。 AI 对千行百业日常生活的赋能，也需要愈加精准地聚焦真正的需求和痛点，而不是华而不实的伪需求。理想的 AI 新经济理应诠释高质量发展，推动包容性增长。那么当前呢，就业市场呈现出青年求职需求多元的分化，社区经济活力持续释放，灵活就业场景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趋势。人岗精准匹配，服务就近落地，成为了基层就业服务的工作方向。新民晚报的报道就说了，在上海静安区曹家渡街道近邻就业服务站，青年人的就业和创业啊，不再是宏大的政策叙事，而是具象为一个个在街区里生根发芽的小小的梦想。曹家渡街道紧扣15分钟就业服务圈的要求，以近邻就业服务站为实体支点，整合高校、社会组织、楼宇园区、零工驿站等等多元资源，把青年就业创业的最后一公里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最近一公里。那么针对日趋隐蔽、花样翻新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最高人民法院给出了标准答案。在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9件反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用以定分指征、明晰裁判规则，直面数字经济、互联网传播生态催生的新型市场竞争乱象。澎湃新闻的评论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公平是最优的市场生态。放任隐蔽化、技术化、产业化的不正当竞争，必然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损害我们消费者的整体福祉。那么此次最高法集中亮剑新型市场乱象，既是对个案乱象的精准纠偏，更是对数字时代市场竞争规则的系统性重塑。司法亮剑呢，技术不能遮丑，不正当竞争不能隐身。那么最近呢，主要的这个快递上市公司啊，相继发布了他们的半年报。我们看到数据显示，上半年快递行业的业务收入的增速首次超越了业务量的增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行业将告别量增利减的低价内卷这样一种格局。人民网的评论就说了，探究这种反转的原因啊，可以从我们发现的身边的变化来说起。如今我们看到啊，智能配送设备变得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无人机高飞啊、机器人上岗、无人车出街等等，都映射着我们的快递行业正从传统的汗水快递加快向现代智慧快递这个方向来转变。那么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数字技术的红利不只属于快递行业，我们的各行各业只要顺应发展的浪潮，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让变化推动变化，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愁找不到那带来利润的那朵浪花了。好，这一时段的报天下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新闻继续啊，带着各位去认识一位叫不醒的人。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接到群众报警，称 G1503 上海绕城高速庄行服务区内，有一名男子躺在卡车的车底，多次呼唤均无回应。而这起看似普通的求助警情，背后呢却牵扯出了两项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叫了他，他刚才一动不动，现在动了。
2: 哎，师傅啊，
3: 我们不敢动。
2: 师傅，师傅，醒一下。
4: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抵达后，发现一名男子正躺卧在卡车车底沉沉睡去。民警多次高声呼喊，并上前轻拍示意，男子才从深度睡眠中逐渐清醒。
2: 然后呢，醒过来之后，民警闻到他身上就有酒气，那么我们民警当时现场就怀疑他是有酒后驾车的一个嫌疑。同时，我们民警还看到旁边有一辆没有熄火的车。停在那边，然后后面经过询问呢，这辆车的确是他的啊，然后我们就将那个人带回派出所。
4: 抵达派出所后，男子彭某某仍心存侥幸，试图隐瞒真实情况。
2: 一开始说的是他是已经喝酒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呢，因为他是在上班比较累，刚刚下班，所以呢在那个服务区里面睡一会儿，就睡着了啊。后面呢，我们是通过查看了公共画面，那个看到了他这边驾车的一个行为，对吧？包括他一个酒后的一个驾车的这个情况。
4: 经查，当天深夜11点，彭某某酒后驾车行驶至奉贤区青村镇水旗路时，与一辆小型客车发生碰擦事故。事发后，彭某某直接驾车驶离现场，之后他一路驾车抵达庄行服务区，随着体内酒劲持续发作。彭某某的意识逐渐模糊，竟直接在卡车车底酣睡起来。后经司法鉴定确认，彭某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48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标准，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彭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 最近，上海市民黄先生遇到了一件让他非常郁闷的事情。他在单位啊收到了自己和他人的亲密照，对方还要求他添加指定联系人来处理问题。但是黄先生坚称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做过如此荒唐的行为。那么这些照片是从何而来的？这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
4: 7月底，新京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企业员工黄先生报警，称自己疑似遭遇了敲诈勒索。
5: 黄先生报警称，他最近收到了一份匿名信件，信件里面呢含有一张他与其他女子的亲密合照，这个合照呢明显带有 PS 痕迹，而且黄先生本人称他从来没有过与其他女子有过这种荒诞的行径。信件还附带了一张纸，纸上面写着，如果黄先生不想因为这个事情扩大，影响到他的前途生涯，希望他向指定的账户汇款，所以黄先生来我所向我民警求助。
4: 了解情况后，民警通过对信件进行溯源，发现是由一名女子从邮局寄出的。该女子同时段内还一次性投递了大量信件。与此同时，另一名女子也在近期有相同行为。
5: 我们通过向两名女子询问，那么得知她们呢其实是利用暑期时间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兼职工作。这个工作内容呢就是通过货运公司在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接。交接她们拿到了这个信件之后，他们会通过不同的上海市不同的邮局进行一个寄递，他们本人呢是不知道这个信件的真实内容的。
4: 而随着调查深入，民警发现两名女子的信件来源是由孙某等三人所组成的犯罪团伙提供，相关涉及敲诈的信件均由三人制作后交由货运公司，掌握相关证据后，民警于三人的暂住地将其全部抓获，现场查获400多封已经制作完成尚未寄出的信件。
6: 实际的工作内容就是他发那种他发 A4 纸照片，还有信封，然后我们就照着打印。
7: 那你这打印的信件内容大致是什么？
8: 知道。
7: 是什么罪啊？
8: 威胁了。
4: 三人到案后交代，他们均是通过网络被招募从事犯罪活动的，在网上接单后，前往上家安排的临时暂住地进行打印、装信封等工序，再通过上家呼叫的货运公司将信件转送至邮局附近。与此同时，上家还会以寄送文件的名义招募兼职前往邮局寄信。
9: 目前，三名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我们长宁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0: 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近5亿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上升26.8%。 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现场救援结束，记者进入失火货轮内部船舱，打车20元的路程竟收40元。天津首地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多部门揭开改装计价器背后的猫腻。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仅剩日本和挪威。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时有阵雨，北到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
0: 回到新闻当中，记者从在江苏连云港1人次，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上升了26.8%。
2: 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6.6%，同比上升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5%，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7.5万列次。船舶30.6万艘次，机动车2710.2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0.5%、5.6%、4.1%、15.6%。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
1: 进入到九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的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见效，入境游的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把旅行的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延伸到了城市的周边，在北京，这个变化尤为明显。
3: 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8月增长25%。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4: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s and some desserts.
5: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3: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10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怀柔增长14%。此外，特色民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四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
6: 外国游客在京郊停留的时间更长，行程规划也更早。截至9月初，平均入住时长超过了2.6天。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游客预订量居前。
7: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